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你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一场戏，一条命。
1: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新一人杜一举。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51集，求取莲藕。
1: 春夏秋冬，四季轮转，因哪吒的善缘，三年多以来，人们未曾忘记过这位英雄。众生的思念呼唤着哪吒，希望哪吒能早日苏醒。
2: 没事吧？
3: 是好事，哪吒快醒了。
2: 真的
4: 好了，
2: 靖哥，
0: 呀哈！真人，哪吒什么时候能醒啊？他会不会忘了我们？
3: 应该就是这两天了，他不会忘记任何事的，放心吧。
0: 哥，不如我们住在这里，陪着哪吒醒来吧。我同意。

0: 间差不多了。再仔细看看。
1: 哦，好的，我们模样变了，大家全都变大了。
2: 是你变小了。
3: 简单，看我的，大大。
1: 师父，我的力量呢？
0: 你现在还是元神，哪儿来的力量？
4: 真人，怎样才能帮哪吒重铸仙躯？
0: 倒也不是没有办法，须得前往天池求取九转莲藕，再以莲藕为

0: 骼以荷花为肌肤，在环生阁中祭炼成新的躯体。啊，
1: 这样，靖哥，城中离不开你，我带哪吒去。
2: 部落有哥在，我也去。嗯，我也去，我也去。
0: 师门有诏，我去得回去一趟。那天池神女乃是正道之事，不必太过担忧，请神马送你们一程吧。
2: 你神马怎么了？
3: 哇，我哪吒又回来了。耶，
1: 扎儿，你的元神不比从前，小心些好吗？
3: 知道了，娘。
2: 哪吒好像变了，感觉谦逊了很多。哎，
4: 前面就是天池了。小小一出小哪吒，我们到了，这里就是天池神女的住处。
2: 我先去探探路。
5: 站住！
2: 没有妖气。
5: 我们可不是什么妖怪。
2: 就你们还想拦我。
3: 娘，帮帮他们吧。
5: 谢谢。你是哪吒？
3: 你认识我？
6: 你们要找神女重塑先驱？
2: 全对。
5: 神女早就算出来了，但她让我打发你们回去。
1: 天池神女为什么不愿帮忙？
5: 不知道啊。
2: 刚才得罪了，求你们帮帮哪吒。
5: 你走开了。哪吒心善，我们愿意帮忙。
6: 跟我们来。
5: 神女，帮帮哪吒吧。
7: 你们啊，那哪吒与龙王结下死仇，我们天池如何能介入？何况那哪吒生性顽劣，力气太重，我要是帮了他，岂不是又弄出个顽童来了？
1: 神女，是我无礼，哪吒顽劣，是我这个做娘的没有教好。
3: 不，娘，是我的错。
8: 神女，龙王与哪吒的仇怨已经过去了，为了救百姓，哪吒甘愿牺牲自己，已经不是过去那个顽劣孩童了。
7: 别说了，我不会帮他的。
1: 扎儿，你没事吧？扎儿，娘再去求神女。
8: 对，大家都期盼着再见到哪吒，妖孽我也不会放弃的。
5: 不放弃。
3: 你们说的对，我不该放弃的。过去无法改变，但现在和未来，我哪吒要重新开始。
5: 哪吒，
3: 不要过来，我可以的。
1: 扎儿，你一定可以的。
3: 哪吒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2: 成功了。
7: 没想到你已失去了力量，还能如此坚毅。
3: 神女，哪吒过去顽劣，但没做过一件真正的坏事。龙王作恶在先，哪吒问心无愧。
7: 罢了，哪吒，重塑仙躯除了要我天池的莲藕，还需经历地火炼身。
3: 我不怕，
7: 这地火共有九重，一旦渡不过去，你会灰飞烟灭的。
3: 不，我愿意渡劫，我想重铸身体，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7: 你这小娃着实让人佩服。好，我帮你。
2: 神女，哪吒的元神什么时候发芽？
7: 不知。
8: 我们需要浇水施肥吗？
7: 可以。
1: 神女，

0: 只要生根发芽，哪吒就能重塑肉身吗？
1: 神女，别告诉我娘。
2: 这就要看哪吒的造化了。
1: 本身如万箭穿心，好疼！我一定要度过这地火的淬炼。
0: 哪吒，哪吒，
1: 女娲娘娘，
0: 你本是天界的灵珠子，纣王残暴不仁，迫害忠臣百姓，这人间呢，迟早生灵涂炭。
1: 娘娘，我愿下界拯救苍生。
0: 你吗？既然有心，那就去人间走一走。世事难料，我不忍见你度这地火之苦，灰飞烟灭。接你回天界，忘了人间一切，你可愿意？
1: 不要忘记爹爹、娘、妖妹，我要所有的记忆，我想再见到他们。
0: 也罢，灵珠子不，哪吒，既如此，那就好生淬炼你的肉身吧。
1: 多谢娘娘。

0: 难道哪吒没能度过地火之劫？
1: 神女，已经这么久了，哪吒怎么还没有发芽？
0: 重塑身体嘛，哪有那么容易？
2: 动了，动了！
0: 哪吒度过了地火之劫的淬炼，元神与灵种合二为一，开始生长先驱了。
1: 地火之劫？
0: 哪吒不让我说的，怕你们担心。现在好了，只要等到开花，哪吒就能获得新生了。
3: 神女，你竟然瞒着我们，太过分了！
4: 第52集，重塑莲藕身。

0: 哪吒，快快长大，母亲再给你做燃面吃。
1: 臭哪吒，快点醒吧。
0: 贤有义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2: 扎儿啊，娘啥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1: 神女，您再仔细瞧瞧，是不是有哪里不妥？哪有一年多也不盛开的莲花呀？
3: 我说过多少遍了，哪吒这朵莲花还需要一点有缘人的玄机，才算是圆满。
4: 如果有缘人一直不来，哪吒岂不永远这样？
2: 神女，还有其他办法吗？
3: 快了快了，时机一到，花开圆满。
1: 这个神女该不会又瞒着什么吧？
5: 电狐，不如我们去附近找找，可别让有缘人错过了。
1: 是个好主意。
6: 什么？哪吒的天之重塑肉身？
4: 大王，消息千真万确，只是
3: 什么？
4: 只是那重塑肉身的莲花一年多了都没动静，都说是重生失败了。
3: 也许有什么玄机，大王不可大意。
6: 哪吒不肯加入我妖族，毁掉了龙宫这个盟友，如若重生，对我们百害而无一利。
3: 不如趁现在，以绝后患。
6: 哪吒，既然你不为本王所用，就休怪本王无情了。妙，
7: 这。
8: 大王，这厮为何不走了？要买马还得继续往前呢。
9: 你们看，天池上方灵气升腾，
10: 这灵气本王感觉有些亲切。
9: 大王，有未出世的神将在此。
8: 大王，天池只有我好友哪吒在重练仙躯，该不会说的是他吧？
9: 大王何不去见见，结个善缘呢？
10: 本王也正有此意。
3: 我乃天池神女，请您到怀山阁稍坐。
11: 家中妻儿等着我呢。
4: 我

0: 耽搁太久的。
1: 又有人来了。
2: 这两人看起来有些不凡。我乃天之神女，请两位到环身阁稍坐。
3: 大王小心，是妖怪。
4: 我来。
2: 别，我是电狐。
4: 电狐。
2: 幸亏我反应快，否则都变焦了。
4: 哎，照你这么说，哪吒的九转莲藕还需有缘人助他一臂之力才能开花重生吗？
2: 也不知有缘人在哪儿。宁夫人、妖妹，你们看谁来了？
5: 宁夫人、妖妹，许久不见，甚是想念。啊，这位是西岐大王姬发，这位是军师姜子牙，我正要带他们去城中采购马匹。
6: 听闻小英雄哪吒的母亲乃女中豪杰，今日得见，荣幸之至。
7: 军师过奖。
6: 我王姬发身具帝王气脉，将来乃是人间之主，也许是哪吒所等的有缘之人。
8: 众生才是人间之主，上父谬赞了。我姬发愿为太平盛世身先士卒，哪吒乃当世英雄，故民有功，当受此拜。
2: 有强大的妖气靠近，闻起来就像上次的天妖。
3: 恶童子，拦住他。
4: 是。
2: 我来帮你指路，坐前方。
3: 就凭你们，别想拦我！
4: 电狐，抓紧了！
0: 快去通知天池神女。
8: 这第二拜，我敬你孝顺父母，友爱兄弟。
2: 环身阁方向，快拦住他！
6: 大王，还请完成最后一拜。
3: 天雷击！
2: 大胆，竟敢侵犯天池！
3: 再来！
8: 这第三拜，敬你心怀正义，不畏强权。
9: 太好了，
2: 哪吒，哪吒！我来了，让你们久等了。剩下的交给我。

0: 机会。
1: 我说过，绝不与你这残暴不仁的小鬼为伍。
0: 就不只是罚酒，那么今天就了结了你，外人去传心。
1: 众人千辛万苦助我重获身躯，哪吒会好好珍惜的。三个头，六只手臂，
2: 是法身，哪吒好帅。
3: 天之神女，哪吒刚刚复活，
1: 夫人放心，如此高强的法身都能挥洒自如，不会有事的。看我三头六臂的威力！
0: 小子的速度、敏捷度、战斗力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哪吒，再看看这个。
1: 眼观六孔，二寸

0: 厉害，他的分身被迫，本体遭到反噬了，
1: 就这么放过哪吒了？
0: 难道你能对付他？还不快扶本王去疗伤！
1: 这次哪吒得以苏醒，感谢的话说也说不完，唯有做更多的事来报答大家。
2: 能再见我的扎儿，是上天对娘和你爹爹最大的恩赐。
1: 娘，我已觉醒了灵珠子的记忆，天下将乱，我会用这一身的本领助武王殿下伐纣，平定天下，拯救苍生。
2: 不论你做出什么选择，你都是娘的好渣儿。
3: 恭贺大王又得神将，大事必成。
1: 哪吒。

0: 娘们，城里的大家都期盼着再见到你呢。
1: 恩师，我叫电狐，我的志向也很远大的。
2: 自此之后，哪吒助武王大获殷商。以功勋封为伯侯，封地就在家乡，称作伯侯国。哪吒历经磨难，不忘初心，用一身本领为百姓谋福祉，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太平盛世。
3: 哪吒还会再见的。

0: 我们是来自天元宇宙的高等机械生命体，但一场宇宙大爆炸摧毁了我们的家园。为了延续机械文明，我们选择向蓝星发出求助，并带来了天元宇宙的能量之源超算核心。在人类的帮助下，一个名为超世界的虚拟空间在蓝星诞生。超世界连通现实与虚拟网络和数据，构造出独一无二的空间，这是我们与人类和谐共处的栖息之地，也是爆裂飞车要用生命守护的家园。
1: 各位观众，这里是超世界，最激烈最精彩的爆裂夺金争霸飞车正在现场。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曾经的超世界最强者飞轮，至于为什么是曾经，
2: 什么超世界最强者，明明是退网的胆小鬼。
3: 飞轮才不是胆小鬼，当年那件事都是意外，我们永远都支持飞轮回归。飞轮加油，
4: 飞轮开始加速了，它是要一鼓作气甩开星容，终点漂浮岛出现了，谁能第一个夺得岛上的金马结束这场比赛呢？
5: 要不是金柔作弊偷袭，我就能替哥哥赢下这场比赛了。
6: 金风，你在干什么？
5: 对不起哥哥，我偷偷登录了你的超世界账号参加飞车夺金赛，结果输了。
6: 什么？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5: 我以为只要让你成为夺金赛的冠军，大家就会重新喜欢上你。主要还是因为哥哥的装备太旧了，所以才会被趁虚而入。
6: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别费力气了，我是绝对不会再踏入超世界一步的。
5: 哥哥，看，有快递！哥哥，快递动了！
6: 什么东西？
7: 哟，宇宙最帅飞车爆裂登场！
0: 你收敛点儿，别吓到他们。
8: 我太激动了吗？
6: 你们

0: 是爆裂飞车。
1: 芬兰，秦芳，终于见到你们了。我是爆裂飞车赤灵风，
2: 我是燕破。
3: 你认识我吗？是谁把你们送来的？而且你们怎么会在快递箱里？
1: 嘘，别着急，先看看这些。啊！
3: 哇，这是爆能发射器和爆裂晶片，只有超远护卫队才能拥有的超级装备。
0: 就是负责维护超世界秩序的那个官方组织。
3: 嗯，他们可是超世界中最强大、最正义的存在。
0: 天上可不会掉礼物。说吧，你们有什么目的？
2: 别紧张，我们是好人，是张昭把我们带到这里，为了让你们成为超远护卫的。
3: 张昭？
1: 没错，你们现在应该已经收到他发来的影像信息了吧？打开它，就能解开所有的疑问。
3: 哥哥，我什么都没收到。
1: 不可能，那封信息应该是和我们同步到达的。飞轮，你的邮箱呢？
3: 等等，来消息了。
4: 秦凤，快上号！有人发现你哥在超世界行骗。
3: 哥哥，
1: 在超世界
2: 行骗？
3: 这怎么可能？哥哥的账号早就下线了。
0: 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有人冒充我行骗。
3: 太过分了！我们必须得去超世界找到那个冒充的家伙，还哥哥清白。
0: 可是，
3: 哎呀，哥哥去吧！假飞轮的身份越晚被戳穿，就会有越多的用户被骗呢。
0: 别说了，秦凤，我早就退出超世界了。你想去的话，就自己去吧。
3: 好吧，那哥哥，你等着我的消息，出发！
2: 我和你一起去。
5: 验证成功。
6: 超远护卫秦风登陆成功，超世界感谢您的守护。
3: 哎，哇！我真的加入超远护卫队了。哎，不对啊，燕破去哪儿了？
2: 我就在这儿啊。
3: 燕破，你这个样子也太酷了吧！
2: 别激动，我的机甲形态确实很拉风，但我不想引起超世界的轰动。
3: 这是超世界发布的超远护卫任务，
4: 阻止诈骗犯飞轮骗取用户账号及窃取他人信息。照片里的地点是
3: 飞车赛道，可我们该怎么过去呢？
2: 出发！

0: 居然是本笑话大全。
1: 我也是，我向朋友借了100斤吧，买他的亲笔签名照，可那字迹都是假的。
2: 我们都被飞轮那张好人脸给骗了。
3: 各位放心，我金融一定会带大家找到飞轮骗子，拿回金马。
4: 飞轮骗子，拿回金马。
1: 他们怎么能这样说？哥哥明明是无辜的。
5: 等等，齐芳，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他们是不会相信的。
1: 那怎么办？难道就任由他们污蔑哥哥吗？
3: 这不是飞轮的弟弟秦风吗？想去哪儿啊？飞轮骗了我们大家伙的金马，还敢躲起来？你身为他弟弟，就得承担起这个责任。
1: 不是的，各位，我哥哥他没有。
5: 看着。
1: 店铺，接下来该怎么办？
5: 直接战斗会伤及无辜，破坏超世界，我们必须用暴毒发射器开启暴力结界阻隔起来。
1: 我明白了，开启暴力结界。
3: 小子会的还挺多，看招！
5: 烧死吧！齐峰，用暴毒发射器发射晶片，给我冲！

0: 被打成这样了，我当然得破例一次来帮你，就这一次啊。
1: 别嘛，哥哥，超世界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你一定会喜欢的。
2: 够了，你们两个小鬼，我可不是来听你们扯闲篇的。雷伦，你来的正好，看我来为民除害。
3: 这个地方你还满意吗？
2: 小应当，
4: 是。
1: 两个哥哥，真假飞轮，
5: 诈骗！
1: 金龙，是你假扮哥哥在超世界诈骗，居然还敢贼喊捉贼，有本事就露出你的真面目！
0: 我是飞轮，他是假的。
5: 这
2: 超应当，你竟敢变成我的样子冒充我！我才是赤灵风，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是超应当，你冒充我，看我拆穿你的真面目！
1: 糟糕，爆裂结界只能维持三分钟，再不快点打到金龙，超世界的数据将出现紊乱。
0: 没办法了，清风，同时攻击我们两个。
1: 我知道了。
0: 什么？赤灵风，闪避！
4: 明白。
1: 哥哥，最后一击让我们来。
2: 超音刀。

0: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剧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

0: 们这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听说咱们先生病了，站在那路面上，一个

说呀，相会在今夜晚上三更时候尿尿呀，去大叔吧。

0: 孩子，不要啼哭，眼泪救不了你爹。
1: 奶奶，我爹他还能回来吗？
0: 你爹，铁妹，听起来，听奶奶。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

0: 破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啊，六佛子清晨起来去拾粪，我的女人
8: 呀哟咿呀哟，
7: 东院找把我西院找
8: 呀哟咿呀哟，
7: 南院找把我北院寻呐
8: 呀哟咿呀哟，
7: 七里八家都找遍呐
8: 呀哟咿呀哟，
7: 找不着我女人我不放心了。

0: 送给长老。我就说呀，想回到今夜晚上三更时，姑娘你呀，
1: 去到书房。

先生的病情。

妈妈。

0: 结巴，听说是张先生有病了，站在那楼门根一个劲儿的往那西北角里看。哦，如今他是单等我回来嘞，带我学学老夫人，吓吓他，给他开个玩笑，这也没有什么呀。
1: 啊，红娘啊，小小女孩子家，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0: 启禀老夫人，怎么小姐命倒在石棺探望先生回来了？
1: 小小女孩子家，下次不可这样慌张。
0: 是是是，奴婢我记下了。

0: 我问你那小姐你
1: 她现在小喽
0: 来来来缠老身上喽
1: 是

岁。你若是不放了我的冤外孙，我便堂堂。

幽灵下。

0: 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

0: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

0: 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的疙瘩真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怕你来的，你找不到。

0: 小哥，
1: 哎，阿姨好，
0: 我记得你近视。
1: 对呀、啊，
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

0: 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

0: 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皇上。嗯。你这个弄臣给朕呈上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啊？嗯，胡生啊，退下吧。
1: 扎，退下。
0: 皇上，自从江妃娘娘过世之后，奴才见您一直龙颜不悦。皇上，听奴才一声劝吧。常言道，人死不能复生。再者说了，百步之内必有芳草。
2: 爱卿啊，这幅画可是郎世宁所作呀。
0: 皇上圣明，这正是宫廷御用洋画师郎世宁先生的手笔呀。啊，
2: 这个小女子是何许人呢？
0: 米脂人。
2: 米脂？
0: 米脂。
2: 哦，倒是个出美女的地方。朕记得三国的时候有个吕布戏貂蝉，那个貂蝉她就是米脂人嘛。
0: 正是正是啊，所以这个小女子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就叫赛貂蝉。哦，啊，
2: 哎，朕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子啊？
0: 皇上，这女子并不在宫中啊。哦，
2: 她在哪儿？
0: 陕西巷。
2: 陕西巷？
0: 回皇上，这陕西巷原本是陕西客商云集的地方，现而今已经到处是青楼妓馆了。
2: 和珅，
0: 皇上，
2: 你好大的胆子！
0: 皇上息怒，奴才以为皇上整日郁郁寡欢，闷在宫中，实在有伤龙体。奴才看着实在于心不忍。奴才想，您不如出得宫去，微服到民间采风观俗，另寻一个乐趣所在才是啊。皇上，皇上，您只需出得宫去，便会看到一顶轿子等在那里，抬过正阳门就是大石栏，再拐个弯就是陕西巷了。

0: 和珅，放着。和珅呐，皇上，这京城的花街柳巷，你倒是轻车熟路啊！啊，皇上，轻车熟路，也都是为陛下打探路径啊。
1: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这是什么意思啊？回皇上，北京的窑子里，这叫大茶壶，这一个接一个的喊呢，叫王八叫，
2: 二位爷这边请。
3: 貂蝉姑娘，客到了。

0: 要不要给您来点茶？
1: 哦，不不不，我已经不渴了。貂蝉姑娘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
0: 老爷贵姓啊？
1: 哦，我姓啊，
2: 我们老爷是浙江人，做绸缎生意的，姓吕，双口吕。
1: 哦，对对对，姓吕，
0: 姓吕。感情是吕布戏貂蝉呐！啊。
2: 巧了。
1: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哎，
3: 招实是姓吕啊，
1: 我不敢冒称吕布啊。
0: 是吗？
1: 貂蝉姑娘，你这果然是个美人窝呀。
0: 老爷，我们呢，我们陕西有这么一句话，叫米脂的姑娘随德的汉。哦，
2: 是这话啊。
0: 你看，我们米脂姑娘不但长得白净，而且还身材苗条啊。匀称啊，而且还姿势呢。啊，
1: 对对，
2: 姿势。
1: 对对对对。哎，
0: 我们啊是养女不养男，这男的呀都往外跑了。
2: 是吗？是。
0: 我们呐还有一个小曲儿，哎，要不要唱给你们听听啊？
1: 那好，唱
3: 唱唱唱唱
0: 唱给你们听听啊。不是是那个肉坨坨，红的疼疼的泪，留下那个好妹妹，哥哥你好的，哥哥你好的姐。
1: 唱得好，唱得好，哎呀，唱得好啊。

0: 吕老爷啊，看样子你是乏了。
1: 对对，啊，我们老爷乏了，
0: 何不到床上去躺一躺呢？
1: 来，到里边歇歇啊，来，里边歇歇啊。
0: 走吧。
2: 好，去躺一躺。好，躺一躺。
3: 老爷，嗯，您先歇着，奴才银牌时分再来接您，如何？嗯，您先歇着，歇着，歇着。
0: 老爷，
4: 哟，何大人，
5: 嘘，大人，
4: 您怎么这时候来了？貂蝉姑娘今儿晚上有客呀。
5: 这我比你清楚。去，就说吕老爷的管家来接他了
4: 啊！什么管家呀？哪这么多废话？去。

0: 半夜三更叫我吃花生豆。
1: 不是花生豆，这是金豆子。

0: 哎，您这边走，道儿黑，您慢着点儿。快点，还得回去吧。
1: 哎，是，您慢走。

0: 味道，
1: 美如石山珍呐、
0: 那就好。皇上、要上早朝了，您得快着点儿。
1: 哎呀，这要有个分身法该多好啊！
0: 分身法啊，
1: 我一半去上朝，另一半我还留在这儿。
0: 明白了，皇上慢点。

启奏万岁，这乌利雅苏台乃我边关重镇，大清朝兵力在那里只有3000多人，加上虚饷冒领，实际兵力只有10之2-3，眼下更需加强兵力，不知圣意如何呀？不知圣。

0: 上意下如何呀？
1: 柳永，
2: 皇上不是一直在点头吗？接着往下说不就完了？
1: 我怎么看着皇上不像是在点头啊？
3: 是点头，是点头
0: 吗？不是，是点头还是摇头吗？
3: 何大人，皇上是在点头。
2: 这不点头的吗？
0: 那阿木尔久有反心，早就在经营巢穴，现在羽翼已经丰满。傅大人千里专使送来密报，以边关相托，这绝不是游戏之言。
1: 刘英，接着往下说呀。
3: 接着往下说，犯了惊驾罪，是你担着还是我担着呀？

0: 启禀大人，周庆书求见。
1: 周庆书，
0: 大人，就是上次吏部徐侍郎推荐的那个，
1: 就是那个想到宫里当秉笔太监的穷书生。
0: 是，
1: 他来干什么呀？让他进来。
2: 进来吧。
3: 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救命！大人，大人，你无论如何得救救奴才呀！哎呦，大人，
1: 周庆书，你是周庆书？
3: 是，
1: 怎么了？
3: 大人，大人，那人他手拿一柄钢刀，他就直奔大人，他
1: 你是说有人要追杀你？
3: 大人，不，只是大人他手拿一柄钢刀，他足足有七八寸长，寒光闪闪，他直奔我这下三路，他就，哎呦，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哎呦我！
1: 周庆书啊，周庆书啊，我早就跟你讲过呀，啊，当兵比太监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当时说不就是阉了吗？你看你现在怎么害怕了？
3: 当初奴才心想，当一个兵比太监，年俸300两，还可以还清奴才所欠的债务。当初奴才不知道阉了是怎么回事啊。大人他们用的都是杀人的刀啊。何大人，大人，奴才不想当兵比太监了，奴才不想阉了。大人您救救我吧。大人，我求求您，您救救我。
1: 当初要不是徐侍郎推荐你，我管你这屁事。
3: 何大人，您救救奴才吧。何大人，哎呦，
1: 哎呦，赵庆书，你别光低着脑袋，你抬起头来让我仔细看看。

0: 你说什么呢？好，来，这就送你过来，过来啊，过来。
1: 来，拿把剪刀来。

0: 要亲自动手，你要用剪刀。哎呦，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
1: 过来啊！
0: 你饶了我吧，
1: 嫁回来。
0: 大人呐、啊！哎呦，大人，哎呦，
1: 大人，大人，向东，
0: 你饶命吧！哎呦，大人，你
1: 嚷什么？我来给你梳梳胡子。

0: 真是杰作呀，简直是一模一样。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1: 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朕喜从何来啊？
0: 皇上，奴才给您进奉一件宝物。有了这件宝物，皇上每天可以到貂蝉那里去过夜，再不用想什么分身术了。
1: 哦，你又有什么好主意啊？
0: 奴才给皇上带了一个人，见了他您就知道了。
1: 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正在殿外候旨。
1: 劝他进殿。
0: 这
2: 周青书。
3: 贺大人，
2: 起来跟我去见皇上。
3: 何大人，奴才我害怕呀，您这是让奴才干嘛去？
2: 周青书，你的运气来了。镜子呢？起来跟我去见皇上，要行叩见大礼，知道吗？
3: 大人，你看小的这腿只弹琵琶呀。
2: 别害怕啊。
3: 不怕。
2: 来，走。来，跪下见驾。
3: 奴才周庆书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周庆书，抬起头来让皇上看看。再往前一点。再近点。皇上
3: 啊，
2: 请您仔细看一看。

没有，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皇上，像不像？像，太像！皇上，您想想看，当您出宫巡查的时候。

0: 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替您守候在宫里，甚至
1: 什么？
0: 甚至替您早朝听政。
1: 什么？他代朕听政？
0: 哎呀，这……哎呀，皇上，您大可放心，他只不过是坐在宝座上装装样子而已，在乾清宫，他直接奏本，不发旨意，一切奏折，当年午时回宫以后再做处理，岂不两全其美吗？
1: 这么说，你给朕找了个替身？
0: 皇上圣明，这样您就不用愁春宵苦短了。
1: 啊！哎，这
0: 皇上。
1: 何爱卿，这行吗？

0: 皇上叫你呢，起来，起来！你把衣裳脱了。什么？换衣帽啊？啊，对，朕把衣裳脱了，你与朕把衣帽兑换一下。是，撞皇上龙袍，奴才不敢，奴才不敢呐。
1: 哎呀，朕让你换你就换嘛，皇上下旨说换就换嘛。

0: 边坐坐。
1: 哎，这
0: 演习一下嘛。来来来来来，你到朕这儿坐着，朕下去。

0: 云南总督献上蛮部舞女两名，应皇上召前来献艺。
1: 啊，在哪儿呢？
0: 在外边候旨呢。
1: 传。
0: 皇上的旨意是
2: 让他们进来呀。
0: 这。
2: 啊！哎，你好大胆子！你
3: 皇上，您且息怒，这不是演习吗？演习，
2: 啊？哦，对对对，
4: 演

0: 些。
1: 奴婢参见我主，吾皇万岁万万岁。
2: 都起来吧，起来吧。哎，舞上一段，让皇上，让我开开眼，啊，舞吧。

0: 皇上，不掉了，下去吧。下去，走走走。啊！哎呀，这是朕的玉玺，你给我下来，下去。 咱俩把衣服换回来。你把朕的龙袍给我脱下来！哎呦，哎呦，哎，海清来！哎呦，
1: 皇上，皇上恕罪。哎呦，
0: 去。尝尝。
1: 试试。

0: 你敢诛心术，给朕跪这儿！哎呦，皇上，奴才该死！哎呦，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1: 妙，实在是妙啊！皇上，您先静下心来，您好好琢磨琢磨。 您有一个这么像您的替身，不就可以放心的去做您自己的事了吗？朕是又放心又不放心呐，皇上，此话怎讲啊？这个人像朕，像的能以假乱真。 能瞒过所有人的眼睛，这一点朕放心。可是何爱卿，你看他，这小子七情六欲都很旺盛，哎，这一点吧，朕又不放心了。啊，皇上，奴才明白了。赵庆书，你听着。 打今儿起，你就是皇上的替身了。皇上在宫的时候，你得藏起来，不得擅自走动，不能在同一个场合与皇上同时露面。你记住，你只是一个影子，一具木偶，一幅走动的画。
2: 听见了，何大人。奴才就是个影子，皇上的木偶，走动的画。
0: 再者，皇上外出私访，你替皇上临朝听政，只准听，不准答。
2: 是。
0: 大臣有本，你只准接过来，不准下达任何旨意。听见了？
2: 是是是，听见了，大人，听见了，皇上。

0: 你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你留守内宫，皇上的女人，你可不得有任何勾连。这几项若有一项违背，小心你的脑袋。
1: 何大人，奴才不敢，不敢呐，奴才记住了。奴才，
0: 退下吧。下去。
2: 何大人。何大人。
0: 干什么？
2: 我问你，为什么你把咱俩多年的情谊武断的拆开，宁愿给别人拉皮条，宁愿自己当王八？你这到底为的是哪一桩吗？
0: 小姑娘，你休要多问，你只管放开手段把他伺候好了，我亏待不了你。
2: 我说何大人，你已经是尚书中堂，为什么要在那个姓吕的面前毕恭毕敬的？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0: 你管他是谁呢？
3: 皇上让你们平身呢，起来吧。今天晚上皇上在乾清宫有要事相伴，你们退后50步开外，看好了，任何人不许靠近乾清宫，知道了吗？
4: 知道。
3: 下去吧。这儿，金金。站住！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老佛爷知。你要是走漏了半点风声，
1: 奴才明白。
3: 明天，你就在这儿上早朝，一切看我的眼神行动。要是有什么破绽，岂可吃罪不起？
1: 洪公公，奴才我害怕呀。
3: 怕什么？起来。转过去，朝前走。

0: 你这哪像皇上啊？皇上贵为天子，走起路来要有帝王的气魄，尤其在这大殿之上，皇上得龙行虎步。看我的。走。
1: 龙行虎步。
0: 停。
2: 你
0: 停你了。嘿。走。走。起来。回来。再走一遍。听你了。走。
1: 行虎步。行虎步。行虎步。
0: 停。看见这宝座没有？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

0: 当年执政时所做。这把椅子花了28000两黄金呢、啊。
1: 什么？
0: 28000两黄金？
1: 28000两黄金？
0: 哎，
1: 让奴才开开眼。
2: 你说，这京城的王公贵戚，都督翰林，文的、武的、忠的、阳的，什么阵势，我没见过。
3: 没错，
2: 他就是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九门提督，我也不会怯场。
3: 这相信，不过他可比你说的这些都大。
2: 别蒙我了，莫非他是当今的天子不成？
3: 好姑娘，这回算你说对了。他正是当今天子。
2: 什么？
3: 怎么样？吓着你了吧？瞧那样，瞧那样。
2: 那几天，那姓吕的，就是。就是乾隆老佛爷，
3: 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
0: 你小子还真有造化，沾了长得像乾隆爷的官了。今儿个让你这屁股沾着这龙座，
1: 让我坐这儿。
0: 哎，坐上去吧。
1: 胡公公，胡公公，我
0: 你不坐明天怎么上朝当朝执政啊？你现在不试试行吗？啊，去试试去，试试啊。
1: 我坐了。
0: 坐吧。哎，停起来！目视前方，似看非看，懂不懂？
1: 看非看。
0: 对。哎呀，不对不对，要目空一切，懂不懂啊？啊！
1: 目空一切。
0: 哎，
1: 胡公公，这奴才不太懂，您给奴才讲讲。
0: 这，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是那个既要威严，哎。哎，又如同做梦。哎，
1: 如同做梦。
0: 哎，来一遍。
1: 既要威严，如同做梦。
0: 睡着了。
1: 胡公公，您一说如同做梦，奴才就想睡觉了。
0: 不对，如同做梦，知道不知道？要目空一切，目视前方，威严点，再来一遍，懂不懂？哎呀，不对，挺起来，朝前看。哎，就这么着。哎，对，好，小子，明天可就看你的了啊。
4: 胡公公，
5: 奴才在。
4: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5: 啊，这啊啊！
6: 哎，客官您请。
7: 哎，
6: 这边。
7: 到了到了，小弟两句。
8: 里边请。
6: 哎，您请您请。
7: 都说我广施不作是懒蛋。要依我看，
6: 这
7: 就得我懒蛋的
9: 人人啊，
7: 好
9: 久没见你了。
7: 昨晚那个
2: 客官来了，里边请。
7: 小弟

0: 有蒸鸡蛋，鸡蛋有好夫妻啊。三遍鸡，鸡生蛋，三遍两遍屋里鸡蛋少，鸡鸡要喳喳。到了那个时候，
1: 姑娘睡了，我看大人也有些困乏，何不宽衣一块躺躺呢？
2: 啊，好。嗯，啊，好你个貂蝉姑娘，你在戏耍我啊？
3: 李大人，果不失言呢，这么早就来了。
2: 好玩。皇上困乏，您该就寝了。
4: 是该睡了。
2: 皇上勿劳御手，带奴才给你解。

0: 伙计，前面有顶轿子，咱们抄过去吧。
1: 不行，那是吏部天官刘大人的轿子，按大清朝的规矩不能抄。刘大人是一品，咱们何大人他也是一品。
0: 那就问问何大人。
1: 问问就问问。
0: 启禀大人，前面有一顶轿子，是吏部天官刘大人的，轿子走得跟爬似的，阻止了去路，请何大人定夺。
2: 没错，大清朝是有这规矩，不过你们可以想法让他的轿子停下来，不就超过去了？
1: 还是大人有办法。
2: 还有，想法把他的朝珠偷了。
0: 那为什么？
2: 没有朝珠，他就上不了朝了。哦。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

0: 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

0: 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午穿。

0: 两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就这车啊，扎

0: 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0: 车呀，
1: 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2: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
5: 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4: 关键是自在，
5: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6: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8: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什么？是甜甜的西瓜。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精准就是要对细节有绝对的掌控。毒品会让你的身体失去控制。别让一次放纵毁掉你的人生高度。拒绝第一次，守护纯净人生。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运营下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

0: 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 你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戏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9: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0: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啊，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8: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0: 肠为您，
1: 胃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0: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小格，
6: 哎，阿姨好。

0: 记得你近视。
1: 对呀、
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安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走开！我叫你来，我什么？哎，我还你干什么？哎，你们谁？哎呦，哎呦，我的脚！哎呦，
1: 老爷，老爷，谁这么横啊？哎呀，你们是欺负人！啊！哎，
0: 你干嘛呢？你这是啊？干嘛呢？
1: 没事。
0: 叫你干的吧？啊啊！想偷我的朝珠？不敢，不敢朝。想叫我丢人呐？啊！你那模样我记住了，跑不了你，到哪都找着你。啊！想摸我的脚珠？哎呦，我的脚！
1: 走，起轿。我说
0: 哥几个怎么样啊？
2: 老爷，我的脚崴喽。
0: 脚崴了。啊！

0: 万岁，臣刘墉有本。
1: 胡生
2: 在，
1: 拿过来。
2: 张，
0: 万岁，赵奎之子状告桂怀泰，臣以为应趁桂怀泰回山崎之前把桂怀泰交予刑部。
1: 你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0: 万岁，午时前那桂怀泰可就要回山西去了。
2: 你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1: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0: 皇上啊皇上，那午时以后桂怀泰可就在回山西的路

0: 误上了啊。
1: 我说柳莹，
0: 臣在。
1: 你要逼皇上降旨吗？
0: 皇上，赵奎奉旨去核查赈灾银两，被桂怀泰杀害。
2: 队长，
3: 队长。
4: 何大人，您不觉这皇上的嗓门有点儿？
5: 何爱卿啊，
6: 皇上，
5: 这几天假天子坐朝，没给朕惹出什么事儿来吧？
6: 皇上，事儿倒没什么事儿，因为众大臣无本可奏，只是那个刘罗锅纠缠不休，假皇帝差点盯不住啊。
5: 这个刘墉纠缠不休，所谓何事？哎，要不朕今晚不要去陕西巷了。
6: 哎，皇上，陕西巷您尽管放心的去，刚才奴才已经问了星象学家，明臣京城大雾，奴才想法儿让那刘罗锅上不得早朝。
7: 刘大人，这边关军情啊，万分危急，我这心里啊，心急如焚。你看，
0: 你回驿馆休息，明日早朝，我一定奏明圣上。
7: 哎，谢刘大人，我先走了。
0: 好，请。

0: 你们四个听着，啊，先把我这顶轿子抬前面去，到牌坊那儿等着。等刘墉刘大人的轿子一到，你们要想方设法把他的轿子挡住。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起轿，
1: 走。

0: 何大人的轿子想必已经到了午门了，这刘府的轿子也该到了吧？
1: 哎，刘府轿子来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你走走。

0: 老师，你这叫的！哎，你们怎么回事啊？停下！停下！停下！
1: 哥几个跟上他，跟上何府的轿子。哎。

0: 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臣刘

0: 靖边将军的特使在宫外候旨，
1: 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0: 特使带来了10万火急的消息。啊，
2: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1: 10万火急也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0: 臣转禀圣上，准噶尔部再次叛乱，以兵围乌鲁木齐，北会将军派来的特使日夜兼程骑快马，7天他行了5600里呀、啊！
3: 真的？哎呦呵，这小子骑马可够快的。今年5月不是有个赛马会吗？
0: 万岁！特使一路劳顿，满脸都是灰土，肉体已近崩溃。
3: 哎呀呀！正因为如此，朕才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面君嘛，给他找一间舒适的房子，让他洗洗脚啊，洗洗脸呐、啊，吃得饱饱的，让他好好睡上一觉，休息休息。
0: 救兵如救火，他带来了10分可怕的消息。
3: 哎呀，就是最可怕的消息啊！你出自一个吃饱了、喝足了、脸上洗得干干净净的人，那我听起来心里也舒服呀。
0: 这，
3: 你说是不是？
2: 不是。
3: 退朝，退朝，退朝！
0: 皇上这嗓门。
4: 刘墉，
5: 皇上已经说了好几遍了，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你怎么絮絮叨叨的没完没了呢？

0: 奴才拜见皇上，皇上您回来了。好了，起来吧。皇上爷，北会派来特使，说是准部再度叛乱，兵已经围住乌鲁木齐的，说是问您是坚守还是突围。 你不早说呢！奴才让他午后到北书房来候旨。今天早朝的时候，您那大臣刘墉一个劲儿的纠缠着我，非得让我当时就得见他。
1: 啊，行了，去吧。
0: 是是。奴才走了。

0: 皇上啊，
1: 奴才在。
0: 赶快给朕更衣，传新疆特使到北书房见驾。
1: 扎，回参见。

0: 哟，万岁爷，
1: 免了。你这要上哪儿去？
0: 刚才太监来禀报，说是太后想去赏花去，那边已经梳洗完毕了，在午门外候着呢。
1: 什么？太后那儿你都敢去？那是要你的吗？那是要朕的。
0: 哎呦，皇上，皇上爷，奴才没想去，那不是怕皇上您回不来，那露出破绽吗？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朕记着呢。把龙袍脱下来。
0: 是是是是。

0: 哎呀，行了行了，我太累了，你们去吧，我在这歇会儿。
1: 啊，那好，
2: 小心伺候着。
0: 哎，
1: 好好伺候着。
0: 嗯。

0: 春光，如此秀丽景色，皇上您不能没有诗啊。
1: 皇上吟诗向来是信手拈来，触景生情啊。
2: 哦，皇上，去年在洛阳牡丹花会，皇上一日吟诗16首，诗兴勃发呀。
3: 爱卿干什么呢？
0: 皇上，您就以花为题吟诗一首，您看怎么样？
4: 好，
0: 您看您好，好诗，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
3: 听听听听听听听听
0: 嗯，好诗，
4: 好好好，
3: 五片六片七八片，嗯，
0: 好
5: 诗，好诗，
0: 好诗啊，好诗无双，皇上作诗出口不俗，
5: 嗯，好好好好好，
0: 盖世无双，盖世无双啊，嗯，
2: 真的吗？啊，
3: 九片十片十一片。
0: 飞入草丛都不见啊！
2: 对，
3: 飞入草丛都不见啊！

0: 一片儿，两片儿，三四片儿，五片儿，六片儿，七八片儿。老爷，这是药方吧？治什么病的？
1: 夫人呐，你过来看看我写的东西。
2: 啊，什么事儿啊？
0: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草丛都不见。
1: 你看，这前三句都是数数。
0: 嗯，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如果没有这最后一句，这前三句它就不是个东西。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最后一句使这个东西它像个东西了。
0: 对了，就是这最后一句呀，画龙点睛了。
1: 是啊，
0: 老爷给我吧。嗯，我把它收起来。
1: 游戏之物要它何用啊？
0: 这你就不用管了，我喜欢。
1: 好，随你。
0: 哎，老爷，
1: 嗯，
0: 这数数也算诗啊？
1: 哎，你要是数数数得好啊，那就算诗；你要是不会数啊，

0: 你知道那叫什么吗？那叫睡不着。
1: 您骗我呢。
2: 奴才胡胜给太后请安。
1: 起来吧，胡公公。
2: 扎。
1: 胡公公
2: 在。
1: 我看皇上这几天容颜逐渐开朗，只是香妃死后，皇上仍不愿临幸其他的女子。这皇上虽然先后得过十一位太子，不幸一个个相继的夭折，现在只剩下三位幸存了。他总不愿意跟后宫女子同床，这算怎么回事吗？啊！我看今天晚上你就把玉妃给我送去。
2: 扎。
1: 去吧。
2: 扎。

0: 启禀皇上，玉妃前来侍寝。
1: 啊？侍寝？什么事情？
0: 是玉妃恳请皇上临幸。
1: 临幸？就睡觉吧。
2: 不要，不要，
3: 我不能要。
0: 皇上，奴才已经给皇上送来了。
1: 啊，都送来了
0: 啊？是，
1: 送来我也不能要。抬走，
0: 太渣。
1: 且慢，
0: 还扎，
1: 抬回来。
2: 把毯子打开，让朕瞧瞧。

皇上。皇上，皇上。

0: 太早！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1: 皇上，
0: 太早！扎。

0: 起来吧。
1: 扎。启禀太后，遵照您的吩咐，昨儿奴才把玉妃给送过去了。
0: 怎么样？
1: 皇上不愿意临幸，让小太监又抬走了。
0: 这玉妃也是天生丽质，难道就让她一个人在宫中孤守一辈子？
1: 这
0: 皇上就一点也不动心？
1: 皇上只让小太监掀开毯子看了看，预览一番以后，还是让给抬走了。
0: 这是为什么？
1: 奴才不清楚。
0: 难道嫌玉妃不够漂亮？皇上自从有了香妃之后，就冷落了三宫六院，无非是觉得那小妮子貌若天仙。我看你招人晚上从几百个嫔妃中选出十个貌美的，
1: 扎
0: 一个一个轮着班的给我送，我看他一个也看不中。
1: 扎扎

0: 启禀皇上，修人公云飞恳请皇上临幸。
1: 我不要，他走。
0: 皇上，请皇上御览。

0: 启禀皇上，景明宫霞妃恳请皇上召幸。
1: 不是让抬走了吗？怎么又来了？
0: 皇上，这回又换了一个，请皇上御览。这个给皇上留下吧。
2: 不要，
1: 抬走。
0: 扎，桃花恳请玉兰，梨花恳请玉兰，牡丹花恳请玉兰，杏花恳请玉兰，桂花恳请玉兰，荷花恳请玉兰，茉莉花恳请玉兰，喇叭花恳请玉兰，山茶花

抬走，抬走，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不要什么玉兰哟。

0: 皇上，您听我说，您这一走啊，把我留在宫里，虽然是锦衣缎被，可我在帐子里实在是遭罪不小啊。
1: 怎么？难道朕的龙床还不舒坦吗？
0: 哎，不不不，这龙床虽舒坦，可我还是如水针毡呐。
1: 哦，为什么？
0: 骚扰，皇上爷，奴才实在受不了了。
1: 啊？有谁来骚扰你啊？
0: 这小太监。
1: 嗯？
0: 不，这不能说是太监。太监怎么能扰乱我平静的心呢？皇上爷，是女人。
1: 嗯？
0: 是皇上爷您的嫔妃呀。
1: 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就对小太监说不要，让他们走了就是了。
0: 是皇上，我是这么说来着，可是昨天晚上小太监他们一下子给我抬了十个嫔妃，都光溜溜的用毯子裹的在这儿站成一排，都说是让我御览，让我临幸。
1: 那不是让你，是要皇上让朕临幸。
0: 是皇上爷，皇上爷，我知道是让您临幸，可是您一走，他们都冲着我来了呀。面对着他们，我是想看也不敢看，我想摸我
1: 你想干什么？
0: 不不不，皇上爷，奴才该死。皇上爷，奴才看着他们光溜溜的样子。哎呦，皇上爷呀，我那是个男人都受不了啊！奴才别无所求，求皇上您发一道圣旨，让他们今天晚上千万别再来了，千万别再来了呀！求求您了，皇上爷。
1: 好了好了好了，朕写一道圣旨，你就挂在龙床边就是了。
0: 是，奴才谢主隆恩，奴才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哎呦，今儿晚上可睡踏实。
1: 嗯，

0: 清香月有影，女调素粉，郎调琴。这幅对子倒也工整。哎，我那幅呢？
1: 老爷的那幅呀还没裱好，只有些豁开了，我已经派人呐重新裱去了。
0: 哦，爱卿啊，
2: 皇上，
0: 如此说来，这几天这个假皇上坐朝，还真没露出什么破绽来。
2: 哎，皇上，还真让您给猜着了。
0: 怎么，
2: 昨儿差一点露出破绽来，
0: 是吧？
2: 啊，这都怪啊，那个刘罗锅，太死心眼儿，每天都有本奏，遇到政务的急事呢。还缠着皇上，当时就要下旨，弄得假皇上支支吾吾，不知所云。好在大臣们都习惯了，他们知道，不管有什么大事，都得午时后到北书房候旨。
0: 海琴，
2: 皇上，
0: 你为朕引荐的那个貂蝉姑娘，是朕。免受失去江妃之寂寞，这要好好赏你啊。
2: 皇上，奴才可不敢当啊，想皇上之所想，急皇上之所急，这是奴才的本分嘛。
0: 朕几天一直在想啊，这个道君皇帝威信李师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啊？
2: 皇上，这你还真问着了，这段故事奴才还真略知一二。
0: 哦，说说。

0: 这个道君皇帝究竟说不上是无道的昏君，竟落得是国破家亡，做了异乡之鬼，看真是可惜呀。
1: 皇上，
2: 奴才以为万圣之尊微服私信，又何止宋徽宗一个人呢？再者国君有道无道也不在于这种地方，况且古来名妓也未必都是下流贱妇，只看梁红玉嫁给韩继王，那就再清楚不过了。
0: 好，爱卿所言极是。
3: 刘中堂门外候旨。
0: 宣他进来。
3: 扎
2: 皇上，那奴才就先回去了。
0: 何爱卿，这个榆木疙瘩朕今天要好好的开导开导他。去吧。
3: 哟，刘大人。
4: 哦，胡公公
3: 您请。
5: 刘大人。
4: 哦，何大人，
5: 快去吧，皇上正等着你呢。
6: 臣刘墉叩见皇上。
0: 好，爱卿平身。
6: 谢皇上。
0: 刘爱卿啊，
6: 臣在。
0: 你递上来的奏本朕已经看过了。
6: 皇上，臣受命整肃民风吏治，一个月来命步军统领巡街御史严密查访，发现京城之内大小妓院四处皆是，私娼遍布暂且不说，原来大的妓院只有韩霞潭一家，现在又多出了个陕西巷、胭脂胡同，更有甚者，各部大小官员不少都游野花丛，有的还夜宿青楼不上早朝。臣打算查封非法妓院，不论大小官员，凡嫖妓宿娼者，一经查获，按大清条律惩处。
0: 爱卿所言有理，不过刘爱卿啊，
6: 臣在。
0: 你是吏部的天官，这些事儿只要你自己按律进行处置就可以了，不必朕事事躬亲吧。

0: 是皇上。
1: 哎，爱卿啊，
0: 臣在。
1: 朕要给你看一样东西，你来。
0: 哎，皇上有什么宝物要给臣看呢？
1: 你随朕过来，来看看。
0: 哦，一幅画。
1: 对。
0: 哎，臣来看看一幅画。哎呦，如此半裸女人，臣不敢看。
1: 哎，这可不是女人，这是女人的画像。
0: 画像也是一样啊。
1: 朕让你看，就是朕的旨意。怎么，爱卿啊？
0: 臣在。
1: 你要抗旨吗？
0: 不敢。
1: 好，那就看，好好的看。
0: 哎，看。皇上，这个半裸女子像是出自宫廷画师郎世宁之手笔呀。
1: 哎呀，爱卿啊，你可不愧是当朝的书画名家呀，一眼就能看出这画出自什么人之手。
0: 谢皇上夸奖，不敢看，不敢再看。
1: 爱卿一生功于书画，哎，难道从来就没有看过类似春宫那样的画？
0: 哎呀，皇上啊，如此不着衣的女子，用中国画法也是写意，不像西洋画这样强调肉体肌肤之感呢。哎呀，实在是不敢再看。
1: 爱卿啊，如你这样的君子，坐怀尚能不乱，难道还怕一幅画吗？
0: 哎呀，皇上啊，你再也不要羞煞臣了。臣在皇上面前再也不敢自言坐怀不乱。自从发生上次两位宫妃的事情，哎呀，臣是三日遮颜，羞于见人呐，皇上。
1: 啊，好好好，不看，不看。
0: 皇上，郎世宁乃是御用画师，他画的这位女子可不像是后宫女子呀，后宫女子也没哪个敢拖成这样让郎先生照着画呀。
1: 嘿，这个女子啊，她非后宫之人。
0: 哦。

0: 我们家的人等候您多时了，请。好。 郎大人请
1: 啊！郎大人你好啊！
2: 刘大人你好，
1: 里边请，请。

0: 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

0: 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
1: 儿。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

0: 麦熏，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
1: 哎呀，太好了，好食材，真匠心，原生态。那今天小慧来到原产地，就是专门给全国的观众谋福利、炸底价的。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0: 说实话，主持人，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1: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认可咱们的品质，以后呀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今天栏目组助力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0: 行，既然主持人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冲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1: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0: 再拿十袋，我这199元十袋已经血本无归，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
1: 这样多出来的十袋呀，不用您掏钱，我们自己掏腰包，自掏福利，免费送给全国观众，相当于大家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大袋，十袋呀，厂长亏本让利，十袋免费赠送。
0: 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原价599元，今天199元。

0: 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鲜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599。
0: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家人们，便宜不代表品质打折，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速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恰到好处。

0: 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他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汁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全程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1: 价格给力啊，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老厂的匠心坚守，为什么咱们的腊肉敢保低价、保品质、保正宗？来吧，厂长。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深耕腊肉制作行业，祖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在我们山里啊，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腌制，通风自然风干，再用深山松柏汁、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0: 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
1: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3: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0: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4: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0: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

0: 在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筋道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2: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陈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1: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块钱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

0: 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1: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三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2: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最好证明。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滋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林，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黎元春用30年的

0: 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3: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4: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5: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3: 这一局他是主角。
6: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7: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3: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0: 发财啦！
8: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1: 郑州晴，35到24度。新郑晴，34到23度。安阳小雨转多云，34到23度。濮阳多云，34到24度。鹤壁多云，35到24度。新乡多云转小雨，34到23度。焦作多云，33到25度。开封晴转多云，33到25度。商丘晴转多云，34到22度。周口晴，33到24度。西川晴，33到22度。漯河晴，34到23度。永城晴，33到21度。巩义多云转晴，34到24度。洪城新县晴，31到22度。天然氧吧栖霞晴，33到22度。华县晴转多云，35到25度。长垣多云，33到22度。邓州晴，33到22度。固始晴，31到23度。鹿邑晴，33到22度。新蔡晴，31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二三，知道了吗？

0: 时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

0: 以防湿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哎呦。

0: 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的远近一离镜专业
3: 配上以后，我就将近十来多年了，很好，这个眼睛很好。哎呀，我曾经给他总结了几句话，那上挂着的，戴上超视力，天天笑嘻嘻，看书看报看电视，感觉特清晰。登山旅游去沉淀，浑身有力气。老年朋友赶快配，早配早受益。我觉得这个眼睛特别好，看电视啊、看书、看报、写字上都不影响。
2: 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提起起重机，不少人印象里就是操作笨重的钢铁架。以前这个行业深陷低价内卷，如今河南的传统起重装备正依靠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为高附加值智慧重器。
1: 我现在位于长垣市一家起重机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这台900吨重的高铁架桥机正在做最后的装配调试，即将发运俄罗斯。很难想象，几百吨重的钢铁巨兽竟然有着绣花般的细腻。
2: 新乡长垣市集聚了上百家整机企业，年产起重整机约30万台。过去产品同质化程度高，竞争激烈，拿订单要靠压价格，企业发展一度陷入困局。
3: 还是没少接，利润没增长。被逼无奈之下，我们下定决心转型，全力攻关智能技术。
2: 为了让庞然大物实现指哪打哪的精准控制，河南吉尼的工程师们经过1年多时间进行上千次模拟测试，研发了北斗加激光加智能化控制系统的智能高铁架桥机，依托 5G 远程操控和 AI 防摇摆技术，现在的架桥机定位精度可以达到2毫米之内，仅仅是一枚硬币的厚度。
4: 智能化架桥机附加值比较高，价格比传统起重机增长了30%-35%。
2: 面对传统起重机的发展困境，一方面长垣企业在走智能化的路子破局，另一方面50公里之外的丰丘县一些企业则凭借定制能力另辟蹊径，深耕船用起重机和轮胎式起重机等细分领域。记者在工厂看到一台专为尼日利亚客户定制的轮胎式船艇搬运机即将起运。
5: 我们这台轮胎式的船艇搬运机

0: 可以很轻松地把350吨的船体从水里边给提起来，就可以实现原来需要有汽车吊和船艇拖车等联合作业才能够实现的所有功能，一机多用，安全高效。
1: 通过深耕小众赛道，海泰重工自主研发的海工液压吊、游艇搬运吊等产品填补了多项国际与国内的空白，并获得了国际权威认证，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巧妙地避开了通用产品的红海，实现了产品的大量出口。
2: 目前我们公司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船舶制造、港口物流、海洋工程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到6月份，企业产值已达到5.9亿元，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1: 郑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河南外贸同比增长26.1%，其中机电产品出口1706.4亿元，增长13.5%，占全省出口总值的65%。起重设备通过转型升级，卖出了更高价值，成为支撑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
3: 高附加值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我国机电行业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4: 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招现场咨询活动6月26号在郑州启动，省内外900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面对面志愿填报咨询服务。
1: 在高招咨询活动中原科技学院会场，各高校咨询台前，考生和家长带着考试分数、择校疑问与招生老师面对面沟通交流。
5: 我是今年的一个历史类考生，大概考了620多分，来这儿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录取位次、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就业方向什么的。
6: 围绕考生普遍关注的专业设置、报考要求、转专业政策等问题，各校招生工作人员耐心细致逐一解答，并结合各自招生计划为考生提供报考建议。
7: 志愿大学在河南投报的指标呢，总共是192人，比去年增加了7人。我们建议理工科全省的前1000位次，文史类呢，我们全省的前500位次，鼓励积极填报。
8: 我们的优势专业啊，比如说我们的临床医学啊、化学、材料，另外一个我们的各类特色班，还有比如说这个电气类的、自动化类的，还有计算机类的，都是比较受欢迎的。
6: 河南考生刻苦踏实的学风得到众多省外高校高度评价。
9: 非常重视河南的深远，在河南省投放的招生计划每年稳步提升，今年达到了380人，是除湖北以外在其他省份投放最多的省份之一。
6: 本次高招现场咨询活动将持续至6月27号下午。
4: 6月27号，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持续上线，特邀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天津大学机械学院未来机器人领军班、北师香港浸会大学等10所高校招办老师在线答疑，解读招生政策、王牌特色专业及专业发展、升学就业、培养模式等问题。考生和家长可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实时互动在线咨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迎来重大转折，人民解放军从内线防御转向外线进攻，三路大军以品字形战略布局挺进中原。今天的伟大征程带您回到那个扭转乾坤的历史时刻。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南宝丰中原解放纪念馆。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走到决定性关口，三路大军南渡黄河，越过陇海线，以品字形直插国民党统治腹地，而宝丰正是这个战略格局的中场大脑。
11: 1947年5月，人民解放战争经过1年的艰苦作战，这个是蒋介石不得不把对解放区的进攻由全面改为重点进，重点放在山东和陕北，中间依靠着黄河天险布置的兵力比较少。中共中央呢决定实行三军配合、2亿牵制，调度黄河，千里咬紧大别山。
12: 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野战军强渡黄河，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0: 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兵团挺进玉溪，陈粟大军驰骋玉苏皖，三路互为犄角，让敌军顾此失彼。
1: 为配合刘邓大军的战略展开，陈粟大军到达了鲁西南地区，在菏泽以东发起了沙土矶战役以及陇海路破击战，全歼了国民党整编57师。
0: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场战略进攻彻底改变了敌我攻防态势。而宝峰正是三路大军会师后的指挥中枢，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领导人运筹帷幄，统一号令从这里发出，为中原战局的彻底扭转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千里跃进，逐鹿中原，愈挫愈勇，屡战屡胜。毛泽东评价道：“我三路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
2: 在昨晚落幕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上，河南广电文化 IP 中国节气再获殊荣，其人与自然相依相生的文化理念得到众多观众和国际评委共同认可，一举获得国际传播奖最佳综艺节目提名奖。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3: 6月26号，全省国土绿化及森林可持续经营现场推进会在南阳方城召开，参会人员实地观摩石墨化治理、森林经营等示范点，交流推广生态治理先进经验，现场部署了15五绿化工作。据了解，14五我省完成国土绿化658.65万亩，森林抚育1004.52万亩，推广7类森林经营模式，但乔木林单位储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54.82%，绿化广保护项目管理仍存短板。6月26号，中科粉研第四代半导体材料生产基地正式签约落户郑州高新区，项目依托企业全球首条 LPPHT 微纳米金刚石产线技术，实现金刚石、氧化镓等终极半导体的超宽近代材料规模化量产，产品广泛应用于 AI、5G、6G 通信、电子热管理、新能源汽车等领域。6月25号，2026年中原文化大舞台“初心向党启新城”交响音乐会在济源愚公剧场举行，演出以《红旗颂》《我的祖国》等经典曲目，串联起峥嵘岁月、开国立业、盛世腾飞三大篇章，用激昂旋律展现党的百年奋斗画卷，为观众带来一场震撼的红色视听盛宴。6月26号，第二届中原歌剧周媒体见面会在河南艺术中心举行，标志本届歌剧周活动正式启动。全新升级的第二届中原歌剧周将于10月登陆河南艺术中心，届时《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图兰朵》等6部中外经典剧目将集中上演。
4: 6月26号，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家庭家教家风工作委员会授牌仪式在濮阳华龙区举行。新成立的委员会将聚焦家庭教育、情感维系、家庭关系等需求，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家庭建设服务平台，围绕家风培育、移风易俗、家庭关系疏导三大板块开展公益服务，推动乡风文明建设从宣传倡导转向服务落地，
5: 让更多的家庭幸福和谐美满，让更多的孩子健康的成长。我们将带着讲师团深入基层，到每一个村庄、每一个社区开展公益演讲。
2: 6月26号，由中国科协农技中心、河南省科协、河南省援疆指挥部等共同主办的河南省“同心筑梦科普行”开营活动在河南省科技馆举行。
3: 本次活动以“同心筑梦科普行，育心携手一家亲”为主题。活动期间，来自新疆和田的110名青少年将走进郑州、焦作、南阳等地，开展中华文明探源、红色教育、农耕研学、科技探秘等沉浸式研学体验。
6: 非常期待这次的旅行。云台山说很有名，很想去喝那个河南的胡辣汤，也想挑战一下。
7: 我们看到了以前只有在课本上看到的东西，现在是亲眼所见。我的内心十分激动。
3: 此次活动是育新两地科普交流特色品牌项目，着力打造兼具国家高度、科技深度、文化厚度、河南温度的思政科普研学体系。
8: 这是展示中原文脉、打响焦作特色文化名片的优质载体，
9: 立足南阳厚重历史文化特色科普资源，让每一位孩子在润物无声的研学体验中感受到中原

0: 大家庭的温暖。
1: 6月26号，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柔力球套路项目交流活动在云南楚雄落下帷幕。
2: 这里呢是云南楚雄第五届全国老健会柔力球交流活动的现场。全国众多老年朋友是因为一颗小球汇聚于这座充满彝族风情的滇西小城。
3: 本次活动分为套路和竞技两个项目，为期两天的套路项目共有全国36支代表队400多名老年选手参加。河南此次派出15名队员参加规定和自编套路中所有项目比赛。在集体规定套路比赛中，河南队队员配合默契，发挥出色，以94.9的高分夺得了一等奖。
4: 每个队员上场以后，不管是从精神面貌还是球的把控，然后音乐的掌控都非常好。
3: 在随后的自编套路比赛中，河南队作品水月洛神惊艳全场，队员们身着汉服，将柔力球与舞蹈完美融合，艺术再现了传世名篇洛神赋的唯美意境，以95.30的高分再夺一等奖。
5: 主要是挖掘地方的非遗，他的所有的动作和古典舞相结合，通过这个女神这个形象，更进一步让大家认识我们大美河南，认识我们洛阳。
3: 作为一项将养生健体与艺术美感融为一体的运动项目，柔力球广受老年朋友喜爱，在河南各地发展迅速。此次比赛期间，安阳、鹤壁等地市也派出了队伍观摩学习。
6: 通过参加全国的这样一个活动，大开了眼界。我们准备搞专项的培训，影响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健身的队伍当中来。
1: 6月26号，2026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一阶段第14轮赛事打响，全省九大赛场激战不断，尽显中原篮球夏日激情。
7: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职工文体中心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一阶段第14轮比赛的现场，航空港区队主场坐镇迎战濮阳队，两队上次交锋，航空港区队曾在客场是大胜濮阳队，此番两队再次交手，看点十足。
3: 比赛开局，濮阳队反客为主，通过高效的内外线联动迅速占据主动，随后航空港区队加紧逼抢，试图利用反击缩小分差，但濮阳队最终依托内线优势稳住局势，最终航空港区队未能实现逆转，以87-95不敌濮阳队。
8: 港区是个强队，我们本来就是抱有学习的态度，中场休息室那一会儿我们有松懈的痕迹，但是经过了一段调整之后，还是紧紧地把分咬下来了。
3: 在许昌赛区，许昌队坐镇主场迎战小组头名焦作队，许昌队凭借内线优势一度紧咬比分，但焦作队依靠流畅的内外线配合和精准的投射，始终牢牢掌控比赛节奏，最终许昌队以58-73遗憾落败。
9: 今天我们在这个赛场上三分球快攻，然后篮板抢断也做得不错，我们也从焦作队对手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3: 其他场次比赛同样精彩，洛阳队91-102败给郑州队，三门峡队76-43战胜漯河队，新乡队102-78战胜南阳队，驻马店队99-82力克安阳队，信阳队101-71战胜平顶山队，商丘队103-81大胜周口队，济源师范区队104-77战胜鹤壁队。
10: 中国首款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 3A 游戏《三国决战天下·曹操传》即将正式首发面世。该游戏以曹操跌宕起伏的一生为核心主线，全景再现从讨伐董卓到赤壁之战的波澜壮阔的汉魏历史风云。研发团队深耕河南本土三国历史文脉，高度还原许昌曹丞相府、春秋楼等历史古迹遗址，沉浸式复刻汉魏地域风貌。《曹操传》有效填补了国产三国历史题材3A 游戏的市场空白，以数字文创新形式活化传统历史文化，助力河南三国特色文化破圈传播，扬帆出海，为本土文旅与数字科技融合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1: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为精准对接企业晨间用工高峰和灵活就业人员求职需求，安阳市创新推出招聘早七点就业早班车零工专场招聘会，通过晨间错峰招聘，贴合零工群体作息，让就业服务更便民、更接地气。

0: 清晨，安阳招聘早七点就业早班车零工专场招聘会气氛火热，现场设置工业制造、家政服务等六大求职板块，分类引导，精准择业。
1: 零工市场弄得特别正规，所以说我们觉得来这儿找工作很放心，觉得这个平台搭建的非常好。
2: 早上10点多就出来了，灯会的人比较多，40多家这个的企业在这儿招聘的，工资又包走。
0: 本次招聘会推出142个岗位，招聘需求5000余人，覆盖工业制造、物流、家装、商超等多个领域，薪资透明，保障完善，可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技能人员的就业选择。
3: 今天我们带来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司机、见习、家政服务员。新媒体运营和司机岗位的薪资在2600到3000左右，家政服务员岗位的话是常年在招聘。
0: 本次活动兼顾固定用工与灵活就业，采用线下招聘加线上直播带岗双线模式，助力求职者快速上岗。招聘会通过省市20个平台联动直播，全网观看量达23.86万人次，打破地域限制，拓宽求职渠道。
4: 岗位护士是20人啊，养老护理员是30人，综合薪资3500到5500之间，提供这个五险一金啊，外地的员工可以提供免费住宿。
5: 主要聚焦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一线大城可快速就近上岗。接下来，我们将固化就业招式，双线带岗模式。
6: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周口郸城县双拥公园欣赏百日菊竞相绽放的夏日别样景致。

0: 向阳，
1: 到
0: 高长生，
2: 到
0: 王铁柱，
3: 到
0: 李青山，
4: 到。
0: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1: 诱惑如网，果断才能破局。
2: 人生一阳，坚决方能致远。
1: 热爱运动，拒绝毒品，拒绝兴奋剂。
2: 接力无毒，远离兴奋剂，传递健康。
3: 无毒青春，与你同行。
4: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5: 一场戏，一条命。
6: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4: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7: 是你让他入局的。
5: 戏一人，赌一局。
8: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6: 我相信他。
5: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

0: 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小哥，
8: 哎，阿姨好。
7: 我记得你近视。
8: 对呀。
7: 你看手机不戴滑镜？
8: 不用啊。
7: 为啥呀？
8: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一眼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0: 远近一起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刚刚看到了一幅画，上边是一个袒胸露背的女子。
1: 我们西洋油画，画人体，模特必须要脱光了才行。袒胸露背，何足为奇。
0: 啊，不不，我跟你说，我不是对那个画感兴趣，而是画上的那个女子。
1: 哪个女子？那本官在宫中三千粉黛画过小板，我怎么记得是哪个女子呢？
0: 哎，是那样的一个女子，就是那个，哎，你看看，胸前围了一个红布兜兜的女子啊。
1: 啊，
0: 郎大人，您笑什么呀？
1: 难道你对那女子也感兴趣？
0: 打听打听，问问都不行了吗，郎大人？
1: 刘大人，一定是从和珅何大人那里看到的，对吗？
0: 和珅？怎么这会儿又蹦出个和珅来了？
1: 那女子，那里是何大人领我去的。是何大人，让我给他画像，说是要拍上大用场。
0: 哦，
1: 画完以后，何大人将那女子赏我一页。啊，那一页啊，真是太妙了，妙极了，太妙了。
0: 是这样，
1: 刘大人。究竟从哪里看到的这幅画？
0: 是从当今皇上那儿看到的。
1: 皇上怎么知道？
0: 他怎么知道？我上哪儿知道去？老板呐，
2: 刘大人，又来买纸啊？
0: 啊，有没有上好的熟宣呢？
2: 啊，有，有，有。您要多少？
0: 给我来一领吧。
2: 哎，好，伙计，
3: 哎，
2: 来一领熟宣，给刘大人送去。
3: 是。
0: 有日子没来了，老板呐。
2: 哎嘿，
0: 最近收到什么好货没有啊？
2: 过吧，这个前几天呢，我倒是收到了一幅徽宗皇帝的条幅。
0: 哦，
2: 还有板桥的墨竹。
0: 板桥的墨竹咱先不去说它。
2: 哎，好好好好好。您是大家，哎，您给看看是不是赝品，
0: 徽宗的。
2: 哎，
0: 好好好，快拿来我看。
2: 好好好好好。
0: 张成，来来帮忙。
4: 哎，您又看上什么了？
2: 哎，
0: 来来来，小心！
4: 怎么又看上真货了？
0: 是徽宗的真迹呀、啊，字可是好字啊。只是这位皇帝啊，这位皇帝太沉湎酒色，最后客死他乡啊。可惜呀、啊，老板啊，
2: 哎，
0: 这个字我是确实想要，您开个价吧。
2: 哎，只要您喜欢，你给个价就行
0: 啊。不不不不，还是您说吧。
2: 不瞒您说，我是400两进的。
0: 那我给450两怎么样？
2: 啊，成成，只要您喜欢。
0: 哎，那我得谢谢你了，
2: 刘大人。
0: 板桥的这幅墨竹是赝品，我进门就看见了。除了板桥，当代名家还有谁的呀？

0: 没了，确实没了。不过有一样东西很费猜疑。
1: 哦，
0: 刘大人，请您给鉴别鉴别。
1: 嗯，快拿来我看。
0: 哎，
1: 快拿来。
0: 伙计，
2: 哎，来了。
1: 来，张成帮个忙。轻点儿。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落款是众香之主。众香之主。如此脂粉气的墨迹，难道会是他？
0: 您说谁呀？
1: 嗯，您说出自谁的手？老板呐，请问这副对子是何人装裱？
0: 是陕西巷杏花楼的大茶壶。哎，他来了。
3: 老板，装裱好了没有？
0: 哎，好了好了，您拿走
3: 啊。哎，多少钱？
0: 给5000银子吧。
3: 啊，5000银子，哎，不贵。哎，拿着吧。走了。
0: 哎，
1: 这位师傅，您这字是替谁装裱啊？
3: 我们家姑娘。
1: 啊，出自谁手啊？
3: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目不识丁，也弄不明白，也看不懂。最近我们家姑娘，接了个客人，哎，文笔可真不错呀！哎，啊，回见啊！哎，
0: 刘大人，
1: 嗯，
0: 刘大人，
1: 嗯，
0: 您看刚才这副对子，像不像他呀？
1: 像谁呀？
0: 当今万岁老佛爷，
1: 没错，
0: 这可是您说的，我只说是像。当今圣上墨宝遍天下，仿的人可就更多了。只是
1: 你这个话头，你明明心里认定是他，还想套我的话？
0: 哎，不敢，不敢。
1: 张成，
2: 哎，
1: 付银子。
2: 是。
1: 何大人，
4: 刘大人，
1: 今儿中午我请你小酌，怎么样啊？
4: 嗯。刘大人，你我同殿为官几十载，我还真没吃过你的饭呢。
1: 烤羊腿，再来点酒行吗？
4: 好啊。哪儿啊？
1: 陕西巷有一家有名的西北小吃店，老板是个回回。
4: 陕西巷，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啊。
1: 哎呀，何大人，咱们是去吃饭，又不是去逛窑子，你怕什么呀？
4: 好。咱们就去。哎，不过陕西巷我真的不熟啊，一点都不熟。
1: 一言为定。
4: 嗯，
1: 那咱们便服先王。
4: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哎，哎，老太太，我的银票放哪儿去了？
1: 银票
0: 啊，哎，拿，就这个，这，啊，哎，就放在这里头的两张银票啊，啊，一张500两，啊，前儿个我一看吧，少了一张，今儿个一看，好，全没了。嘿，老太太，那可是啊，我喝酒的钱全没了。
1: 这钱，
0: 哎呀，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哪儿去了？
1: 老爷子，这银票让您的外甥给借走了。
0: 外甥哪去了？他还能干什么好事？
1: 哎呀，他说他有急用，我也不能不借呀。
0: 哎呀，他有什么急用？

0: 把他找回来，哎，找两个绿营兵去，把他押回来。哎呀，
1: 老爷子，老爷子，叫家人去就行了，叫绿营兵来把他吓着。
2: 快好了，快去吧。哎，
0: 你们两个快把他找回来，快去，快去。
2: 哎，
1: 老爷子，别着急，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哎，
2: 老板烫的酒呢？
3: 哎。
1: 酒烫好了，哎，忙你的去吧。哎，
3: 好好。这老伙儿，
2: 看什么呢？
3: 刘大人，我这才明白你为什么老愿意到这家小吃店来。明白什么了？这是你兄弟开的吧？是你大爷开的？哎。
1: 怎么说起粗话来了？来来来，干！酒也不错，
3: 是不错，通州的。刘大人，我想你不会无缘无故请我饮酒吧？
1: 来来来来，满上。
3: 你把银子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抓呀你！陕西巷，陕西巷什么地方？杏花楼，
1: 澡堂子。
3: 什么澡堂子呀？啊，婊子行。婊行？窑子。啊，嘿，好啊！
1: 你花钱逛窑子去了你？就那窑子里边啊，有一绝代的佳人，我一瞧见他，魂都没了。呵，你呀，你花了多少银子？
3: 加你那1,200，总共不下万两。
1: 你行啊，你把这10,000银子都塞个窑姐儿了，啊？你这个败家子儿啊！
3: 你大小也是个官儿啊，你好歹也是个六品呐，你知道不知道大清国的条例，官职人员不能速记嫖娼，你知道不知道？就您那10,000，我都没上去床。
1: 你再说一遍。
3: 就那小蹄子，给我折腾的神魂颠倒的，他就是不让我碰他。
1: 这个小蹄子。
3: 好，你把钱给我要回来。我要了，他不给。
1: 哎，你不会给他来硬的？你不是也练过两手吗？我这几手，人家那里头养着十几条西北大汉，人高马大的，就那小蹄子自己都会两手。行啊，好，你呀。
3: 上你姨家去一趟，把章程、临安带上，就说我说的。
1: 前两天我在北书房，皇上让我看了一张画儿。画上是一个袒胸露背的女子。
3: 皇上让你看的？
1: 是。皇上让我看的。
3: 来一壶。
1: 你听啊，皇上让我看那张画儿啊，意在开导我。
3: 你这拿的是个开刀，开刀！你听我说呀，这个女子呀，只戴了个小红兜儿。你也肤浅了。
1: 何大人，那张画我一看呢，肯定出自郎世宁之手。
3: 好眼力，郎世宁的确是画女人的高手啊。后宫女子。 为了得到皇上的临幸，画重金请的话，为了把自己画的美一点儿，到时候皇上是看画选人。
1: 知道了，知道了。可是那个女子并非后宫女子呀，
3: 那是哪儿的？是个婊子。
1: 婊子？
3: 可不。
1: 这郎世宁他说呀，说这画呀是何大人让他画的，这话我可不信呐，我根本不信。他说呀，
3: 画好了呀，把它交给何大人，由何大人亲自送给皇上。这话呀，我可真是一点都不信呐。
0: 对对对，绝无此事，绝无此事。
3: 不信不信。
0: 对对，绝无此事。
3: 何大人呐、啊，以您这种聪明啊，这大清律肯定是倒背如流啊。
0: 那是自然。
3: 这大清律上有一条，您肯定是知道的。以妖媚迷惑圣心者，斩立决。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
1: 走，
2: 找着小，在哪儿呢？走，过去看看，谁呀这是？走，对，走走，走，咱们找着了，走，找。谁叫蔡貂蝉呢？
4: 谁蔡貂蝉呢？
2: 出来！
4: 出来！
2: 出来！出来！
4: 出来！
2: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你
4: 那蔡貂蝉呢？
2: 谁叫蔡貂蝉啊？啊，
4: 就是
2: 谁？出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啊？干嘛呢？干嘛呢？哪儿啊？
4: 蔡貂蝉，
2: 我们是要钱来了。来呀！钱给我们呀！我们就走。
4: 要什么钱？
2: 要钱呀！
4: 走！
2: 公子钱，
4: 要钱，
2: 公子钱。
5: 哎，看你什么地方去啊？
2: 什么地方拿钱？把钱给我们。
6: 是谁要拿本姑娘啊？啊，是公子啊。
7: 你呀、啊、别搪塞我们，把钱还给我们公子，我们仨人拿钱走人。
4: 哎，是。
6: 你们这样哪有大家子的气派，你们给我回去，不然我这里好汉也有，绳子也有，把你们都捆上，送顺天府衙门告你们一个无端敲诈罪。
2: 不算敲诈，都走里边说去，走
4: 走。
6: 你们是不是欺负我是个小女子呀？哼，来人，上
8: 上
2: 啊！怎么着？
4: 怎么着？
2: 怎么着？
4: 动手！你们
2: 打架！
6: 要想活命啊，快滚！我告诉你们，我们这行虽然下贱，可也是照章纳税。以后啊，别再来自讨没趣儿。
2: 滚！
6: 快滚！
2: 哎呦！哎呦！
6: 滚！滚呐！
4: 走！
6: 走！
2: 走！
6: 走！
2: 哎呦！哎呦！你听看你！
4: 小娘，
2: 你
4: 走！
9: 哎，我说老板呢？哎，老板。这儿我好长时间没来了，你这生意一定不做了。
10: 嗨，我们也是沾了这妓院的光了。
9: 我怎么说呢，这官场里头上至中堂下至御史，到这儿寻欢作乐的一定不少吧。
10: 嗨，究竟来的是什么人呢，他我也不知道。不过呢，这教局呢他都事先预定的。
9: 哦，
10: 听说呢他这个有时候这个嗨，名字我也说不上来。那个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中堂。
9: 哎，是的，我说了中堂。
10: 哎，
9: 比如说刘墉刘中堂啊，和珅和中堂什么的呀。
10: 哎，那个刘中堂刘大人，那京城上下都知道，那是个清官呢，为人正派，这地方他哪能来呀。这个至于那个何中堂吧，
9: 何中堂怎么了？
10: 哎呀，名声不大好。
9: 怎么不好？
10: 上次吃花酒，那一桌就是50两银子，那就是何大人
9: 请。你少糟蹋何中堂。
10: 哎，
9: 人家不吃50两的花酒。
11: 哦，对，
9: 人家吃500两的。
10: 哦，对，500两，500两，五百两。
12: 我不想喝了，
9: 不喝了。
12: 我不胜酒力。
13: 二位里边请。
12: 我不想喝了，我走啊。
9: 哎，那你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哎，慢走慢走，您的壳，您的帽壳。哎，来来，我跟您戴上。
13: 二子来一壶。
14: 哎，

0: 来，我
1: 来来来，
0: 再一个，再一个，
2: 走吧，先生请。
1: 来了。
2: 走吧走吧，要我扶您一把呀。
0: 来。
1: 先生，
2: 欢迎吧，欢迎，
1: 先生，
3: 您好，
1: 你好，
3: 哎，
1: 哥，
3: 哎，好，
1: 哎，谢谢，
3: 你
1: 们呢？
3: 我说老板呢，哎，过来，哎，哟，老爷，我给您擦擦，来擦擦。
2: 哎，别忙着收拾，别忙着收拾。您知道刚才走的那是谁吗？
3: 哎呦，不知道，
2: 不知道啊。
3: 哎，
2: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就是罗锅子刘墉，他就是和珅和中堂
3: 啊。哎呦，刘大人，您可得救命啊！这何大人他饶不了我呀！大人，
2: 哎呀，别紧着磕头，别紧着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别害怕。我有个主意，你呀，把你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
3: 啊，
2: 我的衣裳脱下来给你，咱俩换换。
3: 哎，那哪成啊？这，
2: 哎呀，我这就是救你呀！起来，起来，起来，
3: 好好。
2: 嗯，啊，二位来了啊，来了呀，
4: 就是他，
2: 嗯，
4: 你是店主啊？啊
2: 啊，我是，我是，
4: 我们大人让你跟我们走一趟。
2: 我要是不去呢？
4: 不去，拔刀，走。
2: 哎，为什么捆我？哎，
4: 拔刀，
2: 为什么捆我？
4: 走。
2: 哎，为什么捆我？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捆我？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啊，
4: 好。
2: 哎哎，
4: 走，
2: 蒙上我干什么呢？
4: 走，
2: 我看不见路了。
4: 少废话。走，
5: 走。
4: 哎，他怎么知道这儿有门槛啊？走。
5: 哎，大哥，这边。
2: 到回廊了吧？
4: 哎，你怎么知道这儿有回廊啊？
2: 啊，我琢磨着该往那边走了。
4: 哎，你给我站住！你这是你走的地儿吗？这是？那他妈我老爷走的地儿，你知道不知道？
2: 好，你踢我一脚，你也踢我一脚，我都记着了。
4: 踢你了，踢你一脚，弄死你跟撵个蚂蚁似的。哼，走走。走啊你！
2: 这我可不知往哪儿走了。
4: 前走，快走，走，这边，
5: 对，
4: 这边。羊肉馆店主带到，把他带上来。走
5: 走
4: 走。
5: 大人，店主已经绑来了。
6: 啊，把他带进来。
5: 是。带过来！
2: 哎呦，哎呦，
4: 走！
2: 哎呦，哎呦，医生饶命啊！哎呦，哎，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我怎么了？大人，大人，你饶命啊！大人，我怎么了呀？我没说什么呀！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
6: 你就是陕西乡西北小吃店的店主？
2: 啊，我就是那个小店主啊。
6: 嗯，你知罪吗？
2: 我不知说声了，我没说声。
6: 你没说声？嗯，我听说你讲什么和珅、和中堂办一桌花酒。就花了50两银子，嗯，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哎，我是听人家说的。我
6: 你还说什么？朝廷命官、国家重臣到陕西巷去速祭嫖娼？
2: 嗯，当然。
6: 好啊，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把他们的名字，一一给我说出来吧。
2: 我是听人家说的，我没亲眼看见。
6: 这些事情都不是你亲眼得见，那你胡说八道就是诽谤朝廷命官啊！我现在就可以在此地把你乱棍打死。
2: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6: 啊，那你就得给我。

0: 说出来。
1: 当然，我是听人家说的呀。
0: 听人家说的啊？说什么？讲出来。
1: 哎，那我包着脸，我怎么说？我包着脸呢。
0: 摘下来。你可以说了。
2: 何大人，您让我说什么呀？
0: 你不是说国家重？
2: 怎么了，何大人？哎，何大人，您这是怎么了？那俩眼珠子瞪得不怕掉地上沾上泥？哎呦，何大人，那嘴像吹花球似的。哎呦，您吃好
3: 混蛋了！你干嘛，大人？啊，混账东西！
4: 你混账东西！
3: 我说你们两个混账东西！
2: 何大人，听见没有？说你们俩混账！
3: 你们两个狗才，有眼不识泰山，怎么溜用刘大人给绑来了？啊！
2: 小
3: 苏苏苏绑苏绑，
5: 刘大人，我们俩有点不太善，不是金镶玉，
3: 对，
2: 不行，敢绑我啊？还背后踢我？
5: 大人，刘大人，
2: 你们谁踢我，我可都记着。哎，
5: 大人，您起来。哎，大人，您坐。
2: 你别扶我，我不坐，我不坐。按大清律，打朝廷命官是斩立决，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5: 哎呀，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2: 跪下！
5: 跪！
3: 这是
2: 你们俩先给我跪着。大人不计小人过。
5: 哎，是
2: 啊，我也就不要你们的小命了。
5: 哎呦，谢大人，谢大人！
2: 我要是打算要你们的命，那跟踩死一个蚂蚁那么容易。
5: 是，我们是蚂蚁，
2: 好，
5: 是蚂蚁，
2: 起来吧。
5: 是蚂蚁。哎呦，谢大人，谢大人，
2: 谢大人。何大人，你可听好了，我还得去陕西县啃羊腿。那老板哪天要是不见了，我可得来找您呢。
0: 哎呀，刘大人严重了，我怎么能跟一个小吃店的老板一般见识啊？
2: 行啊，我记住您的话了。那好，你们俩过来。大人不计小人过是不计小人过呀。你们俩踢了我两脚，那我就得踢你们一人一脚还回来。
6: 哎，大人，您随便，
2: 怎么踢的，我怎么给还回去？狗仗人势！
6: 哎呦喂，
2: 狗仗人势！
6: 大人，
3: 狗仗人势！
6: 大人，
2: 好了，何大人，我告辞了。
3: 宋哥，背我的轿子把刘大人送回府。
2: 不，来，我不能坐轿子，不能坐轿子。叫你们把我踢得屁股疼，没法沾板凳，那轿子也得坐着呀，我不能站在轿子里头啊。
5: 您说怎么办？
2: 那我想骑人
5: 啊，骑，那您骑我得了。
2: 好，我骑人，来，你往后靠一点，我上去了，哎，上去了，上来了，何大人。我这就去打听有哪些个高官显贵去陕西县棉花素柳，知国家社稷与不顾。等我查着了，我再向何大人您禀报。咱们走。这儿，
3: 该死的刘罗锅，你这个臭无赖，
7: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堂堂的大清国的国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8: 岳丈息怒，岳丈大人息怒，岳丈大人息怒。小婿为此事已经禀告过皇上，皇上说呀，这事儿就交给你刘墉办吧。我呀，就找了巡街御史。今天晚上他带300兵，由老爷子您亲自坐镇，查抄京城的所有妓院，凡经查出，只要是大清的官员，不论品级高低，一律送刑部，按大清律惩处。

0: 我们赶紧回去睡觉去。这小子，
1: 王爷，刘大人已经搜查了6家妓院，发现不少官员胡作非为，抓获2品官一名、3品官4名。哎，您看，那就是杏花楼。
2: 啊，没错，那就是杏花楼。
0: 你把这些人送交刑部待查。
1: 是，押回去。
3: 走，走走。
4: 岳大大人，杏花楼还是您带人进去吧。我呀，在外边守着，咱不能放跑一个。您说是吧？哎，你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0: 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叫叫什么来着？
1: 赛貂蝉。
0: 还什么赛貂蝉啊？去把你叫下来。
2: 貂蝉，貂蝉房里有贵客。
3: 什么什么贵客不贵客，就是中堂尚书也都给我统统拿下。
4: 貂蝉姑娘，快
5: 快快，三爷，快
6: 快快，那边快，
7: 不好了，老爷，楼下呼呼啦啦的，来了一大堆兵丁呢。
8: 兵丁
7: 啊，是。
8: 谁带的兵啊？
7: 有刘墉、刘大人，还有王爷，他们点名要我下去，还要捆当官的呢。
8: 还要捆我？
7: 哎呀，您说怎么办呢？哎呀，怎么办呢？老爷，您说怎么办呢？
8: 你拿笔墨来，我给你写张条子，你让那个带兵的交给那个王爷，别人可千万不能看呢。
7: 好啊，
8: 快。
1: 老爷，上回动手的就是他们俩。
0: 少跟他们废话，通通给我拿下。
1: 是，拿下。
9: 抓呀，抓呀，
10: 快，干什么？
1: 小贼敢动我，我去你的吧，我打不死你。
0: 好了，别胡来。哎，怎么回事？你们那个赛貂蝉怎么还不来啊？

0: 本姑娘就是赛貂蝉。
1: 哼，一边站着。
0: 我的客人说了，他要休息，他让我送张纸条来。
1: 拿来。
0: 哪位是王爷？
1: 我就是。
0: 他说只请您一个人看。

0: 头。
1: 啊，要不要杀上楼去？
0: 哎呀，今儿个到此为止啊，回府。
1: 为什么？
0: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楼上啊，是我一个亲戚。
1: 王爷，撤，懂不懂？这样，
0: 废话，
1: 王爷有令，撤。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2: 啊，是以福字。
3: 是。
2: 刘爱卿怎么了，今儿个？都说求你的字比登天还难呢，哎，这没向你要啊，
3: 皇上。
2: 嗯，
3: 这是臣从别处看来的一个对子，想请皇上指教指教。
2: 哦，是这么回事。胡山啊，
1: 在，
2: 展开。
1: 扎。
2: 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
3: 这是臣抄来的。
2: 昨儿晚上你没上楼啊？你怎么看见这副对子了？啊？
3: 上什么楼啊？红楼、白楼、粉楼、绿楼、黄楼，还是青楼啊？
2: 好，胡胜啊，
1: 扎，
2: 收了，
1: 扎。
4: 简历就是皇恩了，咱们快走。
5: 太太小姐，这就要走啊？
6: 咱都等了一天了，我看皇上今儿不能来了。
7: 哎，小公公，
5: 嗯，
7: 你说皇上今天究竟会不会来？
5: 哎，皇上啊，神出鬼没的，我也说不准。要不明儿再来吧？啊，
7: 咱都来了好几回了，就想一睹龙颜。我还做了一个荷包呢，就想亲手交给他。
5: 啊，那明儿再说吧。啊。
7: 夫人请。
8: 二位来了，
7: 小公公们好。
9: 二位女客雅座请。
8: 哎，慢走。哎，请，请。
7: 秋官儿，你也坐。
8: 春娘夫人，您喝点什么？
7: 女人不善饮酒，来一壶碧螺春茶，几碟小点心。哎，
9: 碧螺春一壶，点心四碟儿。
8: 春娘夫人，您是有好几天没来了吧？
7: 连着来了几天，都没能如愿。
8: 哦，感情你要见圣上啊？
7: 正是，听说皇上常常到这里巡视，我总指望能碰上皇上，一睹皇上的风采。
8: 说起当今圣上，那是没说的。不仅仪表堂堂，一脸帝王之气，而且风流潇洒。
7: 小公公，不怕你笑话，我活了这三十几年，有二十年都在思念皇上。我跟你讲，十六岁时，皇上选秀秀，我入宫待选，选到摸玉一关，被撂了牌子。哎，从此啊。这宫里宫外的如同两个世界，哪有机会再与皇上相逢？几个月前听说苏州街直接向百姓开放，我呀喜欢的几夜都没睡着。

0: 老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嗯，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轻型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闪，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的，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身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型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M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十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主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十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4: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要3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 拨打电话，成功吗？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星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

0: 又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翻福星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1: 是宽不行，踏板低，上下是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2: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宽幅型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3: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宽幅型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
5: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宽幅型，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1: 自从我买了宽幅型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宽幅型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宽幅型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6: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宽幅型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宽幅型，早买啊早方便。
3: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宽幅型。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宽幅型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宽幅型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4: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夏天是什么？是甜甜的夏。

0: 就是最好的保护。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1: 我以为它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0: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它离你有多近。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0: 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4: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

0: 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小公公，听说皇上留了一副漂亮胡子。
1: 那不假，皇上可称的是美髯公。来来，搁这儿。
0: 要是能跟皇上面对面的说上几句话，或者坐下来喝一杯酒，我这一辈子呀也算没有白活。
2: 我说春娘夫人，这几天每天都有天仙般的女子在这儿等候皇上，他们每天都带了礼物敬献给皇上，不知春娘夫人您带了什么礼物啊？
0: 我给皇上做了一样好吃的。
2: 皇上每天都是山珍海味，你能给他做什么好吃的呀？
0: 我会做小炒肉啊。
2: 这有什么难的呀，不就是把肉块切成丝儿，加点韭菜之类的，这还用着你来做？
0: 嗨，你哪知道啊，我17岁的时候在何大人的府上当厨娘，人家那猪呀喂得可讲究了，每天喂3桶豆浆，长到100斤的时候啊，生生的把肩膀给剁下来，用鸡汤煨着，去下皮，去下筋，洗掉膏血，然后呢再用利刀薄皮漏剁，然后才下锅呢，以松枝为火，钱塘的盐，镇江的醋，成都的椒，这样才能成为一味呢。哦，
2: 还真不容易
1: 啊。
0: 小公公，皇上什么时候来也让我露一手，好好伺候一次皇上。
2: 这也不难，等皇上来到这街上，我们替你报个名，奏明你如何美貌，把你的心思禀告皇上，那圣上必当召见。
1: 是啊，
0: 那谢谢小公公了。
3: 夫人不必客气。
1: 话是这么说呀，皇上的行踪啊谁也说不准，高兴了呀连着天天来这街上逛，有的时候呢10天半个月呀也不来一次。这么着吧，你俩如此心切，那就得在皇恩楼住下，每日候驾，心诚则灵，必能厚德驾到。
0: 那这也好啊，
2: 咱们这是8灯9楼，这住房吃用很费钱的。
0: 这有何难，我丈夫啊是守护部银库的参将，有的是钱，花点钱又算什么呢？这扣折子你且拿着，我要在这楼上住上他10天又怎么样？
2: 嘿，那好，
1: 当然当然当然好。
2: 好，走走走。
0: 秋官，你先回去，每天过来看看就是了。
4: 夫人，要是老爷回来了怎么说呢？
0: 老爷押银车去山西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就是回来又怎么样？
4: 那好，我先走了。
1: 这回啊，咱可遇上大户了，
2: 这折子上的钱咱们得由着劲儿的花吧。
1: 走走走
2: 走走走。
5: 陈有本，
6: 呈上来。
5: 扎，

0: 皇上，您仔细的看看，
1: 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此联出自何人手？离此不远杏花楼。
2: 杏花楼，杏花楼杏花，这名字怎么这么熟
3: 啊？刘勇，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启奏万岁，前两句出自名人之手，后两句只是陈狗尾续貂而已呀。
3: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臣素喜书法，而皇上又精通此道，今臣突发奇想，臣写上这么四句，请皇上匡正。
3: 啊，是这样。五十后北书房候旨。
0: 皇上，您再仔细的看看。
4: 刘墉，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这早朝乃众臣向圣上奏明军政要事之地，你竟拿着四句狗屁不通的歪诗来戏弄皇上，你是何居心呢？你，
0: 这何大人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呀？
4: 怎么过了？
0: 我得请皇上给调教调教。
4: 匡正什么呀？调教什么呀？就调教这个什么啊，花鸟鱼虫、儿女情长之类的俗言秽语啊！你还称什么出自名人手笔？你这么说不觉得有辱斯文吗？刘大人，真是！
0: 皇上，您看看何大人这跟个疯狗一样的汪汪汪汪汪汪，他不让臣说话，
4: 你还出言不逊，后边还讲什么离此不远杏花楼啊？那杏花楼是什么地方啊？刘大人，那是陕西巷的一家青楼妓馆。呸！哦，
0: 何大人，您知道那个地方啊？
4: 这有什么稀奇啊？这几乎尽人皆知嘛。
3: 哦，有意思。
0: 那这么说，列位大人也都知道这个地方啦？
5: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啊，那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啦？
5: 我们也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大家都不知道，只有何大人您知道。那何大人您去过那个地方了？
4: 我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0: 那不对吧？前几日我约何大人去陕西巷小吃店吃小吃，一个老板说呀，他说何大人
4: 对，刘墉啊，刘墉，你不说我几乎忘了，我还正要奏明圣上。启奏万岁，这刘墉平日看起来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那天他竟约奴才一道去陕西巷一游，最后和一家小吃店的老板合谋，把奴才灌醉，然后勾引奴才去宿妓嫖娼。
3: 真的有意思。那你去了吗？
4: 哎呀，皇上，奴才深蒙圣恩，受皇上教诲多年，身为国家重臣，一品大员，岂能和这些无耻之徒为伍？奴才当然没有去，尽管酒喝了许多，但奴才心里清醒得很。刘墉平时就不怎么着，行为不端，今天在金殿之下早朝之时，面对君王和众臣竟如此的放肆下流，是可忍孰不可忍，望皇上圣裁。
0: 哎，皇上您听着，何大人他就没喝醉过，他十分的清醒，他
4: 皇上
0: 都是假的。
4: 皇上，
3: 还是五十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4: 啊。皇上，
3: 退朝，
5: 退朝。
0: 哎，我说何大人，您也领教了五十后到北书房候旨了。
4: 刘墉，咱没完，你等我奏明圣上。
0: 哎，何大人，该说的您刚才不是都给皇上说了吗？
4: 我还没说完呢，你请好吧你。
0: 那好，何大人，您就等着再奏明圣上吧。

0: 折子已经变成了800两银子，我已经回去悄悄换了一张折子。要是老爷知道了，那可怎么办呢？
1: 要是老爷知道了，就说花这些钱是给他谋一个肥差，哪有不花几个钱的？
0: 他只怕钱也花了，皇上却没见着。
2: 皇上驾到！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

0: 你叫什么？
1: 朕诺。听说你要见朕，我在这儿已经等了8天了。哦，皇上，我有一手绝活，就是为了伺候皇上的。哦，什么绝活？说给朕听听。
0: 小炒肉，我会做小炒肉。你怎么还在这儿？快走快走！她是谁？
1: 皇上，她是我的侍女，她不懂事儿，请您恕罪。啊，没事儿没事儿。
0: 朕刚才听那些小公公们说，您那手绝活是在和珅府里学的。不错
1: ，我什么时候给您做呀？啊。
0: 哎，朕还听说你还在这儿包了房子。对呀，
1: 租了一间最好的房子，净房租一天就是100两，就是为了等候皇上的到来，一睹龙颜的风采。
0: 是吗？哎呦，什么样的房子要100两一天？
1: 锦绣床铺，不亚于三宫六院，您要是不嫌弃。
0: 何不去一坐？啊，好啊，那朕就随你去看看。
1: 皇上，请。
0: 好。严林，严林，都免了吧。

0: 王爷，王爷啊，一看就像你，是吧？哎呀，怎么着？喝两盅去。
1: 自然啊，
0: 走，老地方，
2: 当然。
0: 走，走。哎呀，
1: 走吧。
0: 皇上，来。喝。皇上，奴婢做的小炒肉怎么样？
1: 好吃。哎呀，味道真是妙极了。
0: 多吃点儿。
1: 好。

0: 皇上。
1: 嗯。
0: 啊，来。喝下去。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慢一点，
1: 好，好吃，好吃，
0: 慢着，慢着，
1: 好，好，好。
0: 皇上，
2: 满上，满上，不是酒。空的、哎呀，你这个，哎呀，你这里的装的是什么药嘛？
3: 王爷啊，您有所不知，
2: 嗯，
3: 此壶里乃是老朽新酿造的仙人醉。
2: 哦，仙人醉，
3: 那刘伶醉一醉十年，
2: 嗯，
3: 这仙人醉要是喝了一醉，可就是20年，甚至要醉死过去。
2: 啊，
3: 王爷，不是我抠门，他这酒啊，他确实啊，他喝不得。
2: 喝的、
3: 啊、喝不得。
2: 我说喝的他就喝的。
3: 我说喝不得他就喝不得。
2: 哎，那里面谁来了
3: 啊？哎哎哎哎呀，王爷王爷，你看这王爷王爷，哎哎呀哎呀哎呀，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不能喝不能喝，
2: 我也一定要，哎呀呀，
3: 王爷
2: 呀，嗯，
3: 王爷，嗯，您要是一定要喝，那咱俩可得说好了，您是王爷数千岁，您要是真醉死了，可别拿我当凶犯关起来啊。
2: 那当然那当然。
3: 王爷王爷，
2: 嗯，
3: 您要是回到家里，
2: 嗯，
3: 感到自己呢，哎，要醉死，
2: 啊，
3: 我这儿有一丸药，
2: 哦，
3: 那是解酒的药。
2: 哦，那你不妨给我一丸啊。
3: 当时啊，
2: 嗯，
3: 我只造了2颗药。
2: 怎么样？
3: 哎，我自己这丸呢丢了，嗯，另一碗在咱们万岁爷手里，喝酒后6个时辰之内吃了，方才管用啊。
2: 嗯，好，我知道了
3: 啊，
2: 啊，我知道了啊，不去管他啊，不去管他
3: 啊，这您慢点慢点。来，吃点菜。吃点菜，吃点吃点，
2: 爽口。
3: 怎么样，王爷？哎，王爷，你看你这，
2: 哎，真有劲，真有劲。
3: 哎呀，王爷，您看你这不，哎呀，真是，哎呀，哎哎，行了行了，哎，慢点慢点。哎呀，王爷，你看你看，不让你喝，你偏喝。你看，你看，哎，王爷，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还喝呢？都没了，别喝，别喝，喝不得。
4: 夫人的棋艺是大有长进了。
5: 老爷，不是我有长进，你想想，多长时间没玩了？
4: 是啊，好久没有和夫人对弈了。
6: 老爷，夫人，王爷来了，他喝得醉醺醺的。快扶他进来！哎，是嘞，
7: 快点！
6: 哎，
7: 爹娘，
5: 爹，
7: 哎，
5: 爹，你怎么又喝多了？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您慢点，
7: 扶他上，
6: 哎，好，
7: 扶他上，
6: 哎，
7: 扶他上，
6: 哎，您先躺下，您先躺下，
7: 有劲儿，
6: 哎，躺下，
7: 真
6: 躺下，
7: 真的躺
6: 炕上，
7: 哎，搬腿，搬着腿，
6: 你抬腿，哎，抬腿。

什么药来着？说什么药？皇上那儿有药，是不是醒酒的药啊？

0: 陈留庸有本。
1: 皇上，奴才在，呈上来。
0: 这

0: 启奏万岁，六王爷说六个时辰之内吃了这药，也许还能救醒他。
1: 午时以后到北书房候旨。
0: 午时以后那可就误了时辰了呀，皇上啊。
1: 午时以后到北书房候旨。
0: 午时以后，午时以后，那可一切都完了呀，皇上啊。
2: 刘大人，你这样讲话不大合适吧？

0: 回来了，老爷。嗯。哎呦，夫人，夫人，
1: 药丸拿到了吗？哎呀，
0: 什么药丸不药丸的呀？你听我说，这做朝的皇上是个假的。哎，夫人呐。他只会说呀，午时候北书房候旨，他根本不知道醒酒药丸的事。
1: 哎、老爷千万不能说呀，这可是杀头之罪呀！
0: 不说，不说，走。
2: 哎，您让我进去。
3: 皇上有旨，任何人也不许进去。
2: 可我老婆在里头，她这跟皇上厮混呢。你
3: 大胆！
2: 你让我进去，我复印刀劈了她不可。
3: 不要放肆！皇上在休息，你不怕犯了惊驾之罪？
2: 皇上，皇上就能奸淫妇女啊？啊！让我进去。
3: 走走
2: 走走！
3: 哎，去！

0: 大人，我冤枉！大人，我冤枉！我冤枉！大人，我冤枉！大人，我夫人让人给奸淫了，求大人替我做主啊！大人，
1: 何人如此大胆？
0: 皇上，当今的皇上啊！你敢状告皇上？
1: 你就不怕半天条？你有何证据？
0: 大人，我的夫人在皇恩楼住了十天了，花了我800两银子，他们现在还在那儿呢。
1: 你有何证据能证明你老婆现在跟皇上在一起？
0: 我在这守了一天了，我的夫人刚进去，那皇上他就跟着进去了。
1: 带我去看看。
0: 谢大人。
1: 带路，起轿。
2: 起轿。走。
1: 哎，别拦着我，别拦着我，拦着我生气。
3: 大人，请留步。嗯，
1: 怎么了？我想住店呢。
3: 大人，您看看那牌子，上面写着呢。嗯，全满了。
1: 全满了。那我看看行不？
3: 哎，大人，您还是不看得好。
1: 不看得好。
3: 您要是惊动了圣驾，
1: 哦，
3: 对，
1: 知道了。张成啊，
4: 哎，
1: 咱们爷们儿走。
4: 是，
1: 走，跟我走。
5: 启禀太后，刘墉叩见。
6: 哦，让他进来。
5: 扎，
6: 他倒是稀客呀。嗯。
1: 刘墉拜见太后。
6: 爱卿，平身。
1: 谢太后。太后。
7: 哎，皇上，您几时回宫的呀？嗯，
8: 朕一直在宫里啊。
7: 皇上也没去苏州街啊。
8: 越说越远了。
6: 皇上一直跟我在一起的呀。
1: 是太后。启奏万岁。
7: 苏州街有一歹徒冒充当今圣上，招摇撞骗，为非作歹。
8: 哦，这真有此事吗？
7: 果有此事。
8: 那朕招人速去捉拿。
4: 母亲大人，孩儿改日再来看望。嗯，走。
1: 遵旨。
9: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起来！快点！准备好！
10: 站住！站住！干什么？惊了圣驾，你担待得起吗？
11: 去你妈的！
10: 哎，给我上！
11: 上！

0: 胡公公啊，奴才给胡公公请安了。胡公公，您怎么来了？
1: 来啊，
2: 朕
1: 给我拿下！
2: 别别别别别！
1: 你听我是何其人！
2: 胆子可真够大的，竟敢拿皇上！
1: 去去去！哎，别别别别别！
2: 你听我说呀，你看我奴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1: 住嘴！你看他，我皇上，您听我说呀，你看我奴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2: 住嘴！
1: 你看他，我
2: 皇上，
1: 您听我说呀，你看我奴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2: 住嘴！
1: 我老实装，我不，我
2: 你这个胆小！胡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干嘛打呀？你干嘛生？哎呦，
1: 你这个贼人！
2: 胡公公，这事儿千万您可别告诉皇上啊！我求求你了！
1: 你原来是个假皇上，该死的！你这该死的东西！
2: 行行行，
1: 我饶你，不管不管，你看看，你这该死的东西！我饶不了你，胡公公，你不能看着我，
2: 打死你！
1: 不能，管他！行了，哎呦，来啊，刘，把他们俩都给我拿下！让！
2: 哎呀，胡公公，你听奴才说几句话，饶了奴才这条狗命吧，胡公公！哎呦，
1: 好，
2: 过来，
1: 我说给你听，你要敢再说不该说的话。 立即斩首！是，奴才明白了。来啊，这刑部候审，走！哎呦，走，慢点，走！哎呦，这边，这边，刘大人，走吧，啊，请。

0: 这个周庆树啊，一会儿你同刘墉一起去审这个假皇帝。哎，我再跟他一块去审。不过怎么了结，您得给个旨意啊。只要他不胡说八道，就留他一条命吧。哎，那就把他阉了。哪儿犯的事儿，咱们在哪儿了结。
1: 啊，奴才明白了，明白了，皇上您走好。

0: 罪犯姓甚名谁？为何胆敢假冒皇上，奸淫良家妇女？
1: 何大人，罪人我姓周，名请恕，不敢冒充皇上，也未曾冒充皇上啊。只是在那苏州街上，那春娘她主动勾引于我，使小的没得抗住她的诱惑。
2: 信口胡说！如果不是你假冒皇上，他怎么敢勾引于你？
1: 不，奴才没有冒充皇上啊，没有啊。
3: 戴春娘，
0: 戴春娘，
4: 戴春娘。

0: 下面跪的可是纯娘。
1: 何大人，您不认识我了？
0: 你是何人？我怎么会认识你啊？
1: 哎，何大人，您忘了，奴婢17岁的时候，在您的府上是厨娘啊，还专门为您做过小炒肉呢，整整做了10年呢。27岁的时候，您把我许配给胡参将。
0: 你胡说些什么呀？什么大炒肉、小炒肉的？我从来没吃过什么大炒肉、小炒肉。我就问你，你认不认识这个人？说。
1: 哼，他就是冒充皇上的罪犯。
2: 这冤枉啊，大人！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冒充皇上了？我什么时候让你叫我皇上了？
1: 那我叫你皇上，你为什么不否认？
2: 没有啊。
3: 周兴说，春娘可曾叫你皇上？
2: 这好像是叫过了。
3: 那你为什么不否定？
2: 我
1: 大人，皇楼的公公也说他是皇上。
3: 周青书啊，你敢假冒皇上，那是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然借你个胆子你也不敢。敢吗？
2: 没有什么人指使我假冒皇上。
0: 周青书，你要是不想死，就如实说。
2: 只是他们看奴才长得像皇上，处处给我方便，奴才便沽名钓誉，没有否认。
0: 周青书，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2: 何大人，小人有罪，小人犯的是奸淫罪。
0: 刘大人，依我看，他在哪儿犯的罪，咱们就在哪儿治他的罪，怎么样？
3: 周庆说，你假冒皇上，这可是杀头之罪呀。
0: 传圣上的旨意，着内务府把周庆书阎了。
3: 好，何大人，皇上的圣旨在哪儿？
0: 我传的是皇上的口谕。
3: 何大人，请问您是不是50以后在北书房得到的口谕呀？
0: 你什么意思啊，刘墉？难道我何某还敢假传圣旨吗？来人，把周庆书拖下去阉了。
2: 何大人，您救救我呀！你不能这样啊，何大人，您救救我！
1: 刘大人，何大人，这个该死的假皇上占了我的便宜，还吃了我做的小炒肉。
0: 哎，
1: 何大人，我跟你讲，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
3: 何大人请留步，尔等回避一下，退下。我有几件事情不明，想请教何大人。
0: 哎，刘大人有什么话尽管直说，还谈什么领教啊？说吧。
3: 何大人还记得不记得前些日子，我有一个本章面呈皇上，上面有两句诗：花鸟鱼虫天人去，儿女英雄
0: 别有情。我当然记得，我还记得皇上看完了你的奏章，还说了一句话。
3: 是的，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啊？刘大人自讨了个没趣。
3: 说的不错，何大人。同样是花鸟鱼虫天人去，儿女

0: 英雄别有情。哎，前些日子在这个本章之前，我曾经笔录了面呈皇上御览。哎，这皇上竟高兴地把它收了起来。你说何大人，这一样的诗句，这皇上对待他的态度何以有所不同啊？
1: 你问我呀？
2: 啊，
1: 我又不是皇上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会知道？
0: 对对对，何大人不是蛔虫。哎，何大人，你还记不记得连续多少日子以来，军情急报、边关危机，还有老王爷误饮烈酒，生命垂危。可是面奏皇上，他只有一句话：“五十后到北书房候旨。”哎，我觉得这不像皇上的嗓门，也不是他的做派。
1: 啊，有用啊，刘大人。话说到这会儿，我才明白你的意思。
0: 什么意思？
1: 你是说啊，万岁爷是假的？
0: 何大人，您说万岁爷是假的？
1: 不是，我说你那意思是说万岁爷是假的？
0: 哎，你敢说万岁爷是假的？
3: 我什么时候说万岁爷是假的？尽管你没有这样说，但是你那个意思是在暗示万岁爷是假的。
0: 万岁爷就是万岁爷，那周庆书冒充万岁爷那是假的。哎，你还别说，何大人，还真有点像。
1: 像吗？
0: 有点像，真像。
1: 谁像谁呀？
0: 谁像谁呀？
1: 不是，我问你，谁像谁呀？
0: 哎，我问你呢，何大人，谁像谁呀？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2: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

0: 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

0: 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元，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0: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

绝，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元，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元，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元。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

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给你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戏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嘛？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好头啊，这个、
7: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好吃。

0: 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小哥，
8: 哎，阿姨好，
7: 我记得你近视。
8: 对呀，
7: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8: 不用啊。
7: 为啥呀？
8: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呀，刘墉啊，刘墉啊，我才知道你也有不敢说真话的时候啊。
1: 不敢说什么？我不敢说什么啊？不敢说什么？周青书假冒皇上，这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会是何大人您指使的吧？啊，我想是不会的，何大人，不会的。
0: 刘墉啊，刘墉，咱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
1: 好，
0: 是我和珅也好，不是我和珅也好，你刘墉能把我怎么样啊？
1: 不能怎么样。
0: 还是的，所以少操这份闲心。好了，何某最后送你八个字，这八个字你也清楚，我也明白。
1: 哪八个字？
0: 投鼠忌器，
1: 心照不宣。
0: 行，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告辞了，告辞了。
1: 退堂。

0: 割了好啊，
1: 是，
0: 割了干净啊，要不怎么叫净身呢？嗯，这样也就不闹事了，想闹也闹不成了。你呀，啊，要是没有苏州街这一场，直到现在你不是好好的影子皇帝当着吗？
1: 贺大人，你就别提这事儿。
0: 虽然净了身，太监是当不成了啊。不过不要紧，就在我这干啊。秉笔太监每年是300两吧，我给你350两。
1: 奴才谢贺大人。
0: 怎么了？你那干什么呢？

0: 何大人，我是胡子。
1: 进山之后，十日之内，胡须自然脱落。果然不假，果然不假呀！哎，这胡子不能乱扔啊，把它收起来，说不定哪天还能派上用场。兴许把胡子重新这么一粘，你又是一个皇上。

0: 皇儿平身。父皇，孩儿午时启程西行，孩儿跟父皇辞行来了。嗯，
1: 皇儿啊，
0: 在。
1: 你此次西去，一是要上五台山礼佛，二是要多多体察民情啊。
0: 孩儿知道。
1: 再有，你不要插手地方上的事。
0: 孩儿知道。
1: 一路之上，身体自当保重。
0: 孩儿给父皇跪辞了。父皇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去吧。
0: 谢万岁。

0: 爱卿啊，
1: 皇上，
0: 朕听说再过十日就是你的五十寿辰了。
1: 哎呀，皇上，奴才何德何能，您就记住奴才的生日。
0: 朕听说你发了不少帖子，怎么没有请朕呢？
1: 哎呀，奴才实在不敢惊动皇上啊。
0: 哎，何爱卿啊，
1: 皇上，
0: 你的这次寿宴，朕一定要赴。
1: 哎呀，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2: 奴才和珅恭迎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
2: 谢皇上。皇上请。
0: 诸位爱卿都平身吧。
3: 谢皇上。
2: 皇上。啊！
0: 何爱卿，今天是你的寿辰。我看还是你坐上座吧。
1: 哎呦，皇上，这啥奴才了？不管到哪儿，您都是奴才的万岁爷呀！皇上，请上座。胡公公请。
0: 哦，对了，何爱卿啊，今天是喜庆的日子，咱们就不必拘礼了，让你的几位太太也入席吧。
1: 哎呀，奴才替贱内谢谢皇上了。列位大人，请入席啊。
4: 寿比南山呐！
5: 多谢多谢！哎，干！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大人。哎，冯大人，还在琢磨那易经啊？
4: 对，没错。
5: 请，各位尽兴，尽兴。

0: 爱卿，哎，今是何爱卿的寿辰，大家应该多敬他几杯啊。
1: 您听奴才说，皇上驾临，奴才们理当多敬皇上几杯才是啊。
0: 哎，不行，朕已经喝多了，已经喝多了。哎，朕今日赴宴，本想是助足兴，让诸位爱卿都能尽兴的喝啊，这样弄得人人都敬我，岂不成了朕过生日了吗？
1: 皇上，皇上贵为天子，天子乃上天之子，应该天天都是您的生日，我们做奴才的应该天天祝贺您的。啊，各位，让我们再祝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好，朕喝了。
3: 喝。
0: 何爱卿，
1: 谢皇上，谢皇上。
0: 哎呀，何爱卿啊，
1: 皇上，哎，
0: 你在这一朝文武中也算是德高望重啊。
1: 不敢不敢，
0: 你看看啊，你过个生日，他们就都来了，
1: 全托皇上鸿福啊。不过，也不能说都来了，皇上，有一个人就称病在家，不给奴才面子。
0: 刘墉，
1: 是，
0: 不计较，
1: 不计较，
4: 对，
1: 不计较。
0: 朕知道，你与那刘墉素来不和啊，他又是个倔脾气。何爱卿，
1: 皇上，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
0: 不能喝了，朕今天喝多了。
1: 奴才今天也是喝多了，因为奴才今天实在是高兴。你说皇上居然能驾临奴才的生日，你说奴才这一辈子真是……皇上，奴才看您有点乏了，要不要到奴才书房去歇歇龙体？
0: 好。
1: 小心，皇上，这儿。皇上。啊，
0: 这儿。
1: 对，这就是奴才小气的地方。
4: 皇上，
1: 皇上，
0: 何爱卿啊，
1: 皇上，
0: 你这个睡榻搞得比朕的龙榻都舒服。
1: 哎呦，皇上，瞧您说的，奴才怎么敢跟您竞争奢华呀？皇上，要不要把靴子脱了？
0: 不必了，不必了。何爱卿，来，你也睡这儿。
1: 好，奴才就陪陪皇上。老爷。
5: 什么事啊？
6: 老爷，山西差人有急事相报，现正在密室候着呢。
5: 哦，知道了。
1: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奴才有件小事要出去一下，这就回来。您先在这歇着。
0: 啊，去吧，去吧。
7: 恭贺大人寿诞。
5: 多谢，什么事快说。
7: 大人，这是太原知府许大人让我交给您的。

0: 这份密报从何人手中所得？
1: 回纥大人，在太原客店，此人扮成客商，实际受嘉庆王永远派遣，专门查访何的人在山西的灾粮银款之事。这份密报就是嘉庆王让他送给吏部天官刘墉的。
2: 嘉庆王，就是那个十五阿哥。
0: 正是他，密报上有何大。

0: 人贪赃枉法共15款。
1: 将军王现在这个特使在什么地方？
0: 已被知府大人秘密关押起来。
1: 好，好，你马上去回你们的许知府，办这个信使，秘密出去。
0: 是。
1: 去。
2: 老爷。
3: 嗯。
2: 画什么呢？
3: 今天是和珅的生日，听说皇上都去了。
2: 哦，
3: 我可不想捧这个场，可也得有所表示，不能没所表示啊。我准备送他一份贺礼，夫人请看。看看。
4: 皇上，在貂蝉姑娘那里，你有好久没去了吧？
5: 不去了。
4: 为什么呀？
5: 那个假皇上在苏州街犯风流案，让朕给废了。你说说朕还能出宫吗？
4: 是。
5: 再说那个貂蝉姑娘手段太高明。
6: 这有点儿盯不住了。
4: 哎呀，皇上，瞧你说的，您龙体康健，正当壮年，谁也比不了万岁爷的身子骨，精气神啊。
5: 朕老了，
4: 哎，
5: 老了，何爱卿。万岁万岁万万岁，真能活10000岁？
4: 哎，万岁爷能活，能活10000岁？
6: 不可能。
5: 朕想好了，皇祖御疾是61年，朕不能超过皇祖，在位60年，便退位归政。
4: 皇上，国不可一日无君，大清国不能没有您这样的有道明君呐！
5: 朕再告诉你一件事，继位的皇储，朕已经拟定好了。朕根据密奸家法，以亲书永掩明奸，藏于乾清宫那个正大光明的牌匾后头了。
4: 就是那个15阿哥
5: 啊。对，正是皇15子龙眼。爱卿，爱卿。
4: 皇上，
5: 你干什么呢？
4: 奴才喝多了，奴才现在口渴得很。
5: 是是，
4: 皇上，
5: 让他们上茶。
4: 哎，上茶。皇上，您起来一会儿，饮点茶。

0: 启禀皇上，何大人，刘府送来生日贺礼。
1: 哦，怎么样？朕说的不错吧？刘墉他虽然秉性倔强，但也不会做违礼之事嘛。
2: 哎，皇上说的有道理，奴才这就去看看。去看看，哎，
1: 朕也随你一起看看。
3: 启禀皇上，何大人。
4: 啊，平身。
3: 刘府家人说，刘大人身体欠佳，不能前来为何大人祝寿，特画一幅画，祝何大人长寿。
4: 难得呀，难得呀！何爱卿啊，
2: 皇上，
5: 打开看看，
2: 打开，打开看看。
6: 挺香，
7: 神来之笔呀！
2: 像奴才们，
4: 像，
2: 好。
3: 何大人，这儿还叠着一截呢。
2: 叠着一截干嘛呀？全打开。
3: 是，
8: 对，是啊，再看看，看看。
2: 怎么回事？
4: 这什么？这么着？这
8: 就是这怎么了？这是，哎，
2: 哎呀，怎么这？
4: 妙啊，何爱卿，这画实在是太妙了呀！
9: 妙啊！
4: 读读那上面的字。
10: 想什么呀？
11: 相书有言：要知寿命，先观人中。人中长则寿长，人中短则寿短。河中堂寿数福相，非常人所能比。特画此相，以表寿臣之贺。好，
2: 好，写得好啊，写得好，写得好啊！
4: 妙啊，奇妙无比啊！刘墉啊，文章说话均有其思。哎，不愧是当今奇才哦。
2: 皇上才是当今奇才，旷世明主啊。若不经皇上指点，奴才实在不晓得这幅画好在哪里。真是
4: 吗？
2: 啊，真是。各位，把酒满上。让我们再次祝吴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2: 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4: 来喝！
11: 多谢各位做客赏光啊！
4: 哎呀，真是啊！听他这么一说，真是哎呀，
13: 是不是？
4: 刘大人，刘大人，
11: 刘
4: 大人，
11: 刘中堂，
14: 哎，何中堂，
11: 多谢你昨天送来的长寿图啊！
14: 哦，小事一桩，不值一提啊！哎呀，
11: 不愧书画大家，画的是别具一格呀！
2: 听说刘大人身体不适啊？
14: 是有一点。
11: 看得出来，瘦喽，脸都长喽。
14: 哎，诸位大人，听听何中堂下边还要说什么？说吧，说吧。
11: 这长脸配上两只大耳朵更像了。
14: 诸位，诸位，诸位，你们不觉得那长寿图再配上大耳朵，这长脸就是什么呀？
2: 我这是长脸啊，真有意思。哎呀，
11: 不管怎么说，刘大人，这几天我们看你都很顺眼呐。哦，因为这几天你显得特别老实啊。
14: 哦，这几天老实，那就是说我以前不老实。哎，何大人，您这话中可是有话呀。
1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几天您老没参人呢。
5: 啊？
14: 哦，哦，
5: 是不是啊？
14: 何大人说我这没参人就叫老实啊？
5: 是啊，
14: 何大人，我是左都御史，我就是参人的。
5: 哦，
14: 如文的贪赃，武的受贿，我不参人，要我这个左都御史干什么呀？诸位大人，你们都听好了，何大人嫌我这几天没参人了，你们可小心了，我今儿指不定参谁呢。
6: 哎，何大人，你招他干嘛？
9: 就是，
6: 别招他呀！
13: 列位大人，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刘大人，
14: 何大人，
13: 用不着那么狂。其实嘛，你以往参的那些人，我心里非常清楚。你参过的那些人呢，他们

0: 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官都比你小，你参得了他们，他们参不了你。这要是官比你大的，未必敢参了吧？
1: 哎，诸位大人听着，请和大人说，谁我不敢参。你只要说出来，我刘墉要是不敢参，我给你跪下磕仨响头。
0: 刘大人，我也告诉你，我说出一个人来，你要是敢参他的话，我在这儿给你磕仨响头。说，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二位中堂说话这么大嗓门，要是小民听了，那还不动起刀子来呀？哎呀，
3: 这个皇上就要驾到了，你们俩要是惊了驾，是你们俩担呐？还是王爷我担呐？
4: 是是，就是。
2: 哎，说了半天呢，刘中堂说敢参，何中堂呢说不敢参啊，这空口无凭的。哎，这么着吧，本王爷我来担保。
0: 好，好，好，好，好。
3: 我哥哥说了话了，我也在这儿。今儿啊，我们俩给你做保。
0: 谢谢二位王爷。
1: 哎，二位。我跟何中堂呛呛，你们二位王爷不合适，还在这挑事
3: 儿。不，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0: 二位王爷可听好了啊，他这话的意思是缩头了。
1: 何大人，我刘墉从不缩头。说吧，谁我不敢参，说呀。
0: 别，你瞧你这副认真的样子怪吓人的，哎，不必要这样，真是的，就算我是一句玩笑话，一句戏言而已啊，行了。
1: 不，何大人，一句戏言，君子说话如白染皂，一言既出是驷马难追。您要是不说，您就是个涂脂抹粉的妇人。
2: 嗨，何中堂，你说是谁呀、啊？他要是不敢参，让他跪下给你磕响头啊！
3: 好，说的真不错。
0: 好，刘墉，就算我是一个涂脂抹粉的妇人，今天我给你一个做大丈夫的机会，好不好？我且问你，当今万岁，你敢参吗？哎呦，
5: 皇上，
2: 这。这事闹大发了，
5: 可不是？
6: 是是是，
7: 你怎么这么
8: 能忍？收了，
9: 收了，收了啊！
0: 这，何大人，你是谁？我不敢参。听好了，当今万岁，你敢参吗？

0: 何大人，当今的万岁爷，您说晚了，三天前我就打算参皇上，我还告诉你，我今儿个参皇上，明儿个参娘娘，后个参太后，大后个我粉表参玉皇，怎么样，何大人？
1: 哎呦，这风劲上来了，
2: 可不是吧？
3: 疯了，疯了！
0: 何大人，击掌吧。

0: 朕恕你无罪。
1: 札，依奴的短见，要说勤于职守，当属刘中堂刘大人。就看这司礼监收藏的奏本，十有七八都是刘大人的。
0: 大伙背地里都叫他刘三本吧。
1: 札，他还有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他这毛病一犯呢，奴才就知道他今天又要参人了。
0: 哦，说给朕听听。
1: 哎，刘大人，这耳根子会动，这耳朵一动啊，我就知道啊，他今天啊不定啊把谁给参了呢。
0: 是吗？朕怎么没注意呀？今天我要看看。
1: 这
2: 奴才和珅叩见皇上。
0: 哎，朕还没有传旨，你怎么跑进来了？
2: 皇上恕罪，因为今天的事非同小可，奴才必须先进来禀报一声。
0: 啊，平身吧。
2: 谢皇上。
0: 今儿可是怎么了？
2: 皇上，刘墉刘大人他今儿要参人。
0: 只要他如实上本，还怕他把谁给参了？
2: 哎呀，皇上，不是啊，奴才得护驾。
0: 护驾？
2: 哎，
0: 难道他要刺王杀驾吗？
2: 皇上，您不知道，他的风劲又上来了，不得了啊！
0: 胡慎啊，
1: 奴才在。
0: 传旨。
1: 扎。
3: 圣上有旨，文武大臣列队上朝。
4: 臣刘墉请求单独面君。
2: 皇上，刘墉他马上就要进来了，奴才得找个地方躲一躲呀。
0: 这大殿之上一目了然，你往哪儿躲呀？
2: 皇上，要不奴才就跪在您的宝座后面，这样可以离您近些。
0: 那好，上来吧。
2: 谢皇上。这儿，皇上。
0: 胡胜啊，
1: 奴才在。
0: 宣他进殿。
1: 扎。
0: 哎，来了。
2: 哎，
3: 圣上有旨，刘墉上殿。
4: 臣遵旨。
0: 胡胜啊，你也暂且回避。
1: 扎。

0: 臣刘墉参见皇上，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你可千万不要让他开口说话。
2: 刘墉平身，
0: 谢万岁。
2: 你今儿个上殿是不是有本要奏啊？朕今天身体不爽，一会儿就要起驾回宫了。今儿个是参文不准，参武不依，本章不看，国事不论。
0: 臣上殿来，一不参文，二不参武，没有本章要奏，也不议论国事。
2: 哎，那你上殿干什么来了？
0: 臣有一事不明，想请皇上指教。
2: 说吧，只要朕知道的，朕就告诉你。
1: 皇上，千万别上他的圈套。
3: 嗯，哎呀，什么圈套不圈套？
0: 圈套？哎，臣没问圈套的事儿啊。
2: 刘墉，
0: 臣在。
2: 你问吧，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0: 万岁，臣对大清律有些不明白。
2: 这大清律乃清朝法律，你是左都御史，该熟读大清条律才是啊。哎，这耳朵还真会动。你刘墉啊，这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自个儿去查查。
1: 皇上圣明。
0: 万岁，臣不明白问君，君不明白，那小民百姓就更不明白了。既然如此，我看还是取消了得了。
2: 哎，那哪成啊，取消了，取消那不都反了吗？
0: 不能取消。
2: 不能取消。
0: 哦，那就还得弄明白了。

0: 刘墉啊，刘墉，你可真会缠。哦，你不明白啊，慎刑司内有十大本章，你自己拿出来念念不就明白了吗？
1: 臣遵旨。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传皇上的旨意，去慎刑司，让他们打开库门，把大清律的本章抬到这儿来。
2: 是。

0: 放这儿。你不清楚吗？哎，那你就自个儿念念呢。
1: 我呢，您呢，现在就装着大瞌睡，让他自个儿念。他要是跟您说话呢，就办他个金甲罪。
2: 十大罪恶：儿子杀父，斩立决；侄子杀叔，斩立决；外甥谋害舅舅，斩立决。
3: 有一多时辰了吧？
4: 是吧？
5: 有了吧？
3: 我腰都顶不住了，我得找个地儿歇会儿去了。
5: 上哪儿歇你这？
1: 皇上睡了，睡了我还这么惨呢？我把你喊醒喽，治我个惊驾罪，那可怎么得了？
2: 谋害亲夫没事儿。
6: 什么？
1: 哎呦，
6: 你念错了，谋害亲夫也是斩立决啊。
2: 皇上，我是说跑了没事儿，逮着了斩立决。
6: 废话，
2: 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呀、
6: 哎！你唱什么呀你啊？嗯，偷坟掘墓也是斩立决。
2: 万岁，那怎么叫偷坟掘墓？那什么叫斩立决呀？
6: 哦，就这个你不明白呀？偷坟掘墓嘛，就是动人家坟头上的一草一木，斩立决呀，就是杀头。
1: 皇上，千万别上他的当。
6: 偷坟掘墓、斩立决，这没错。
2: 皇上，这一条款是只对小民的呢，还是什么人都能管呢？
6: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2: 哦，那就是什么人都能管。
6: 那当然了，一个人也不例外。
2: 好，臣有一本，不知当奏不当奏，所以不敢冒奏。
6: 恕你无罪。
2: 臣谢主隆恩。
6: 谢什么恩呢？难道你自己偷坟掘墓了不成吗？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

0: 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太棒了！
7: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
8: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喝过！
1: 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
10: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6: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又见面了，王老师。
12: 又见面了，
11: 欢迎欢迎。
6: 王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

0: 进你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
1: 哦。
0: 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诺亚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
1: 哇，
3: 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呀，
4: 对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0: 范老师，
2: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3: 干杯！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9: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1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4: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金铎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6: 我喝了3年了。
17: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7: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0: 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了，
0: 大家一起
2: 干杯。干杯，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4: 我也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他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2: 是啊是啊。
5: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要不又备了2箱，
1: 好不好喝，老爷？
7: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1: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3: 我喝了3年了。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所有掌握的重量都需要用汗水来衡量。优雅源于身心的完美平衡，毒品会摧毁你最美的姿态。青春向阳而生，也让毒品和兴奋剂写下污点。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板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0: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0: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9: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物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0: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

0: 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0: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万岁，咱大清朝是得的哪朝哪代的江山呢？
1: 是明朝末帝崇祯呢。
0: 那万岁，崇祯是有道还是无道啊？
1: 崇祯是有道无福。
0: 好，启奏万岁，崇祯有道无福，丧失了江山。老祖宗汉王进关，建国号大清。建国以后，修造明朝十三帝陵寝，就是十三陵，封著名王朝的后裔为公爵，看守十三陵，管理自家的坟墓，吃着我大清朝的俸禄，此乃老祖宗得厚于天呐。
1: 你说了这么多，朕都知道。
0: 万岁，您还记得三年前乾清宫那场大火吗？
1: 朕当然记得。
0: 万岁，大火烧了乾清宫，当时皇上想重盖乾清宫，可是当时没这么大的木料。后来呀，皇上到十三陵去打秋围，臣也跟着去了。当时皇上见十三陵的木料好，长短粗细大小都合适，皇上您就下旨拆了十三陵的木料，就盖了这乾清宫了。

0: 这难道不是偷坟掘墓吗？
1: 好，好你个刘墉啊，你这是参到朕的头上来了
2: 啊！皇上，你跟他说这叫弃旧盖新
1: 啊。对，朕这叫弃旧盖新。
0: 万岁，您要是弃旧盖新，您呀，您就得先拿来木料，然后换下13陵的木料，再盖乾清宫。可万岁啊，您是把13陵的木料拆下来，用13陵的木料又盖了这乾清宫。万岁，您说这不是偷坟掘墓又是什么呀？
1: 好，好啊，刘墉，朕我挖坟掘墓，啊，你拿把刀子来，来呀，把朕杀了不得了吗？
0: 微臣岂敢，微臣岂敢？
1: 那你说说啊，该怎么办？
0: 臣以为应该把一条改为2条，那就是掘墓见尸者杀，未见尸者发。
1: 嗯嗯，哈哈，你敢发配皇上？
0: 哎，微臣岂敢发配皇上？是皇上自己发配自己，
1: 自己发配。
0: 是皇上，眼下山西境内诸案重生，山西巡抚桂怀泰目无朝廷，早有反心。皇上不如借此西行，明察暗访，一路之上不用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文武官员免接免送，臣就带2个家人，明是保驾，暗是见差，不知皇上您圣意如何呀？
1: 哎，刘墉啊，
0: 臣在。
1: 朕自我发配，也要带刑具吗？
0: 这微臣没有想过。皇上您龙椅天才。
1: 哎，这样，朕见过一个人呐，他的内衣里啊穿着一个红布兜兜，套在脖子上，他是用布条套的。朕就用条链子把那个布兜兜套在身上，就算刑具，你看如何呀？哎呀，
2: 皇上，
0: 皇上圣明啊！
1: 哎呀，这下好了，皇上自我发放，大臣押解皇上，自古以来是从未有过呀！啊，刘墉啊，
0: 臣在。
1: 好，朕就依了你。不过刘墉，你是以下犯上，以臣犯君，敢参皇上，朕是不是该把你也杀了啊？
0: 皇上，皇上，您不能杀我，您是恕臣无罪在先，臣才敢参皇上的呀。
3: 大胆刘墉！
1: 和珅，
3: 你怎么回事？
1: 和珅，
0: 你敢躲在御座背后，难道你想刺皇杀驾吗？大胆和珅！
4: 皇上，不是刘墉敢冒参皇上，刘墉实在是没这么大的胆子，是和珅他讥臣刘墉，他说刘墉啊，你敢参皇上，我就给你跪下磕3响头。
1: 和珅，
3: 皇上，
0: 万岁爷呀，是和珅他想在皇上身上中毒啊！
5: 可有此事？
0: 万岁爷呀，有2位王爷和诸位大臣为刘墉作保。
5: 好，传二王，
6: 传2位王爷上殿。
7: 走走走，
8: 臣叩见皇上。
5: 八王九王，刘墉和珅打赌，你们二人作保，果有此事？
8: 确有此事。
5: 好，

0: 河神。
1: 皇上。
0: 去给刘大人磕三个响头吧。去呀。
2: 二位王爷请起。

0: 磕吧。
1: 这何大人别客气，来吧您呢。哎，等等等等等等，让我先坐下。哎，哈哈，何大人请吧。一个，两个，三个。
2: 何大人，您唤奴才来有何吩咐？
3: 周青书，
2: 奴才在。
3: 有一件事，不知道你敢为不敢为。
2: 大人，奴才现在什么都没了，还有什么不敢为的？杀人放火您随便吩咐。
3: 好，太好了。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对你说，
2: 是。
3: 过几日皇上要西行私访，我要你把掉下的胡子重新粘上，再次扮作皇上，先与他老人家几天，赶到山西。到那儿之后，在适当的时候，把一个人给解决了。
2: 谁呀？
3: 十五阿哥。
2: 假亲王。
3: 对，假亲王。
2: 何大人，何大人，这个这事奴才可万万不敢为啊。
3: 周庆书，你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但是你向上的人头还在。此事你要是做了，我何某保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如果你不去做，你抬头往那儿看，桌子上就放着一把剑，我就让你用这把剑自裁。
2: 何大人，何大人，
3: 做还是不做？

0: 哎，张成，哎，我告诉你，哎，等进了山西地界，你就得称王员外。哎，对老爷我，你就叫管家，刘管家。
1: 哎，王员外，刘管家，您瞧，前边就是山西的地界了。
2: 何大人，您请留步。
3: 赵公子，何某拜托了。
2: 何大人放心。
3: 请。
2: 何大人请回吧。
3: 拜托了。
4: 你们两个一定好好照顾周公子。
5: 是
6: 是。
3: 你们两个一定要记住了，万一事情败露，立刻处置了他，千万不要留活口。
5: 是是。
4: 上路吧。
2: 何大人告辞。哎。

0: 信催，你表表胡，我表怀来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是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轮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掌柜的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儿崴豆铲儿，左一匙儿，右一匙儿，多出豆子找出皮。
1: 这是我挨家要的。就这么多了。
2: 哎呦，可谢谢您，
3: 谢谢您了，
2: 谢谢您。
1: 不用谢，不用谢。起来，起来吧。
4: 您可是救了我们俩了。
2: 对，您可救了我们俩了。哎呦，
4: 我们俩人呢，一天没吃东西了。
1: 哎呀，瞧你们饿的。哎，
2: 可不是嘛。
4: 谢谢大爷，
2: 这回可太谢谢您了。
4: 您可积了大德了。
1: 不用谢，不用谢。
2: 积了大德了。
1: 哎呀，瞧给饿的。
4: 太谢谢您了。
1: 谢什么呀？我对你们两个还有个请求呢。
5: 对我们
1: 啊？
5: 有什么请求啊？
1: 请求你们两个给我们当师傅啊。
5: 师傅
1: 啊，把你们讨饭的那只歌交给我们唱唱。
4: 哎呦，我的老爷子，
5: 您这不是开玩笑吗？我们俩是叫花子呀。
4: 就是啊，
1: 明天我们也是叫花子啦。
4: 啊，
6: 今儿晚上咱们能到太原吗？
7: 我们家老爷呀叫刘恩去太原呀打前站去了，恐怕到太原呀也天黑了。
8: 今儿啊
7: 啊，
8: 咱们几个呀就在前面那个村子打街。
7: 嗯啊，
8: 那倒也是有些情趣啊。
6: 荒郊野外也无妨啊，反正朕现在也是王员外了嘛。
8: 对。
9: 种豆子，种高粱，
0: 春夏秋冬四季忙，
9: 春夏秋冬四季忙，
0: 牛出力来吃草，
9: 牛出力来吃草，
0: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9: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6: 刘墉啊，你看这是
9: 京都有个食不全，
0: 京都有个，
1: 哎，你们是过路的还是找人的？
5: 过路的，
1: 过路的，不理他们，咱们接着瞧。
0: 种豆子，种高粱，
9: 种豆子，种高粱，
0: 春夏秋冬四季忙，
9: 春夏秋冬四季忙，
0: 牛出力来吃草，
9: 牛出力来吃草。
6: 老乡啊，这是排哪出戏呢？
1: 甭理他们，接着打。
0: 牛出力来吃草，
9: 牛出力来吃草，
0: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1: 停！
6: 这精美的壁画真是不可思议啊。
10: 晋地物产丰富，民风淳朴，
6: 嗯，
10: 是中原诸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0: 我不是战乱呐，此地可了不得呀！啊，请。
1: 什么人？
2: 哎，大夏，你们唱的是什么戏文呢？我怎么没听过呀？
3: 戏文啊，这叫花子讨饭。
2: 花子讨饭？这是什么剧啊？禁军？
0: 哪个剧？他都没这出戏。这个呀，你得问他们俩，由他们来说。
3: 告诉你吧，明儿个家家户户封门上锁，我们到别的乡讨饭去。
0: 他们唱的是讨饭的歌。
2: 讨饭去啊？
3: 不讨饭，我们喝西北风啊！
2: 是
3: 啊，今年九乡26个村遭灾了，颗粒没收啊！我们庄稼人不收庄稼，他吃什么呀？你说是不是？
4: 吃什么呀？
2: 有这等事？哎，老乡，你能不能把你这个《花子讨饭歌》给我唱一遍？
3: 哦。你想听听啊？二位师傅，你们辛苦一下，再给他们俩唱唱吧。啊，
5: 种豆子，种高粱，春夏秋冬四季忙，牛出力来吃草，做官的吃米，我吃糠，铺着地盖着天，花子要饭走地宽，财主你不给咱也不能怨，身上无衣怨天寒，康熙爷好行善，百姓们半饥半饱的度荒年，京都有个刘罗官，江都有个十不全，清官爱民千万古，眼下有几个不搂钱的，去年旱今年淹，树根草皮全吃完，乾隆爷稳坐金銮殿，最难变的是中和街。
0: 东家，今晚上咱们就住在这儿吧，听听他们唱什么，也好了解了解民情。
2: 老人家啊，我与管家，我们三个人路过此地，能否今晚在你这儿求宿一夜，也好继续聊聊。
3: 这话你就说对了，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村儿穷是穷点儿，但是没有歹人。那你们二位就住我们村吧。
2: 好，
3: 跟我走。
0: 好，来吧，请，请，来来来来，随我来，随我来。
2: 好，好，好。
3: 二位这边请。我们村啊，穷是穷的，
0: 哎，张成跟着。
6: 谢了，
0: 快，跟上，
6: 跟上，进，
7: 您里边请，请，客官呐，您住在我们这兴隆客店，那算您住着了。我们这个店里边，您所需要的东西是一应俱全啊，请，
8: 回去吧，站住！我说小二啊，这净面水送到这儿就可以了。我家员外爱清净，今后不管送什么东西，送到这儿我替你送进去。
9: 客官，您这事儿新鲜啊！我当了这么多年伙计，客人总是先送的慢，没有说不往里送的。
8: 把朕的御膳拿过来，走吧。

0: 这御膳还有真的假的？
1: 小三儿，你在叨唠什么呢？
0: 掌柜的，您说这伙人怪不怪？先前那三个人说要包咱们的院子，后来那个老员外在喊把真的御膳拿来，这御膳还有真的假的？
1: 什么？你说什么？
0: 那个老员外说把真的御膳拿来。
1: 我说小四儿啊，你听过戏文没有啊？这戏文上的皇上都说

0: 自己是朕，皇上用的东西都叫御用，这御膳一定是皇上用的扇子。嗯，莫非皇上老佛爷住咱们店来了？
1: 你说什么呀？
0: 哎，难道你没有听到传说呀？皇上微服西行，一不下圣旨，二不发文书，为的是调查民情。难道是真的他来了？
1: 哎，那咱们还不赶紧报官领赏？
0: 哎，慢着，要不是真的皇上，咱们报了案会砸了咱们的饭碗。要是真的万岁爷来了，当官的把他接驾接走了，咱们也落不着什么好处。嗯，咱们还是小心的伺候着，每天给他吃香的喝辣的，万岁爷一高兴，说不定赐给你一个七品八品官干。
1: 哎，就这么办。
0: 哎，你再设法偷一件东西去让我瞧瞧。
1: 嗯，说什么都行，让我偷东西万万使不得。
0: 嗨，也说不上偷，只是你小心的拿来让我看看，如果是真的御用的东西啊，你再悄悄的把它送回去，然后呢把店里的客人全部轰走，万岁爷一定夸咱们接驾有功。哎，论功行赏啊。
1: 掌柜的，我听你的。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啊！阿弥陀佛，施主有何见教？
0: 我见师傅看我多时，师傅道骨仙风，一定有什么赐教于我。
1: 施主白气灌顶，非凡俗之人，这是贫僧观你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我看施主眉宇之间又有祸气。
0: 师父能否赐教的具体一些？
1: 人间万象非常相，本来都是些虚无缥缈，很难能再具体一些。相非相，言非言，名如是也。如是如是，如如是。
0: 多谢师父。
1: 贫僧就在此寺庙挂单，施主有事可来找我。

0: 掌柜的，您看，
1: 哎呦，哎呦，快快快磕头，快点！哎呀，这，哎呦，哎呀，这你不知道啊？这龙的图案只有皇上能用啊，就是王公贵族也用不得，用了有欺君之罪，要杀头的。哦、你看。你看啊，这是乾隆万岁爷的御宝啊！过来过来，你也磕几个头。哎哎，好，哎呦，万岁爷。

0: 万岁爷，大胆！啊！哎呦，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1: 饶命！
0: 大人饶命！
2: 你这个贼人！
0: 大人饶命！
2: 大人饶命！
0: 你这个贼人！大人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 小店，小的便觉得万岁爷与您与众不同啊，有心接驾护驾，又怕认错了万岁爷怪罪下来，小的就命伙计把御膳请来，小的好辨认辨认呢，辨认出是万岁爷的御袍。不信，刚才我和小的还在这儿给万岁爷的扇子磕头呢，磕了头还准备接驾护驾呢，咱正准备把店里别的客人啊都通通轰走。大人呐，这也是咱祖宗上有德呀，咱这小小的一个客店进成了万岁爷的临时金銮宝殿，小子的话句句是真，句句是实啊。大老爷您饶命，大老爷，大老爷。
1: 啊，这怎么了？
2: 启禀圣上，他们认出了御膳，还要接驾护驾呢。
0: 皇上万岁，皇上万岁，皇上万岁，万岁，皇上，哎，皇上，皇上万岁。哎呀，
1: 嗯，哈哈哈哈，好，嗯，朕念你忠心伺候，来呀，封这店主为四品官，封这小二为七品官吧。
0: 哎呦，臣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快去吧，杏花村，把那陈年汾酒从地窖里挖出来，献给万岁爷。好，好，好，好，快去！哎呦，
3: 福台大人，听说皇上来到了我们山西，
4: 整个太原府都传遍了，就你还蒙在鼓里。万岁住在兴隆客栈。他老人家来了这么多日子，才把你那点事儿查明白了。
3: 嗯，哎，这么说咱们得接驾呀。
4: 皇上此次西行，一没传圣旨，二没下文书，咱们不知者无罪呀。可现在知道了，还不快去接驾？
3: 何大人有一封密信交给你。
4: 哦，拿了我看看。

0: 大人，您住店啊？
1: 去，把你们的店主给我叫出来。
0: 哎，是。掌柜啊，来了这么多官呢，
2: 怕什么呀？你我也是御风的官啊。年兄请了。嘿，
1: 小小的店老板，你跟我堂堂的知府称什么年兄年弟的？
2: 知府大人有所不知啊，万岁爷住在小店也是我接驾有功。昨儿个万岁爷御封我为四品，你也是四品，咱俩不是年兄吗？难道我称你为年兄还错了吗？啊？
1: 哎呀，仁兄，小弟不知其中原委，多有得罪，请你启奏万岁，就说山西何府官员前来参见我主。
2: 啊，说。

0: 山西知府许明堂率何府官员前来叩见皇上。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3: 东家，您看看前边就是了，在前边
2: 啊。
3: 仙客来饭庄，这可就是桂怀泰家开的。
2: 哦，
3: 请啊，里边请。请，东家请。
4: 刚来的呀，老乡。
3: 哎，你老家在哪儿？我老家在哪儿啊？
4: 嘿嘿，我是罗锅子。这仙鹤寮饭庄是山西巡抚桂怀泰的表侄子胡世来胡大爷开的。这太原府的十大饭庄，他都是老板，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你要是识趣啊，吃完了饭，喝完了茶，走人；要是不识趣啊，打了你，还拿你见官问罪。
3: 东家，你看，他们多横！来，我来跟你说句话。你还真有点狗仗人势啊！
4: 什么？你敢骂我狗仗人势？
3: 不是吗？
5: 小二，生意人，和气生财。
3: 是是是
4: 是，
3: 这还是句人话。
4: 嗯，
5: 你也不要得了便宜卖乖。哎，请
3: 三位喝茶。
6: 要什么茶？
3: 自个儿带了。坐，张张。你这脏的茶碗。
4: 我给您沏上啊。
3: 哎，你这是人倒的水吗？
7: 爷爷，我累了，吃点点心吧。
8: 啊，那不是快到了吗？头里就有吃点心喝茶的地方，走吧，走。哎，
5: 小豆，
8: 哎，
4: 喝茶
8: 啊，喝茶。
4: 哎，喝几个？
8: 哎，什么叫喝几个呀？
4: 一个人一个碗啊，那叫喝一个，俩人的俩碗叫喝俩，明白吗？
8: 啊，我喝，我孙子他不喝，他吃点心，您就来一个碗就行了啊。
4: 喝一个
8: 啊？
4: 哎，回家去吧。在这儿啊就得喝三碗，懂吗？
8: 喝三碗。我一个人喝茶，我干嘛喝三碗啊？你们这什么规矩？这是
4: 什么规矩？这叫有一算一啊。
8: 就算有一算一，那我们也才俩呀。
4: 俩？嘿，那羊呢？
8: 羊也喝茶啊？
4: 你这仨座，我这一个座仨钱，三个座是九个钱，你不喝三碗我喝呀？
8: 我我说我这都活了七十多了，我没听说过羊喝茶。
4: 没听说的多着呢。
8: 走吧，咱们走吧，走走走走，咱们走，孙子，走吧。
7: 爷爷，我饿了，走不动了，让咱喝仨就喝仨吧。
8: 哎，小二，过来，过来。哎，我们喝仨。哎，
4: 这不结了吗？真是。
8: 哎，等着吧。待会儿啊，还有你一碗呢，啊。吃吧。

0: 我去去就来。我说这位老哥呀，哎，您坐着，您坐着，坐着。这家店太蛮横，我去去就来，你等着，别动，别动，等着。好，别动。
1: 哎，这位小哥，这位小哥，这位小哥，你这羊有多少只啊？
2: 20来只。
1: 20来只，能否借我一用啊？您
0: 借他干啥？
1: 哎，我呀，就是想借羊一用，来，这是点碎银子，作为定银，你拿着，啊，拿好。
0: 哎，谢了，哎，不客气。哎，你看，把羊赶到那边去，走，就那边。去，走啊你！去。
3: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一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 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4: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 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3: 哇！
4: 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这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
3: 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十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4: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
3: 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ABS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4: 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3: 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 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3: 嗯，
4: 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

0: 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汇幸福新能源代步车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汇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

0: 5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汇幸福新能源代步车，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汇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嗯，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嗯，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嗯，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钱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信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1: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先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图原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4: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5: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啊还不敢吃，没想到啊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图原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15: 小哥，
16: 哎，阿姨好，
15: 我记得你近视。
16: 对呀，
15: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6: 不用啊。
15: 为啥呀？
16: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超视力？
16: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一眼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刚才这位老者要喝茶，这跑堂的说，你喝茶，羊也得喝茶，这是你小二说的，是不是？啊，这就是说这个店不光卖茶给人喝，这个店还卖茶给羊喝。今儿个我就给这些羊摆个茶局，小二上茶，这钱我来付。小二，
1: 干什么？啊，反了你了？啊？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老板，绑了，
2: 绑了你！嘿，
3: 混账东西！
1: 怎么了？
4: 是一伙的，
5: 把他们给我带走，
2: 走，
5: 来个老杨的，
2: 走，走。

0: 上错了，他敬乃不是你敬，你敬乃不是我敬。什么道理？敬一只守法，非法不敢出声。和尚又错了，你生非生，你法亦非法，和尚没有扇子，所以和尚是敬。
1: 这和尚疯疯癫癫说什么呢？敬

0: 你说你我的这个脾气呀，自个儿不愿意受气，也不愿意看着别人受气。最近皇上在太原，诸位要多加点小心。大小的案子，该审的审，该判的判。
1: 许大人。
0: 上次把杨洪到饭馆里捣乱的那几个人还关在牢里呢。哦，他们的胆儿够大的，一会儿我要亲自审问。站住！哎，
2: 他是皇十五子来见皇上。
3: 启禀万岁爷，皇太子求见。让他进来吧。
4: 让。
3: 儿臣叩见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永琰，
3: 孩儿在。
4: 你西行这么多天都干了些什么？
3: 一半礼佛，一半体察民情。朕让你此次西行不要干预地方政事，可你偏偏不听朕的话。启奏父皇，孩儿的确只是体察民情，并未直接卷入地方的纠纷呢。还敢撒谎？父皇息怒，父皇受罪。山西地方。
4: 实在民不聊生啊！儿臣万感之后，也曾搜集一些官员贪赃枉法的材料。永琰，你与朕是父子，又是君臣，作为子，你上不兴孝，作为臣，你是一君一而为之啊！
3: 父皇，
4: 不必多说了，拿上朕的这把龙泉剑，自裁去吧。
3: 父皇，还不领旨谢恩？遵旨。

0: 这位大人，我二人身犯何法，把我们押到此地啊？
1: 是啊，
2: 师爷
3: 啊，
2: 这两个人抓来后一直关着，
3: 一直关着呀，
2: 没离开过大牢，
3: 没离开过大牢啊。
2: 这就怪了，这个人与皇上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大胆刁民，你们把一群羊引入饭馆，把好端端的饭馆当成羊圈，如此罪恶行径，本官怎么能不拿你们？再说你们二位见了本官，一不失礼，二不下跪磕头，无视王法，该当何罪？
0: 下跪？我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上跪过天，下跪过地，终跪过父母和祖宗牌位，我从来再没有跪过。
2: 好一个油嘴滑舌的刁民！本官问你，家住哪里，姓名谁？
0: 哦，家住北京紫禁城，姓爱新觉罗，人称我乾隆老佛爷。
2: 哦，

0: 你说你是乾隆爷，本官我中进士的时候就是万岁爷钦点的，你可认识我？
1: 许明堂，就是把你磨成了灰，朕也能认识你。
2: 师父，我来找您来了。
3: 施主，你捧着个剑干什么？
2: 这口剑是当今万岁我的父皇赐给我的。
3: 你是皇子？
2: 对，皇室无子，父皇让我以此剑自裁。
3: 就是那位驻兴隆客栈的皇上？
2: 当然，还能有两个皇上？
3: 两个三个且不去说，至少我见到的那个，他不像是真的。你可千万不要自裁啊，十五阿哥。这样吧，我先替你找个地方，你先躲一躲，等危机过去以后，你再出来也不迟。
2: 我听师父的，

0: 诸位都知道了吧？太原府来了两个皇上，两个都说自己是真的，你们看该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呢？这也都是真的，
2: 不出
1: 可能都是假的。
0: 我看不妨把他们两个召集到一起当堂对证。
2: 好，
1: 对，
2: 这主意不错。
1: 这是这样。
3: 落轿。哎，大人请。
4: 哦，啊，
0: 爹兄您又来了。嘿嘿，烦请年兄启奏万岁，就说山西知府许明堂参见万岁。
4: 啊，年兄请。
0: 请
3: 站住！干什么的？
4: 太原府知府求见万岁。
3: 启禀皇上，太原知府求见。
5: 啊，让他进来吧。
0: 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5: 许爱卿啊，你又来干什么来了？
0: 臣前来迎驾。
5: 迎驾？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朕此次到山西是私访民情，还是不住官厅为好。
0: 万岁自来到太原，衣食住行人身安全，各府人等都不安心，为此大家计议将圣上移至太原府。
5: 哎呀，还是不住那儿好吧。
0: 万岁一日不移，臣一日寝食不安呐。
5: 哦，啊，好，难得你们这样忠心呐。那我就移驾太原府。
0: 谢万岁。
5: 啊，摆驾太原府。
0: 万岁请。
5: 啊，请请。

0: 徐大人，回头找个机会把皇上杀了。杀皇上？杀真的还是杀假的？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1: 要把真的当假的，然后。

0: 我说诸位，今天来了两位皇帝老佛爷，都叫万岁，我觉得有点别扭。咱们还没清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的时候，先站脚二位。我说二位，本官审理这件案子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呀，一个知府审两个皇上，哎，不管你们谁是真的，都得恕我无罪呀。
1: 举明堂，你少啰嗦，快快审来。
2: 爱卿不要害怕，朕赦你无罪。
0: 哎，您说话我听着顺耳。哎，二位，看这个案子怎么个审法呢？
3: 许知府啊，
1: 许明堂，你真是酒囊饭袋。
0: 哎，您别这么说话呀，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没弄明白呢。
1: 哎，
2: 大胆刁民，你竟敢冒充当今天子，哼，招摇撞骗，你罪该万死。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杀了。
1: 你敢？
0: 慢慢慢慢，
1: 你说，
0: 二位都不要动怒。请问二位都说是真皇上，有什么凭据？
2: 凭据？凭
1: 玉
2: 扇
1: 一把。哎，我说，你这把扇子是我的呀？你一定从宫里偷出来的。
2: 偷来的？真是笑话！哼，朕微服私访，从来都带这把龙扇。
0: 哎，
2: 朕可从来没有这把山水扇子。你们看看，假的吧？
0: 那您的扇子上有龙印吗？
2: 笑话，没有龙印叫什么御扇呢？
0: 那您说说您那扇子上有龙印吗？
3: 朕的御扇是龙头印章，上刻有朕的名讳。
0: 那就都呈上来，呈上来，呈上来，本官看看。

0: 诸位，你们来看看，来，过来看看，看看。哎呀，这像真的，嗯，这像真的，嗯，这个像真的，对，也不知道那个啥，哎呀，看不出来呀。哎呀，对，嗯，我就那个像，嗯，嗯，就好，回去吧。嗯，是真的。
1: 请问二位，你们还有什么证据说明自己是真皇上？
2: 此次私访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你说说看。
3: 既然是私访，当然有它的特别之处。
4: 朕
3: 量你也说不出来，
2: 说不出来。哼，
1: 名为私访，实为自我发配。
4: 啊，
0: 哪有皇上自我发配？
1: 这是不可能的，这怎么能自我发配啊？就是不可能的，我这事儿干嘛？哎，这，诸位，朕要求自我发配，自有朕的道理啊！是刘墉擦了朕一本，朕才要求自我发配的。
0: 朕脖子上现在就带着刑具啊！
1: 刑具？什么刑具？一链一条，链子在哪儿？脖子上。谁有谁就是真的。
2: 没错。
1: 你等着，我脱给你看。链子上还挂了一个布兜兜。
2: 你说什么？
1: 这量你也脱不出来。可是，你这看呢？你看呢？怎么样？啊？还有银链？嗯？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给我拿下？把这个冒充皇上的贼子给我拉出去斩了！快呀！
0: 大胆！

0: 把他杀了。来人，
1: 要案，
0: 给我拿下！
2: 你快呀，
1: 徐知府，你们，你们
0: 拿下！啊！
1: 慢！
0: 徐知府，你个徐明堂，镇脖上也有银链一条，也有那黄布兜兜，你看。你看，啊，哼，大胆的贼人你！你看，这，啊，看见吗？啊，看，
3: 这是不好弄，这是谁知道谁是真假呀？
0: 哎呦呦，真是，他是假的，
4: 到底是什么？
0: 诸位，各位，
5: 阿弥陀佛。一颗凶性没稍藏，富贵荣华不久长。
0: 这个和尚他，
6: 你怎么来了？
5: 贫僧给皇上请安。哎，
6: 免礼。
5: 诸位请看，这位自称皇上的脸上，大伙儿仔细看，就会看出许多破绽。他眉间确实有一块痣。虽然被点化过了，但还是露出了痕迹。啊，
0: 是。
7: 别听他的。
0: 大胆的和尚，诸位爱卿，不要听他一派胡言。
8: 诸位，
1: 柳庸，
8: 我来帮你们辨个真假。皇上自我发配，不才由柳庸陪伴左右。周青书啊，你能帮我变出个假罗锅子来吗？
0: 刘墉，
8: 周青书，此人叫周青书，曾在京城假冒皇上，被皇上判了宫刑，那个地方不能看啊。来吧，架上。
0: 马氏，不要听他一派胡言，
8: 摁住他。看看。看看，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还真结实。看看，
0: 大胆奴才，你看看，
8: 牛皮胶粘的啊！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哎，牛皮胶啊！头发茬子。桂怀泰。山西巡抚桂怀泰，桂大人，您从屏风后边出来吧，出来呀，出来，出来！
0: 万岁，是他指使我干的。
1: 你，
0: 哼，哎呦，
1: 微臣该死，请皇上恕罪。
0: 万岁饶命啊，大人。
8: 桂怀泰，你说你。
0: 拿下！
1: 他追下去了。

0: 吃。
1: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1: 谢皇上。
3: 孩儿给父皇请安。
4: 永琰，是我阿哥，你怎么捧着这把剑呢？啊，
3: 启禀皇上，那个假皇帝赐我自裁。
4: 什么？这
3: 他说我子不从父，臣不听君，还卷入了地方政事。
4: 哦，
2: 皇儿，你是按朕的旨意办的吗？
3: 父皇，我西行已20日，明察暗访，不过今日我还要参几个人。
2: 参谁？
3: 参巡抚桂怀泰、知府许明堂，还有一个都督。

0: 朕这才明白刘爱卿的一番苦心呢，他是要朕亲自看看山西吏治之坏。哼！来人，
1: 到，
0: 把桂怀太许明堂给我押赴京城。
1: 到，走。
2: 父皇，
0: 放这儿吧。
2: 谢谢师父救我，
3: 这是你有道有福，岂是外力所能相强？
4: 万岁，请您收回赐他的法号，让他还俗，让他和银红姑娘永结秦晋之好。
0: 什么？
3: 皇上，阿弥陀佛。皇上，贫僧尘缘已了，情缘已了，皇上不必再为贫僧更改法号了。
4: 李靖。
3: 李靖是谁？
4: 嘿，李靖是你呀。
3: 现在只有道济，没有李靖。
0: 你看，哼，
5: 桂怀太也干掉了。
6: 干掉了大人。
5: 嗯，好。你们两个此行辛苦了。
6: 劝君大人在内。
5: 下手的时候没有谁看见？
6: 绝对没有人看见，大人。
5: 他们二人当场毙命？
6: 当场毙命。
5: 好，你们两个可谓功臣呐！啊，
7: 全民大人在内。
6: 哎，喝酒，喝酒，喝酒。
7: 好，
6: 好啊。哎，来，
7: 大人请。
6: 哎，
3: 谢大人。
6: 你们有功之臣吧？啊，应该是你们先请啊！啊，
3: 好好。
8: 大人。

0: 这是朕心爱的龙泉剑，曾经赐给16位大臣自裁。这次在山西险些要了我儿的性命。虎生，
1: 在，
0: 取另外一支箭来。
1: 这儿。

哥几个，该起来了，二更天了。

0: 张成啊，
1: 啊，
0: 干嘛呢？
1: 嘿，你瞧这几位，嘿，刚刚有点动静，又没声了。
0: 怎么了？这是？这不在二经吗？
1: 哎，我说你说话可真轻巧。这几位老爷子都六七十岁了，这轿子是越抬越慢，三步一停，五步一歇。您在三更天起，老爷上朝可就晚了。嘿嘿，
0: 是啊，该换几个年轻的了啊。
1: 嘿，这事儿啊，我跟老爷说过好几回了。嘿嘿，咱们老爷啊，嘿，他不理这茬儿，这也难说。换几个年轻的来吧。这几位干嘛去啊？打发回山东老家去，谁养活他们呢？哎，可是你说，指着咱们老爷，咱老爷这点清水俸银，他养活不了这几位呀。
0: 哎，
1: 啊，
0: 要不咱们这么办？
1: 怎么着？
0: 咱们就这样。
1: 嗯，
0: 看什么呀？好不好？张成，张成啊！
1: 哎，干什么呀？
0: 老爷让我找几个新轿夫，
1: 啊，
0: 我给你找来了。
1: 哎，太好了，你快把他们给带来呀！
0: 哎，等着啊！
1: 哎，
2: 起来，起来，
3: 怎么回事啊？
2: 听听。
0: 哎，来了，张成
1: 啊！
0: 你看啊，这四个小伙子，都是京城的挑夫，山东人，一个个小牛似的。
1: 嘿，真不错。
0: 是，
1: 好，咱们带给老爷看看去吧。
0: 对，
1: 走。
2: 老爷要找四个小伙子把咱们给换了，咱们饭碗子都快没了，赶快起来吧。快
3: 点儿，老李。
2: 老李，起床，快点，
0: 这下行。
2: 快起吧，老张，快点啊！老李，快着点啊！哎呦，走！哎呀，
4: 哎，我说刘安，你们在嚷嚷什么呢？
0: 哎，老爷，
1: 老爷来了，
2: 老爷，
0: 这事儿可行了，
2: 老爷
4: 啊，
0: 老爷，
2: 老爷，
4: 怎么了，
2: 老爷？您可千万别把我们哥四个给辞了呀！保证是二更天起床。
0: 啊，是啊，
2: 老爷，俺给你抬了一辈子轿子，俺可舍不得老爷呀。
4: 是啊，
2: 老爷，您可千万别让那四个小伙子给我们顶了哟。
0: 啊，是啊，不能顶
2: 啊。
0: 这，
4: 哎，快请起，快请起，哎，快起，快请，哎，张成，哎，这话是从何说起啊？这，
0: 老爷，要不这么说，他们能痛痛快快起床吗？啊，
2: 混账！
1: 哎，哥几个快被叫吧，
2: 混账。
0: 哎呦，
4: 没那事儿，老哥几个，他们骗你们的。哎，你们老哥几个赶快给我起来，我备好轿子。张成啊，给老哥几个照照亮。
1: 哎，您放心吧，
0: 过来吧。
1: 谢谢，
2: 谢谢。哎，哥几个走。哎，
1: 得，今儿我也伺候伺候你们。哎，来来来，往这儿
2: 走走。
1: 来，
2: 抬轿去。
1: 对，
2: 走。
1: 哎，瞧着点啊。
2: 老哥哥，咱们歇会儿吧。
5: 走吧，再歇会儿都赶不上早朝了，
2: 实在抬不动了。老爷，让我们老哥几个歇会儿好吗？
5: 就是歇会儿吧，
4: 就歇会儿。

0: 上醒了。
1: 胡胜啊，北一扎，
2: 快快去。

0: 皇上啊，上年纪了，睡回笼觉呢，别出声儿啊！快歇的差不多了，该走了。一、二、三，哎！哎呀，我说老哥几个呀，我可就百多斤啊。
1: 都抬不动来了，
2: 真是实在抬不动了，这腿也直打转啊！真实在抬不动了，哎呀，
0: 误了我上朝，
1: 那也不能老喘呐，
3: 没辙呀，
1: 是啊，哎，老爷，您这干嘛呀？
0: 哎，老爷，哎，老爷息怒，老爷息怒，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1: 清楚多了，
2: 这回清楚多，
0: 那也该清楚了。

0: 皇上，快四更天了，该上朝了。皇上，皇上，该起床了。
1: 我上，
0: 在
1: 更衣。
0: 扎万岁爷，你慢点儿。
2: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臣有本。

0: 今儿个不知道又该谁倒霉了。
1: 嗯，是的。
2: 刘勇，刘爱卿，你要告老，
3: 万岁！臣已老迈，恳请皇上恩准告老还乡。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

0: 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酥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酥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酥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酥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酥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酥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

0: 到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 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 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

0: 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 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叶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啊、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目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6: 幸福是什么？
7: 什么叫幸福？
8: 心里头幸福，他就幸福；一家子幸福是小幸福，所有人幸福是大幸福。我要让父老乡亲们都幸福，乡亲。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哇，今天我们从不同的地方相聚在鹤壁，完成粉丝的心愿，来结束这次圆梦之旅。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和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圆梦梨园。
1: 小哥，
2: 哎，阿姨好。
1: 我记得你近视。
2: 对呀。
1: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2: 不用啊。
1: 为啥呀？
2: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看一眼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各位晚上好，明天南方雨带逐渐北台，普遍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重庆西部、贵州中西部、云南西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以及广东珠三角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那气温方面，明天西北、华北、黄淮等地高温成片，华南的高温本月底也将增多，需注意防暑。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呦，
3: 痛了！
4: 温度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度筋骨贴，痛了来贴。
5: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七一前夕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大象深度今天关注玉超崛起，看河南商超为什么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7号，省委书记刘宁到漯河市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1: 老党员、老战士黄殿秀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多次荣获军功。刘宁来到少林区天桥街街道漓江路社区，与黄殿秀和他老伴儿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聆听老战士讲述当年参军参战、保家卫国的烽火往事，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刘宁叮嘱当地工作人员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爱服务工作，落实好各项优待政策，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让大家安享幸福晚年。要深入挖掘梳理老党员、老战士光荣事迹，持续开展口述历史采集工作，用好红色资源，讲好英雄故事。在临颍县黄帝庙乡大云村警务室，刘宁看望慰问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小盘，对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等方面取得的工作成绩给予肯定，鼓励他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牢记初心使命，躬身基层一线，用实干诠释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刘宁还来到省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看望慰问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雄模范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王妙丽。刘宁说，王妙丽同志是政法干警，在扎实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要学习他舍身为民、奋不顾身的英雄精神，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敢于担责、担难、担险，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危难时刻挺在前，以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保护人民，不畏凶险，勇于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时指出，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刘宁强调，全省广大党员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主战场上出力奋发，担当作为。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入推进五基四化，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建强基层治理队伍，用好基层治理网格，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能力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王刚、李涛参加慰问。
2: 6月26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主持召开座谈会，就领办督办的全面推进我省高效能治理体系建设，进一步打通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卡点堵点两件重点提案进行办理协商。
1: 座谈会上，提案者代表介绍了提案情况，提案承办单位介绍相关工作情况和提案办理情况，提办双方进行深入协商交流，达成高度共识。孔昌生指出，省政协把全方位推动河南高效能治理和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作为重点协商议题和重点提案，深入开展专题研究。本次重点提案督办是深化拓展专题协商成果，更好以政协之能服务科学决策、有效施策的具体行动，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提案工作新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提案建议从纸上落到地上，要不断深化重点领域问题研究，促进相关领域工作改进提升，要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我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营造良好氛围，集聚强大合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省委会主委张工、省政协秘书长汪中山出席。6月26号，河南省同心筑梦。

0: 科普行开营活动在省科技馆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宣布活动开营并授旗。本次活动以“同心筑梦科普行，育新携手一家亲”为主题。活动期间，来自新疆和田的110名青少年将走进郑州、焦作、南阳等地，开展中华文明探源、红色教育、农耕研学、科技探秘等沉浸式体验活动。据悉，“同心筑梦科普行，育新携手一家亲”是省科协在中国科协支持下打造的育新科普交流特色品牌。该品牌紧扣聚焦国家战略，对接新疆所需，依托河南所能，做实特色活动工作导向，致力于整合全省优质科普资源与本土特色资源，搭建兼具国家高度、科技深度、文化厚度、河南温度的思政科普研学体系。
1: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2: 6月22号，胖东来晒出上半年成绩单，销售额139.5亿元，同比增长24.23%，再次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而河南商超并非胖东来一枝独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玉百家、农夫刘先生，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这么中那么然，中国商超看河南。当传统商超行业在电商浪潮冲击下陷入寒冬，河南商超为什么成为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今天我们走进河南的商超，一起探寻现象级零售品牌的底层密码。
3: 丹青路，郑州一条普通的小街，路边的这家超市啊，门头不算气派，但是走进去以后却别有洞天。一边是江南园林，一边是人们在买菜，这反差呀有点大。
4: 2023年，农夫刘先生在河南开了第一家店，至今已经开出了17家门店，每家店都像一场主题展，有溶洞，有水系，有绿野仙踪，高颜值场景留住目光，实打实的低价生鲜留住客流。
5: 每天我们是有农户专门配送到咱们这个各个门店，还有其次我们是从这个大型的批发市场购买一些采购一些商品，集体送到各个门店，这个我们的价格优势可能就低于同行的这10%-20%。
4: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把钱花在了看得见的地方，那华玉百家就把钱花在了看不见的地方。郑州马寨工业园区，华玉百家藏了一个5000平米的中央厨房，能生产各类食品300多种，每天根据门店订单集中生产，再对26家门店进行配送。
6: 那我们24年布局中央厨房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民生商品品质，我们要自己可以把控，我们把口味统一化，每个企业口味都不一样。你真正研发出来，真正符合老百姓的这种口味的，那就看你的研发能力。
4: 夜幕降临，郑东新区的这家超市迎来了它的晚高峰。陶小胖2021年才开出第一家店，现在已经有了12家门店，甚至已经走出河南。真正让他快速崛起的是自成一派的打法，自有品牌的商品种类超过800个，销售占比在25%-30%之间，已经成为其利润的核心支柱。
7: 然后产品还有熟食也是最多的，然后可供人家选择的也是最好的。我点的菜还有什么东西，就是他们都是双手给的，然后就是挺尊重顾客的。
8: 自有商品，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从源头开始去把控这个商品的本身的质量。甚至我举个例子，那我要去做一款酱油，那我从源头的黄豆它的生产，它的这种种子我都开始去把控了。
2: 三家超市三种不同的打法，农夫刘先生以场景打造和低价新鲜吸引市场，华玉百家做中央厨房，陶小胖做自有品牌，各有各的路数。不仅仅是这三家，细数河南本地的超市品牌，先锋生活、大张、西亚和美、万德龙等等，也是各有各的招数，各美其美。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在河南？为什么在传统零售业普遍承压的当下，这里却能扎堆生长出这么多各具特色的超市品牌？
3: 这瓜呀，新鲜吧？看瓜地都还是青的呢。早上它还在地头，6个小时后就已经运到了郑州的仓库了。
9: 这些西瓜是我们从那个江苏盐城运回来的，因为咱们这里交通比较方便，周边几个省的产品基本在1天就能运送到。
4: 河南拥有超10000公里高速路网、米字型高铁以及覆盖40多个国家的国际物流网络，这是河南商超物尽其流、货通天下的底气。而作为中原粮仓和食品工业大省，河南强大的供应链则给商超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和性价比优势，也为差异化的自有品牌商品提供。

0: 了有力支撑。
1: 其实通过我们工厂，我们去集中研发，研发能力强的话，这一部分商品就是未来你的做超市或零售板块的一个护城河，就我们这种差异化护城河壁垒，你很难去超越的。
0: 便捷的物流运得来新鲜，强大的供应链稳得住后方，而以人为核心的经营理念则赢得了人心。
2: 细节很好，
3: 包
2: 括你看这个包装啊，给我们打包的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生鲜类的，还有冰块啊什么的，包括你要去问他们什么东西，员工都很热情去接待你，去回答你，我觉得挺好的，很有耐心。
0: 胖东来把服务做到极致，把商品质量抓到极致，成为全国零售的标杆，也深深影响着河南的商超。善良、真诚与实在构成了河南超市业独特的商业底色。
4: 就商品它不是我们的，商品最终它是顾客的，我们是在替顾客保存商品。比如说我要盘点，我们是要细心的、轻轻的把它拿下了。
0: 学习标杆的理念内核，但并非拿来主义，而是进行差异化探索，创造出更多新业态。河南商超正从单纯的购物场所升级为生活体验中心，为消费者提供了有烟火气、有温度的体验。
5: 从商品到服务的升级，从功能性消费到体验情感类消费的一个升级，河南的这一些超市的这个企业其实给全国其他的零售企业其实做了一些样本。
0: 今年胖东来和山姆将进驻郑州，郑东新区以 CBD 为中心6公里范围内已经密布着先锋生活、淘小胖、华裕百家等13家主流商超，平均每0.46公里就有一家大型超市，密度超过北京、上海的核心商圈，放在任何城市都是死亡密度，但在郑州却形成了奇特的共生生态，让这场商战从你死我活变成了各美其美。
1: 可能在十几年前，我们超市之间的更多的是竞争的价格，那现在演化了，现在我们这个用更好的商品、产品的质量和产品是不是安全啊？从这方面，我们相互学习啊，相互比对或者相互促进。
6: 政策活水浇灌万物生长。2026年初，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快郑州新乡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建设，推广胖东来经验，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与此同时，市场热度持续攀升。1至5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152.16亿元，同比增长2.8%，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政策与市场的双向奔赴，让河南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7: 全省政法系统持续创新完善工作机制方法，全面锻造过硬政法铁军，以一桩桩民生实事，以实干实际实效，树牢绝对忠诚，守护群众平安。
8: 远亲的不如近邻，恁两家的搁邻居这么多年呢，能有啥都听直说了。
9: 在鹤壁市祁县综治中心的郭老条调解室，调解员郭福礼像拉家常一样耐心劝说因为宅基地边界而闹矛盾的两户村民。凭借公道的作风和暖心的服务，郭福礼和专业调解员联手，这里的矛盾纠纷化解率达到91.53%。
10: 老郭之前他是个法官，在我们这一块儿，他名气也大，口碑也好，群众都特别信任他。他调解矛盾的时候非常接地气，讲公道。效果也特别好。
9: 今年以来，全省政法系统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出30项爱民服务承诺。法院系统选派业务骨干、银发法官等常驻各级综治中心，就近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检查系统开展检护生态专项行动，紧盯食品药品安全、医保骗保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公安机关进一步压缩居民身份证、出入境证件的办理时限。司法行政系统全面推行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围绕政法队伍建设5个过硬要求，省委政法委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努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全面推进政治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举办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中原政法大讲堂等学习活动，持续打牢忠诚思想根基，推动各级政法机关健全完善教学练战一体化能力素养培养机制。2025年，全省组织政治轮训2357，32万人次，开展义务培训6092期，48万人次。同时，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

持续开展政法系统违规吃喝专项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严管之外，更有厚爱。为了关爱和激励政法干警，从2009年起，省委政法委

0: 人导向，建立常态化英模典型选树宣推机制。全省涌现出王妙丽、王佳佳、马玉璞等政法英模典型，全省政法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
1: 我现在在河南省科技馆新馆，在我身后的是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110名青少年和郑州市110名结对的学生。从今天开始，玉新两地青少年将肩并肩、手拉手，在行走中读懂中原，在体验中感受科创。
0: 昨天下午，2026年河南省同心筑梦科普行活动在河南省科技馆正式开营。此次活动以“同心筑梦科普行，玉新携手一家亲”为主题，旨在深化玉新两地交流合作，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2: 这里的中铁斗狗机打通了我们新疆和田的天山隧道，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3: 想着考这里高中，
4: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到郑州大学来上大学。
5: 希望学子们为本次的一些硕件硕文带回到咱们和田，讲给其他的学子，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走出咱们新疆。
0: 在为期7天的研学行程中，学生们还将奔赴南阳、焦作两条线路，在行走中感悟家国情怀，触摸中华文脉。
6: 通过这次跨越千里的科普之约，和田的孩子能够深度地感受我们河南的科创之美，在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埋下民族团结的种子，也是希望这个石榴之花越开越美。
7: 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落幕，河南广电文化 IP 中国节气再获殊荣，其人与自然相依相生的文化理念得到众多观众和国际评委共同认可，一举获得国际传播奖最佳综艺节目提名奖。中国节气系列节目作为传统文化传承出海的优秀案例，深挖中式美学，创新传统文化国际表达。
8: 河南台一直在做一件难而正确、慢而有价值的事情。24节气是镌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时间密码，是血脉的觉醒，让我们创作了这档节目。
7: 从2023年秋分启程到2026年大寒收官，中国节气第一季用24期短片走过了3年4季，匠心打造了一场横跨千年关于时间、生命与华夏文明的诗意对话。节目全网播放量突破1026亿次，海外传播量突破3000万次。
9: 日前，河南和宁夏之间的生命接力在网络上获赞无数。5天，近3万毫升鲜血，河南86名律师用大爱为一位宁夏患者筑起生命防线。
10: 5月19号，38岁的北京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吕海涛，在前往河南驻马店办理业务途中，突发心脏主动脉夹层破裂，陷入深度昏迷，被紧急送往河南省胸科医院实施手术。
11: 通俗来讲，可以理解为这个心脏大动脉破裂。这个心脏大动脉它是给咱全身供血的，是我们心血管外科呀，可以说是一个最危重的一种急症。
10: 手术持续了9个多小时，吕海涛暂时保住了性命，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术后并发症导致他毛细血管广泛破裂，持续性大出血，急需输血，医院血源库存紧张。得知消息后，河南省律协、郑州市律协立即发出献血倡议。当晚，北京中银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林鹤、李杰、张朝辉率先献血1200毫升。
12: 生命面前没有任何犹豫可言，换作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我相信所有参加献血的同仁同事都是这样的心态。
10: 有人就近寻找献血点，有人直接赶到河南省胸科医院献血，也有人通过小程序实名预约定向献血。一代代热血从4面8方汇聚，从发起倡议仅5天时间，郑州共有86名律师争相为吕海涛定向献血，累计献血总量达29850毫升。
13: 就是打电话的，还是通过微信的，因为当天晚上发出倡议书的时候是其实是晚上11点多了，大家都纷纷开车来，有的在外地的也给我打电话说，我出差回来我就立马到过去献血。我觉得就是当时我觉得真的，他们这个义举真的太震撼我了，我也真的很感动。
10: 5月22号，银川市律师协会向郑州市律师协会发来感谢信，字里行间是跨越千里的由衷谢意。 仅仅两天后，在86位同行热血

0: 托举之下，吕海涛终于脱离危险，如今已转入河南省人民医院接受后续康复治疗，生命体征平稳。
1: 通过这一事件，能够看出来我们郑州律师是一群有爱心、有情怀、有责任担当的一支队伍。我们会继续关注吕海涛律师的病情，为他提供后续的服务。
2: 随着高考成绩及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公布，河南考生进入了志愿填报的关键一步。面对海量信息，怎样精准填报志愿呢？
3: 你可以按我喜欢的专业去排序。
4: 在郑州市的一个报考咨询点，这里挤满了全省各地前来咨询志愿报考的学生和家长。
5: 我是物理类的考生，对学校的专业以及未来的就业不是很了解，所以想来咨询一下。
6: 我们报考的时候对这个平衡志愿、专业及产这些了解到不是那么详细，今天来了就是想面对面问清楚。
4: 针对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问题，负责人也提醒，填报志愿不仅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报考，还要结合行业大趋势以及国家规划。
7: 对数据要吃透，往年的数据只能靠参考，不能依赖。 AI 工具要适度参考，绝对不能依赖，然后结合自己孩子的这个兴趣啊，能是本科就直接毕业，还是能走向硕士博士，然后未来在哪里就业，会定位自己孩子的规划去报。
8: 下面来看大项资讯。
4: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发布2025年河南省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发展项目名单公示，共遴选了43个符合支持方向、具备较好示范推广性的拟支持项目。项目涵盖大模型研发应用、高质量语料库、重大应用场景标杆、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4个方向。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进行，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3号至6号17时。9月7号至12号，报考者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按照报考所在地省辖市招生考试机构要求参加考试。6月26号，郑州市2026年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推介会举行。根据规定，更新电梯按层站数实行分档差异化补助，最高每台补贴20万元。会上还同步部署了2027年项目储备工作，力争2027年年底前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住宅小区老旧电梯完成更新。6月27号，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在河南师范大学揭牌，中心将依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整合炎黄九省区学术资源，打造集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协同创新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黄河流域音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8: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到信阳商城黄柏山，一起感受云海翻涌、山河浸染的壮美景观。

0: 各位晚上好。未来三天，我省阵性降水频繁，其中明后两天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北部地区，将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下周二，北部和东部县市需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那气温方面，未来五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呢是稳定在33度左右，体感较热，尤其是北部、东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可达35度以上。比如商丘，未来五天呢都将出现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当地的朋友请务必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郑州小雨，22到34度；安阳小雨，24到34度；濮阳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鹤壁小雨，24到34度；新乡小雨，24到34度；焦作小雨，24到34度；开封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商丘多云，22到36度；周口晴转多云，24到36度；许昌多云，22到34度；漯河晴转多云，23到34度；平顶山晴转多云，24到33度；三门峡晴转小雨，21到33度；洛阳小雨，22到34度；南阳晴转多云，22到33度；驻马店晴转多云，21到34度；信阳晴转多云，22到33度；济源小雨，24到35度；航空港区多云转小雨，21到33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6: 我22岁，
7: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酒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4: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18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2: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 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5: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八成产值。
2: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苑2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7: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6: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 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位

0: 生是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1: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5: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4: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6: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10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7: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2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10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两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8: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9: 目明目黑的摆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7: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3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10: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11: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的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7: 产业逐渐发

0: 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1: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0: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2: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3: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4: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5: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6: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3: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7: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3: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8: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3: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9: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5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

0: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

0: 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趣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信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6: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千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千村集团。

你为什么冒充大公的义子？乃慧小姐，这件事等回到医院，我们自会在大公的床前赔罪。最好是这样。如果你们给不出好的理由，我也会在大公床前亲手替我们东云四家清理门户。

0: 把人带出来，今明两天，我会安排你和罗汉一起撤离。好，还有个事情啊，我太太呢是广东人，对这边的水土一直不服。我记得香港站陈副站长殉职以后，他那个职位一直空缺，是吧？明白。 我会想办法，想办法好啊。大少爷是这样啊，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我的能力，我不仅可以帮你把这件事情办成，我手里呢还有新政府特务据点的名单，我相信这个名单。
1: 是不是可以加速你想办法的速度？这话什么意思？不相信我？把人带出来，我会亲自致电戴局长，马上替你邀功。感谢。
2: 还有个事情忘了跟你说了，
1: 说。
2: 佐佐木嫌疑人的名单里可有你的名字？我建议你跟我一块走。
1: 我不能走，我还有事情。
2: 大少爷，什么事儿比命还重要啊？啊？
1: 怎么要了佐佐木的命，才最重要？

もしもし、私は梁景元。哎，有这么一个情况，我想跟您汇报一下。这个查理固呢，现在已经被我控制住了，但是他死活不承认，非要当面和这个罗汉对峙。我呢是这么想的啊，可不可以把他们俩一起带到灵堂去对峙，然后最后让少将来做一个决定？对，对呀，你像我们这种下属，也没有办法帮领导来去做这个决定，对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的，好的，那就麻烦金卫大人帮我给宪兵总部大楼打一个电话，我一会儿就去敌人。

0: 上，只要别让他抓到实证，不管他对你说什么，在外人眼里，这些不过是为了个人利益的斗争手段吧。东元四家相关的资料全部都要背下来。
1: 林乃慧，明治36年，
0: 家族的内务。东元四大公为了他专门聘请了李月四的父亲做他的数学老师，
1: 等于他是李月四父亲的学生。那李月四跟他认识吗？
0: 你们小时候认识。
1: 那如果哪天真见着他，我怎么叫他？叫他乃慧起来。
0: 这位乃慧小姐爱穿和服，梳发髻，显然她更认同自己的日本身份。你务必要记住她的日本名字 Megumi。
1: Megumi。
0: 嗯，你记住不要叫她林小姐，她一定不愿别人提起她私生女的身份，称呼她林小姐就是犯了她的大忌。
2: 君は彼をかばうというのか。それは軍部を敵に回す行為だ。林小姐。
0: 她性格乖张狠辣，行事冲动。
3: 当众一句林小姐，就足以让林乃慧对她动杀心了。
0: 佐佐木故意提起他的中文母姓，还质疑他能不能代表东元四家，这都已经踩到他的雷区了。
3: 那我就再去给他们加把火，看看这片雷到底能炸出多大的响动。

0: 何ですか？
1: 佐竹師匠は青年僧の顔。

0: 左佐木的意思呢，是让我把你带到千灵祭的现场对峙。你起来吧。我已经招了，就是孤阳山，还不够吗？我需要我做些什么？我还能做点什么呢？ 左佐木不是说了吗？会给我一条生路的。同样是看半日，凭什么别人的命都是命，我的命就不是命的？这次行动失败，错付在我，我为党国举一躬尽瘁。
1: 出生如死，就因为孤阳山的父亲是傅斯令，就该把我交易掉吗？你喊完了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罗专员，人和人的命就是不一样。 你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会落得如此的下场，就是因为你这里没有想清楚，不管是投日还是抗日，马前卒都是最危险的。

这话讲得好，一将功成万骨枯，你是要做这个将，还是要做这堆枯骨？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嗯。

0: 我知道大公在上海，但由于我一直被禁足审查，担心如果向你们求助的话，会给东燕寺家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哦，对了，麦国明，大公的病情如何了？现在中国的局势如此动荡，为何偏偏要来到上海手术呢？
1: 现在国际局势紧张，爱德华医生是英国人，不愿登陆日本，怕被扣上叛国的罪名，所以双方只能折中，约定在上海进行手术。可是你
0: 来到上海，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上海的抗日分子很多，我们此行严格保密，不想招惹没必要的麻烦。
1: 更何况，你还没有告诉我。
0: 为什么要冒充大公的义子？当初我受大公之邀，赴华从事密码工作，可是你也知道，我作为英国籍人士，刚刚来到上海没有几天，就几次险些命丧人手。乃慧小姐，
2: 你也别怪他。Joseph 曾经为他们设计了一套精妙绝伦的密码，但是被他们自己人给泄露了。 还要 Joseph
0: 来做这个替罪羊。如果没有大公义子这重身份，恐怕早就……
3: 麦国明，如果你站在我的处境里，你会怎么办？至少你不应该说谎。
0: 那当初大公许诺给我的那些礼遇，一样都没有实现，他又算不算说谎呢？你放肆！
3: 可这就是战争啊！每当战争来临的时候，道德就会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当初大公把我从象牙塔带到了战场上，不给我一件武器就算了，他不应该在捆绑住我的手脚，让我再次面临枪口的时候还要恪守道德。抱歉，我只是想活下去。
1: 看来，中国战场形势远比我预料的要复杂多了，所以我才会让碧云一直假装推伤北云，留在这个医院。我就是担心，万一有一天我出了事情，会牵连到他。我也告诉过他，在危急关头，可以向你们求救。难道陆军医院就安全吗？至少，在东燕寺家族的庇护下。
2: 碧云，他一定会安全。恐怕未必吧。据我所知，陆军医院就有医生的胸牌失窃，恐怕早有敌人混进来。
4: 混进来做什么？

0: じゃあ、無派だこ。失礼します。これ、クリップの取っては、わざわざ、おすこになり。シェバラクには、手術できません。日々のどこかついていたから、間は一切の、親指の、確かに気づかんだ。
1: 時代の身分ははっきりしたが、はい、そうですけれども、安倍昭一ではなく安倍医師の名札を盗んだだけであることが判明した。倫相委員会で勤めていた橋本太郎と隣、実は佐々木所長の一人息子で佐々木太郎だった。明さん、
2: 弘尼寺分院，你把暗杀的萨雷达巴嘎里的，你们啊，现在啊，萨萨基卡尼，已经拖拉了的一路。萨萨基，
3: 发生了什么事情？
2: 东原四家千里迢迢从英国起来的医生，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遭人毒害，你还说陆军医院安全，哪还有安全可言？
3: 毒害，这怎么可能？
2: 你眼睛看不见，自然不懂。
3: 麦国民，我求你冷静一些。我认为这件事情一定另有隐情。现在我们大家所有人，都希望大公可以早日清醒，出来主持大局。又怎么会有人想要去毒害大公的主刀医生呢？
2: 当然是佐佐木。前天晚上， 看到有一个人从爱德华医生的办公室里走出来，胸牌上写着阿布正一，他的手上有一块月牙形的伤疤，和佐佐木儿子尸体手上的一模一样。他肯定就是毒害爱德华医生的凶手，而这一切都是佐佐木指使的。
4: 我记起来了，我见过佐佐木的儿子。 他的手上的确有一块疤，是月牙形的。可是，啊，
3: 说啊，北原，可是什么？
4: 可是佐佐木会说，疤痕是可以伪造的。
3: 哼，他当然会这样说。可是根本骗不过我的眼睛。
4: 等等。 我突然想起，当初密码研究所收到了一部私家电台的密文，而这部电台会在每天下午的1:30准时稳定发报。我们刚刚开始展开破译，佐佐木就下了一条严令，让我们立即销毁这部电台的所有资料。白国民，有没有可能这部电台，它根本 就是佐佐木自己的电台，他就是要利用这部电台，去指挥针对东原寺家族一系列的行动。

1: 换洗的衣服准备好了，还有枪，给你放到这儿。我跟这儿管事的人打好招呼了，外边那些魑魅魍魉不会打扰你休息，你先在这忍一忍。
0: 原来在你眼里，他们都是魑魅魍魉啊。那我呢？
1: 你说什么呢？你是我并肩作战的战友，怎么和他们一样？

0: 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吗？梁清源，什么都没跟你说吗？啊，他说了，他告诉我，叫你出来的条件就是香港站的副站长。
1: 什么都不用想，毛秘书呢？给你安排了船，明天日落之前从水路走。可能我不能去送你，我必须要赶紧赶回去。如果等佐佐木办完了签证集，那一切都来不及了。不能留下来。我原本打算把第一核潜兵员工党的身份给他抖露出来，然后把一切都勾在他们头上。
0: 可是我最终没有骗过佐佐木，后续他一定会继续的审问你，你不能再回去了。你放心，我有我的办法。
1: 没办法，共产党一定会撕破脸的。
0: 罗恩，在余英阁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吗？
1: 丁一，他朝我开了枪，他竟然是杀死我！你说丁一朝你开了枪，
0: 共产党一直都是不曾收敛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丁一会朝你开这一枪，但是两边立场不同，一地而处。那如果今天丁一先被抓走，我们也会开这一枪。
1: 事到如今，你真会朝丁一开枪吗？
0: 你放心，我肯定会开这一枪。
2: 梁学员，
1: 你真打算带回重庆去吗？
0: 洛涵，我有我的安排。
1: 一个够汉奸、卖国贼，就因为帮了你一个忙，就会换来香港站副站长的位置。而我呢，我的命，我的命能换来什么？
0: 罗汉，你今天到底

0: 小哥，
1: 哎，阿姨好，
0: 我记得你近视。
1: 对呀，
0: 你看手机不戴花镜？
1: 不用啊。
0: 为啥呀？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你就得伸直胳膊，而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但是远近都看不清。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能成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部免费。超视力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无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

0: 岁。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3: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4: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5: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6: 看来这活不小，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样咱跑到运营上，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分享创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
1: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5: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好了啊，我就是想问问什么时候能走。现在就去带你见一个人，这个人负责你回重庆的全部事宜。
1: 梁静源，你究竟给重庆续了什么诺？
2: 你一样，一片赤诚报国之心。

0: 检举信的字迹，和左宗棠平时的一模一样，心里不但诬陷我们勾结英美势力，还诬陷爱德华医生是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检举我们在上海见他是叛国行为，简直荒谬！
1: 安锦中将是大公多年老友，怎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0: 军部早已是少壮派的天下，他们就是联起手来欺负我们，都要自家无人。

0: 他给的这份据点清单看样子不像是假的，不过你得给我点时间，让我找人验证一下。
1: 既然是投名状，就一定不是假的。我把他带进来。
0: 哎，也是。
1: 验证完了就不留人，是你的意思还是重庆的意思？ 既能得到情报，又能抓到炸了上海站的元凶，那您说是我的意思，还是上面的意思？但我是这么认为，不管是谁的意思，委员长都不会吝啬一枚云辉勋章的，对吗，老师？
0: 行，长大了，你说的没错。 量力

0: 说好了，进去吧，大少爷。我知道这是曹元冲的交通站，你的忙我是帮了，但是你不能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1: 这样，如果要是有顾虑的话，咱们回去就好了。

我是100%的相信你。何况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路上又能有大少爷的陪同，是我梁某的荣幸。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全都交代了。
1: 麦高明，我在新政府为东燕氏家族出生入死，你们却一枚一张照片。哼，好，还继续掩饰吧，还没演够吗？
0: 你没事吧？现在看见了，看来你们确实是夫妻，至少这一点上你没骗我。不过你演的还真不错，长得和 Joseph 也一模一样。看来找你来的人花了不少心思吧。
2: 不是别人找我来的，是我自己来的。你闭嘴！你瞎扯什么呢？
3: 我叫丁一，我是朝城区男的演员。当初是吕约瑟亲自找我来的，因为打工邀请他来上海，他害怕上海的可能分子刺杀他，所以就找我给他做替身。

0: 谨小慎微，趋利避害，确实像 Joseph 会做的事。那他现在人呢？
1: 我杀了他。
0: 然后你成为了他，为什么？
1: 因为佐佐木的人杀了我的妹妹佐红玉。

0: 但是老天有眼，让绿叶瑟找到了我，去做他的替身，这就是天意。所有我要替我妹妹报仇，包括绿叶瑟在内，只要是佐佐木的，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1: 那他呢？他是我们剧团的团长，也是我的爱人。也对，没这朵交际花，你不可能假扮成一个英国人，骗得过那么多人。看来。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但你冒用东原四家名义挑拨军务内部团结，让你活到现在，是东原四家的耻辱，更是皇军的耻辱。我不会再让这个错误继续下去了。
2: 来。
0: 对，等等，那我会杀死你。我知道，我虽然该慢死，但是我现在还不能死，我对你还有用。
3: 佐佐木，他发电报、写检举信、毒害的华医生，这些都是你亲眼所见的事实。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本领去伪造的，你现在就给我一把枪。
0: 我一定可以替你杀了他，维护东原四家族的尊严。
1: 第一，
0: 给一个骗子一把枪。抱歉，我还没蠢到那个地步。你一定要相信我，佐佐木。到现在还不知道我能看得到，所以只有我去，他才不会有任何的防备，这样我才能杀了他。我求求你，求求你，你让我去杀了他。 我替我妹妹报仇，我死得心甘情愿。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你放过我的爱人。
1: 丁一，你别胡闹！你去了，你就回不来。

0: 医者を上げました。早く起動欲しいです。
1: お父様、
2: 彼を見張れ。
3: はい。
1: 佐々木の無線機の解読結果を追っていたか。

0: 少爷，老爷怎么样？老爷还是老样子。
1: 地点摸过了吗？
2: 摸过了，雨云阁。
0: 漂亮。帮我伪造一下梁清源这半年之内去过御月阁的证据。明天一早，宪兵司令部就会查过去，所以动作要快。
1: 对，
0: 这是梁清源的信件，又是玉莹模仿他的字迹。
1: 知道了，少爷。
0: 哎，等等。

0: 梁警员，你解决了？
1: 啊，梁警员吐了一份汪伟特工总部安插在租界里的名单。嗯，草原中的需要确认一下，确认完之后就会动手。

0: 你还相信曹元忠啊？
1: 是，我当然不相信。但是梁静月对于曹元忠来讲，是他的仇人，这是其一。其二，这是送上门的大功啊，曹元忠不会不要的。
0: 电台出什么问题了？
1: 电台太大了，只要您出去，太显眼了，容易招来不必要的。
0: 等会儿。
2: 这是剑刺行动的电台，你要把他带哪儿去啊？
1: 你还想留下来执行那个破行动吗？你是要送死吗，顾阳山？
0: 我刚刚没来得及跟你解释，接下来我就会伪造梁静月去过玉云阁的证据，让佐佐木认为他才是你的同党。只要曹云中杀了他，把尸体处理干净，那么他就是带你撤离上海的军统，也是杀了佐佐木儿子的真凶。
3: 但是没有人会怀疑到我的头上，我可以继续执行剑刺行动。
1: 然后呢？
3: 然后你就可以留下来，继续和丁一他们合作。
1: 什么？你还不明白吗？
3: 现在的问题不在佐佐木身上，
1: 密码锁已经成了共党窝子了。他们既然敢公开的跟我抢密码本，那已经撕破脸了。他们不可能再容你留下来。 跟我回重庆，我不会回重庆。剑刺行动没有完成，我哪儿都不去。不管密码研究所变成什么样的窝子，我现在在清乡委员会，我还有机会。那么凭什么？凭什么离开的是我呢？这句话我比你更想问：凭什么走的是我呢？
3: 陆涵，自从你从玉云阁回来之后，你跟我说话莫名其妙的。你到底想要跟我表达什么？
1: 好，这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让丁一出去，好吗？但是我告诉你，剑刺行动必须继续。如果你执意留下来等我回重庆上报，毛秘书。
3: 自然会派人来解决掉他们，不会影响你的行动的。我的行动？这是我的行动吗？
1: 你不要再拿！拿你会出你的那套说辞来说服我敷衍我。情报人员通共，是叛党得罪我，必须上报，免得到时候东窗事发，辜负司令会暴着你，替死鬼还是我。
3: 顾阳山，不要以为你留下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你不是要替党国执行剑刺行动，你是要和共产党一起执行剑刺行动。
0: 你再说一遍。

0: 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一开始是走在同样的路上的，而走着走着，大家都走散了。不是走散了，是从来都没有走到一条路上。从一开始我就不该陪着你疯。
1: 因为我不是你。

0: 赵将，东岳孙侠说要杀了你。
1: 我妈呀，那个吃拉面，这种死干。

0: 念南会要杀了你，为大功报仇，可他深知令堂内一定有众多守卫，从外围硬攻，一定没有胜算。所以他就用我夫人的命来威胁我，让我身上绑着炸弹，进来炸死你。刚才这个人，只要一拉我身上的引线，在座的所有人全都别想活。他们外面的人只要听到爆炸声，全部都会冲进来，消灭最后的活口。
1: 你为什么怀疑我？
0: 少将，你有一部私人电台，就在前几天发布了一条密电。密电的内容是：顶层封锁，转刺医者。我说的对吗？现在爱德华医生中毒，没有办法为大功手术，所以才导致大功不治身亡。而且林乃会已经找到了你那部私人电台，所以现在这件事情。 林乃会是咬死了，是你干的，你否认不了了。病院の密定はまだ手を出していない。可是现在连你那个报务员都已经被林乃会抓到了。如果这个报务员说出你的名字，你认为军部的人还会相信大公的死与你无关吗？林三。
2: 貴様の条件を言ってみろ。我的夫人，现在被林乃会关押在陆军医院做人质。你现在就通知你埋伏好的人去营救我的夫人。我的夫人知道林乃会把你的报务员关押在什么地方，而且他可以帮你销毁所有的证据。

0: 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国城，点古下清新，新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3: 一场戏，一条命。
4: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5: 是你让他入局的。
3: 信一人，赌一局。
6: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4: 我相信他。
3: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山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
7: 河南戏超板孙有绝招，6月28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orld number one, the world record holder, Sheng Liao.
9: 射击需要绝对专注，每一枪都瞄准目标。毒品、兴奋剂会让你的人生偏离靶心。青春只有一次，别让毒品夺走你的未来。
10: 健康人生，由你掌握，共创无毒未来。

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的五国综合格斗高手将会亮相中方的铁笼。 YFU 中方战队方面，铁头娃娃也是我们 YFU 的快男啊，七秒钟终结纪录保持者张庆赫将会领衔亮相头条主赛，而我们的亚锦赛综合格斗冠军也是我们 YFU 的超级新星选手丁慧博也将会冲击他在 YFU 的三连胜。除此之外，两位极具特色的来自美丽新疆的运动员艾泽和乌布卡斯布同样会亮相赛场，同时还有非常硬朗帅气的肌肉型男选手蒋勇同样亮相今晚的比赛。今天晚上 YFU 95中外格斗之夜，各位不容错过。没有掌声，谢谢。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特别赞助。本赛事运动员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为什么让大家鼓个掌？感谢各位啊，因为我需要喘口气儿，谢谢。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河南卫视与优德集团携手走过了风雨辉煌兼程的十年。过去的十年，我们打造了中国顶级综合格斗赛事品牌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正是因为有了优德集团与优德体育的对于中国综合格斗事业的倾情托举，才让中国综合格斗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然 YFU 的赛场不仅是中国力量成长的舞台，更是世界见证中国力量的舞台。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牛刘栓先生代表优德集团，掌声欢迎牛总。特别感谢牛刘栓先生代表优德集团提供的100万元的公益武术基金，用于 YFU 中国战队的奖励。正是因为有了牛刘栓先生的这份情怀跟支持，才让中国综合格斗得到不断的进步，让我们的中方选手不断的成长。YFU 不仅是中国最顶级的综合格斗赛事品牌，更是中国力量通往世界的桥梁。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比赛马上开始，问一下大家准备好了吗？谢谢可爱的孩子们，来吧，接下来让我们大家用热情的掌声和呐喊声有请 YFU 95中外对抗赛的双方选手亮相铁笼。率先登场的是男子羽量级的两位选手，我们欢迎蓝方运动员，来自美国纽约的阿沙利森。他的对手来自中国辽宁鞍山全会俱乐部的风之子乌布卡斯布。大家除了拍照没法鼓掌，可以喊两嗓子。接下来亮相铁笼赛场的是男子次中量级的两位选手，蓝方运动员，欢迎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 Rustam Damidov。 他的对手是来自中国格格巷俱乐部的肌肉型男蒋勇。来点呐喊声和口哨声好吗？亮相铁笼赛场的是男子次中量级的两位选手，我们欢迎蓝方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努鲁迪马格梅诺。中方选手来自中国上海一站的天地艾泽。主赛男子轻量级，让我们欢迎蓝方选手，来自阿塞拜疆的米尔麦基。红方选手来自中国国强格斗的我们帅气的 YFU 的丁慧博。让我们大家吸一口真气，卯足力气，有请

头条主赛男子雏量级的两位选手亮相赛场，蓝脚运动员来自塔吉克斯坦的尤努索夫·巴赫图尔，他的对手来自中国云南昆力搏击 YFU 最快终结纪录保持者7秒钟的铁头。

朋友们，运动员们已经集结完毕 ，YFU 九十五的大赛即将吹响号角。首先，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谢谢大家，请坐下。来吧，所有的声浪响起来好吗？感谢大家为双方选手加油。来，马上进入到赛前的称重短片。
1: 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2: 拿出你最好的状态，咱俩来一场精彩以及有观赏性的比赛。
1: 通过，通过。
3: 明天你打不赢我，兄弟，你明天在笼子里好好睡觉就完事了。
4: Try your best. It's not gonna be enough. I'm ready.
1: 通过。71.4，通过。
5: 艾泽不挑人，我输过，但没有输过。
1: 通过。68.25，通过。
6: 刚买了空间呢，不知道该来不成奖品。来，再买了500这个事儿，当初能给你。
7: 我的对手看起来很自信，不过像他这种嘴硬的人，我见了很多。希望他明天在擂台不愿意倒在我的重拳之下。
1: 通过，61.4，通过。
8: 明天晚上我不会耽误大家的时间，我绝对会给大家带来一场物超所值的比赛。我打的每一个对手，他的身形都比我大，但是最终只有我站在了这个擂台上面，他都是躺着下去的。
9: 中国战队起身。
0: 好了，朋友们，这里是周末格斗之夜，这里是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本赛事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和工藏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藏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特别赞助。本赛事运动员奖杯由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工藏酒业集团联合赞助。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今天晚上的中外对抗赛第一场比赛，男子羽量级，为大家来介绍场上的两位选手。蓝方运动员，他来自美国的纽约，目前在泰国的 Full Pocket 练习综合格斗。这是一位巴西的柔术子弹选手，在 YFU 91的比赛当中，他战胜了中方选手郑勤霍，职业战绩来到了2战2胜。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纽约的阿萨尼萨尔。看来他没听懂我在介绍他什么哈 ，OK， 不重要。接下来红方选手，没错，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他在 YFU 保持着极高的出勤率，这种出勤率来自于他出色的身体条件。当然，最近在 YFU 的3场比赛当中，他获得了1胜1平1负的战绩。

我们常说没有结果便是最好的结果，当然我相信对他来说，他一定希望每一场比赛都可以有结果。职业战绩24战11胜13负，他就是来自辽宁鞍山全会的风之子吴布卡斯布。男子羽量级的比赛，场上裁判员谢辉 YFU 隆重开战。

0: 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韩燕老师，欢迎
1: 大家好。这是今天我们直播的第一场比赛，
0: 是的，
1: 武布卡斯木对阵来自美国的阿萨内萨尔。
0: 我们先来说一下两个人的纸面数据啊。年龄上，武布卡斯木27岁，阿萨内萨尔是22岁，身高上武布卡斯木177，对手是187啊。但是在赛事前瞻的时候，我也说感觉不止啊，感觉阿萨内哇1.9米的样子，而臂展上就比较明显了。武布卡斯木也是177，而对手阿萨内是197，
1: 对，这惊人的臂展，
0: 没错。两个人的职业战绩，阿萨内萨尔目前是2战2胜，而他的对手武布卡斯木库尔班是24战11胜。
1: 阿萨内萨尔，其实我们在赛前前瞻的时候也说，他自幼习练柔术
0: ，
1: 现在是巴西柔术的
0: 子代，
1: 同时他也参加拳击规则、踢拳规则等。包括泰拳规则的比赛，
0: 没错，
1: 他现在所在的拳馆就是一个泰拳馆，和中特格斗结合到一起的一个拳馆。
0: 邦涛在泰国，也是泰拳和综合格斗双修的运动员啊。
1: 没错，
0: 但是之前和郑勤霍的那场比赛，相信我们大家还是印象深刻啊。确实，他跟郑勤霍的身高差要更多一些。但是那场比赛，我觉得大家的注意力可能都放在了他的身高臂展优势上，而忘记了他的地面的强悍，包括在站立端的打击，可能在上场比赛也没有太多的展现出来啊。
1: 武布卡斯木也是常年征战在 YFU 赛场上的一位运动员。
0: 对，
1: 今天一上来，哎呦，还是有些被动。
0: 对，对手还是很难缠啊，这个柔术子代的功底就来了。这大长腿啊，身体三角已经搭上了。这个扣不大好解啊，这个合把之后看看武布卡斯木要怎么去做应对啊，还是先要去拆一拆把，但是现在手也被对手给控制住了，手臂还是不大好拿出来，所以场台谢辉也在一侧看得非常的仔细，因为这个位置对手还是有能够去穿裸脚的机会啊，控一个手臂，但是头部就露出来了，对，还是要做好防守。哎，这个下砸很悬啊，因为这个位置其实很危险啊，无疑是给对手了一个裸脚，应该成了，是时间问题了，不行了、手已经松掉了，确实这场比赛让我们感受到了阿萨内萨尔恐怖的实力啊，其实要比他跟郑勤霍的那场比赛展现得更加的淋漓尽致啊，
1: 是的，
0: 就上来之后没有有太过多的试探，然后直接去跟对手在龙网边去抢把，然后直到这个身体三角一旦搭上了之后，武布卡斯木其实是舍身做了一个下躺的一个动作啊，就是想要有一定的改变战局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并没有留给他。
1: 不单有恐怖的身高和臂展的优势，最恐怖的还是他的这个，
0: 对，就是这一下
1: 柔术的功底，
0: 对，直接相当于给对手了一个裸脚的把位，
1: 没错，
0: 那就祝贺阿萨内萨尔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一场速胜。

0: 本场比赛蓝方选手来自美国的阿萨内萨尔，他的身高和臂展分别比他的对手乌布卡斯木长了10公分和20厘米。我不知道我们的新疆 C 罗乌布在赛前有没有看对手的比赛资料啊？我还记得上一次阿萨内在对阵郑勤霍的时候，他就像一只长臂猿和大马猴一样缠在郑勤霍的身上。本场比赛他再度将自己的这个缠斗的技法上演了，当然也在缠斗过程当中拿下了比赛。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着第一局2分48秒时，蓝方裸脚降服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1: Winner。
0: 有请河南省健康产业协会会长、优德集团创始人刘刘栓先生，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会长、优德体育 YFU 董事长杨仁尚先生为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 YF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来自美国的阿萨内萨尔，随着本场比赛的胜利，他也斩获了自己在中国的3连胜，祝贺乌布卡斯木，再接再厉啊！

欢迎大家回到 YIVU 95的直播现场，也感谢直播间的家人们持续的锁定啊！大家别忘了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小心心啊！有什么对于比赛的看法，随时扣在公屏上。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看的话，我会随时回应大家啊！这里是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 YIVU 优德终极格斗赛，喝工藏清香好酒，看 YIV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藏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赞助播出。本赛事运动员奖杯由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与工藏酒业集团联合赞助，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好了，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 YIVU 95中外对抗赛，接下来是今天晚上第二场比赛，男子次中量级蓝方选手，这是一位中亚战力系的选手，在最近的两场比赛当中呢，他分别 TKO 裸脚了降服了来自白俄罗斯的对手，而且他个人最快终结记录是54秒，这是一位终结能力很强的运动员，职业战绩12战6胜5负1平，今年27岁。我们欢迎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拉斯塔姆达米

次重量级的一场比赛，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拉斯塔姆，27岁，身高175，臂展177，比赛体重71.2公斤，职业战绩12战6胜5负。拉斯塔姆也是常年征战中亚、东南亚多国 MMA 赛事的一位，凭借着中亚散打的拼打风格，最快的终结记录是54秒 KO 对手。

接下来的红方选手，这是一位广西省的摔跤冠军，广西老表，记得给他上上分啊！在过去各个项的比赛当中，他豪取了3连胜。这是一位擅长摔柔打法、地面控制的选手。面对同样来自这个中亚系的这种地面控制流，看看他的表现如何。职业战绩9战7胜2负，来自中国各个项蒋勇。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出现在画面当中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代表各个项出战的蒋勇，绰号广西狼兵，30岁的年纪，身高175公分，臂展181公分，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9战7胜2负。这场比赛是一场男子次中量级的对抗，他遇上了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

0: 是的，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嘛。大家也看到了，在每场比赛开始之前，我们的专业的裁判团队，不管是选手的头发、指甲、护齿、护裆，到他们的抹油，身上的每一个角落，都会进行详细的检查，来保证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安全性和公平性。好了，这是一场男子次重量级的较量，为大家来介绍蓝方选手。这是一位中亚战力系的选手，最近的比赛当中，他分别 TKO 和裸脚降服了来自白俄罗斯的对手，他个人最快终结记录是54秒钟，12战6胜5负1平，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 Rustam Davidov。 红方选手第一次征战 YIBU 的赛场，之前在格格巷的比赛当中他斩获了连胜，这是一位广西摔跤冠军，现在广西老表们可以在屏幕上扣一波666为他来加油。他的职业战绩是9战7胜2负，来自中国格格巷的蒋勇。男子次重量级，场上裁判员金军体 YFU 隆重开战。
1: Fighter, come here!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今晚第二场的比赛，是一场男子次重量级的对抗啊。
1: 是的，由各个项的蒋勇对阵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拉斯塔姆。
0: 是，双方的比赛体重都来到了71公斤。拉斯塔姆今年是27岁，身高175，臂展177，个人职业战绩是12战6胜5负1平，而对手蒋勇，绰号广西狼兵啊，比他大了30岁。这个后手啊来得很快啊，身高都是175，臂展方面蒋勇是有着4公分的优势啊，个人职业战绩是9战7胜。
1: 接腿，两个人上来没有试探哈，
0: 对，
1: 直接进入主题。
0: 是，蒋勇目前是拿到了自己的3连胜啊，之前曾经是广西省的摔跤冠军。所以对手
1: 擅长使用三角甲的一个摔柔体系的一个人，
0: 所以对手摔自然是不是太怕。这是拉斯塔姆的脸上已经有创面了啊，应该是没公开了吧。摆拳马上往上跟，蒋勇的前手还是就会顶出去啊，就做一个丈量，连续出后手，距离上还是要再去找一找啊。互给低扫，互换，哇、哦，都是腿带拳啊！
1: 是，
0: 想到一块也打到一块了，又是接腿。蒋勇这个起左腿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1: 是，
0: 漂亮反压。
1: 有一些出击。
0: 是的。切过一条腿，然后对手还没有进半防，然后把身体的重量往上压，一做圈头，然后给顶膝，看看是要拿断头的把，然后对手的另外一个手臂是被圈在里面，继续给顶膝，漂亮。做半摔没有

0: 成。对手现在是在外围啊，把他顶在龙网上。哎呦！确实是好看啊，蒋勇真的是胆大心细啊。
1: 嗯。
0: 那这个位置拿到断头把啊，松掉了。
1: 哦，一个顶膝。
0: 嗯。对，在这个位置看看啊，继续去跟对手去做一做墙把，继续做顶膝，漂亮。继续腋下把对手要往上抄，对手要做半摔，嗯，是的，
1: 没有能够成功。
0: 对，打了一步。嗯，这两个人这个墙把的过程。还是来的比较激烈啊，都是圈对手一个手臂，抄一个腋下内外把，然后继续要做拧转合把，没有成，嗯，要去做合把，好，出来继续给顶膝，漂亮。嗯，蒋勇在龙边还是逻辑非常的清晰啊，
1: 再给顶膝，马上还一个。
0: 嗯，
1: 看两个人你来我往。
0: 对，又是内外把，环顶膝。看拉斯塔姆现在状态是，别看他被蒋勇顶住啊，但是进攻一点没少啊。一拳一腿之间，我们接下来看怎么去拆这个把。嗯，两个人
1: 不给顶膝，
0: 还都没有出来的意思。
1: 是。
0: 嗯，但凡有一个人比如说愿意转一下然后出来推开，两个人继续回到打战力也没有啊，
1: 没有
0: 在龙边杠上了。
1: 对，你给我一膝我也还一个，
0: 是的，
1: 你给一肘我也能还一个，
0: 没错，
1: 感觉是要再蓄一把力。
0: 嗯，是的，给顶膝，连续的顶膝。用手臂做一个格挡，所以蒋勇其实可以，对，哎，漂亮，对，我刚刚不用这么，不用这么执着或者纠结于要跟对手在龙边去抢这个把。其实战力端，蒋勇今天上来打得还不错，而且收到了一个不错的效果啊。

0: 来。
1: 好，来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啊。
2: 第一回合看到我们就是不敢眨眼睛啊、哦。
1: 对，心惊肉跳的。
2: 是的。
1: 但其实我会觉得，啊，个人觉得啊，就是蒋勇没有必要把自己太多的精力放在跟对手龙边的抢把上啊，因为以他现在的状况跟拉斯塔姆，
2: 你觉得可以在战力端多打一点？
1: 对，就地面上首先是没有吃亏的啊，就战力上其实在。

0: 前的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多打一打，他的后手就前手顶出去啊，就后手还是有的一打。给提早，移动中继续来找机会。
1: 哎呀，又是一个过胸摔啊！哎呀，不愧是
2: 也是摔跤的功夫，
0: 广西的摔跤冠军啊，
2: 最后是摔跤出身，
0: 对，确实是厉害啊，这个机会找的。所以你看，我就说现在两个人在罗网边角力和缠斗的这个过程啊，恰恰是拉斯塔姆想要的。
2: 对，
0: 就这样的过胸摔
2: 又回到了第一回合快要结束的时候，两个人龙边角力互相给顶膝，
0: 这样过胸摔摔两个，你说谁不怕呀？继续圈手回到擂台中心位置，蒋勇可以推开啊，
2: 在这个位置不推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这个蒋勇的摔跤的底子。
0: 对，上步挂了一个前手，蒋勇切回，切正架，卡夫低扫。
2: 不过在这个站立端打的时候，拉兹塔姆对蒋勇来讲也是蛮有威胁力的。
0: 没错，而且他接腿接得非常的快啊，两次近地面都是蒋勇起一个前腿，然后马上被对手接住之后一个前顶，这个比赛带入到地面了。
2: 有点累，大口喘气。转身摆拳。
0: 是的。
2: 顶到龙边。
0: 给顶膝，出来之后又是一个摆拳，
2: 哎，防守端还是要做好，
0: 对，手还是要往上再拿一拿，这就是肌肉大的运动员就是这样，他推酸快而且耗氧比较大，
2: 没错。明显没有在第一回合两个人站立端打得那么紧凑。
0: 是的，蒋勇的肌肉维度确实比对手好一些，而且就这称重的时候还比对手轻了0.05公斤。称重之后的恢复做得不错啊。继续去超腋下，顶尖，环膝，对，你看这个位置其实恰恰是拉斯塔姆想要的，就是他现在
2: 体能，他可以趁机缓一
0: 缓，对，掉的也快，而且在这个位置，实话实说，蒋勇给不了对手太大的威胁啊。但实话实说，就是刚才打了一分多钟这一小节的站立端，蒋勇也没有讨到便宜，反而是挨了对手两拳。
2: 漂亮的一肘，对，松开或许是最明智的选择。
0: 是的，对，在这个位置，在站立端打得再认真一些啊。
2: 哎，
0: 对，对手的一二连击。因为两个人在臂展上，蒋勇还有4公分的优势啊，身高都一样。
2: 拉斯塔姆抓时机抓也比较好，
0: 是他迎击打得会比较好一些。
2: 对，蒋勇老能被吃到。
0: 连击又来了，拉斯塔姆体能也掉得差不多了。这刚才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一二连击打完之后，如果有体能的情况下，他其实可以乘胜追击的，但是并没有这样选择。
2: 这一回合的最后几秒，给一个顶膝，
0: 是。好，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韩老师你怎么看？
2: 区间可以休息一下，给大家说一个信息啊，就是拉斯塔姆的他的助理穿白 T， 这个其实两个人是因为比赛成为的朋友，两个人在2023年有过一次交手。当时是拉斯塔姆胜利，然后这一次也特别邀请到穿白 T 恤这位法尔霍德来做他的助理，

0: 我最后，我一分钟在这儿吧。
1: 行的，我等会儿肯定是不行。
2: 这个我们没。
3: 到领导，哎，王队，哎不。

0: 好，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这回合要看看，尤其是蒋勇怎么去打。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有能够拉比赛节奏的能力的，但是，他可能更多的在第二回合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状态是愿意跟着拉斯塔姆的节奏去走啊。落出来一个摆拳。还是在继续做试探。给低扫。蒋勇还是要更多的去打自己的进攻逻辑啊，现在有点跟对手。很漂亮，对，就是这样啊，哪怕顶上去之后要拿自己的主动进攻去压对手。
1: 第三回合一上来，其实两个人更加谨慎了。
0: 是。
1: 哎呦，转身的动作尽量少做。
0: 对，小心不要转身啊。
1: 是的。
0: 给对手背还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
1: 想他想做转身的摆拳。
0: 一扫。对，下潜还没有抱住啊。还是在龙网边顶对手的这个过程，对于蒋勇来说，顶击，回顶击，漂亮，又是一个，
1: 直接吸上头。
0: 对，跟住对手啊，就是他现在出拳的速率没有对手快。
1: 对，
0: 而且对，而且你看到了这个对置位的时候，还是要把自己的出拳的进攻先打出去啊。
1: 他想先找好距离，然后在他还没有出的时候，距离到的时候，拉斯塔姆先
0: 出。已经来了，对。
1: 对，金老师又忍不了了，低扫。
0: 给地扫，下潜要抱，后撤步压胯做得不错，防抱防这个抱摔，然后两个人各合一个把，一个合腿，一个合腰，对，然后这个时候要把自己身体的重量对手身上压一压，既然是这样，就不要让对手起来，
1: 夹击，
0: 对，找头。好的，其实可以去打一打肋部啊，把对手慢慢打松掉。因为现在这个把，
1: 对，可以不要一直去找头。
0: 拆是不好拆了。对，在这个位置找头找肋，然后迫使对手去动一动，不能一直把他给顶在龙网上。
1: 不知道。继续找头打头。
0: 给锤击。对，把对手给压下来，不能让他起身。
1: 哦，
0: 提醒。

0: 来，漂亮，
1: 这个
0: 防守做得不错，把对手拧过来，没有成功，继续压重量，
1: 怎么说压，
0: 对，非常好，现在哎拿断头的把了，手穿下去之后看看对手的头也没在里面啊，手臂也没在里，看这个把能不能穿个断头试试啊，往一侧来绕了，继续把对

0: 是的，
1: 这个时候蒋勇就没有太多的办法，
0: 起不了膝，上不了头。
1: 是的，
0: 还有45秒。
1: 我觉得蒋勇转身的动作还是要少做一些。
0: 是的，他还是要，如果要是打拳的话，注意力还是要放在直拳和摆拳上，这个组合上啊。
1: 是的，
0: 对，
1: 因为对手其实是比较快的。
0: 对，他拳上的招略显有一些虚啊，没有那么实。就几个实拳能够打上，其实就够了。最后的10秒，看他的后手啊，出的感觉不是个实拳。好，双方
1: 三个回合。
0: 嗯，
1: 其实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讲，我觉得其实都挺艰难的，就谁也奈何不了谁。
0: 嗯，
1: 就
0: 地面上有过试探了，龙边也有过试探了。
1: 站立端打的话，两个人其实也差不多。
0: 是的。所以确实有点半斤八两的意思啊。那所以我们要看一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了，一起来期待一下。

来，朋友们，我提议我们大家先把热情的掌声送给两位选手，好吗？两位选手给我们很好的展现了一场精彩的 MMA 的格斗较量，可以说整场比赛啊，两位选手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地面当中度过。拉斯塔姆作为中亚战力系的选手，只是在第二局打了一些拳，更多时间他要跟蒋勇来拼地面。但是我们看到蒋勇作为广西摔跤冠军啊，在比赛当中两次展现出了中国跤当中的拱桥摔和过腰摔，确实非常的精彩。那这场比赛到底结果如何呢？下面宣布，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8-29，比赛结果蓝方胜。祝贺 Last Time！ 有请郑州固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宋翠翠、郑州固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张双龙为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蒋勇有点遗憾啊，一分点不给对手，没有关系，再接再厉啊。祝贺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拉斯塔姆，谢谢颁奖嘉宾。

直播，喝工藏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中尼格斗，本栏目由工藏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赞助播出，本赛事运动员奖杯由工藏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好的，朋友们，前面的两场比赛我知道肯定对于直播间的很多网友来说会特别的不太满意，因为两位中国选手都输掉了比赛，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中国还有句老话叫做好戏在后头，别着急，今天晚上五场中外较量才刚刚过两场，急什么呢？来，第三场比赛，男子次中量级，蓝方选手曾经获得过俄罗斯桑博锦标赛的亚军，这是一位桑博加泰拳打法的选手，战绩来到了7战7胜，年龄30岁，正值当打之年。有请来自俄罗斯的努鲁丁·马格梅多夫。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周末格斗之夜的比赛，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今晚的直播通过河南卫视以及 YFU 优德格斗的官方账号进行现场直播。

子次重量级的一场比赛，来自俄罗斯的努鲁金，30岁，身高是180，臂展是183，比赛体重71.3公斤。他拿到过邦格拉全场泰拳的金腰带，俄罗斯桑博锦标赛的亚军，是一位桑博与泰拳双修的一个女人。今天努鲁丁要迎战的对手是来自上海一站的艾泽。

接下来登场的红方选手，每一次亮相 YFU 的铁笼赛场，他都会带着极具感染力的舞蹈，还有他乐观豁达的心态，以及非常有穿透力的组合拳亮相赛场。他的职业战绩是15战7胜8负，他没有团队，他自己便是他的团队。我们有请来自中国上海 A 站的 TNT 阿泽。

0: 再次为大家介绍场上的两位选手，蓝方运动员，这是一位俄罗斯桑博锦标赛的亚军选手。刚才大家也看到了，他不仅有桑博打法，而且还是泰拳的腰带选手。他的职业战绩来到了7战7胜，今年30岁。我们欢迎来自俄罗斯的怒鲁迪·马格梅多夫。红方选手艾泽一跳，生死难料。如果你以为他只会跳舞，那你就错了，因为他的拳更加让人眼花缭乱。刚才大家在履历当中看到了，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从未被 KO 过，当然他被降服过啊。但是他的乐观的心态让他可以面对任何的挫折与失败。他的职业战绩是15战7胜8负，来自上海 A 站的 TNT 艾泽。男子次中量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龙金龙 YFU 龙冲开战，
1: 快点！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晚直播的第三场比赛了，来自男子次重量级啊，比赛体重77。
1: 哦呦，一个高手！
0: 这两位确实都是悍将啊。来介绍蓝方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努鲁丁，这是一位泰拳加桑博双修的运动员啊。
1: 是的，
0: 今年30岁，身高180，臂展183。职业战绩是7战7胜，当然这当中有6场都是业余战。艾泽今天也是极为的兴奋啊，上来敌退我追啊，就追着对手在打，小心要拿啊，拿74，刚才丢掉这个板了，翻身出来，漂亮，到了艾泽的舒适区了啊，看看能不能摁住对手。艾泽今年是34岁，身高178公分，臂展是178公分，臂展比对手短了5公分啊。
1: 但是上来节奏很快了，
0: 对，并没有臂展的这个劣势啊，生生的把对手给压下来。对，不可以头撞，对，所以要叫起，因为这是一个犯规动作啊，所以还是要回到。啊，现在让艾泽去到中立角，是因为场台龙金龙要清理一下努鲁丁鼻腔的血渍。倒是一个不会被扣分的动作，但是艾泽可能失去了刚才上压的优势吧。也是有点打上头了，艾泽今天一上来打得顺风顺水啊。比赛继续，非常友好的碰了一下拳套，艾泽还是可以拿自己非常强势的进攻去压制一下对手啊。来下前抱，
1: 这个启动真快，
0: 对，抱单腿。对手努鲁丁是一位桑博系出身的运动员啊，刚才这下潜确实是快。西顿看看能不能进去踩胯，漂亮！
1: 上来这个架势，这个侵略性很
0: 强。艾泽现在地面的这个逻辑非常的清晰啊，就推开对手，马上就把胯踩出去。但是努鲁丁还是执意的要上前去做压制。顶头拆开往上挂腿，没有挂住啊，但是脚在里面，可以继续的去做踩胯，踩出空间起身，漂亮。对，努鲁丁也是给艾泽留了一些空间啊，漂亮，
1: 一路往前追，
0: 猛追猛打，
1: 对，
0: 这是艾泽的性格啊。
1: 是的，
0: 状态就是我管你那个，我先把自己打痛快了，所以他在
1: 不管直拳摆拳，我只管抡。
0: 对，就是顶到裆了啊。
1: 中立角，中立角，艾泽一直在表示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
0: 他应该是觉得没有顶到，但是一会儿我们看一下慢放吧。应该是顶膝的时候挂着了，所以艾泽别着急啊，不要着急，相信裁判，他自有他的判断啊。而且我们一会儿从慢放当中也应该能够看到，我估计啊，对，这下是顶到了，就他可能觉得没有这个意识，但是在起膝的时候确实是顶到了。对，对，因为我们老说一句话，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对，艾泽可能觉得比赛老是因为这样的，
1: 你中断了我的节奏了。
0: 对，就好不容易自己这个兴奋劲也上来了，
1: 但确实是顶到了，
0: 对，
1: 确实有顶到。
0: 刚刚的那一波打的也很痛快，没有问题，但是确实是顶到了，所以，裁判的这个处理也没有问题。好，对，那只是给了对艾泽一个警告。好，继续回到比赛，艾泽也略显抱歉啊，两个人刚好一个正价一个反价啊，高扫，
1: 哎，
0: 努鲁丁的这一腿来的有点突然啊，应该是艾泽支撑腿被滑了一下啊，
1: 努鲁丁这个，
0: 努鲁丁也被滑了一下，
1: 对，他动作启动还是比较快的，
0: 对，是的，但艾泽今天比赛这个兴奋劲儿确实在这儿放着。要去做顶膝，漂亮，横摆肘。
1: 两个人有一种都想快速 结束掉比赛的这个想法。
0: 没错，尤其是艾泽，今天侵略这个进攻的侵略性一上来，确实是，哦呦，又开始了，哎，晕了，晕了，晕了，晕了，这一个冷拳是确实打上了，哎呦，艾泽，着实是比较的兴奋啊，对，这是一个无论在生活当中还是在擂台上都非常尽兴的运动员，
1: 没错，
0: 赛前。艾泽也说我准备好了，
2: 还有谁，
0: 我要让他在笼子里睡一下，结果还真睡了，不过应该没问题，很快就能缓过来了，
3: 这我可控制不了，艾泽说一下，艾泽我的电话我可控制不了。

艾泽呀，艾泽！每一场比赛，他的舞蹈只是附赠的开胃小菜，他的组合拳才是他真正的硬菜啊！刚才艾泽再次用他的重拳打倒了对手。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一局3分28秒时，红方 KO。有请河南省健康产业协会会长、优德集团创始人牛刘栓先生、国药益美康董事长于东东为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YMU 赛事奖杯由共藏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

0: 好的，感谢颁奖嘉宾。来，我们此刻要跟艾泽聊一聊了。先说一下赢下了比赛，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赢下比赛，心情如何？
1: very good， 很好。谢谢，运气好。我本来就是猛撞嘛，跑来跑去，用头啥都干，打就行了。这次我拿了一分，中方一分哦。后面的同胞们加油！还有啥呀？
0: 对，我们现场的朋友再给艾泽一些掌声、尖叫声和欢呼声，好不好？对，今天的比赛，艾泽打的确实是非常的尽兴啊。那刚才你也说自己运气好，但是你之前赛前称重的时候，我记得你就在说要让对手睡在笼子里。那今天是抱着这样的信心来的，还是运用了自己什么样的技术安排拿到了这样的结果？
1: 这个真听不懂，运气呗，打就行了，对吧？无论是谁打就行，我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管不着。一旦进到歪脖笼子里面，我就干你。
0: 非常霸气的话，应了我们很多网友们说，艾泽不管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擂台上，都是一个非常尽兴的人。昨天称重的时候，他也是这句话，但是他今天做到了。我觉得此刻值得我们再给他一些掌声和鼓励声，好不好？好的，接下来第三个问题，那在你所在的级别当中啊，就是我们 YFU 的男子次重量级的级别当中，下一个对手想打谁？
1: 有机会的话，说实在话，首先很感谢 YFU 给我多次机会，我站在这个舞台独打单斗已经很了不起了。总有一天，这儿70公斤。会有我的金腰带的，谢谢。
0: 不管我大概跟大家翻译一下艾泽的意思，就是不管来的是谁，不管下一个是谁，但是你的目标直指金腰带，对吗？
1: 对。
0: 所以整个次重量这个级别的各位运动员们，大家可要做好准备了。艾泽的下一个目标，不管是谁，不管是不是你，他的目标是金腰带。好的，艾泽，加油！

0: 这里是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本栏目和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 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特别赞助。本赛事运动员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首先祝贺艾泽，艾泽刚才这场比赛的胜利不仅属于他，同样属于今天晚上 YFU 中国战队，因为他是今天晚上第三顺位出场的选手。在之前的两场比赛我们已经0-2落后，所以艾泽的这一分很关键。接下来今天晚上的联合主赛，看片子。祝贺丁慧博。
1: 2026年4月18日 YFU 93丁慧博再次代表 YFU 中国战队出战，迎战韩国僵尸战队的悍将金明宇。
2: 走，漂亮，哎，漂亮，
3: 哎，这个祝福，
2: 哎，上来接后手，对，这是丁慧博，这个
3: 要是个中单小心，几乎，漂亮，
2: 手直接把对手打倒，
0: 红方胜。
2: 上一次比赛就整个人放松下来，训练当中所练的包括地面还有站立，我都能更好的去把它发挥出来，掌控在笼子里比赛的节奏。
1: 22岁的丁慧博又是与年龄不符的沉稳和刻苦，这个拥有硬朗外形的00后帅小伙用极致的汗水撕掉外界对年轻一代的刻板印象，而这种远超同龄人的极致刻苦恰恰源于他内心深处对格斗梦想的死守与坚持。
4: 每天呢都是别人训练完了他就会在训练场加练，平时一个人练2节课他练3节课，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随着他的努力包括他对综合格斗的这种理解，我觉得一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2: 我觉得苦这个东西不存在吧，我在为我的梦想一直在前进，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就要把它做到最好，做到极致。
1: 丁慧博用

0: 满身的汗水证明，真正的打出来，从来不是天赋的馈赠，而是日复一日的训练。今晚，中东强敌压境，铁笼的灯光再次亮起，丁慧博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风暴。他的征途没有终点，每一次挥拳都是青春最硬核的宣告。
1: 我是丁慧博，我的梦想还在继续。
2: 好，朋友们，联合主赛男子轻量级的较量，蓝方选手他曾经获得过阿塞拜疆全国自由跤的冠军，这是一位巴西柔术的白带选手。近两场的国际赛事，他裸脚降服了德国的对手，在 Championship 的比赛当中被印度对手降服。他的职业战绩是7战5胜2负，今年25岁。我们有请来自阿塞拜疆的米尔麦提。

主赛男子轻量级非常漂亮，来自阿塞拜疆的米尔麦奇，25岁，身高178，臂展186，职业战绩7战5胜2负。这是一位以地面缠斗著称的运动员，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他没有太多的站立格斗技巧，凭借着摔跤技术将对手拖入地面进行长时间的缠斗。今天他要面对的是来自国强格斗的丁慧博，一起来期待这场比赛。

Face in the dark。 接下来登场的红方选手分别在 YFLU 86和93的比赛当中击败了中国的杨海林和来自韩国的金明宇，他力争拿下自己在 YFLU 的三连胜。在去年他斩获了亚洲综合格斗锦标赛的冠军，职业战绩七战五胜两负。随着自己个人不断的进步，他在 YFLU 的人气也越来越高，我个人也是很喜欢他这位运动员。我们有请来自郭强格斗帅气的丁丁丁慧Bye!

Introduce the fighter on the red corner. 大家快，一首 174 的冰城 tour， 我们这里。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来自三门峡郭强格斗的丁慧博，今年22岁，身高是174公分，臂展180公分，目前的个人职业 MMA 战绩是7战5胜，曾经拿到了亚洲综合格斗锦标赛的冠军。这场比赛是我们

0: 各位即将看到的是一场今天晚上的联合主赛，男子轻量级的两位选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场上的蓝方选手，他是阿塞拜疆全国自由跤的冠军，巴西柔术的白带选手，这是一位地面系打法的典型的选手，职业战绩是7战5胜2负，来自阿塞拜疆的米尔马提。场上的红方选手在 YFU 86和93当中，他连续的战胜了对手，今天晚上他必须要拿下自己 YFU 的3连胜。他的 YFU 战绩是7战5胜2负，在去年他斩获了一个重要的比赛冠军，那就是亚洲综合格斗锦标赛的冠军。随着他个人的不断进步，他的粉丝也是越来越多，拳迷也越来越多。我们欢迎来自中国国强格斗的丁慧哥。男子轻量级，场上三百元协会 YFU 龙珠开战。
1: 站长，看电影。Defend yourself all time. 不能输。

0: Judge! Judge! Judge! Time! Ready! Fire!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今晚 YFUU 的中级格斗赛中外对抗赛的联合主赛啊。丁慧博对阵来自阿塞拜疆的米尔麦提。
2: 米尔麦提今天来者不善哦。哎呦，以地面缠斗系著称的这个人上来，给丁慧博来个下马威。
1: 对，一个高扫啊，还带点变线踢的意思。
2: 对，
1: 就直接上头了。米尔麦提在昨天称重仪式的时候也在说要把丁慧博像抹布一样在地面上摩擦。
2: 丁慧博也很聪明啊，第一回刚上来体能还有，要往自己的边角去带。
1: 这是一位地面系的运动员啊，米尔麦提，而且手臂十字固是他的杀手锏。这一上来就上身啊，而且身体三角也已经搭上了，这个把丁慧博不大好拆啊。
2: 但丁慧博也没有着急，
1: 对，
2: 表现的还是比较沉稳。
1: 慧博不要找地，等对手下，哎，下来了，对，慢慢的去拆把。丁慧博打得很耐心啊，又是把丁慧博举起，还是要起身，漂亮，拿背手穿下去。刚才找裸脚，丁慧博去拆把的过程又上身了。米尔麦提目测看起来非常的难缠呐。
3: 拆他手
1: ，哎呦，他老是举丁慧博这一下，看着有点让人揪心啊。
3: 拆他手，
1: 这是一上来体能好的体现。
2: 是，不过丁慧博防得还不错。
1: 对，起码两条腿站得会比较的稳啊。对手勾腿的过程没有对他带来太大的危险。好，超住对手腋下做半摔，拧住，又要去拿背，要赶快起身，丁慧博。对，能起多快起多快啊，不要给对手留下在地面施展的机会。转身过来，
2: 撑
1: 住，超腋下，好的，对，继续往上超。哎，这个合把合的，哎，压住，给锤击，对手继续往上挂腿，看看要不要抽手啊，漂亮，好的，在这个位置继续压住对手，我觉得还是要拿出来一点点的空间啊，就不要把对手压得这么死，不然虽然压住了，但是没有机会去击打对手，反而是对手在这个位置有布置各种降服的空间啊，你看就要去拿十字固了，赶快去拆抽手，对，要压住对手啊！喂，哎呀，被对手给掰过来了。可现在一条腿在这拍了。
2: 其实果然就像宇臻老师讲，刚刚那个下的这个稍微一细节的处理。
1: 对，其实对手是给你留了一个坑，一个陷阱，
2: 对吧？
1: 就我刚才也在说，就是你看似你是压到对手了，但是你压的这个过程当中，也给了对手去布置像十字固这样的空间，
2: 对，还不如给自己一些击打的空间，
1: 对，还不如站起来跟对手打一打站立啊。
2: 没有办法，这个是两个人本来我们在赛前前瞻的时候，两个人风格是相冲的，
1: 没错，
2: 因为丁慧博是从散打转到 MMA 的，一定是站立是他的强项，而他的对手是一个地面系的高手。
1: 是，你看郭强也没有想到啊，面露愁容，就是这个比赛输的。我们可以接受比赛的失败，这是第一点我要声明的，但是就是感觉输的略微有点冤啊，就什么都没做，然后就是自己的实力和能力都没有打出来，就有点可惜吧，也不能说冤，对吧，你自己选择这样的战术去压对手，那对手能把你十字固降服的也没有太大问题，就是有点可惜自己满武器的火药库都没有打出来，结果被对手给团灭了。
2: 今天的联合主赛，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主赛了，张庆赫的这场比赛。
1: 是，
2: 我们也祝贺来自阿塞拜疆的米尔麦提。

0: 那大家也看到了，来自阿塞拜疆的这位摔跤冠军米尔麦提啊，一上来就是来势汹汹，上来我就是要摔你。但是小丁呢，其实上来他还是思路比较清晰，团队告诉他要靠在龙边，他并没有在对手的龙边靠住，而是选择把对手带到了自己的红脚的龙边。但是在抵挡了一阵之后，还是被对手找到了机会。小丁也最近在跟着俄罗斯的教练阿奇佐夫在训练地面技法，但是我们看到在地面上中国选手普遍来讲还是任重而道远。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着第一局3分05秒时，蓝方十字固降服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1: Winner，
0: 有请河南省健康产业协会会长、优德集团创始人刘刘栓，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会长、优德体育 YFU 董事长杨仁尚为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 YF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我们要祝贺来自阿塞拜疆的米尔麦提。当然，丁慧博虽然没有如愿拿下 YFU 三连胜，也不要气馁啊，再接再厉，继续跟阿奇斯好好的练地面，期待看到更强的你。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文。最近啊，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人到中年，平常工作忙，熬夜多，总感觉浑身乏力，没有精神。而且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呢，家中的长辈年纪也是越来越大。哎，有朋友会说啊，说刘文，你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怎么现在看起来还有一点少年感呢？哎，除了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科学的运动、良好的心态之外，你懂的啊。我呢，平常会买一些人参来滋养自己的身体。这个买人参啊，最怕的是选到那些不正宗、不放心的人参滋补品。我选的是长白山品牌全须生晒参。长白山品牌，吉林省参业协会举全省之力打造的民族品牌，2018年亚洲国际农业博览会荣获知名特产独尊的称号，现在已经入驻110家精品商超和多家的线下专柜。这款生晒参啊，来自人参之乡长白山，这里北纬41度的黄金纬度，昼夜温差大，黑土地富含腐殖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才能够养出这么好的人参。而且啊，我们这个盒子的身上具有

0: GI 的地理认证，拒绝产地造假。这整根全须的生晒身保留了主根、侧根、须根以及颅头的完整形态，没有任何的剪须，没有拼接，采用传统的生晒工艺，不熏流、不染色，最大程度的保留了人参的天然成分和滋补价值。每一盒呢是20克，分量刚刚好。不管您是切片泡水、煲汤、泡酒，还是研磨成粉服用，日常滋补呢非常方便，而且今天我们还有专属的赠品，加倍的滋补，2罐人参蜜片，没有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兜里揣上这么2小片，随时随地拿出来吃上2片，特别方便。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样呢？官方价平常单买一盒就要129，旗舰店我们再来看一下，299元只能买到4盒，平均一盒算下来呢要75块啊。但是今天5盒长白山的整根的全须生晒身，每盒20克，整整100克，多少钱？仅需199元，平均一盒才39.8元，不到官方价格的1/3。而且呢，各位只要今天下单199元5盒的生晒身，我们再免费送各位2罐人参蜜片。家人们，199元能吃上好几个月的滋补，保质期2年的时间。而且我们这个批次的产品啊，全部是近期的生产，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的长辈囤货，都特别适合。所以错过今天这个价格，这个赠品就再也没有了。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理想无抗先机到。
10: 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您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5: 一场戏，一条命。
16: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4: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7: 是你让他入局的。
15: 戏一人，赌一局。
18: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我？
16: 我相信他。
15: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9: 麦风九十五，强强对话，热血重燃。6月27日晚21点，河南卫视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回到直播现场。不得不说，牛会长出镜还是很帅的，同意请鼓掌。没错，一个人只有认真地干事业，踏踏实实地服务于自己的企业，胸怀大志，这个男人才是有魅力的啊！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是吧？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接下来将是我们男子雏量级的今天晚上的头条主赛，来，短片。

0: 2024年6月8日，巴厘岛客场作战，张庆赫用7秒的时间，给了世界一记震撼的宣言。台上的7秒闪电战，台下是无数次挥汗如雨的极限超越。
1: 这个7秒不是运气，是我这么多年努力辛苦训练换来的结果。
2: 赛点之战，目前他们大比分是3-1，
3: 确实没有退路了。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4: 我要打长的，我要让他当我的垫脚石。
0: 2022年 ，YFU 59的铁臀，五角降服体海涛，一战成名。
5: 没有吃海涛，没有
6: 刚才这个有点早，但现在也不晚。
0: 2023年 YFU 63开场仅用52秒，断头台降服菲律宾选手兰帕坎，进击四座。2024年在哈萨克斯坦奥坦干，71秒右手重拳击倒现役冠军，终结对方7连胜。近10场比赛，9场胜利，7场终结。这位年仅23岁的零零后，成为中国 MMA 储量级不可小觑的新生力量。
7: 漂亮！
0: 2025年 YFU 86面对韩国僵尸战队成员崔韩吉，一记神龙摆粉，重重命门。72秒内让对手变成垫脚石。
1: 我每次都是比赛胜利了之后我才说得很棒。武校4年，昆明3年，上海2年，我每天都在努力的训练，为什么站在龙族中间的不能是我？
0: 但真正的试炼才刚刚开始。塔吉克斯坦的雄狮尤努索夫·巴赫托瓦尔来了。2020年踏入职业赛场，同年9月便夺下 MMA Series 锦标赛羽量级冠军，一波惊天海浪般的10连胜，5次 KO， 3次降服，终结率高达80%，技术无死角，如野狼般冷酷。这将是张庆赫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难啃的骨头。
1: Поэтому я хочу, чтобы он был в своей лучшей форме,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буду в своей лучшей форме. Я готов его закончить досрочно, но... 我的对手十连胜很强，但是在我看来，他漏洞百出，在我眼里都是弱的。
0: 没有人会退缩，但终究有人要让路。
1: 在这个级别里面，只有张庆赫，没有任何人。
2: 大家准备好迎接这场头条主赛了吗？准备好了吗？来吧，南方选手，刚才其实短片当中介绍的很详细，还是要再次为大家介绍这位选手的终结率80%，职业生涯的 KO 率50%，职业战绩12战10胜1负1平，他是 MMA Series 雏量级的金腰带，有请来自塔吉克斯坦的尤努索夫·巴赫托瓦尔。

个出场的音乐啊。今天头条主赛，头条主赛张钦赫的对手，来自塔吉克斯坦的尤努索夫。28岁的年龄，身高178，臂展181，职业战绩12战10胜1负1平。其实从他过往的战绩来看，和他的出场音乐一样，也是很有一种压迫感的战绩。这位运动员2020年开始他的职业生涯，首战仅用3分钟便用重拳将对手拿下。同年2个月之后，他又迎来了第二场比赛，1分29秒，对手被其绞杀。从2020年到2025年期间，尤努索夫连战连捷，先后拿下了10场比赛的胜利。

接下来的红方选手，他是 YFU 最快终结记录7秒钟的保持者，他在 YFU 的赛场上留下了太多的名场面。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不到5年的时间，他是中国雏量级绝对的明星选手。再为大家简单的啰嗦一下，从印度尼西亚 One Pride 的7秒钟拿下最快记录，在哈萨克斯坦他重拳71秒拿下了哈萨克斯坦的腰带选手，在 YFU 赛场转身后摆腿 KO 韩国的崔韩吉，太多场面了。来吧，现在他的绰号不叫铁头娃娃，叫安眠药，谁碰谁睡觉。来自中国云南昆力的铁头娃娃张庆

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铁头娃娃张庆赫，来自云南昆里搏击，今年26岁，身高172公分，臂展176公分，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27战18胜，他也是我们 YFUU 的中级格斗赛最快终结保持者，记录是

0: 好嘞，今天晚上的头条主赛再一次为大家介绍场上的两位选手，蓝角运动员职业战绩12战，10胜1负1平，他是 MMA Series 雏量级的金腰带拥有者，今年28岁，来自塔吉克斯坦的尤努索夫巴哈图维尔。红方选手职业战绩27战，18胜8负1平，YFU 最快终结纪录7秒钟的保持者，今年26岁，正值巅峰，来自中国云南昆力搏击的张庆贺。男子雏量级的比赛，场上三位元金军体 YFU 隆重开战。
1: I am pretend to just of time. Come on. Come on.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晚上 YFUU 的终极格斗赛的中外对抗赛头条主赛男子雏量级的比赛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对阵的双方，首先是蓝方运动员，这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尤索诺夫，目前是10连胜的一个状态啊，年龄28岁，身高178，臂展181，个人职业战绩是12战10胜，是 MMA Series 61公斤级的金腰带拥有者。
1: 一上来两个人节奏比较快，张清赫的防守还要做好，
0: 没错。
1: 这个尤努索夫刚我们也介绍了，他还是有这个拳还是比较重，而且他的2020年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就是首回合3分钟便用重拳将
0: 对
1: 对手拿下，
0: 两个人。感觉尤努索夫比张继赫撞了一圈啊，这个称重之后的恢复还是做得非常好。张继赫今年是26岁，身高172，臂展176，个人的职业战绩是27战18胜。尤努索夫比较恐怖的是他的职业战绩不多啊，12战10胜，但是这10胜是10连胜，
1: 对，
0: 而且当中的10场胜利8场是终结掉了对手，
1: 没错，
0: 极为恐怖的一个数据啊。应该是4场 TKO 3场降服，确实来得凶悍啊。
2: 有也有走啊，有也有走，走完就出来了。
0: 在称重的时候张庆赫是61.4，比对手还重了0.05公斤，但是这恢复完了之后感觉尤索诺夫比他撞了一圈，呦，这个拳的力量感也非常的好。张庆赫还是要拿好自己的报价啊，
2: 往右边走一点，对，
0: 给低扫，对手的一二连击马上就来了，手要拿高，
1: 这个战争撤得也比较快，
0: 对，哎，被打倒了，但是他的这个撤就始终没有撤出对手的进攻范围啊，两个人臂展上差了6公分。
1: 张庆赫172，尤努索夫是176，
0: 尤努索夫181，但是在站立端，尤努索夫打张庆赫中线的这个过程啊，还是比较的顺畅的，实话实说。地面压制能力也还不错啊，压制的过程当中做切腿，要来到侧身位，我也继续给锤击，拳的力量感确实是好啊，地面压制过程当中的力量感，拳上也不错，拳腿上来，看来是要往骑乘位去走，张庆赫要不然就做虾行往身后走去贴龙网，我要起身，控制对手的手臂之后，现在圈头继续的给锤击，张庆赫现在身靠龙网的这个过程略显艰辛啊，哎，被对手给拉出来了，腰后搭扣，尤努索夫地面的逻辑也很清晰啊，
1: 持续不断的给锤击，
0: 按住了之后在这个位置继续给锤击，我又是一拳直中面门，哎呀，这两拳打完之后有点悬了，
1: 对，因为张庆赫一条手臂被
0: 对压
1: 住
0: 了，在身后啊，
1: 对，
0: 手臂要赶快掏回来，好的，还有1分的时间，这段时间对于张庆赫来说确实是难熬啊，持续的击打也让他在体能端消耗非常大，就他比对手尤努索夫的消耗要更大一些，就是拿背一条腿勾搭进来，就是进可坐裸脚，退可坐击打，尤努索夫的地面能力确实是会比较强啊，看看另外一个腿的腿勾要搭进来，哎，完了，身体三角搭住了，好在还有30多秒，时间不多啊，就看张庆赫能不能扛过，
1: 对，能不能扛得过去，
0: 对，应该问题不大啊，在努力的做转身，胸对胸，这个大腿的维度啊，我的天，最后的10秒，

0: 就是张金钻努力转身的这个过程其实做得不错啊，因为转到面对面之后我们其实就放心多了。
1: 所以今天张廷策真的是遇到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0: 没错，
1: 时隔7个月

0: 擦擦擦，
1: 不要憋着劲儿，散打，好不好？
0: 按一下，快点。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2: 好，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第一回合尤其是在地面啊，尤努索夫是让张庆赫吃尽了苦头啊。
3: 对，的确也让我们张庆赫的粉丝朋友们捏了一把汗。
2: 对，看看在第二回合伊始的站立端，张庆赫能不能打开一部分的局面，找到了支撑腿，这手滑倒，对，连击，哎呦，迪嫂换摆拳，对手全部力量感觉比他好。这个位置大家能够看到，确实是尤努索夫比他撞了一圈啊。
3: 是的。
2: 哎呦，一二一的上勾，哎，高扫，漂亮，一个后手，下压击腹，估计打一二，漂亮，又是一个，也漂亮。看清楚这个位置啊，对，拿自己的进攻去压一压对手，
3: 压完赶快撤。
2: 对，下潜抱单腿，龙往边顶，又去破坏重心，挂另外一条腿，继续做下潜，找膝窝，前顶住，张庆赫现在拿钻头的把，把对手往上提。估计这个位置提上来，哎呀，不大好提啊。结果对手双手合把以后，把他带到了地面。手应该是去腰后搭扣了一只，右臂应该已经到位了。是的。从纵轴往横轴转，横向把张庆赫按在地面上。这个位置，从第一回合的情况来看，尤努索夫在这儿打的还是非常顺的。
3: 是的。回锤击，
2: 是的，转头慢慢起身，看张庆赫能不能从那儿转出来啊，拆对手的把。对手现在是腋下的一个合把，右手松开继续打。这个尤努索夫的侵略性确实是强啊，就是他的进攻意识让他的进攻节奏几乎一刻不停啊。你看现在持续发力的去做前顶，对，不能只是顶住对手，要有动作。拧转之后破坏张庆赫的重心，张庆赫继续往龙边爬，
3: 勾腿进去，
2: 对，就是去做锤击。张庆赫拆把的这个过程还是非常的艰辛啊，关键是现在他即便是拆完把之后，对手的，你看对手的进攻动作一直在变啊，就是完全没有拆完把转身的这个时间，并没有，就是让拆把的这个动作都显得徒劳了。
3: 我还有下一个动作在等着你。
2: 是。
3: 逻辑很清晰。
2: 对，两个腿勾搭进去，然后内挂抱腿，现在要做翻身，看能不能带过来了。张庆赫还好啊，哎，要把自己的身体往平处去展一展啊。对，

0: 不然一攻起来，对手一个翻身就把他给带到上位了。对，往一侧来转。对，
1: 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布置，因为，这个腿部打得也比较死。
0: 是的。对，他还是想把张庆赫给翻过来。
1: 对，因为张庆赫的两个手臂都被他也控制了，
0: 是因为他
1: 控制住了，
0: 在不然的话他会掉下来。
1: 对，还是杨帆。
0: 对，是的。对，这个body lock 锁的倒是很死啊，但是也仅仅就是锁住了，就是他往下，对，只能在这个位置去打肋部。就是尤鲁索夫如果不想被叫起的话，他现在左手打的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就是我持续的能给你击打。哎，对，就在这个位置，张庆赫只能做出头出来了，对，把这把放掉了，看张庆赫能不能压住对手啊，我估计困难。对手慢慢坐，侧向腿，然后慢慢起身，把身体的重量放上去。十秒。这场比赛的确是啊，张庆赫在第二回合伊始的时候拿到了唯一一点就是上位压制的优势啊。
1: 我觉得张庆赫第二回合比第一回合的状态还好一些。
0: 是的，就是在对手在地面进攻的应对上，我觉得张庆赫做得更好了一些，就是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对，
1: 头脑更清晰了一点。比第一回合一上来，似乎觉得有点不太好招架的那个意思、
0: 是的。而且实话实说，在最虽然时间很短啊，但是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还是拿到了一个上压优势的把位，而且还控制了对手一点时间，这些都是好的风向标啊。就看第三回合张庆赫能不能把这种状态继续保持了。

0: Back, back, back. Ready, fight.
1: 好，双方的第三回合，看看张钦赫能不能把第二回合，就是自己，尤其是比如说在站立进攻端的时候，其实也有进攻上升的苗头啊。对，把这种起势啊保持到，第三回合，晕了，晕了，晕了。第一个其实就已经晕了，第二个更甚。
2: 持续不断给夹击。
1: 对，看看要赶紧起身，做好防守，让自己过了这个眩晕期啊。我天，这两记高扫啊！虽然张钦赫有防守啊，但是力量感在这放着，真是稳准狠，
2: 穿透力比较强。
1: 对，MMA Series 61公斤级的金腰带，含金量确实高，不是白拿的。对，还好张钦赫的眩晕感应该是度过了一部分啊。这个位置又回到了第二回合，你看我们说的那个死穴当中，就是对手的进攻其实一刻也没有停，你像张钦赫刚才这样，就是背身拆完靶转身过来之后，对手的进攻就又来了。
2: 对，
1: 所以拆靶的这个动作就显得很徒劳。哎呦，又是一拳，记得给锤击。对，往
2: 龙边
1: 爬。

0: 到龙边借龙王的力量要起身，但是一起身之后就又陷入了这个死循环，然后尤努索夫还是会双手合把腰下去搭这个扣，你看又是这样，
1: 说话间又来了。
0: 对，你说张庆赫现在他的选择肯定是拆把
1: 顶膝，
0: 膝上头就转身出来，我觉得还是要去抢一抢对手的腋下啊，不然你看他现在极力在拆把，但是拆完这个把转身过来，对手要不然就是拉空间去继续给你一二的连击找头或者打躯干，要不然就是下潜又去挂两条腿的腿窝了，去挂膝窝了。所以尤努索夫的进攻逻辑确实是比较的清晰，刚转过来又是这样啊，发力往地面带，就只能跟着对手的节奏来走，疲于应对啊。确实张庆赫打得也非常的辛苦，在我的印象当中张庆赫还好像没有打过这么辛苦的比赛啊，
1: 很艰难的一场，
0: 是连拳带肘，这真的是一位非常可怕的对手啊，里边的控制非常的好，继续的给锤击，来到这个位置，你看也不着急啊，就也不让张庆赫进半防，就跪住一条腿，然后身体的重量压上去，然后手穿下来之后控制张庆赫右手的手臂，大家看啊，然后以至于左手防不过来啊，头就几乎全部暴露了，就是这个位置。在第二回合我们也看到了一段时间使用了这样的战术，
1: 就一到龙边之后，这是他习惯性的行动，
0: 想得很清晰啊，也太知道怎么打了。对，又是背身，
1: 拉过来，
0: 把身体的重量又压上去了，控制手臂，手掏过来，继续给锤击，还有50多秒的时间，对，这个肘上的非常贼啊，12点到6点的就是不用，但是这样的平移肘是绝对可以用的。
1: 尤努索夫这个龙边的控制打击能力是真强，
0: 对，确实是强。而且他发现在地面上如果做降服控制张庆赫比较难啊，但是在龙边确实是，其实在欧洲包括中亚好的运动员龙边的技术啊真的是非常的细腻，我们今天看到尤努索夫就是我觉得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啊，这个龙边技术确实是好，就不仅仅在于龙边脚力的强把，现在我们国内很多运动员很注重这个强把了，而且在于在底角的控制和击打包括转把的这个过程，哎，这样张庆赫吃尽了苦头啊，今天确实这三个回合的比赛让我们，
1: 其实第一回合下来我们会感觉张庆赫遇到了这个难啃的骨头，会觉得可能在第二回合他撑不了，
0: 是，
1: 但一进入到第二回合之后我觉得张庆赫的这个状态来了一点，而且可能边角给他的战术制定还是不错的，
0: 没错，
1: 但是无奈对手太厉害，
0: 对，我特别想说就是两个人尤其是在龙边的技术上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啊，这个首先我们要正视，但我个人会觉得张庆赫今天能，我甚至一度以为比赛到不了第三回合，我觉得张庆赫能扛到第三回合已经实属不易了，因为技术细腻程度这个事情它跟力量还不一样，
1: 对，
0: 它不仅要你要有这个逻辑和意识的建立，而且还要在不断的比赛和学习的过程当中慢慢去精进去打磨，这个过程确实是会比较的长。总之尤努索夫是一位特别让人值得尊敬的对手啊，也是非常实力不俗的一位对手，那我们也来期待一下这场头条主赛最终的比赛结果吧。

0: 方选手尤诺索夫，他是塔吉克斯坦 MMA Series 的雏量级的金腰带，在这场比赛的整场比赛当中啊，直播间当中的最多的拳迷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感觉张钦赫在和对手打的过程当中像小孩打大人。大家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是因为这个尤诺索夫的体格确实看起来比我们的钦赫要大了好多。这就不得不说到国外的运动员，尤其是斯坦五国的选手，他们在降重的时候，他们的降重水平确实目前高于我们的中国选手。可能像他这样的运动员，日常的体重会达到75公斤，但是他可以快速降到61公斤。但是在降完重之后，这两天当中，他又可以让自己的体重回到一个日常的水平。而我们的选手日常呢，可能是在68或者70公斤，所以才会看起来，为什么我们的体格同样的级别会比对手小这么多？当然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钦赫来说确实非常的辛苦。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7比30，比赛结果蓝方胜。
1: Winner！
0: 祝贺尤努索夫。我们有请河南省健康产业协会会长、优德集团创始人牛刘栓先生，河南超级运动董事长王健先生为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YMU 赛事奖杯由工藏酒业集团。

尤努索夫不仅获得了 YBO 的首场胜利，他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保持了11连胜，祝贺他。

其实我特别想对张庆和说，彼时的少年早已经站在了成长的巅峰，回首来时的路满是崎岖，希望你这崎岖的道路上再一次可以开满鲜花。一场比赛的失利不足以说明什么，当然也能够找到正视你和对手的差距，再接再厉，厚积薄发。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的是今天晚上的一场 WLF 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蓝方选手，他曾经获得过2024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季军，他的 KO 率达到了50%，职业战绩15战12胜。我们有请来自顺远搏击的杨林。

规则的一场比赛。来自顺远搏击的杨林，21岁，身高是178，臂展是181，比赛体重85.15公斤，职业战绩15战12胜。杨林曾经拿到过2024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第三名。今天晚上他将面对的对手是来自岳武哲的贾湘明。

方选手杨林是2024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季军，而红方选手早他两年，他获得了2022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季军，职业战绩来到了23战18胜5次 KO 对手，有请来自瑞武哲的贾湘明。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来自瑞武哲的贾湘明，年龄25岁，身高192公分，臂展是195公分，目前个人的职业战绩是23战18胜，其中5次 KO 掉了对手。

0: 在看到了红方选手贾湘明，他的身高来到了192厘米，臂展来到了195厘米啊，出色的身体条件。这是一场85公斤级的 WLF 自由搏击规则，所以我们将会打3局，每局3分钟。场上裁判员张铁刚 YFU 隆重开战。
1: No elbow, no clinch.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此刻看到的是一场 WF 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啊，两个人的比赛体重来到了85公斤，但是贾湘明和杨林两个人这身形一看就有很大的差别啊，年龄上是差了4岁，贾湘明25岁，杨林21岁，但是身高上，贾湘明192。杨林178，14公分的差距。臂展上，贾湘明达到了恐怖的195啊！杨林是181，也是14公分的差距啊！职业战绩，贾湘明23战18胜5KO， 杨林15战12胜，并且在24年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第三名。这杨林应该是任凯林教练在带他吧？
1: 是的，是凯林
0: 啊，对对，是的。
1: 学生，贾湘明这边是来自右
0: 右哲，
1: 新飞杨明，
0: 对，金甲战神啊，赌西漂亮，哎呦，这个高扫，哎，这一摆，
1: 杨明上来比较猛啊，
0: 对，而且他们带的可是综合格斗的薄的分指拳套啊，应该是四的还是4.5的？85的级别应该是4.5的。对，这个重击可是有点吓人，很漂亮。虽然臂展没有优势啊，杨林如果说做好防守，能够把自己给顶进去啊。对，这几个重击，漂亮。贾湘明可是有的受了。推开，对，注意不可以头前冲，这个摆拳，杨林现在有点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意思啊，我也不管你那个了，就是我进去之后先把拳给打出来再说，至于能不能打中，打到一个什么效果，那是后面的事情。
1: 贾湘明和杨林的队友在网瑞打过城市乒乓赛，所以杨林就会觉得说他对贾湘明还是比较了解。
0: 对，那场比赛贾湘明距离控制的不错，我记得。所以杨林这场比赛就根本不给贾湘明控制距离的机会啊，顶头往里进，小前直，
1: 是超长的臂展。
0: 是的，
1: 一个前腿都能控制得住。
0: 刚才起腿的时候，应该是撩到了贾湘明的裆部啊。不过估计问题不大，应该。
2: 马上来了，
3: 注意裆部啊！
0: 继续回到比赛，还有10秒。这场比赛是3回合，每回合是3分钟啊，所以时间过得会比较快一些。
1: 杨林还可以打得再放松一些，
0: 没错，
1: 因为他受身高和臂展的这个影响，他一定要得挤进去打。
0: 对，
1: 但是后来就像雨辰老师讲，有点那个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意思。
0: 对，
1: 就我也不管怎么样，我先打就好了，先打进去就好了。
0: 他现在有点问题，就是他拳风的角度要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这个改变也会让他有点不适应。就是与其我能理解，就是与其操心去改变自己拳风角度这个事儿，那不如我先打出去再说，打到哪儿算哪儿，反正手套这么薄嘛，对吧？只要我的力量感在，打哪儿都是疼，对吧？这个逻辑我觉得也没有太大问题。举肩的时候看任凯林教练是不是要再调整一下，他把比赛进攻打得更有章法。

0: 手指不要使劲了啊，向后退。Ready, fight。
1: 好，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鸣锣开打。
0: 嗯，
1: 王林估计一上来还是要往内围去顶，对。
2: 不要搂抱。
1: 嗯，这个搂抱就比较明显了。
2: 这个是对。
1: 杨林也是
2: 迫使。
1: 贾湘明也是没办法。
2: 抱住杨林，免得受到更多的击打。
1: 对对对，你看，就是进去之后先打再说啊，你管他打到哪儿，已经不重要了，对，被攥住了。对，
2: 所以在这个论坛中
1: 对
2: 就不存在防守不防守了，
1: 是感觉贾湘明的火气也上来了啊，
2: 是的，
1: 顶击漂亮，有搂抱了，
2: 不要搂抱，不要搂抱，
1: 对，手要主动的去松开，继续回到
2: 比赛，就这样的打法就避免遭受更多的伤害的话肯定会选择去搂抱，但是这种规则当中不允许，
1: 因为毕竟还是武林风自由搏击的规则啊，大家放着。杨林现在的状况就是顶到内围里面，就是拼胸斗狠。
0: No credit。
2: 快点搂抱了。
1: 嗯。
2: 贾湘明有点上头啊。
1: 对。
2: 完全不再想着去控制距离了。
1: 是的。
2: 也是顶高就上。
1: 中线又打到
2: 顶
1: 膝进来，嗯。
2: 今天贾湘明膝法用的也比较多，
1: 对，这是踢到支撑腿了，继续回到比赛，
2: 两人打得有点上头，
1: 对，而且都有点上头，
2: 对，其实贾湘明也有身高臂展优势，第一回合还靠他的一个前手去控制一下杨明，
1: 他其实可以，
2: 杨明这一回合上来没
1: 了，对，你看腿带正蹬。在自己的中距离多去点一点，把对手往中远距离控一控，他其实可以做到啊。但是他一旦没有这个动作，那杨林顶头能进来一顿乱抡，那这就怪不得别人了，对吧？那你明显知道杨林就是要用这样的打法嘛？
2: 是。
1: 高扫上头，漂亮扫支撑腿。杨林今天是敢打敢拼啊，跟坦克一样，就是要进去一顿乱撞。
2: 贾湘明用这招出来消耗杨林呢，
1: 是的，对，就换句话说韩燕老师的意思就是贾湘明第三回合能打控制，但是杨林可不一定能顶得进去了啊，对，又是一个中扫，漂亮，
2: 都有能激动的能力，
1: 是，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2: 比较精彩啊，虽然有点乱，
1: 是，就是乱归乱都能拼得动啊，你看现在两边的边角教练啊，杨明和凯琳两位都是在跟自己的运动员说一定要顶住啊，一定要顶住，现在已经不用考虑什么章法不章法，然后什么技战术不技战术了，先打出去很重要，

0: 们挺厚德的啊，不要打野。
1: 这回是拉远一点，
0: 看一下能怎样拿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要掉头。
2: 对，手一定要拿起来
0: 啊。

0: 好，两个人第三回合的比赛来了。哎呦，土
1: 换
0: 拳漂亮！
1: 但是已经第二次了。
0: 对，不过这个没有太大问题啊，就意外。你俩人身高差在这搁着是吧？是第二次没错，那还比人高那么多呢，一起腿刚好能迎上。嗯，漂亮，又是拳换腿啊。后手，
1: 这回可以上来两位冷静的选手。
0: 对，你看，一旦有距离，贾湘明的优势就出来了啊。
1: 对，不能去乱拼。
0: 对，
1: 还要把距离控制好。
0: 第二回合之所以说他有点，贾湘明有点上头，就是跟着杨林的节奏去打了，对吧？这拿自己的短处跟对手的长处拼，你怎么想的呢？这是，对你现在看，在这个中距离，他打的就非常的顺。击服，
1: 中距离他能打到，
0: 对，
1: 能限制住杨林，
0: 对，
1: 不要去跟他硬拼。
0: 你看第三回合杨林想进就进不来了，你说即便拿出第二回合那个抱头往里顶的这个过程也没有用啊，这么薄的手套，就像刚刚的这后手这一摆，相当于一个自由搏击拳套时候的重击了。所以带这种综合格斗的分指拳套在打比赛的时候，就是你的进攻和防守的两端逻辑完全不一样啊。
1: 杨林这一点做得也很好，有距离了就是一个长链套的输出。
0: 是，都好不容易进去了还不赶紧打，这还等啥？对，继续要往里进啊，杨林不能被贾湘明给控住了，在距离上啊，就是你现在挨这一拳，对吧？你既然挨了这一拳或者两拳之后，就一定要能够给自己换过来一个利好啊。单扫，前直继续点。继续去点前手，一二，你看杨林现在已经有点怵了，中距离的这个时候，所以你如果说要是想要去抱头做这个防守，你就不能站在原地啊，你抱着头往里进嘛，你反正肯定要一下对手的一二的进攻，你肯定是要挨到一个，那就要拿他换一个距离出来。
1: 大嫂，还有一个，
0: 最后的几秒钟，
1: 这一回合贾湘明距离上控制得不错。
0: 是的，这就是韩老师在第二回合的时候所说啊，就是第三回合贾湘明他能有打距离控制的能力和这个条件，但是你杨林想往里头进可不一定能够进得去了哈。所以这也是比赛的逻辑和战术安排的问题啊。总之两位年轻的运动员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对攻战啊，尤其是杨林第一回合进攻的那个状态还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来期待一下比赛最后的结果。

本场比赛来自深远搏击，来自深远搏击的杨林和来自瑞武哲的贾湘明，我们看到两位选手打法是截然不同啊。杨林呢，一上来就是拼尽全力，希望能够快速在比赛当中找到机会，击倒对手。而贾湘明呢，则是一直打得比较沉稳。双方打满了三局，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河南统优科技总裁于静杰、统优运营中心主任叶普为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

祝贺贾湘明，谢谢颁奖嘉宾。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将是我们 YFU 九十五的花红的颁发时刻。让我们首先有请 YFU 中方战队的 TNT 艾泽，同时有请今天下午在我们3v3积分猎杀赛当中获猎杀成功的强袭者战队，还有火焰战队代表登台，有请。有请河南省健康产业协会会长、优德集团创始人牛刘栓先生为我们的艾泽和两支战队颁发

0: 祝贺阿尔泽强袭者火焰战队，祝贺！感谢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以及直播间所有的全迷支持我们 YFU 九十五的比赛，各位晚安。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文。最近啊，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人到中年，平常工作忙，熬夜多，总感觉浑身乏力，没有精神。而且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呢，家中的长辈年纪也是越来越大。哎，有朋友会说啊，说刘文你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怎么现在看起来还有一点少年感呢？哎，除了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科学的运动、良好的心态之外，你懂的啊，我呢平常会买一些人参来滋养自己的身体。这个买人参啊，最怕的是选到那些不正宗不放心的人参滋补品。我选的是长白山品牌全须生晒参。长白山品牌，吉林省参业协会举全省之力打造的民族品牌，2018年亚洲国际农业博览会荣获知名特产独尊的称号，现在已经入驻110家精品商超和多家的线下专柜。这款生晒参啊，来自人参之乡长白山，这里北纬41度的黄金纬度，昼夜温差大，黑土地富含腐殖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才能够养出这么好的人参。而且啊，我们这个盒子的身上具有 GI 的地理认证，拒绝产地造假。这整根全须的生晒参保留了主根、侧根、须根以及炉头的完整形态，没有任何的剪须，没有拼接，采用传统的生晒工艺，不熏硫、不染色，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人参的天然成分和滋补价值。每一盒呢是20克，分量刚刚好。不管您是切片泡水、煲汤、泡酒，还是研磨成粉服用，日常滋补呢非常方便。而且今天我们还有专属的赠品。加倍的滋补，2罐人参蜜片，没有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兜里揣上这么2小片，随时随地拿出来吃上2片，特别方便。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样呢？官方价平常单买一盒就要129，旗舰店我们再来看一下，299元只能买到4盒，平均一盒算下来呢要75块啊。但是今天5盒长白山的整根的全须生晒参，每盒20克，整整100克，多少钱？仅需199元，平均一盒才39.8元，不到官方价格的1/3。而且呢，各位只要今天下单199元5盒的生晒参，我们再免费送各位2罐人参蜜片。家人们，199元能吃上好几个月的滋补，保质期2年的时间。而且我们这个批次的产品啊，全部是近期的生产，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的长辈囤货，都特别适合。所以错过今天这个价格，这个赠品就再也没有了。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7: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

0: 大地为教，岁月之躯，中原的脉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2: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3: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演好这出戏。
4: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2: 这一局他是主角。
5: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6: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从一份纯粹的热爱到一项沉甸甸的事业，从十年一线的坚守到托举中国力量的担当，这是企业家牛牛栓与优德集团的搏击十年。
7: 我小时候就迷武术，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后来做企业，发现做实业和武术其实是一回事儿，都得沉下心，都得敢亮剑。不管走多远，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0: 2006年，牛牛栓带领优德集团携手武林风，打造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两次以个人名义发起超100万元的中华武术基金，举办一统王者挑战赛，让全球顶尖高手齐聚中原，为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定制奖杯，予以冠军俱乐部重奖，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格斗赋能，心怀传承中华武术的宏大愿景。YFU 优德终极格斗应运而生，点亮中国综合格斗新征程。
8: YFU 优德终极格斗现在开战。
9: 国战队，一声一声一声。
7: 我做武术基金，做 YFU， 就是觉得中国武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得有人接着往下传，一代传一代，教育孩子们怎么立身，怎么做人。优德的理念是优胜于业，德昭未来，和武术精神一脉相承，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这是我给自己的使命，是我认认真真想要干成的事儿。
0: 十年磨一剑，从一个人的倾心赞助到整个优德集团的全身心投入，从一份个人情怀到一股产业洪流，他们用行动证明中国格斗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擂台上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擂台下一群人的信仰。
10: 我们优德体育将会持续投入资金，搭建国际赛事平台，让更多中国运动员征战赛场，为国争光，让中国武术通过 YFU 优德终极格斗迈向世界。
0: 这是一群怀揣梦想与信念的人，优德人始终秉承优胜于业，得着未来的宗旨，坚守诚信、共赢、创新、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超越自我，这是优德人永恒的追求，也是中国力量最坚实的底色，让中华武术精神薪火相传。
11: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在过往的比赛中大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充分展现中国力量，大家加油。
7: 中国格斗的未来不是靠一个人一个企业，是靠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我能做的就是把这条路铺得更长更稳，让武术精神薪火相传，让中国力量在世界擂台上昂首挺立。
12: 实业报国，格斗仗剑，
13: 再起征程，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黄河故道一期水生态治理工程是河南省重大水利项目，也是解决商丘市及民权县生活工业用水的重大民生工程。历经三年清淤攻坚，现已进入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6月26号，河南省黄河故道一期水生态治理项目顺利通过部分工程投入使用验收，标志着该项工程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1: 本次工程投入使用验收的顺利通过，为项目进入运营期创造了先决条件。下一步，项目公司将加快推进尾工建设，确保工程尽早运营发挥效益。
2: 这里是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临期水库施工现场，经过三年的清理整治，可以看到啊，水库的水域面积扩大了，水深增加了，水库的调蓄能力显著增强。
0: 黄河故道一期水生态治理工程主要是为民权黄河故道上的人庄、林期、吴屯三座水库清淤扩容，恢复改善水库的引黄调水能力，保障居民用水需求。由于水库处于重要湿地核心保护区，工程从规划之初就面临着考验。
3: 统筹工程建设和湿地保护这个需要，将原先库区内的27处湿地核心保护区整合为21处，同时呢对位置进行了优化调整，这样呢在总开挖量减少162万方的情况下，确保了这个新增新地库容量较原初设批复不减少。
0: 在保护中治理，在治理中修复。作为建设方，河南水投集团采用分区隔离、限时作业的模式，划定多处湿地保护区，保障鸟类、鱼类繁衍生息，同步建设人工浮岛、浅滩与小微湿地，投放鱼苗，种植水生植物，恢复水体自净能力。目前，湿地监测到的鸟类已达183种，数量增至8万多只。
1: 截至目前，清淤扩容已完成3000多万方，占合同工程量的90%。下一步，重点推进吴屯水库的清淤扩容及水生态护岸、生态辅导、小微湿地的建设，计划12月底全部完工。
0: 黄河故道一期水生态治理项目全部建成后，三座水库每年调节引黄水量2.6亿立方米，可以满足商丘市和民权县城1.13亿立方米的生活工业供水及203.7万亩灌区用水需求，从根本上破解长期制约豫东地区发展的水资源瓶颈。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中欧班列郑州累计开行1426列，同比增长20.2%。班列从开行初期的每月1列增加到如今的日均10列，进出口品类覆盖53大类上万种商品，线路也已拓展至欧洲、中亚、东盟，形成了29个境外直达站点加10个出入境口岸的稳定物流格局。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6月26号上午，郑州合金硅材料2期12英寸大硅片产线启动仪式在郑州航空港举行。项目总投资超30亿元，聚焦12英寸单晶硅抛光片及外延片研发生产，填补了省内大尺寸高端半导体硅片的产能空白。该项目也是郑州航空港以投代产的标杆案例。12英寸大硅片是高端逻辑芯片、图像传感器等核心半导体器件的关键基础材料。项目全面达产后，将月产12英寸半导体及硅抛光片10万片、外延片6万片，进一步夯实航空港区在全国半导体材料产业中的地位，为破解国内硅片卡脖子困局注入关键的河南力量。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落幕，河南广电文化 IP 中国节气再获殊荣，其人与自然相依相生的文化理念得到众多观众和国际评委共同认可，一举获得国际传播奖最佳综艺节目提名奖。中国节气系列节目作为传统文化传承出海的优秀案例，深挖中式美学，创新传统文化国际表达。
4: 河南台一直在做一件难而正确、慢而有价值的事情。24节气是镌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时间命。

0: 密码是血脉的觉醒，让我们创作了这档节目。
1: 从2023年秋分启程到2026年大寒收官，中国节气第一季用24期短片走过了3年4季，匠心打造了一场横跨千年关于时间、生命与华夏文明的诗意对话。节目全网播放量突破1026亿次，海外传播量突破3000万次。眼下呢，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季，为方便应届毕业生、青年求职者，漯河市青年就业招聘夜市走进城区核心商圈，人们在纳凉逛街的时候啊，就能求职择业。
2: 本次招聘夜市打破传统模式，依托商圈人流量大、夜经济活跃的优势，打造夜间求职专场，精准服务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城乡务工人员等重点求职群体。现场近30家企业，涵盖食品、电子、生物科技、网络电商、物流等重点行业，提供普工、技工、行政管理、运营销售等1800多个岗位，适配不同学历、不同技能层次的求职需求。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沟通，现场投递简历，实现高效对接。
3: 我是大学刚毕业嘛，然后我就在这附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招聘活动，投了几家简历，希望我能够顺利入职，然后在家门口就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4: 我们来到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意向达成人选40-50人，后续我们也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的人才。
2: 招聘会现场还设置青年人才驿站宣传角、政策咨询台与就业指导服务专区，安排业务骨干驻点，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
5: 我们把招聘会搬进商圈，搬到离群众距离最近的地方，让广大求职者在纳凉逛街之际就可以找到心仪的工作，而且可以了解到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和我市的引才政策。现场呢也可以享受到面对面的就业指导服务，以务实举措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新乡辉县市紧盯城区内涝治理短板，全力推进城区防汛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守护群众汛期出行安全。
2: 在新乡辉县市共城大道两旁，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正在紧张施工中。工人将水泥浇筑的直径1米排水管埋入地下，砌筑检查井，接入主管网后回填土方。
6: 分次施工的管网是1米的管网，与县的市政管网、6.8的管网同时使用。目前为止已经施工10天左右，预计再有3天将与市政管网对接，达到排水能力。
2: 此前，辉县市排水管网建设标准偏低，管径偏小，强降雨天气易出现路面积水、排水不畅等问题。今年辉县市按照城市防涝治理实施方案，在保留原有基础管网的同时，统筹推进城区5条主干道共15.7公里新管网铺设。管网升级后，主干道雨水收纳泄洪能力将提升至之前的2.5倍以上。
7: 通过这次排水管网的建设，进一步提升我们城区的防汛功能。针对主汛期，我们组建了9支队伍，随时到容易积水的地点进行值守，同时安排了3辆铲车和2辆抽排车，对容易积水的地块进行及时排除险情，为全市人民安全度汛提供基本保障。
1: 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进行，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3号至6号17时。9月7号至12号，报考者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按照报考所在地省辖市招生考试机构要求参加考试。6月27号，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在河南师范大学揭牌。中心将依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整合炎黄九省区学术资源，打造集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协同创新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黄河流域音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节目最后，我们到信阳商城黄柏山，一起感受云海翻涌、山河浸润的壮美景观。

0: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3: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4: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5: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3: 这一局他是主角。
6: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7: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3: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酒多少钱啊？哦，
1: 这个是国外进口的威士忌，一杯才1000块，
2: 这么贵啊？哎，你这一杯的钱，我在外白渡桥那边的市场上可以买到一大箱子。
1: 这个假方太太，
2: 这么淡。兑水了吧？
1: 你就
2: 说吧，
1: 啊！
2: 哎呀，也就我们方家树啊，冤大头，活该被你们坑。
1: 不是，这个是原装进口的，绝对没有
2: 兑水啊，一定是兑水的。
3: 要么出去吧，他跟个门神似的在这坐着，我怎么做生意啊？
4: 我告诉你啊，钱医生，今天他要是抓到我，你以后生意都甭想再做了。
2: 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黑漆漆的一颗，不会是老鼠屎吧？啊！这果盘里有老鼠屎，你们看，你们看，这是老鼠屎吧？
1: 这是葡萄籽，
2: 你看，是不是老鼠屎啊？
1: 葡萄籽，葡萄籽，
2: 肯定是老鼠屎，哪来的？
1: 不是，不可能，不可能！
2: 哎，你们看看你们的里面有没有啊？就是，还不是叫你们经理来？这果盘里有老鼠屎，这是怎么做生意的呀？啊？怎么做生意的？
5: 曹处长，曹夫人厉害啊！
4: 你现在知道她的厉害？
5: 我觉得她不是来找你，她是来找我的，是来砸我场子的。
4: 我告诉你，你这会儿必须想办法替我把她弄走。你记着，帮我就是帮你自己，懂吗？
5: 好，我帮自己，走。

0: 我去照顾下客人。
1: 是嫂子吧？谁是你嫂子？
2: 我是这儿的经理，我叫钱运生。
1: 你就是这儿的经理啊？
2: 是。
1: 你这儿可真是个好地方，有美人，有美酒，把男人的魂都给勾走。
2: 您看您说的，我们都是正常开门做生意的。

0: 时时都在果盘里，一看你就是个骗子。去把方袋鼠给我找来。
1: 走，
2: 我
1: 经理，电话。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您先坐。

0: 你去哪儿啊？方家树呢？
1: 我现在就去把方处长给找来。您稍坐。哎，
0: 你说了给您找方处长，您稍等。哎，愣着干嘛？给方家带换酒，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
1: 经理，那方太太和方处长怎么了？
0: 愿意等就等着，我还有正事要办呢，不能陪他们两口子瞎闹了。哦，
1: 对了，你盯住那方太太，她要再撒野的话，直接叫人给她请出去，不能再影响其他客人了。是。

0: 实在太闷了。这事儿不归我管，傅北风教授，等下次李立行来了，你跟他说吧。
1: 是，然后咱们今天这个绝对给您，免费给您送啊，免费给您送。哎，方太太，您干嘛去啊？
2: 钱经理呢？他人呢？
1: 他去找方处长了吗？不是。
2: 少骗我了，我看他就是替方家属打掩护，非得找到这个男人不行。哎，你再碰我
1: 啊！不碰您，不碰您。
2: 我可是76号情报处副处长方家树的夫人，你敢耍流氓是吧？
1: 我不敢，
2: 让开。
1: 方太太。

0: 太太不在，这没看，哎，
1: 方太太，
0: 方太太，这别，不好意思，这是别的客人，
1: 方太太，
0: 你快去，方太太，
2: 经理，进来，
3: 经理，方太太一个包房一个包房的找人，怎么办啊？现在
4: 什么？

0: 都生气了，
1: 把他带到三号包房去，随便他闹。
2: 是。哎。
3: 方家硕，方家硕，方家硕、哎。
0: 方太太，方太太，我们经理说了，让您去三号包间，方副处长在那边等你呢。走吧，走吧。
4: 三号包间，
3: 他肯见我了？
0: 对对对。
3: 不对。肯定是这两个臭男人合起伙来骗我，想把我骗到三号包间，然后方大树趁机逃跑，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方太太，
3: 钱经理在那儿是吗？
0: 啊，方太太，你听我说，
3: 你给我上！
0: 方太太，你听我说，
3: 你给我上！
0: 哎，方太太，方太太，
2: 嫂子你怎么来了？
0: 经理，
3: 你这藏头露尾的，一看就没憋着好屁。方家树呢？他人呢？把他给我叫出来！
2: 嫂子，你真是冤枉我了！你看我这办公室，他能藏人吗？嫂子，你看看，你看看，哎，这儿没有吧？这儿也没有吧？我这办公桌底下，他也藏不住人呢。还有这柜子。
3: 哎呀，算了，搞得我跟个神经病似的。我知道我是乡下来的，你们一个二哥都瞧不上我，可是我哪点对不起方家树了？我给他生儿育女。我把他照顾得服服帖帖的，他在外面找女人，我知道苏小姐长得好看，那我能怎么办呢？你们这些臭男人就知道在外面偷腥，老婆在家给你们带孩子，给你们照顾老人，你们怎么潇洒啊？你
2: 嫂子你怎么了？
3: 气得我晕，不行，喘不过气了，
2: 我找个司机送你回去吧。
3: 就麻烦你了，
2: 嫂子，你慢点啊！
3: 气死我了。

0: 放。
1: 放不出啥？放不出啥？
2: 我在这儿呢。
3: 他走了。顺利把嫂夫人送走了。
4: 谢谢谢谢，我走了。
1: 哎，方副处长，说句实话，周围人里边我最羡慕的就是你。
4: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哪有你自在？
1: 哎呀，我自在什么呀？你伺候人的活伺候不好还落一身脏，哪像你啊，说话从来不得罪人，哪儿的关系都搭得上。还这女人，嫂夫人待你可是死心塌地呀，那边还有一个苏科长，我得向你学呀。
4: 你这是在笑话我？
1: 哎呀，我这说真的。
4: 我走了。
1: 哎，

0: 是你拉的，你回避他人。是我拉的，不然实在来不及了。哎，
1: 真是一刻都不能大意。哎，这就是一大坑啊！好悬。
0: 已经确认了，傅北红就藏在红茶叶总会千元山的办公室里。
1: 那下一步怎么办？
0: 下一步就是该考虑处置傅北红的行动了。

事情我都调查了，没有结果。你也知道，我这里是学校，不可能像76号那样做事。况且

0: 哎呦，还看报纸呢，还认字儿吧你们？我刚刚拉了一位先生，他说这个报纸上悬赏100块大洋，就找一个带孔的银元。哪儿的哪儿的？哪儿写着呢？哎，你看看，上海报社，刚刚拉人我还跑过那边呢。
1: 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你干嘛？有这么多钱？
0: 这几个亿怎么小可交大？你就这点出息。
2: 子弹能穿透银元？
3: 肯定的，这我捡到，我绝对养钱。
2: 你捡的，你有这么好运气吗？哎，包叔，
4: 包叔，
2: 什么好事啊？想钱儿，您看不上？
3: 想瞒着我是吧？瞒你？我看看，
5: 那哪能呢？
2: 那个蔡廷锴部的一个老兵，128的时候啊，被日本人子弹打中了胸口，就因为胸口啊藏了2枚银元，把这子弹给挡住了。哎，你说这命大不大？
3: 完了，后来其中一枚呢，当年被家人给花了，现在条件好了，想把那个救命的银元啊给买回来。这不，你看啊，重金悬赏啊，不少啊，100块大洋啊，1块钱换100块，了不得呀！这得换多少大米啊？<笑>
2: 哎，方处长，这样。
3: 我出这1块银元，你枪完好，你给我打一窟窿，完了赏金咱俩1加1/2。<笑>我也想啊，人家这2块银元呀，要跟子弹头严丝合缝才行。这每一颗子弹穿过物体之后，形成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你打这洞，那怎么行啊？咱们挣的就是一个辛苦钱啊！老老实实干活吧，别整天想着天上掉馅饼。
2: <笑>也对，咱们走。人家那儿还有一枚呢，能对上。行了，拉倒吧，没戏了。
6: 哎，你好，你好，请问你找谁？我谁也不找啊，我是来兑奖的。

0: 司机班，八号车去哪儿了？我本来想用的。
1: 啊，包副处长，他们去上海报社了，要不我再给您安排一辆。

0: 洗走吧，回家。
1: 不了吧，我还有事呢。
2: 昨天你也说你有事。
3: 给我拉洋车，拉洋车多累啊！哎
4: 呦，聊得这么开心啊！
5: 三房，
4: 哪位是来领奖的？
5: 我来领奖的。
4: 哎，哦，从哪儿弄来的？一个小姑娘给的。哦，好，来，跟我来，我带你去兑奖。
5: 好嘞，好嘞，走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慢走，
5: 这个太幸运了。
3: 是啊，
5: 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到这么多钱啊！
3: 是。

0: 闯。
1: 你叫什么呀？
2: 他们都叫我车夫谢老大。
0: 本名
2: 谢山，
0: 来领一百大洋，对吧？
2: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你走，我走吧，我不要了，我。
0: 着什么急啊？会放你走的。不过你得先告诉我，这块大洋是从哪儿来的？

0: 是，咱们拿回来那300块大洋，不是有一块子弹穿过孔吗？那块不是被乐言拿走了吗？现在有人拿100块大洋来卖那一块大洋，乐言要知道这消息，拿着钱领赏去，能不麻烦了吗？
1: 这梁山随时会暴露，
0: 乐言也会有危险啊！
1: 他怎么会去领赏？我闺女不是那样的孩子。
0: 那怎么弄啊？
1: 为了保险，马上整。
2: 小姑娘长什么样子，能认得出来吗？
3: 天太黑，我看不清楚啊。
2: 那她在哪儿坐的你的车，又到哪儿下的车？
3: 她在百利南路的黄丹米粉馆上的车。下车吗？
4: 记不住啊。
3: 下车，不是我给她放半道了，我没送到地方。
5: 为什么送到地方？
3: 我这不是想拿这个大洋吗？
5: 这么办呀？
2: 小姑娘的启发，
5: 我们现在就要找这个小姑娘，你说怎么办吧？
3: 说啊，对了，他说拿一块新的大洋来找我换。
2: 什么时候在哪儿换？
3: 说的是昨天下午5点在东丽水果铺换，但是我没去。
2: 这块大洋我收着了。
5: 小科长，
6: 哎，
5: 听人对讲。
6: 大哥，
7: 这还对什么讲啊？
6: 能不能有点腔调？快！
2: 放心，我们不是强盗啊。
6: 拿着。
3: 我不要，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5: 拿着。
6: 拿着吧。
2: 现在马上带着这位谢老大去东林水果铺，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小姑娘。
6: 好嘞，走。
3: 大哥，那咱现在
5: 没问题。

0: 那个路口疯了。
1: 跟我来。特工总部检查，证件都掏出来。
0: 别动！
2: 别动！
0: 别动！
3: 检查证件。
0: 别动！

0: 一声你回头了。
1: 哦，嗨，我不是以为您叫我呢吗？
0: 我姓魏。先生吧。

0: 三号。
1: 没问题吧？
0: 剩下的都给我查一遍。
2: 是啊，大哥，证件。
0: 南方莫比斯梦想。

0: 这儿了。这帮人来的还真快，该死的习惯。马上启用备用方案，向上级汇报，让他们马上派新的联络员过来。
1: 说的就是这儿啊，
0: 人呢？
2: 人呢？
0: 人呢？你弄我人呢？
3: 来看看吧。
0: 告诉你啊，小姑娘要是找不着了，我今天能弄死你。
4: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找。
0: 废话，给你找。

0: 姑娘，你说的这个人吧，我好像认识。
1: 真的？您快告诉我。
0: 他姓谢，我们都管他叫谢老大。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拉活呢。哎，老杨，
2: 哎，
0: 你今天见到谢老大没？
2: 见着了呀。
1: 真的？哎，那您快告诉我您在哪儿见到他的？
2: 就在那水果铺边上呀，我刚回来的时候就见到他了呀，就在那边呢。
0: 去吧。
2: 行了行了，哎，我先歇会儿。
0: 我也歇会儿。
2: 生意不好做呀，
3: 师傅。
2: 哎，老板，
3: 劳驾问一下，刚那小姑娘都跟你说什么了？
2: 哦，她说她找谢老大。
3: 谢老大是谁？
0: 谢老大也是个车夫。刚才那小姑娘说她给谢老大一块大洋，然后又说用另外一块大洋给他换回来。他说他等谢老大等了很久了，没等到，就问我们在哪儿能找到他。
2: 我刚才告诉那姑娘，就在东篱水果铺门口看到谢老大了。
0: 对，
2: 然后他就走了。
3: 谢谢啊，

0: 先不要说话。
1: 哎，
0: 小宋，
2: 方副处，
0: 你在这干嘛呢？
2: 我过来办点事儿。
0: 办点事儿？还在找能发财的银元呢？啊？这位是？
2: 这是？你看他们什么看呢？啊？这是我们方处的闺女。
3: 长官，冒犯冒犯。
0: 今天情报处一个人都没有，你们瞒着我搞了半天，就是因为这事儿啊？啊？
2: 这不是叶处安排的行动吗？
0: 叶处长的行动，安排个车夫给你搭伙，这算什么行动啊？你说你好好的拉你的车，怎么掺和到我们76号的行动里了？
3: 长官，我没有，我是被人拉来认人的。
0: 认人
2: 啊？
0: 认谁啊？共产党中统、军统还是谁？
3: 就认一个小姑娘。
0: 小姑娘？那你看看这个小姑娘是你要认的人吗？哎呦，
2: 方硕，您这是干嘛？
3: 不是啊，不是，肯定
2: 你告诉我。
0: 那行吧，那你接着认吧。
2: 得嘞，
0: 看清楚点，认错一个冤死一堆，你的责任很重大的，能晓得吧？
3: 晓得晓得晓得晓得。
0: 小严，咱们回家了。
2: 好嘞，慢点啊，方硕。

0: 周围商户我都问过了，说没留意过有一个小姑娘。
1: 咱们刚才都差点抓到共党啊，小姑娘还重要？
0: 那我跑了我。对，大哥说的对啊。哎呀，我这。
1: 还问到什么呀？
0: 啊，还问到说这个米粉馆是两个多月以前开的，那应该就是老垃圾桥那事儿之后。说这个店老板呢叫贾清明，那从刚才来看，应该就是天和唱饭庄时候逃跑的共党赵全章。另外那个姓魏的那个伙计，应该也是共产党。说这两个人平时跟街坊也没什么来往，所以没人留意他们。
1: 赵全章，他们肯定是看到咱们在报纸上登的广告了。
0: 对，这要是我看到广告，先想办法领了赏再说。不是大哥，这个事儿我确实有责任，人都在眼前了，还让他们给跑了。
1: 行了行了，该搜捕搜捕，该画像画像。
0: 是大哥，我这就去安排。

0: 可以啊。廖岩，你把门开开，我想跟你说说话。
1: 我累了，想休息。
0: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你不开门的话，那我就自己进去了。

0: 接受手术，他随手而死。
1: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2: 放心，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死。
3: 这个病人是 HIV。
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4: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5: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6: 我以为他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5: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他离你有多近。那么来看看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0: 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冬日的暖阳映照在干溪河上，唤醒了水乡人家。渡渎人的一天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开始。在渡渎村，煮面被称为烧面，一碗一烧是牛肉面口味独特的关键。做面的师傅讲究慢工细活，精心炒制的浇头，小火慢熬的骨汤，使得面条口感筋道，汤汁浓郁。渡渎人把精巧的心思融入一碗简单的汤面，把色香味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早市也热闹了起来。小吃店、水果店、干货店，一家挨着一家，新鲜的水果蔬菜、农家的笋干腊肉装满了村民的菜篮，鸡子果、水煎包滋滋作响。蒸腾的烟火气中，人们买好一天的食材，满载而归。渡渎村位于浙江省兰溪市西北部，距离市区仅13公里。村庄北枕白鹿山，南临兰江，一条干溪穿村而过，浸润着河畔人家。伴随着潺潺流水，渡渎村走过了900多年时光。村中街巷纵横交错，余庆堂、尚书牌坊、封山书院等100多栋明清时期的建筑分布其中。新式的花园楼房围绕着传统的徽派建筑形成新村。如今，老村的古宅庭院大多被村民们改造成书房、画室，或是作为传统手工技艺的展示场所。随意走入一座老宅，都能感受到古朴雅致的文化气息。
1: 这是我家里的房子，它是这是三进两间两故乡的房子。这边呢是天井，这边呢是一个天井，它那个水呢往四边都集中在这个地方了呢。因为往往我们这里叫聚宝的这个一个地方，水是聚财的嘛。
2: 老房子看着这种感觉都不一样。特别有历史感。是原本的还是您后修复的？
1: 原来的。这是
0: 张志平家的老宅刚刚修缮好，他把书房搬到这里，每天下班都会回到老屋和朋友小聚。
1: 这里是我常常写字的地方。
2: 很漂亮啊。哦，就是喜欢写写字。
1: 对，就是我们上班回来的时候呢，常常空闲的时候呢，练练字，看看书。我们这个村古村落那个文化底蕴也很深的，学的是字画的人也很多，那么相互学习啊，他到我这里写写字，留个东西啦啊，朋友来来去去嘛，这样子学起来的呢。
2: 所以挂的好多诗句也是周围的人、相邻的诗句。
0: 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让渡渎村的生活变得韵味悠长。每到周末假日，村里的手工作坊就会热闹起来。小小的村庄里聚集了草编、砚台、木雕、漆器等10多项非遗手工技艺，游人们在欣赏古建之美的同时，也能感受传统手工技艺的魅力。依托着非遗产品销售和旅游开发，渡渎村人均年收入超过了3万元，人们在风雅的时光中收获着幸福的生活。张姓是渡渎村最大的姓氏。据张氏族谱记载，北宋末年，张氏先祖为避战乱，从淳安渡渎迁徙而来。为了纪念祖地，便沿用了渡渎村的名字，意为渡口边的村庄。如今村中3000多人，大多是张氏后裔。
3: 这是我们的张氏家庙。
2: 这最早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3: 它修建的时候是在明朝。
0: 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家庙为三进式院落，整体框架还保留着明代建筑肥梁瘦柱的特色，古朴大气。而清代时雕刻上去的纹饰则更加精致繁复。几百年来，张氏后人不断维护修缮，让这座古老的家庙留下了不同朝代的印记。直到今天，张 张氏家庙仍是张氏族人祭祀先祖、商讨大事小情的场所。厅堂里悬挂的张氏家训，对一代代杜独村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中间是太傅宫吗？
3: 哎，对，太傅宫。这是我们，张氏家训，太傅宫子君写的家训。最重要的就是他刚开头的就是，传家两字，越耕越读；兴家两字，越见于勤。
0: 这部五代十国时期开始编修的《张氏家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把耕读传家写入其中的家训。耕为本物，读可容身。耕是为了家族的生存，读是为了家族的发展。张氏先祖用他劝勉后世子孙勤劳务实、读书明理，成为一代代张氏族人修身立命的行为准则和治家良策。
3: 吃谨在尽本求实，切要在前孝未行。吃谨就是要紧、打紧的意思。那么这个本呢，就是以务农为本；还有一个本呢，就是人的本分，所以要尽本分，做人要本分，要遵纪守法，就是尽本。求实嘛，就是一个做人要实在。第二个办事情要实实在在，更重要呢是要追求有用的东西，也就是能够对社会有功用、实在的东西，不要做一些虚的东西去。
0: 良好的家风让张氏一族在历史上人才辈出。明朝时，村中就考出了九名进士，其中最受族人尊崇的是明代理学大家张茂。

0: 成化年间，张茂高中进士，入仕为官，任翰林院编修。一年元宵节，明宪宗准备大张灯彩，燃放烟火，以示庆祝。张茂听说后深感忧虑。当时广西广东正值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四川辽东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为了劝谏皇帝的奢靡之举，张茂和两位翰林院学士共同上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剪元宵灯火书。
1: 他说的就是那个灯火不是就能提升品德的问题，师父也不是教化人心的主要途径，
2: 就是不要去搞那个花俏的东西，不要去搞灯会，把这个钱省下来为老百姓这个实实在在的做实事。
0: 皇帝看到谏书勃然大怒，当即命人将张茂等人廷杖二十，以示羞辱，并贬谪出京。虽然被贬到偏远的地方，但张茂仍励精图治。他开通闽浙盐路，剿平盗贼匪患，为百姓办实事。成化十三年，四十岁的张茂辞官回乡，兴办教育，在家乡的枫木山上创办枫山书院，传授经世之学。
1: 实际上就是说我当官不行，我就退到江湖。他觉得教育是唯一的一条出路，通过提高你的文化水平、文化修养，你为国所用，为人民所用，为老百姓所用，这就是为国家效力。
0: 在朝堂上受到杖责的张茂，却因直言敢谏赢得了清明，受到天下学子的崇敬，一时间无数人慕名而来。正德二年，35岁的王阳明正处在人生低谷，他来到枫木山拜会了70高龄的张茂，两人结成忘年之交。王阳明向张茂请教了许多经世之理，为日后龙场悟道点亮了心灯，成就了文坛的一段千古佳话。数百年过去，静本求是的思想早已融入进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余庆堂是村里孩子启蒙时举行仪式的地方。
3: 余庆堂是什么？
0: 这里有一处墙壁依山而建，常年有水滴自然渗出。在漫长的时光中，点点水滴汇成了这一池清波。杜渎村的先人们把做人做事的道理融入进传统的建筑中，充满着智慧和巧思，
3: 居然可以一直维持这条河。
2: 我们古人讲了吗？不及跬步，无以成千里；不及细流，无以成江河。这就是我们的道理，在这个里边所体现出来的这个文化的内涵。
0: 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及小流，无以成江海。做学问如此，做人做事也是如此。只有一点一滴的付出，才能有收获。明清时期，杜渎村的枫山书院成为文人汇聚之地，他们钟爱的各种文房雅器需求量大增，村中的砚雕、草编、漆器等手工技艺逐渐发展起来，许多以耕田为生的农民成为了有技能的手艺人，当地也就有了手中有手艺胜过十亩地的说法。那时的杜渎村几乎家家有雕工，户户有织机。距离村庄不远的女布码头，舟泊千帆，山谷云集，依托兰江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杜渎村的草编、木雕、砚台等被运往苏杭、北京等地。凭借着精湛的手工技艺，小小山村发展起来。如今这些老手艺大多被保留了下来，在杜渎村几乎家家户户做草编。过去人们把茅草洗净晒干，用来编织花篮、果盘、杯垫等日常生活用品。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种精巧的手工艺品在市场上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今年48岁的张月珍是一名草编艺人。

0: 在他的记忆里，20世纪80年代末，村里人就靠着编织草编，家家户户过上了好日子。张月珍至今记得，17岁那一年，父亲从城里买回了一辆自行车。在那个月平均工资只有几十元的年代，这辆价值360元的自行车相当于城里人几个月的工资。说起这件事，张月珍心里仍然充满着喜悦和自豪。
1: 比工厂还好一些，那个工人不是我们农民是没地方上班嘛，在工人有厂上班的嘛，但是他那个钱还不如我们，就是一个月的，他们一个月20几块，像我们是打一个一天就15块了。
2: 那你们那个时候做上一个星期，能赶得上工厂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1: 嗯，差不多，都致富，条件都还都好起来。
0: 杜独仁用一双灵巧的手编织着美好和幸福的生活。20世纪90年代，传统手工艺品在海外市场的需求量激增。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村里把各家各户的家庭作坊整合起来，成立了一家草编工艺厂。有一次，厂里接到了一个大订单，但交货时间十分紧迫。按照订单要求，工人每人每天至少要完成35个产品，但按照正常的速度，一个人一天最多只能做10几个。为了能够按期交货，许多正在学艺的学员也加入了进来。
1: 玉米皮啊什么的好，很容易断的，你越挤它这个反正不牢的嘛，你用力一拉去它就断掉了，反正还越挤越忙。
0: 年轻的手艺人由于学艺不精，心态急躁，出现了很多不合格产品，只能返工。那件事让张月珍记忆深刻，也让他想起学艺时母亲说过的话。
1: 吃起来汗淋淋，做起来抖淋淋，那吃的时候拼命吃的嘛，吃的汗淋淋了，做的时候害怕了，抖淋淋了，他说不难挤。不然超级的过几天那还是从时间的消灭，还是浪费，
2: 不能急于求成。
1: 对。
0: 从那以后，年轻的手艺人明白了，做事不能急于求成，只有脚踏实地才能走得更远。
3: 你们好。
0: 于是大家开始苦练技艺，提高熟练程度。杜独村的草编产业越来越红火，产品销往6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给村里带来700多万元的收入。
2: 那个时候靠草编，咱们村子赚了不少钱哈。
1: 对。
2: 家里变化大不大？
1: 每3-4天就有一大堆那个不知挑过去卖掉了。卖钱的那个时候，那个钱拿回来的时候很高兴。就像我们存一点钱，存点就存起来买，我不老房子的，有点钱卖来了，去买几个那个以前那个老房子的那个柱子啊。有点钱了，去订买点碗，他这样的所以造了一栋房子。
0: 靠着草编的收入，杜独村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然而2000年以后，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草编的替代品逐渐增多，传统的手工技艺失去了市场。那时村里的手艺人纷纷外出打工，年轻人越来越少。看着逐渐破败的老屋，越来越萧条的村庄，杜独仁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机遇。2013年，杜独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政府对乡村的保护和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1笔300万元的传统村落保护专项经费给村庄带来了新的希望。当时村中有100多处急需修缮的古建筑，然而修复一栋就需要几十万到上百万元，这一笔古建筑维修资金究竟该怎么用，让村民们犯了难。至今村民们还记得当时那场争论。
4: 就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向外面和里面，因为经济条件不行的话，我外面刚好了再修里面。
5: 如果不从里面修的话，那房子容易倒塌，在现在把它那个梁换一下，就有可能我们就能坚持干久。
0: 是把有限的资金用于修缮古建筑的表面，发展乡村旅游，快速见到效益，还是加固内部结构，踏实修好每一栋房子，

0: 村民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为此，村里请来了许多古建筑专家。在不断的沟通和交流中，大家从传统的建筑智慧中找到了答案。
1: 这些都是保持了原样的，是原件吗？
0: 在张氏家庙中，有一处独特的建筑部件——牛腿。牛腿连接房梁和柱子，起到承托屋檐的重要作用。

0: 沉重的一个部分先解决掉，再来考虑这个地方最显眼的一个地方，再把它这个雕工跟这个雕上面去的一些寓意结合起来。
1: 也我们也得到启发，所以我们定下了一个还是以修缮内部为主，
0: 我们要把我们村庄的这个基础打得扎扎实实，才就是为以后走得更长远而打好基础。
2: 这两个狮子的一个题材呢，也是
3: 先解决实际的承重，再考虑外在的美观。张氏家庙的牛腿给了村民启发。就这样，渡渡人根据房屋的危重程度排列出修缮的次序。他们像燕子衔泥一样，用了7年时间修缮了张茂故居、张氏家庙、余庆堂等7处古建筑。人们卸下一块块老料，精心修补着每一处斗拱和梁柱。
1: 一个古村落再好再漂亮，它只是在一个外在的一个美。如果你这个村落如果有历史名人，有文化，有文化内涵在，这个就是一个内在的美，也就是我们一个村落的一个灵魂所在。你这种樟木故居当时的时候你不去修缮的话，不去抢修的话，过几年你就倒掉，倒掉了你再有钱的话，你去再重造一个樟木故居就要失去它的意义的，失去它的价值。
3: 经过修缮的7栋古建筑一经亮相便惊艳了众人，不仅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许多文化学者、文物专家也常常来到村中研讨交流。如今的渡渡村拥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修旧如旧的古建筑焕发出新的生机。依托他们，村里发展起乡村旅游，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4: 结果呢，修缮了以后呢，我们是去年的时候还是那个已经进入到很多的旅游的人过来了。到今年了，我们已经国家批给我们3级旅游景区了。有很多老百姓呢都是受益了。啊，都是开小饭馆了，民宿了。
5: 老房子都现在交货了，修得好，他们到处来，只是来看老房子。我们家门口那个地方一个汽车停车场呢，他们先下来，再看看老房子看。
3: 2020年，渡渡村成为兰溪市中小学研学教育基地。每到寒暑假，学生们在这里学习传统建筑知识，感受村庄悠久的历史文化。研学基地的设立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每年还为村集体增加45万元的收入，而这笔收入会再次投入到村庄的古建筑保护与修缮之中。渡渡村被修缮的古建筑越来越多，但村里人总觉得还少些什么。大家期盼着村庄曾经的文化氛围和手工技艺也能恢复起来。2020年，渡渡村邀请浙江省大学生团队为村庄改造老宅，打造出10大创意空间。一个老屋，一个主题，设计灵感来自渡渡村的历史和文化，装饰材料取自村庄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村里把经过改造的老屋免费提供给手工艺人，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许多在外打工的手艺人回到了村中，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吱吱呀呀的织布声又一次在村中回响起来。张庆荣是兰溪砚台雕制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2021年，他把自己的砚雕工作室从城里搬到了村中的创意空间，把家乡的文化融入进自己的创作中。
6: 近本求实，这是张氏家训当中的原文。
7: 对，从小的话我们就读这些东西的，读了以后好像慢慢潜移默化的好像用得到这个砚台创作里面去，只是可以提醒自己嘛。读书的时候有个象征性啊，这个砚台呢是一个扳机型的砚台，这个也是跟我们农具相结合的。
3: 如今渡渡村年

0: 年轻一代的手艺人纷纷在村中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曾经的老手艺在年轻人身上有了新的传承。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杜独村的传统手工艺品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游人们可以在村中体验草编编织、砚台制作，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还有许多美院的学生也会来到这里小住一阵，他们在青砖黛瓦间，在老街巷弄里寻找着创作的灵感。
1: 那现在学生创作的作品主要就是课堂的作业吗？还有什么其他的功用吗？
2: 它可以做成明信片，开发一些旅游的衍生品，比方做成背包啊，还有一些绘画的一些作品，还可以放在这种空间方面进行展示。
0: 今天的杜独村围绕着传统文化做出了新文章，古老的村庄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临近春节，杜独村越来越热闹，家家户户吃起团圆饭。杜独人的团圆饭一定要在老宅里举行。杜独人把对新年的祝福、对新春的期盼，在历经百年岁月的老屋里一代代延续下去。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保护和利用好村庄自身的历史文化优势，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3: 一个村有100多处这个明清时期的古建筑，而且还有张氏家训、兰溪草编等等这一批的这个非物质文化的遗产，还有这个非遗传人，把这些文化遗产保护好、利用好，对我们乡村振兴来说能够注入持久的动力。通过这种文化振兴来推动我们的乡村的产业发展、乡村发展，同时呢，也通过这种借助产业振兴的力量，让我们这个我们传统的文化基因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让它焕发出新的这种勃勃的生机来。
0: 夜幕降临，锣鼓声划破了村庄的宁静，古老的迎龙灯仪式在鞭炮与烟火中再一次拉开了帷幕。农历新年，人们再次舞起龙灯，驱疫降福，消灾纳吉。这种古老的传统既承载着先人对山川神灵的敬畏，又寄托着杜独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点点火光穿过大街小巷，照亮了夜空，也照亮着村庄未来的希望。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咋跑到运营上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9: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0: 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记录，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11: 漂亮，这边黄雨婷，
12: 中国队获胜。
10: 但有一种对手，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命中10环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

我们来看第一场半决赛，首场半决赛的蓝方运动员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战胜了吴家乐，挺进了半决赛。我们来欢迎蓝方运动员魁神张奎。

红方选手来自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战胜了王凯峰，挺进半决赛。我们欢迎天子儿

0: 好的，67公斤级的八人战的半决赛了啊，天子尔康对阵魁神张奎。
1: 是的，这场比赛两个人之前的晋级赛打的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
0: 嗯，尤其尔康这场比赛、
1: 他跟黑面判官王凯峰的那场比赛，三个回合都有读秒，一二回合是尔康打了王凯峰两个，就各一个读秒啊。然后到了第三回合的时候，是王凯峰打了尔康一个读秒，当然那个读秒来的也比较冷啊。那我们的比赛规则呢，到了在半决赛就是晋级赛的时候还是这样啊，就是关于读秒是24，这一回合是两个，然后呢整场比赛是四个，
0: 四次读秒。
1: 哎，漂亮，腿换拳。姜奎保持了不错的力量感啊，感觉在身体维度上张奎是比尔康壮了不少啊。那两个人在身高上是差了4公分，尔康179公分，张奎175公分，臂展上是尔康184公分，张奎是175公分，差了9公分。两个人的个人职业战绩都不错啊，尔康是拿到了 Max FC 65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之前在我们的八人战当中啊，还是打得非常的漂亮。
0: 是的，武林风直通盛典刺客战65公斤级的八人赛，到决赛的时候，他碰上的是他的师傅刘晓明。
1: 刘晓明，哎。反正咱们当时还在说这个直通赛的名额是他们家的了。
0: 对。
1: 而张奎这边也是在这几年我们武林风的比赛当中，也是一路打得非常的好，也很顺，包括不管和周家强，包括和刘晓明都有过对抗。而且在就是这个级别当中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们都绕不过就是易宇轩，这几个人都算是互有胜负啊。
0: 对，都有过交手。
1: 对，你像尔康之前是输给过易宇轩，那张奎呢又是在我们去年就24年的4月份 CKL 自由搏击联赛的时候战胜过易宇轩。这个级别当中的四强真是恩恩怨怨太多了。腿换拳，尔康这边拳带腿，两个人在比赛一上来防守端做的都不错啊。
0: 第一回合两个人打的还是比较稳。
1: 对，好嘞，再招。就是这两个运动员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在攻防两端比较全面的运动员。
0: 是，
1: 就进攻端打得比较犀利，防守端又做得很好，而且在67这个级别当中也，其实，在他们打65的时候啊，就都有这种，能打出来 KO 或者 TKO 甚至读秒的这种能力在的。
0: 是的。哎，好
1: 腿。连击杰卡夫，给正蹬，好的，双方的第一回合，正如韩燕老师所说，两个人还是打的都会比较的谨慎一些啊。但是张奎这边明显在起腿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卡夫的低扫啊，做的还是比尔康会更多一些。尔康更多的还是拿自己的拳去带腿啊，而且两个人第一回合的进攻端节奏打的都不是特别的快。所以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
0: 好，看这一回合，这个两人会不会发生变化哈？
1: 对，
0: 因为第一个回合还是整个节奏不快，也打得比较稳。
1: 对，我感觉尔康该提一提自己的进攻节奏了，对，尤其是在拳的互拼上啊，往上去加一加速了。不然张奎其实在第一回合连续的卡夫踢，然后包括第二回合就是一上来他的进攻节奏还是很吃尔康的这个节奏啊。踢完小腿就够了。低扫，马上连击上来。
0: 哎呦，
1: 对，张奎今天整个比赛当中，在拳上的进攻打的确实是硬啊。
0: 是的，在四分之一决赛就是
1: 这样。对，
0: 好几次压。
1: 是的。
2: 先打拳，先打拳，怎么了？先打拳，
3: 中扫，
2: 先打拳。
1: 对，
3: 中扫，
1: 哎，中扫。
3: 往里逼，往里逼，他有感觉。
1: 对，张奎今天在打吴家乐的那场比赛的时候，
0: 他相对打得比较轻松，因为吴家乐是刚练了一年的时间，零基础进入到唐山文旅校区格斗。
1: 对，而且张奎之前比赛给我的印象就是硬度很好的一个运动员。
0: 而且看他那个劲儿哈，他挺自信的。
1: 对。

0: 而且这段时间我觉得不管是他的训练还是他的比赛，就感觉尤其是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尔康的时候，这个硬度感明显上来了，
1: 是
0: 就是尔康多多少少有点打不动他的意思。
2: 然后继续扫腿，
0: 对，给卡夫，就包括两个人不管是换拳啊还是尔康在打自己进攻端的时候，
2: 哎呦，又两腿
0: 连续的挂低扫，
2: 这一段时间尔康被动了，
0: 对，是，就是确实打不动他，
2: 是，
0: 腿啊，又是一腿，马上回一腿，
2: 也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啊，尔康的消耗会更大一些，
0: 没错，
2: 所以你看上来进入到半决赛，我会觉得软，
0: 对，而且被打了一个读秒嘛，
2: 对，
0: 就这个你说伤害值不能说多大，但是多多少少吧会有这部分的因素啊，他确实在晋级四强的时候的就八进四的比赛啊，比张奎打得要更费劲，
2: 嗯，更辛苦一些，
0: 对，虽然两个人都是打满三个回合啊，但是张奎那场比赛肉眼可见打得轻松，
3: 打拳，先打拳，好的好的，先打拳，
4: 对，
0: 所以这种
2: 赛有点缓过来了，
0: 对，这种赛会制的比赛啊，对于运动员的考量，比如说不管是体能端、战术端，还有自己的赛时和赛制的安排端，包括恢复端和整个自己的就俱乐部给予的支持和支撑等等，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综合因素太强了，
2: 尤其是今年武林风的数字赛赛事升级，
0: 对，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0: 上来就腿换拳，对，尔康还是要更多的去跟对手去打拳啊，但是张奎其实从第一回合开始啊，就是在自己腿的进攻上要比尔康做得多，我在第二回合的时候一度都担心，就哎呦，尔康就扛张奎的这个腿都不一定能扛得住了，但是第二回合的后一分钟啊，就后半程尔康打得还是不错啊，就韩燕老师的话说，就是感觉缓过来了。
2: 对。
3: 对，扛住就烦。对。盯着
0: 做。盯着做。对了。都是在打拳腿的组合。
2: 是。换拳换腿。
0: 是。
3: 对。对。张辉，正着，正
0: 着。漂亮。
3: 正着有了，正着有了。
0: 摆拳能够打到。
3: 走走。
0: 对，前提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即便是打到现在为止啊，两个人的防守端依然做的都很好。
2: 是。
0: 尤其是在报价上啊。在拳的防守端做得非常好，互换一个前手，
2: 进入到半决赛，尤其是尔康，我觉得消耗还是蛮大的，
0: 没错，
2: 所以说到第三回合两个人选择了一个站桩式的打法，
0: 对，一个是就比较的硬啊，基本上不退啊，尤其是张奎这边这个状态
2: 是
0: 几乎是不会后退的，而尔康这边还好有一些就前后的移动端啊，去找一找就是进攻端的距离，张奎的状态就是打退了再说，
2: 对，
0: 又是一个摆拳，给低扫，你看更多的游走都是尔康在带着张奎去做游走啊，就是还是那个问题吧，就我在第二回合的时候说的，就尔康今天打张奎目前的这个状态，从第二回合开始确实有点打不动，
2: 绕一绕，
0: 对，就你说他拳也不少，但是始终没有把张奎给打退啊，对，这刚刚这几拳也蛮能说明问题的，而且在关于腿法的进攻包括扫踢上，我觉得张奎也是比尔康在扫踢上来的更重一些，
2: 是中断扫踢，
0: 对，就听声就不一样，就是尔康的扫踢基本上就很脆，但是张奎的这个就明显脆中带闷的声音，
2: 好，再来一个中扫，这个躲过去了，
0: 对，悬啊，
5: 主动一点，张奎，主动一点了，主动一点了，走，
3: 对，
5: 好，主动，
0: 击佛，
5: 哎，
3: 来一腿，
5: 推推上，
3: 打勾啊，打勾拳，
5: 推开掌，
0: 对，扫踢，
3: 再来一路，
5: 走，
3: 好，
0: 继续给中扫，
5: 再来再扫，张奎。
0: 尔康确实是累了，在我印象当中啊，我觉得他之前八人战打刘晓明的那场比赛好像都没有今天打得这么累，
2: 对，
0: 确实是， 在体能端的消耗有点太大了，就是在第三回合就肉眼可见的就体能端已经没有那么好了。那其实我觉得在67这个级别当中，目前晋级的四强不管是尔康、张奎还是张新博和易宇轩，这都是张新博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啊，就是他们仨都是相互之间非常非常熟悉，这打对手该怎么去打几乎都是一目了然的情况啊。
1: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场半决赛，接下来的这场半决赛的胜方呢将在决赛当中与张奎相遇，我们来看看会是谁。蓝方运动员来自长沙歌瑞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战胜了任亚鹏，挺进半决赛。我们欢迎易宇轩。

好，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的是李昌邦，挺进了半决赛。我们来欢迎修罗张钦博。

0: 好的，这是67公斤级的第二场的半决赛，红方选手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的张新博，南方选手来自长沙歌瑞搏击的易宇轩。
1: 对，张新博这场比赛不好打，因为在上一场比赛，张新博面对身高臂展比自己高了9公分，臂展也长了不少的李昌邦啊，的确就拼得很凶啊。
0: 对，
1: 但是易宇轩
0: 打满3回合，
1: 对，只用了不到半回合，1分16秒的时间就 TKO 掉了对手，
0: 没有给他的对手任何出拳出腿的机会。
1: 对，
0: 所以看这场半决赛，两位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1: 对，现在戴着红色拳套黑色短裤的就是红方运动员张新博，来自郑州顺远搏击，易宇轩来自长沙歌瑞，这也是我们武林新一代63公斤级当年的亚军啊。
0: 是，
1: 易宇轩今天还是很稳当啊，要去打迎击。
2: 打飞人了啊！
3: 多打打反击，多打反击。漂亮。
1: 后手。易宇轩还是在慢慢的找机会啊。
3: 那拳打不准啊，这样打自然一点，没事儿。
1: 两个人头撞在一起了。问题不大，目测没有创面。
3: 转跳一二。
1: 漂亮，前手接前腿的扫踢。
2: 后手呢？
3: 后手多打。
1: 张新博上的还是非常的快啊，延续了他上一场比赛的打法，就是因为上一场比赛身高和臂展的差距，张新博就是上的很快啊，就是上步压后手，上步压后手，因为他刚好拿了一个反架嘛。对，这腿马上就跟上了。后手，对，易轩打的感觉还是很冷静，
0: 是，
1: 而且感觉前两分钟易轩打的也不是特别的兴奋，
0: 嗯，
3: 他都没动作，
0: 难道还是想抓机会，
1: 对，
0: 快速的结束比赛吗？
1: 嗯，估计不大好抓啊，因为张新博其实，虽然年龄小，今年刚刚21岁，但是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28比29，他战胜了对手，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啊。就是他上前去能够压制对手的能力，其实还是在，而且防守端做得也不错。
3: 打什么都有啊。
1: 移动端继续来找自己。找自己的进攻，哎，
0: 两个人移动的范围比较大，
1: 对，
0: 我觉得整个是在满擂台的移动。
1: 对，刚刚起腿的这一下挂到了张新博的裆部。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感觉要看看这回合易宇轩要怎么去打。
0: 对，
1: 就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有这种跟对手打对攻或者打快攻的能力在的，只不过这场比赛他还没有更多的去选择用这样的打法，他还是这样的一腿
0: 一个高扫，
1: 对，或者一个组合或者一拳的单击会比较的多，还是找这样的机会。所以他的边角，就易宇轩的边角啊，现在也在跟他说让他打得要再主动一点啊。
3: 对，你看第二次
1: 给正蹬，在移动端漂亮，有前冲之后一二连击接腿，对，前顶的这个过程，张新博做的不错，
3: 别玩了，先，
1: 又是后手的直拳接前摆。继续用步伐去压制对手，感觉这回合易宇轩在步伐的压制上做的比第一回合好了。
0: 是的，
3: 不要犹豫，你打啥都有。
1: 对，现在易宇轩的这个状态已经到了这种就是进多退少的状态，但整个第一回合他还是退的多进的少啊，想去抓对手。
0: 不过两个人到目前来看还是不对轰。打完就撤。
1: 对。
3: 往外线绕，往外线绕，往外线绕，打摆子。对，好起来。
1: 后手的直拳，还转身的摆拳，
0: 摆拳
1: 现在来的冷啊。
3: 多出动作先，多出动作啊。
1: 领 膝。嗯，
3: 先多出点，多出点。
1: 对，这是搂抱的问题，对，固定到了对手的上肢，有一次警告。等等，
3: 出
4: 好拳，好戏，
3: 你看有他就有，对，有的漂亮。
1: 哎，连膝了。对。
3: 好拳，
1: 后手。就是他现在挂自己的后手往张新博的内围来打，去打头这个过程，易轩还是做的比较轻松一些啊。但是在进攻端的频次上出的不多，嗯，更多的是上自己的前部之后挂着右膝往里顶，
3: 还有
1: 挂
3: 个高的，
1: 沉带扫踢，
3: 对，突然一点，突然一点，突然做啊。前手伸漂亮，
1: 就是前手
0: 单击，
1: 对，就是他现在动作一多，对于张新博往里进的这个限制就会显得比较的明显啊。张新博现在有点往里打，打不进去。
3: 好
4: 腿，好
1: 腿，再加上易宇轩现在前后的移动端做的会比较的多啊，就是压制完了之后，如果有机会呢就接着打，没有机会马上就撤出来了。
0: 撤出来了。
1: 对，这种快进快出打的还是不错，再加上他的速度感一直都是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个利器，哎，在张新博的边角，我们也看到了中原小霸王徐元庆。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1: 嗯，
0: 67公斤级八人战的第二场半决赛，
1: 是。感觉第二回合更多的时候还是易宇轩掌握了比赛的节奏啊，就是进退之间还是把张新博控制得不错，所以感觉张新博往里打的时候有点打不进去的意思。但是这回合设想一下啊，如果易宇轩要是提一提自己的进攻节奏，主动出击的情况下，那张新博可能就会越来越不好打。
0: 但那不是易宇轩的风格。
1: 对，
0: 易宇轩打比赛就是，哇，你看他的躲闪躲得真漂亮。
1: 是，
0: 易宇轩比赛的特点就是他。

0: 比较冷静，
1: 没错，
0: 能一拳一腿解决问题的，绝不出三拳到五拳，
2: 对，
0: 不浪费自己的体力。嗯，
1: 就是密集进攻，从来都不是说他的作风啊。
0: 是的。很少会出现那种情况，
1: 对，打拳比较巧，而且对自己的移动端还是比较有信心。你看他现在的状态就是，可以说在节奏的掌握上还是不错啊，就是想往前打就往前推，如果不想往前打，且打且退的过程，让对手诱敌深入过来打迎击也是有。
0: 对，
2: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张新博来讲，那如果跟对手去打距离的话，估计不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啊。还是要往前多走一走，去贴上去啊，去靠住对手。我现在就是，对，我哪怕扛你一腿，或者扛你一拳，甚至两拳，那我也要往内围贴到内围，对，在内围跟你互拼。
0: 啊，又撤出来了。
1: 对。好，起来。前直前摆，再后直一腿。
0: 还有左身摆拳。
1: 对，已经打的这个松弛感确实是好啊。
0: 是。
1: 那张弛有度的那个劲儿，确实，就是你细想，这得建立在多大的自信心的基础上才能这么去打、啊？
0: 对。那易宇轩就在等张新博先出，
1: 是。而且。靠的就是这股子劲儿啊！
0: 嗯，
1: 就这股子劲儿，其实很容易让对手破防啊，是吧？
0: 对。30秒，张新博打不进去。
1: 对。
0: 宇轩确实控制的挺好。
1: 嗯。
0: 对。哎，进来之后就拼。
1: 对。张新博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啊！对他现在要舍得跟对手去换啊！对，在这个位置，宇轩还在。好，遥闪出来，一拳又上去了。15秒。移动端的控制确实不错。正灯，最后10秒，跳膝，且打且退，给正灯，好，双方3个回合比赛结束。第三回合，我觉得易宇轩在这场比赛，其实整个3个回合，2、3回合，就是他比赛过程当中这种松弛感啊，还是。对，能够给我们留下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啊，就是他身上打比赛的这股子劲儿，可能是，比如他现在才23岁啊，在23岁这个年龄段的运动员当中，很少会有运动员在比赛当中能去这么打，或者说敢去这么打。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蓝方胜 ，winner， 祝贺易宇轩。过一会儿决赛再见了。好，接下来我们的武林风直通数字赛自由搏击规则67公斤级的比赛进入到决赛当中，我们来欢迎对阵的双方。蓝方选手来自长沙歌瑞搏击俱乐部，易宇轩。我们的红方运动员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魁神张奎。欢迎两位。

0: 来，三米开。No button, no apple, no pinch, 还是当农民玩 ，OK， 不啦。Back corner。Judge, judge, judge time, ready, fight.
1: 67公斤级八人战的决赛，
2: 是
1: 国际规则，红方选手是魁神张奎，蓝方选手是易宇轩。
2: 是的，那易宇轩的晋级之路打的还是相对来讲会比张奎更轻松一些啊，
1: 是，
2: 毕竟他在八进四的。

0: 第一回合一分十六秒的时候就 TKO 掉了任亚鹏，而在整个第二回合当中是30-27战胜了张新博。其实那场比赛我觉得玉轩打的还是比较巧啊。
1: 是的，
0: 而且我个人感觉那场比赛玉轩并没有去发全力啊。嗯，但是这场比赛面对张奎这个力量感非常出众的一位运动员啊，这点在他打半决赛的时候对阵尔康的那场比赛就会非常的明显啊。 对，我觉得那场比赛尔康也是以这种快和灵的打法，但是始终没有打透张奎。
1: 对，最后尔康也因为体能有问题，
0: 对，
1: 体能也下降的比较厉害。
0: 是
1: 张奎今天的三场比赛哈，包括这一场决赛到现在，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打得很稳，很自信。
0: 没错，嗯。那巴金斯打吴家乐的那场比赛就是30-27直接带走了比赛，这个也算是压倒性的优势在啊。
1: 好，给
0: 皮西漂亮，给皮嫂，对，漂亮，易宇轩的一二连击马上接皮嫂击服。嗯，感觉易宇轩这场比赛就在30秒之前突然间这个狠劲上来了啊。
1: 今天易宇轩的父亲也在他的边角，
0: 对，感觉他
2: 对很好，
0: 这个比赛的认真程度忽然间就上来了。
1: 是，
3: 哎，很好，就这样啊，不错啊，
1: 已经进入到决赛了，
0: 对，
1: 必须要全力以赴了。
0: 是的，最后给低扫，连续的点前手，压后手，继续点前手，
1: 不这个前手点的干扰性确实挺大的。
0: 对，没错，
3: 不要急。
0: 就是比赛过程当中这种小碎拳点过来啊，它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但是会很干扰对手，很烦啊。
1: 是，好，用一个低扫，
0: 对，
1: 还一个，
0: 往上给一个，
2: 变一下，变一下，漂亮，
0: 好，推开，中扫，给正蹬，往上回一个，就是前手。嗯，连续的点前手压自己的后手的摆拳，
3: 就这样啊。
1: 对，
0: 移动端连续去点前手，对，张奎现在有点始终想往里压，就是比赛的中段啊这一部分时间，张奎有点始终想往里压，压不进去的劲儿。
1: 是的，
0: 对，
1: 玉轩控制做得非常好。
0: 对，连续的前点给自己后手的直拳和摆拳，然后
1: 漂亮低扫，
0: 对，
1: 加上他的这个袭击。
0: 是，这是张奎为数不多进来的一次，刚才是自己把自己给绊倒了，而且
1: 一个正蹬
0: 吃得很准啊，而且到了中距离的时候往里进，玉轩就是还有一个膝可以能够顶得上啊。好，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
2: 哎，哎，他变节奏了啊，他变节奏了。
0: 对，今天易宇轩感觉第一回合比赛的后半程啊，是用自己的进攻端去打控制啊。
1: 对，
0: 这个逻辑打的还是蛮清晰的。马上给正蹬出来，
1: 一个低扫，
0: 对，
1: 还一个，
0: 对，连续的前手点出去，
3: 对，
0: 就是，
2: 哎，对，
0: 压这个正蹬转后手，
2: 哎，有。
0: 对，张奎的进攻端的节奏感觉被易宇轩给打乱了，这个是很要命啊，就现在感觉出拳也不是，起腿也不成。
3: 哎，跟上了，
2: 哎，对，
3: 漂亮了，
2: 他吃不下，
0: 对，前手接低扫，
2: 他吃不下你的拳。
3: 啊，对，
0: 这又是连续的去挂前刺，
2: 哎哎，
0: 压后手之后挂低扫，
2: 哎，对，
3: 双下双下，
2: 漂亮漂亮，机会也很有。
0: 感觉第二回合这一分钟张奎还是没有很好的去找到自己进攻端的节奏啊，
1: 是，
3: 就
0: 打的还是有点凌乱，
1: 他还是在跟着玉轩的节奏，
0: 对，
1: 要想办法破解啊。
0: 而且移动端是这样，进攻端也是这样啊，就是只能找比如说对手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打一个单击，你看又是连续的前手点，马上给低扫，
3: 哎呦，
2: 对，变一下，
0: 压后手，嗯，下压击服，漂亮，又是一个后手的摆拳上来，感觉这个点打的还是就是非常的碎啊，宇轩，而且今天在第二回合一上来的进攻，其实第一回合后半程也是这样，他轻重的结合做的非常的好啊，连续前手的小轻拳，现在是换架之后呢，打后手的小轻拳，
3: 咱走，还有
0: 一二的连击，马上给一个低扫进来，
3: 你一个。
0: 对，
1: 好，分开，
0: 把张奎的节奏一旦打乱之后，现在
1: 一个顶
0: 戏，张奎打的有一点等啊，
2: 很好很好，
0: 很漂亮，
2: 其实拿高一点啊，
0: 对，这种张奎站桩之后从中距离往近距离打的这个逻辑算是被彻底打乱了，就是他前推和推进的。

0: 漂亮。
1: 40秒，
0: 击服，
2: 手还是要稍微拿高一些。尹轩虽然说这是他的特点，
0: 是的，
2: 手
0: 下啊，哎呀，
2: 头要抬高，
0: 对，给了警告了，
3: 双下左，双下左，
1: 认真一点啊，
3: 点上啊，
1: 对，走走，对，认真一点，认真一点，
0: 击服。连续的摆拳，摇闪出来给顶接，漂亮！
1: 全出一出，
3: 漂亮！
0: 一扫，
3: 哎，好，起来，走，
1: 对，好起来，
3: 第一个，
2: 好，还有十秒，
0: 是的，顶接出来，马上给摆拳。
2: 宇轩这样打也是，是这个张奎给他的压力，
0: 是
2: 张奎，你看一直在往前压，压的也比较紧，嗯，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只是游走，只是在做步伐的移动。肯定是对自己不利的。
0: 是，第二回合的后半程，其实，我个人会觉得易宇轩还是给张奎留了一定的进攻端的空间啊，但是张奎始终没有能够逮到他。源于易宇轩在第二回合的后半程，一个是自己的上肢摇闪做的会比较的多啊，就配合自己的步伐，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就在摇闪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找机会去打进攻输出的机会

0: 来，
1: 快点。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67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班战的决赛。
3: 对，现在是要低头去做摇闪，顶膝漂亮，给正蹬，又是摇闪出来，一拳，哎，对，
2: 头要抬高，
3: 是的，第二次了
0: ，OK，
3: 应该是最后一次警告了啊。这个辩解是不商量的，没有用。
2: 对，然后给低扫，
3: 对，
2: 确实头有点低。
3: 对，一二的连击。
4: 对，不用跟他下
3: 对，因为这是一个头前冲的动作、啊、
2: 是的，
3: 给扫踢。
4: 嗯。
3: 移动太漂亮了，就是他现在就抓机会的这个能力和打时间差的这个能力，确实是他的强项了。对，这个我觉得也是他强大自信心的来源之一，再加上出拳的速率也快啊，又是给顶膝。
0: 对，刀刀，嗯，
3: 好，中立角罚分了。
4: OK，
3: 对。
2: 被扣掉一分，
3: 对，
2: 希望这个不要影响到接下来剩下的这段时间内哈玉轩的一个状态。
3: 对，
4: 加油，
3: 漂亮，
4: 对，
3: 就是低头的这个动作比较的明显啊，
2: 他有点往前冲，你看其实这会儿也还是有一点点
3: 是
2: 习惯性的动作，
3: 还好没有过自己的前脚线啊。
2: 对，
4: 不用摇，对对，
3: 对，漂亮啊，就张奎这会儿开始慢慢找到自己的节奏了。
2: 对，因为你看玉轩有很多摇闪的动作，
3: 对，
4: 不急，追着，
3: 是的，手
4: 拿好。
3: 就是对于张奎来讲，就是玉轩的摇闪啊，你去追他是不太好追的，所以你只能半道儿去截他。
2: 对，
4: 不要摇闪。
0: 对，底细。
4: 对你距离控好，距离控。
3: 对，你看这样的摇闪是没有问题的。
2: 但他有时候这个摇闪的多了之后，很容易头就一下就往前倾。
4: 下期了，一分钟。
3: 就是这样的，就是下侧摇闪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摇闪的过程当中不能有前冲的动作存在。
4: 不要跟着他前
3: 冲。这一点。在我们比赛规则当中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2: 今天张奎的战术安排的也非常好，你不是冷静吗？你不是松弛吗？
3: 对，
2: 那我压得紧一些，我看你如何去松弛。
3: 而且张奎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好，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半道去截他，就是在你摇闪的路线上等你这个拳，而不是老是追着你打，老是打不上。
4: 你距离控好。
3: 对，
4: 所以
3: 这一小节我觉得张奎在自己内围贴上去之后，持续的进攻端打的还是不错。
4: 漂亮，
0: 摇闪
4: 漂亮，漂亮。
2: 玉轩这边还是要注意，不要做太多摇闪的动作。
3: 对，
2: 已经被扣掉一分了。
3: 是，而且
2: 漂亮这个顶膝。
3: 我觉得不好的一点是，玉轩在这个摇闪过程当中把自己的进攻端给摇没了。
2: 对，
4: 嗯。一次摇闪，
0: 出来，出来，出
3: 来，出来，反而是让啊、第三回合的后半程让张奎越打越顺了。
2: 对，
3: 就是抓住他的这个。节奏之后啊，张奎开始慢慢适应之后，第三回合的后半程，张奎的进攻端其实。

0: 罚分之后啊，
1: 对，
0: 张奎的这个进攻端打的就会越来越明晰，嗯，而且不管是进攻组合的量上，还有我觉得包括质上吧，做的其实都比第二回合要好很多了。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2: 我拿到了比赛结果，平局，加赛一局。
3: 来，走吧。
1: 好，两位进入到了加赛局。
0: 对，那我估计两个人的比分应该是28-28了。前两回合玉轩拿下，那么第三回合是张奎拿下，并且玉轩被扣掉了一分啊，所以28-28。
4: 不要摇伞了，不要摇伞，你多打动作。
0: 对，就看这回合谁能顶得住了。嗯，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双方前三回合已经不作数了，这回合的胜负关系将直接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哎，感觉张奎的这个劲儿又上来了啊。这是往里要去打，
4: 动作做起来，动作做起来，
0: 漂亮一二连击。
1: 张奎的压迫性还是比较强的，
0: 是的。
1: 玉轩这边我觉得进攻也要再多一些，
0: 对，没错，
1: 少做一些摇闪的动作，
0: 是的，就是还是要保证自己的就动作的量在啊。
4: 输出要多，输出
5: 再来再来，
4: 拳打，
0: 漂亮，
4: 拳打都有，
1: 反拳
0: 是，对，张奎看能不能压住啊，
4: 对。你找你自己的节奏。
0: 哎，漂亮，这一摆给的不错啊。领机，对，分开。
4: 你别乱找你自己的节奏、啊。
0: 张奎在这回合还是就是要去带这个节奏、啊，
1: 对，一如既往的往前压。
0: 是的。
1: 但是对于易宇轩来讲，实际上体能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没错。
1: 第三回合他出现了很多躲闪的这个、摇闪的这个动作，也是体能下降的，我觉得是一个原因吧。
0: 嗯，可能会也会是一种打法吧。我觉得他可能对自己前两回合的信心比较足啊，就是第三回合。我个人会觉得他多多少少在第三回合还是有一点玩心在了。对，张奎还是步伐去压制住对手，拿自己的动作去压对手。对，拳头了。嗯，马上伸开手，继续回到比赛。对，张奎现在的状态还是
1: 压迫性真强。
0: 对，举手往里打。摆上去，对，摆拳，对，玉轩，对，这个打法
1: 顶上去之后，动作要有，
0: 是的，就是要拿自己的动作去压对手啊。给中扫，特别漂亮，这个宝宝吃的还不错啊。给扫踢，第三回合两个人的移动端还是打的蛮多的。更多的是玉轩带着张奎在走，所以张奎前压的动作做的会比较的多。
1: 八人赛还有决赛又加赛一局，两位体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0: 没错，尤其是张奎这边啊。我锦西，现在就是咬牙坚持最后的几秒钟啊，漂亮！对，玉轩最后这十秒的这个认真劲儿啊，要是在第三回合拿出来，我觉得可能就不会有加赛了。
1: 是体能出现问题了，我始终认为是他的那个过多的这个摇闪啊，一个是他的习惯性动作，另外一个就是体能有下降。
0: 好，那经过了加赛局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2: 加赛局三位裁判一致判定9-10，蓝方胜。有请场裁杨继伟。

0: 好的，57公斤级的八人阵进入到了半决赛的阶段了哈。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雨辰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阳老师好。
0: 这场比赛的红方选手李海洋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蓝方选手魏明阳来自郑州顺远搏击。
1: 是的，两个人都是在八。

0: 近四的比赛当中是苦战了三个回合啊。
1: 西友二，
0: 李海洋是30-24战胜了王浩，是因为王浩赛前超重被扣掉了3分嘛。那魏明阳是30-27战胜了张海洋。来看一下两个人的身体数据啊，魏明阳172公分的身高，172公分的臂展，哎，膝给的不错，全投了。哎，要听一下裁判员的口令。继续来到比赛当中。感觉魏明阳今天一上来的这个状态不错啊。
2: 8人战，1天3战，最终决出冠军。现在是半决赛的阶段。
0: 对，就向上的这一步顶的还是蛮漂亮的。找自己的后手，前带后上钩，杰卡夫漂亮。移动端继续来找一找机会。地扫。
2: 好，再来一个
0: 卡
2: 夫。
0: 喂，小心，
2: 还是要注意自己的重心，
0: 对自己的脚下有点半蒜啊。一二的连击打自己的后手啊，现在魏明阳压后手的这个劲儿啊，感觉还是来的比较的痛快啊，我非常想去压自己的后手。摇扇端，对这段前中去打自己的后手，但李海洋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且打且退啊，
2: 是
0: 在自己退步的过程当中去找自己前手的迎击，互相的给膝分开。又是上前去压步给卡夫接腿，分开两个人继续比赛。正蹬，没漂亮。
2: 在现场我们听到了严厉的任凯琳的声音，
3: 是
2: 魏明阳的教练。
0: 对对，这一次的8人战的比赛啊，就各个俱乐部还都是非常重视的啊。
2: 是的，我们也是为了武林风的数字赛选8人才。
0: 没错。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感觉整个第一回合魏明阳在自己主动进攻的意愿上，包括自己的进攻侵略性上，比李海洋要更好一些啊，
2: 就觉得他打得很过瘾。
0: 对，李海洋这边还是更多的想去打对手的迎击啊，那李海洋的这个状态还是在游走端，且打且退去找自己迎击的机会啊。

0: 来翻。
1: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
2: 来看看，尤其是红方运动员李海洋这边啊，就是在自己的进攻端能不能打得更加的积极主动一些啊，就是起码要去顶一顶对手带给的进攻端的压力啊。漂亮漂亮。刚才是有起扫腿的时候有一个挂到对手裆部的过程，不过还好问题不大，继续回到比赛，还是上来就拿自己的前手拳做前冲啊。
1: 是，
2: 漂亮，扫踢回一个压后手，还是一二的连击啊，就压后手。对，李海洋其实第二回合一上来这个进攻端打得还是不错啊，就是他赢对手前顶的这个状态基本上都是拿自己的进攻端去压回去，而不是像第一回合后半程的时候一味的在撤步当中想去找对手的空当去打迎击。
3: 前置呢，
2: 来移动端，
3: 对，
4: 豆豆的
3: 走，别等，
2: 还是有点等对手。
1: 李海洋这边有点等了，
2: 对，
1: 有连续的勾拳，
2: 对，所以李海洋的这一番上的还是比较的快，要听裁判员的口令。对，已经是最后一次的警告了，如果再有类似的动作，要被罚分了。挂前手，
1: 漂亮，
2: 后置前直，
3: 对，
2: 给卡夫马上回一个。
3: 漂亮。

0: 起，三天打一起。
1: 李海洋在踢自己踢扫的时候，力量感还是在的啊。
0: 有效啊，开启就有效。
1: 顶膝进去，漂亮。陈黛西踢扫接前手。

0: 安利对峙的时候，自己的前手拳也能先点出去啊，质量好不好且不说啊，但起码能给对手一部分的干扰。
1: 对于黄一宗，
0: 哎，后手接高扫，漂亮，前肘后摆接两个前摆。对，继续给卡夫。点前手，找中线。
2: 十秒开头分。
0: 又是后手，漂亮。
1: 先推，先搞推，搞一下。
2: 往往拿
0: 分。感觉李海洋这边在比赛的第二回合后半程啊，就自己去顶对手的这个劲儿好像又卸下来了。
3: 翻。好，第三回合的比赛，57公斤级八人战的半决赛。
0: 是的，那魏明阳，我感觉他的俱乐部啊，像顺眼搏击，给他的这个备战一定是奔着就是八人战的决赛去的啊。
3: 是的，
0: 所以第二回合一上来，感觉魏明阳持续的保持了自己在进攻端的前压，
3: 一个跳膝，
0: 又是上去冲自己的前手。对，前手带自己的后手，后直前摆，漂亮，又接一个后直。整个这一个组合打下来，因为是基本上就是4到5个动作，所以还是能够有吃中对手。有小踢大后手，就是上来就是他前冲去拼这场比赛的意愿还是在这儿放着啊。就感觉这场比赛他比李海洋打得要更兴奋一些，
3: 李海洋要打控制，但是控制不住魏明阳的进攻，
0: 是就是他退的这一步赶不上魏明阳上的这一步啊，就是这个时间差导致对手上得快，你看就是已经后手打到了，李海洋这边才会去做这个退步的选择，因为挨到之后还要有一个
3: 接对之后，
0: 对，还要有一个反应再去打自己的前摆。又是一二连击压后手，顶灯放早踢，又是一二连击压自己后手的中线。
3: 魏明阳整个的比赛状态更兴奋一些，
0: 对，
3: 几乎漂亮，
0: 就是从场上的状态能看到，就是连打带喊的就走了。而且确实其实在他上一场比赛和张海洋的那场比赛当中，都就会觉得魏明阳的启动会非常的快啊，刚刚这个后手打得很漂亮，
3: 是
2: 别等他走，
3: 可以启动再快一些。
0: 对，漂亮，又是后手击腹接前摆。对，移动端，扫踢马上带前手啊，这还是主动进攻意愿和侵略性的问题。漂亮，
3: 哇，我击到卫生角了一个顶膝。
0: 对，又是一连串的七个动作，七中二。
2: 三十秒了，
0: 起腿，所以整个李海洋在这一回合带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他的进攻端要略显疲软，
3: 是
0: 继续在移动端，
3: 这就是两个人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的休息恢复的状态
0: 是
3: 所体现出来的这个不同。
0: 漂亮，这个后摆，
3: 不要着急起，结束了，
0: 我感觉
3: 李海洋这个整个前面我们就说他在打控制，
0: 对，
3: 打控制然后找机会，
0: 这一腿非常的冷、
3: 这个太冷的一腿了，
0: 转身的后摆腿就是这样
3: 一个转身的，
0: 吃的非常正
3: 后摆腿，
0: 对，整个连脚跟带脚面，
3: 对，我们也祝贺李海洋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4: 恭喜，
5: 这是在用自己的血汗捍卫自己的荣誉啊，致敬每一位运动员。来，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56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现在第二场半决赛的两位即将登场，我们首先来欢迎蓝方运动员，蓝方运动员来自铁英华训练营，红方选手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格斗俱乐部，有请场裁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0: 57公斤级八人战的半决赛。
1: 是的，
0: 红方选手白面书生赵正宗，蓝方选手小马达张勇。
1: 嗯，两个人在年龄上还是差了不少啊。
2: 看他欺不欺？
1: 对，差了8岁啊。张勇96年出生，在身体数据上，赵正宗178公分的身高比对手高了6公分，臂展上是177公分，比张勇长了7公分。两个人在之前的晋级赛当中也是苦战了3个回合。
0: 对，
1: 对，这场比赛看看小马达能不能够持续他的超强进攻端啊。
0: 对，
2: 距离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1: 对，刚才的一个前手打中线还是打得不错。对，其实对于两个人的比赛经验来讲的话，张勇31胜6次 KO 掉了对手，而赵正宗是26胜3次 KO 掉了对手。23年拿过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第5名，而张勇早在2019年就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嗯，这是一个打法非常激进型的运动员啊，但是这场比赛感觉张勇打的也是非常的谨慎啊。主要是刚才的那场比赛，57公斤级的第一场，李海洋和魏明阳的比赛打得太意外了，
0: 是的，
1: 就差了4秒钟啊，一个转身的高扫腿，
2: 很
1: 漂亮，挂自己的直线拳。
0: 赵正东在身高臂展上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1: 对，为这个跳膝，很冷啊，又是抓自己的后手。
0: 嗯，漂亮。
1: 对，小马达，我觉得张勇还是应该把自己的进攻端的压迫感再给一给赵正东啊。赵正东第一回合就前1分半钟，这中间这段时间打的还是蛮顺的啊。哎，又是前手点出去，前方臂展还有优势。看看在内围给100，
2: 走，
1: 又是一个前手的摆拳，
2: 再近点，
1: 对，摇进去，
2: 不让，
1: 顶膝，打后手的摆拳，
2: 对，让他把动作出来，哎，
0: 漂亮，
1: 是的，
0: 这个前手给的好，
1: 对，其实赵正东之前在我们 CKL 的比赛当中表现还是蛮抢眼的，那张勇这边呢，之前在我们武林风岁末功夫狂欢夜郑州站的比赛，就是58公斤级，当时打4人赛的时候是夺得了一个冠军啊，所以在这种长线作战的比赛当中，他还是有一定的心得。可能会选择第一回合上来先跟对手去顶一顶节奏啊，突然间在比赛的后半程，最后40秒左右开始提速了啊。
0: 是的，
1: 嗯，感觉前2分钟打得有点不像他了，确实进攻端的节奏没有那么的密集啊，而且留给对手的空间是有点多，包括自己中线还是吃了对手的前手，包括后手吃了差不多应该有4个吧，我数的是。而且对手就提膝，我们刚慢镜头看到的这一膝还是蛮危险的。

0: 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这回合可能会成为一个分水岭啊，就是看看，尤其是张勇这边，如果想赢，在节奏上能不能更多的去拿自己的进攻输出压制住对手，而赵正东这边呢，就是如果在面临对手就是要提速的这个过程啊，如何来应对，是要去跟对手做护拼，还是要去拉开距离跟对手打一打中远距离的控制，因为这回合感觉张勇要提速的这个想法肯定是在的啊，
1: 漂亮
0: 就罚上的压制出来之后一个前摆，连续的出前手，就是第二回合一上来张勇出拳的这个速率明显快了很多啊。
2: 是的，那如果不再快的话，因为有一旦有空当的话，这个赵正龙这个跳膝啊，
0: 对
2: 他还是会有一些危险的。
0: 而且赵正龙的前手直拳，其实包括后手直拳打中线的落点还是蛮有穿透力的，落点也蛮准的。漂亮
2: 、就是、尤其是这个张勇往里进的时候，
0: 对
2: 赵正东的这个前手还是蛮有意思的，
0: 点点点点点
2: 啊，突然进。

0: 不是在啊。对，所以就是他如果通过步伐压制把对手慢慢的这样一步一步蚕食距离逼到围城角之后啊，就他自己的进攻端呢长且密且快的进攻输出还是要跟上。
1: 漂亮，
0: 后手塞得不错，
2: 不要的好，
0: 赵正东也是学聪明了啊，赶紧绕出来，
3: 是
0: 去了，就有两个前手转身的后摆腿，
2: 来来来，加油我加油，行慢一点行慢一点，
0: 对，张勇的边角也在跟他说让他兴奋一点，漂亮，就是这样的前手拳啊，赵正东还是能够有的一打啊，还是要跟张勇拉开一点点的距离，如果现在这样打控制的话，那单纯的前后移动是不行的，他要往自己的对左右端移动的稍微快一点，
3: 要限制一下，
0: 对，而且就是张勇上前的这一步啊，就是一上来之后自己的拳要能把张勇给顶回去，就像这样上一步我马上拳过来，不要让他再试试上第二步，所以一点一点的，你看又把他往围城角去逼了，哎，搞扫踢空，对，张勇前移的这步很有意思啊，就蹭了一下就搓过去了。
3: 嗯，
2: 先跳进带带，先跳进带带，
3: 必须得快进。
0: 是，
2: 跳进带带，跳进
0: 带带，打突然启动。对，一二的连击。对，在中远距离，就中距离稍远一点的这个位置啊，赵正东还能自己出拳出的比较舒服。
3: 嗯。
0: 顶膝，漂亮，顶上去的这一个后手啊，感觉张勇还是在第二回合的后一分钟吧，就后半程还是放了一下自己的进攻速度。
3: 看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57公斤级八人战的半决赛，
0: 是的，张勇这边又是上步要往里压，
3: 高扫，
0: 漂亮，对，往自己的一侧来绕，对，赵正东现在要做的就是，如果哎打这种中远距离的话呢，千万不要让张勇在步伐上把自己给压制死啊，就是身后的这个后围绳的距离感还是要更清晰一些，底扫，马上回前手，对，前手还要去点一点对手，漂亮，前手点完之后压自己的后手，给膝接后手，漂亮，对，又是给顶膝，但是他现在张仁东有点太想把对手给放进来起膝了，但其实我们看就从第二回合或者第三回合打了这一分钟的效果来看，就是他在中近距离起膝的这个过程就没有他在中远距离出拳的这个过程打得好啊，对，还是想去给膝，就是在移动端
3: 距离合适就打，
0: 对，压上来，感觉一旦赵正东这边出拳的频次和密度一高啊，张勇就有点压不住他了，
3: 是，
0: 哎，漂亮，
3: 是一个跳膝，
0: 对，跳膝之后起的这个后手啊很重要，就或者说他把对手往里放一放的话，就是膝出去之后可能被对手挡掉完了之后，自己的拳不管是自己的后手或者前摆一定要能够跟得上啊，
3: 推开推开，
0: 就最不济要跑一拳的便宜回来，对，这个主观有报的过程，刚才张铁刚老师还是提醒了一下他，哎，基辅，漂亮，一旦到了内围之后，一旦被压进来之后，张勇的进攻端还是节奏打得很明显啊，就是举手往里进，那点前手漂亮，
2: 捏住他，
0: 对，赵正东现在继续打前手，张勇也是示意他把他往里放了放，
2: 没有
0: 跳膝，
2: 注意硬座，没有闪着，走，得注意亚洲，
0: 对，继续的在移动端给顶膝，
3: 又是一个跳膝，
0: 对，漂亮，张勇最后的这一节时间还是不退了啊，持续的进去打自己的进攻输出，就是顶头往里打，最后的十秒钟，
2: 捏着
0: 打，能够压得住，对，粘上去漂亮，这一前摆打到，
4: 我们来看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全新播出季课本里的戏曲，我是文涛。
1: 上课，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孩子们，今天老师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火遍世界的全民偶像。首先他特别酷，身穿金甲，头戴金冠，足踏云鞋。其次他特别厉害，72变火眼金睛，分分钟就是108000里。最重要的，他还是取经团队中的实力担当，也是西行路上最闪亮的一颗星，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美猴王孙悟空。请同学们打开5年级下册语文课本，和老师一起朗读课文《猴王出世》。
2: 猴

参禅学道，拜昆仑。今手中缺名刃，他到东海拜龙。

0: 他上前到此作甚？
1: 前来劫取兵刃。
0: 好，打开兵器库，将1500斤的钢枪带上。
1: 是。

0: 趁手，不趁手，不趁手啊！
1: 上仙，我的东海还有一定海神针，上仙你来看。
0: 霞光万丈，锐气千条，果真好宝贝。只是特意离开聪明，再小些，再细些，这就好了啊！再小些，再细些，

0: 我想问问在座的同学，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中央电视台从1982年开拍并且开播的电视剧《西游记》？
1: 看过，
2: 看过。
0: 电视剧《西游记》的总导演杨洁老师啊，他曾经总结过《西游》精神有两句话，一句叫不畏强权的抗争精神，一句叫不畏艰险的进取精神。其中这个第一句不畏强权的抗争精神，可以说是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的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3: 说得太好了啊！课本当中提到了孙悟空的老家是在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但是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是在河南老乡，就这两个地点到底哪个是孙悟空的出生地啊？
4: 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西游记开篇所介绍的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的只有江苏连云港一处，但是还有一种说法说西游记它的这个原型来自山海经。在山海经的与浮无知起一篇中记载说，大禹当年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在河南桐柏的花果山遇到了一种叫做无知奇的妖怪。无知奇为天生神猴，青躯白首，金目有光若电。你看花果山还有火眼金睛，这和孙悟空不能说是很像了，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并且还有一个细节更为震惊，他也被压到了花果山下，而且也是500年。所以说孙悟空是咱河南老乡，我觉得一点不为过。

0: 刘备和诸葛亮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一对君臣，当初刘备为了求得贤臣，不惜三顾茅庐去拜访诸葛亮，最终二人共叙经纬，更传播出厚相接纳、忠信节义的传统文化精髓。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世人皆知的三顾茅庐，请同学们打开语文课本九年级上册，让我们一起来朗读三顾茅庐。
1: 却说玄德访孔明两次不遇，欲再往返之，三人来到庄前后门，孔子开门出问，玄德曰：
2: 有劳仙童转报，刘备专来拜见先生。
1: 孔子曰：
3: 今日先生虽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昼寝未醒。
4: 有劳小童转报先生，刘备专程拜访先生。
5: 先生虽在家中，但昼寝未醒。
4: 既如此，且休通报，你们在此等候。
6: 是。

0: 这时候还无有动机，你我且到里面看看。
1: 走。
0: 啊，原来大哥还在阶下立灯。
2: 这个村夫好生无礼，我大哥恭恭敬敬站在门外，他竟告我不无情。
0: 三弟，
2: 哎呀，带我去这后堂点起一把火，我看他岂是不无情呀。
3: 三弟，
2: 休要鲁莽，万不可惊动卧龙先生。哼，什么卧龙不卧龙，我让他变成一条活龙。
3: 休要鲁莽，你二人外厢等候。
1: 是。
0: 三弟不可失礼。
4: 先生，有贵客来访。
5: 哦，莫非是刘将军到了？
4: 是，
5: 快快有请。
4: 将军，先生有请。
6: 刘备拜见先生。
5: 将军，
6: 先生备渴望久矣，三次来访，今日相见，真乃三生有幸也。
5: 将军茅庐三顾，屡次望家，不胜惶愧。将军，请。
6: 请。
5: 将军，请看。
6: 这是，
5: 此乃天下大事，同盈。

0: 回溯到1800多年前，当时呢，在刘表集团内，他有两个任务，其中有一个任务呢是打仗，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招人。有史料记载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因欲之。还有这样的记载，从左右及荆州人归先主者多矣。那从是什么人？刘表的次子。刘备深深地懂得要广招天下的贤士，同时他更明白了得千军易，得一将更难。刘备所访之人呢，他不是普通的贤才，有这样一句话说呀，他是姓周800年的姜子牙，堪比望汉400年的张子房。以诸葛亮这样的才气，我觉得呀，刘备三顾茅庐，特别的值。
1: 看过戏曲舞台上的诸葛亮，他往往穿的是一件八卦衣啊，上面有很多图案，太极呀、八卦呀、仙鹤呀，这是不是说明诸葛亮是一个道士呢？不是，这是戏曲舞台上一种符号化的象征，他穿这样的服装意味着他代表的是一个智慧的化身。我们刚才欣赏的那个节目《诸葛亮出山》啊，讲的就是诸葛亮被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那么京剧里边很出名的有这个《石阶亭》《空城计》《斩马谡》啊，都是体现出既有智慧又有感情，而且还有谋略，特别是他特别的忠诚。河南乐调的这个著名的老生表演艺术家申凤梅大师，尤其以扮演舞台上的诸葛亮形象著称。他有一出诸葛亮晚年的戏叫《收姜维》，常胜将军赵子龙一生没有打过败仗，只有在他晚年胡子都白了的时候，跟年轻的这个天水关的守将姜维作战的时候，啊，输给姜维了。赵子龙回来就一辈子没有受过这样的憋屈，心情非常的不好。诸葛亮头一句就是4000岁，你莫要羞愧难当。细听我山人说一说比方，对吧？这就不是谋略了，这已经是在做心理开导的工作，为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给他做心理疏导。我们戏曲舞台上的诸葛亮的形象，既有他神机妙算的一面，又有他非常有温情的一面，最最关键的就是他特别忠诚于他当年对于刘备的承诺。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他从此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刘备的事业。啊，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戏曲舞台上的诸葛亮的形象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艺术形象。

有这样一本书，从他的创作经历而言，经历了增删五次，批阅十载；从他的内容而言，被誉为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他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今天我们就通过其中的一个片段去体悟《红楼梦》的魅力。让我们一起打开语文课本9年级下册，一起学习课文《刘姥姥进大观园》。

0: 人等，抄着记录到了书房斋，就在小碎堂上庙开破案。鸳鸯笑道：
1: 天天咱们说外头老爷们吃酒吃饭都有个凑趣儿的，拿他取笑，咱们今儿也得了个女清客了。
0: 李纨是个厚道人，倒不理会，凤姐却听得是说刘姥姥，便笑道：
2: 咱们今儿就拿他取个笑。

0: 吃头老母猪，
1: 我太痛。
0: 哎呀，哎呀，这筷子比我的铁线都沉呢。
2: 老老、哎啊、尝尝这个蛋吧。
0: 耶，哎呀，这府里的鸡子长了筋，下了鸡蛋，也怪小巧的。
2: 鸽子蛋，一两银买一个，尝尝吧。
0: 一两银一个？嗯。咦，那得尝尝。
3: 啊，这是咱府的规矩，你要是出丑了，别人会笑你的。哦哦哦哦，
0: 哎呀，哎。是
4: 疯丫头，鸽子蛋夹不住，来让姥姥尝尝咱家的茄香。
2: 姥姥尝尝我们的茄子比你们的茄子咋样啊？
0: 中中。
5: 姑奶奶再尝尝。

0: 姑奶奶，你可别戳我，这不是茄子，这一定啊是鸡子。
1: 妈妈，你把那刚下来的茄子。

0: 呦，这一个院子要是只橘子来配，哎呀，俺可吃不起哦，吃不起，吃不起。
1: 咱要老老长长在家来久。
0: 来了，俺这儿来。

0: 个规矩啊，凡是鬼磕倒，十大杯酒不能饶。
1: 哎呀，姑奶奶，这酒啊给他烫身上了，那是姑奶奶疼老婆子，叫老婆子我呀饱口福嘞。
0: 姥姥，可不是这样喝，我敬你一杯，就说上一句吉利话，你喝上一杯，还得再对上一句，
1: 还得对。那俺可不会。
2: 哎呀，姥姥，姑奶就像对对子一样，押韵就行。
0: 就像这样，良辰美景奈何天。稍稍燕子与两
1: 剑。不中不中不中，俺不会那，俺就会那那萝卜干儿吹糖人儿，绿豆凉粉蒸焖子儿，油果子儿炸三子儿，萝卜咸菜玉米食儿喽。
2: 姥姥，这些呀就好得很，你呀就照这样说。
0: 姥姥，请酒。

0: 我们要佩服《红楼梦》的作者，他在写作方面的这种伟大。他既能够写作整个大观园的奢华的生活和贵族之间的这个言行举止啊，但是他也要写出生活的另外一面。生活的另外一面呢，由一些非常普通的人来展现这些场景，其中刘姥姥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有一句话呀，叫草蛇灰线浮言千里，每一处都不是闲笔。正因为王熙凤一生当中所做的真诚的好事不是特别多，所以王熙凤自己的结局很悲惨。但是在王熙凤那个悲惨的结局当中，谁来保护收养王熙凤的唯一的女儿巧姐呢？还是刘姥姥。那么这样的一个善果，其中前面所种的善因，是王熙凤被刘姥姥的高情商高智商所感动，真诚地向她给予了雪中送炭式的关怀。所以这就是体现了作家。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有没有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一少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3: 游泳是不断突破阻力的过程，兴奋剂是运动生涯最可怕的礁石，毒品是人生路上最危险的逆流。真正的冠军永远不会向诱惑低头。
4: 转身之后继续领先，
5: 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4: 他了，
5: 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3: 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做自己人生的冠军。

0: 哎呀，别跪法怀里头了，一点都没冻横啊，还热乎呢。哎，少爷，哎，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别叫我少爷。咱俩现在是志愿军，是战友，不是你家少东家，更不是傅作义的国民党兵。你以后就叫我长贵。哎，你要么叫我老肖也行。哎，
2: 这不是没当着别人吗？这不就咱俩吗？你干嘛呢？这是。哎，
1: 真热乎了。
2: 热乎呢，
0: 来，少爷，
1: 拿来吧你。嗯，你来。哎，你也是吃了半辈子苦的人呐。哎，等这仗打完了，我陪你回你天津老家，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个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
2: 你可拉倒吧，你还没大胖媳妇儿了，你给我弄大胖媳妇，你哪有弄大胖媳妇去？
1: 来。
3: 你看，这粮袋也是空的。这一路上，很多战士把粮袋都给丢了，还有破损呢。你看，

0: 人命！带几个人去给大家找点吃的。要是遇见敌人别恋战啊，天黑前必须回来。明白。青眼、老陈，还有大春，
1: 到。
0: 老四，
2: 到。
0: 苏丸子，
3: 到。
0: 明明，
4: 一定注意安全，
2: 放心。
5: 注意安全啊！二哥，不，连长，我也想跟着一块去。
0: 滚回你炮排去！
5: 看不起谁呢你？
0: 滚！哎呦，
5: 去！哎，好了，到上面看看其他战士去。

0: 老子做战斗英雄，连肠子都好腥。回来了。
1: 这破木头疙瘩有什么好玩的？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玩的比这有意思多了。
2: 哎，你快跟我讲讲，你村里有啥好玩的？
1: 带你体验体验去。别让他看见不就行了？我可不怕他。我带你去玩你没玩过的。走。
3: 站着！你俩干啥去？啊？
0: 撒尿，撒泡尿
2: 啊！撒尿！
3: 快去快回啊！来，尿的时候捂着点，别把小小半里冻坏了。

0: 咋样了？
1: 啊？就好了，雷爹，就好了。
0: 我看看，我看看。

0: 阿莲，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1: 哎，没事儿。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给咱七连战士找点野味儿，那不信手抓来啊？
0: 那叫信手拈来，指导员说的。是冰天雪地的，果子就别讲了，就算有野味儿，也不一定出得来。怎么了？
2: 野鸡，
0: 野鸡！哎哎，不能开枪！连长说过，枪声会引来敌人的。
2: 我也陪着走。

0: 万莲，万莲，哎，
1: 不，别跑！
0: 万莲，别跑了，万莲，回来，回来！
2: 我猜，你说这计划，连个尿脚都没有，无法吃了。
3: 我跟你说啊，你这就不懂了。这个林子里边，好东西真不少，什么狍子、熊瞎子。我跟你说啊，你只要抓一只，够你吃一年的。
2: 那咋吃呀？那东西。
3: 看来你还是不记亏啊。
2: 我还是馋你的煎饼。

会劳驾车吗？

对抗。

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

0: 老陈，老陈，谁让你不开枪的？石大员，那个车尾就不能不开枪，这样我们全体会暴露的，你知不知道？
1: 石大员，美国的武器，
0: 美国人枪，
2: 什么？
0: 把这收好了。哎，拿着。
3: 哎，
4: 余宗荣和万里呢？
2: 我看见。
0: 但是我把这个车给炸了，你们出发的时候连长是怎么教你们的？快快快，同志们，来，快赶紧的，这大家伙，连长，人和猪都你整回来了，去哪儿呢你？
5: 臭小子长本事了，
0: 谁叫你们乱跑的？

0: 我牵连的目标都暴露了！集合！所有人集合！快！
1: 集合！
2: 快！快点！快点！快点！别上！
0: 你这脸上是猪血呀？啊，溅的猪血啊！
3: 美国兵呢？啊？

0: 帮小兔崽子，听着啊，要是再有下一次，我让你们两个当着全连的人尿尿啊，尿三天三夜，听见没有？
1: 师傅，那时候咱全连是不是得感谢他俩啊，给咱加个大餐？
0: 那你就知道大餐，
1: 很忌讳。这属肉，你问问那个什么时候分啊？
2: 还什么时候分？那肉吃到嘴里才是真的。
1: 嘿，你小子，你就说是不是吧？

0: 我现在真后悔，那臭小子带进七连了。当初在闷罐车上，就应该给他踹下去。
1: 连长，万里是做错了，他也是为了整个七连大家的肚子，才跑去找吃的碰见美军的。孩子都有两面性，他的本质是好的，不是吗？

0: 是你小子？
1: 团长在吗？
0: 在，在里面呢。
1: 小王，帮我拴下我的马。
2: 好。
0: 报告团长，学生回来了。
1: 团长，政委。
3: 说。
1: 报告团长，政委，现在各部都在没日没夜的急行军，以求最快速度到达部署的目标地点，基本推进情况是没有问题。但是接连几日的气温骤降，最低气温已经突破-30°，并且越深入，温度会越低。
3: 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1: 美国鬼子有绝对的制空权，经常会在公路附近和高地无差别轰炸，有几个连的同志都因轰炸有不同程度的伤亡。但是更严峻的是冻饿、减员的问题。
3: 发报。后勤部，前线战士的补给线一定要打通。
4: 是。
5: 团长，困难不小啊，我们是第一次与拥有世界最顶级装备的强敌作战，又是在开阔地，白天组织大规模行动，这对我们指挥员是一个考验呐。
6: 报告团长，这是师部新发来的电报。
5: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这美国佬吃了亏之后变聪明了。他们在10号攻占古土里之后，又南下修建了到真星里的公路，这对他们日后的物资保障和北上推进他们的机械化部队有着极高的战略意义啊。

0: 接下来我们有一场难啃的硬仗啊。
1: 硬仗？咱们团就专打硬仗，让他来。传我命令，立刻收拾东西，继续向长津湖地区深入。
2: 是
3: 是。

0: 万里还小，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你就别。没人求着他来欺凌啊！哎，
1: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我们刚入伍的时候，有哪个没犯过错？对不对？人家误打误撞打了野猪，也让战士们吃饱了饭，这就是将功补过呀。反正啊，我是觉得这小子挺尿性，我就寻思，你说这头一回开枪打人，那不得尿裤兜子了？你看人家。
2: 一滴都没尿，反正啊，在我这旮瘩，算是立住了。按你那意思，我还得给他记功了是吗？就现在这战场局势，容不下任何人犯一点小错，任何一点小错，都有可能影响了全连，甚至整个战场。
3: 我知道你压力大，可万里毕竟是个新兵，你又是他二哥，在你面前逃了点儿，他也正常啊。
2: 我真想一脚给这臭小子踹回老家去，他这辈子就只适合在这太湖边上当个小霸王。我的大连长啊，你知道你现在最缺什么吗？你呀，就缺找个女人，娶一个媳妇儿，生个娃。到时候你这个性子就软下来了，也会体贴人了。哎，这场仗打完了，我给他招揽招揽这事儿啊。
1: 啥玩意儿？你可拉倒吧！
3: 就咱连长这脾气，我告诉你，谁来都不好使。你们赶紧饶了我吧！就那一臭小子，都快把我头整大了，你还一下再给我整两回来。
2: 百里在的时候，我从来没觉得当这连长有什么难，但现在轮到我了，真的。好了，不说这个。
3: 哎，怎么了？
1: 咋了？
3: 没事吧？
2: 没事，黄了一眼啊，不打紧，
3: 走，
2: 跟上后面的。

0: 哎，任命，任命，你说是你排大春能吃，还是我们排老方能吃？
1: 那肯定是。<笑><笑>我看也是你，
0: 心里头有数，
1: 我就没听他停过嘴儿，是老方。
2: 没睡，要不要吃点东西啊？哎呀，我是不发烧了啊？哎，没事儿，啊，木发烧就行。
3: 哎，排长，宁姐给你指脑喂金，天天揣怀里弄啥也不带。你啥也不是。
4: 这玩意儿就得搁怀里头揣着，心里头暖和呀。哎呦呦呦，
3: 不是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吓死我了！
4: 烫手，烫手，啊，咔就这么一揣，雪地里一趴，雪全化。只要他在我身上，哎，这一路小病小灾都没有，子弹见了我他都得绕着走。
5: 他就吹吧，他就。宁宁这个冒险是得太老君那儿请来的。哈哈哈哈哈！宁宁他送的。小杨，
4: 哎，仗打完了，我也想回去操办操办我们俩的婚事儿，到时候你给我当个证婚人呗。啊，
5: 没问题，一言为定，大家都去。
6: 好，走走走。
5: 拿着，谢谢赵大人，别给弄坏了啊。
6: 走，
5: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

0: 一会儿还有急行军呢。
1: 冷爷，
2: 是。
0: 怎么了？
3: 我真把这臭小子带在祁连，到最后给咱们这帮同志给祸害。
0: 我说你这个臭脾气又不能改一改，毕竟还是个新兵，好好的让你吓坏了。
3: 这么着，我去跟他说说。
4: 于从容，走，我教你学的快蛇。啊，
3: 走，我教你学的快蛇啊。
0: 臭小子，
5: 指导员，
0: 怎么样？还生你个气呢？你哥那人的脾气就这样，又臭又硬，还倔。可是啊，你哥眼睛里面可不揉沙子。咱们祁连呀，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队伍，有任何违纪的行为，都可能给祁连带来难以承受的打击。所以，别生你哥气，别往心里去啊。我们也都是从新兵过来的，新兵哪有不犯错误的？但是知错能改，就是好样的。嗯，小子，跟指导员说说，你杀美国鬼子开的那一枪，怕不怕？怕就对了。其实你哥啊，特别不想让你开这一枪，也怕你开这一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以后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5: 指导员，
0: 嗯，
5: 你们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也害怕吗？
0: 怕，哪有人不怕死的？可是后来呀，我们有了信仰以后就不怕了。
5: 信仰是什么东西啊？
0: 信仰啊，信仰，这么说吧，新中国呢才刚刚成立，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侵略欺负，
6: 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0: 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5: 我大哥也是为了信仰死的。
0: 咱们全连677名战士，如今啊还剩这些，不光是你大哥，咱们全连所有的战士都为了这个信仰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万里啊，我们这个祁连是一个连，但是呢也是一个家庭，虽然不是亲兄弟，但胜似亲兄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啊，你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相信他们。对了，你大哥就是这样的人。好了，废话不多说，指导员相信你，总有一天你能超过你大哥和你二哥，成为我们祁连最优秀的战士啊！抓紧休息，一会儿还要赶路。

0: 哥，你干嘛到我来这儿啊你？你干脆你毙了我得了，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1: 毙了你，毙了你就一了百了了。
0: 死了你就松快了是吗？给我跪下！
1: 你抬头看看，
0: 我让你抬头看看。

陈明，我还给他，这责任我担。吴经理，你还跟我说责任？就是因为你在战场上不服遵命令听指挥，胡茂才为了救你牺牲的。 你要是想活着，你给我说清楚你以后想怎么活。你要是想死，你就一命抵一命，我替你收尸。

0: 我不想离不怕死，但是我现在最多不能死，他这账还没打完呢，我这命得留着，等账打完了，我吴千里，我只要活下来了，我一定回来找你，这命。
1: 我一定还给你！解除营兵，继续行军，
2: 行军，
1: 快，快，跑起来！

0: 干啥？知道自己犯啥错了没？啊！他五万里啊，是个新兵娃子，你呢？你当了多少年兵了？跟着他是瞎胡闹，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啥？
1: 一切行动听指挥。你记得住啊！
0: 我跟你小子讲啊。
2: 要不是看在团长的份上，
0: 我饶不了你。嗯，
3: 排长，我的主意跟班长没关系。
0: 我知道是你小子的主意，你小子能耐呀你啊！你小子这么能耐，你让他扶干啥呀？啊！你别扶他，你扶着于同荣到队委去，扶着他。 你的主意，你服了。

0: 难得看你哭丧个脸，不知道以为你给我发丧呢。没事吧？没事儿。老连长说过，咱七连每个兵都是铁打的兵，这点伤不算什么。
1: 我哥，
0: 我之前刚到部队，就跟着老连长。
1: 你才多大呀？
0: 我是个老兵，所以说，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0: 别管我了，赶紧跑！不可能，那种情况，谁把谁孙子？想要我来当兵是来当战斗英雄的，不是当战斗狗熊的。
1: 我是你班长，
0: 是谁都不好使。我五万里，干不出那种不顾兄弟死活的事儿。哼！
2: 第一次开枪，害怕了吧？
0: 干啥？再来几个没够鬼子，我都不怕。等我回村里了，大家都敬重我。你因为这个当的兵啊？也不完全是。从小就想当兵，像戏里唱的那样，当个英雄，受人尊敬。 但那时候，村长就再也管不了和娟子的事儿。你想好的？我第一次开枪杀敌的时候，特别害怕。我们老连长说，害怕才是爷们儿。那些烈士之所以敢于赴死，不是因为不怕。 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死一万次也不怕，不后悔，也值了。走。

0: 连长，我建议休息一下，已经行军好几天了，就是铁打的战士也受不了啊！
1: 我不敢等啊！哪怕咱们到了地方，先设好埋伏点再休息吧。你知道我这一路上心真的七上八下的。
2: 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你看看咱们全连，你得考虑一下咱连的实际情况吧，而且白天行军是很危险的。

0: 婉玲，婉玲，你没有事吧？婉玲，雷姐，婉玲晕倒了。
1: 谁？
0: 婉玲。
2: 原地休息。
3: 是。
1: 原地休息。
3: 是。
1: 婉玲，
4: 怎么了，长兴？
1: 我看。哎哎，小婉玲，
5: 烫烫直烫直，
1: 把那箱子弄好了，快点，
5: 着凉了，着凉了，搓热搓热搓热，搓热搓热。
1: 婉玲，小婉玲，快把他腿给他顺直了，
5: 推推
1: 给他顺直了，
5: 推推推。姓林，姓林，
2: 谁呀？
1: 把腿给他顺直了，
2: 怎么回事？
1: 快点，
5: 韩迪东，我还有吃不饱，着凉了。
1: 这孩子是饿坏了。对了，我这还有野猪肉呢，
5: 来
1: 扶起来，
5: 来。
1: 哎，这野猪肉啊，全连上下应该啊就剩这么一块了。来，这比灵丹妙药还管用呢。小婉玲，睁开眼睛吃一口，吃一口，
5: 吃口就好了，吃口就好了。
1: 哎，

0: 哎，万林，万林，万林小少爷，我是不是得专门找两个人照顾你吃、照顾你喝呀？是不是得把这肉给你煮熟了？
1: 你不是来当英雄的，你就这么当英雄吗？有困难就退缩，动不动就闹情绪。行了。
2: 小万林已经知道错了，是不是？
0: 雷爹，这事儿你别管，
2: 赶紧跟连长认个错，快点！
0: 站住！

0: 你是不是还当这是太湖边上的？这是朝鲜战场，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咱们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战友死去。你在干什么呢？不听命令，擅自离队。我在门关车上就跟你说过，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七连的英雄。
1: 都在一座座的分营里，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迈回自己的家乡。我问你，你是谁？万里。
2: 你是谁？
1: 我是七连的战士万里。
0: 你给我听好了，要是因为你耽误了咱们全连的任务，我亲手毙了你！你们几个，谁也不准特殊照顾万里。雷爹，
3: 啊，
0: 你监督啊。
4: 是。
0: 全连停止休息，继续行刑去。
5: 是。
0: 出发。
5: 这是一只野猴子，降服了另一只野猴子。

0: 连长，前面有情况！
1: 停机！注意避！
0: 怎么样？
2: 连长，前方发现一个冒着黑烟的村子。
1: 连兵，过来！等。

0: 不对啊，连长，地图上没有村落。我想，我们应该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走错了方向。
1: 老肖，
2: 到，
1: 带一个班的人过去侦查一下。
3: 是，
2: 老方，带你的班跟我走。
1: 二班都有，跟我走。
4: 快，
2: 是。
1: 注意两点：第一，如果遇到敌人，一定避开，以免打草惊蛇；第二。 如果能沿罗胖道当地的百姓的话，不要吓到他们，想方设法问清楚我们当前的位置。
5: 放心吧，指导员。
6: 去吧，
7: 小心点啊！
6: 是。
7: 全连隐蔽休息，注意警戒。
4: 是。

0: 昏脏的了，怎么跟当年日本鬼子一样啊，腿部狗揍了。
1: 就是，要是让这帮美国人打到咱们那儿，咱的亲人也是这下场。
0: 可不能他们祸害到咱们那儿去呀、啊。

0: 后悔了吧？当着全连这么多人，把一个孩子骂得狗血喷头的，炫炫他去啊！
1: 哎，我那不是……哎，行行行，算了，我这有当爹有当妈的事，我也不干了。
0: 不干了？说不干就不干了？忘了以前你跟个野猴子似的，在连里边上蹿下跳的，我跟百里容易吗？我们这么对你了？你这干了才几天呀你？
1: 雷爹，你是我亲爹行吗？把我好好教教这臭小子，让他别在战场上使性子了。这次幸亏没出什么大事，否则我就真的
0: 真的毙了他。
1: 我毙我自己，我以死给全连谢罪。这臭小子要万一真给自己折腾没了，我死一万次也够
0: 啊。行行行了，死死死，整天死死死的，烦不烦呀？咱七连死的人够多的了，谁也不许死。你去我去，
1: 你请去去。
0: 我就知道我是欠下你们老五家的了，我是啊，我伺候完大的，我伺候小的，

0: 行了，
1: 我这就是命啊！
0: 去吧去吧。
2: 连长，指导员找你。

0: 小朋友，你好！喂，小朋友，喂，格林沃利，
1: 别开枪，是老乡。大叔，我们是中国的，中国的，
0: 人生之旅，成功看了秘密家。
1: 中国的，
0: 中国的，
1: 人生之旅，成功看了秘密家。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
0: 大。哎哎，
1: 新兴里，
2: 谢谢你
1: 啊！对，新兴里，
2: 谢谢你，
3: 不是谢谢你啊，是新兴里啊，新兴里，哎、
1: 新兴里，
2: 谢谢你
1: 啊！对对对，新兴里，新兴里，欧弟桑，欧弟桑，欧弟桑，
2: 眼睛欧不桑，眼睛一桑，谢谢你，谢谢你，
1: 一桑，
2: 哎，一桑一桑，
1: 苗彩，苗彩。
2: 一台，一台，
1: 一台，
2: 哎，一台，一嫂，
1: 坏了，咱们走反了，
3: 这不歪了吗？
1: 大宝，
4: 到，
1: 回去告诉连长，咱们方向走反了，新兴里应该是向东，路程两天，快去，
5: 是，
1: 快，老乡，咱们走，快，来，孩子，
2: 发力，
1: 走。

0: 计划部队留下来的，这是谢尔曼的履带。啊，这是啥玩意儿啊？坦克。看这血的厚度，应该是不久前刚过去的。是啊，老肖他们还没回来。
1: 那没回来呢？
0: 哎，怎么办？
2: 咱们赶紧先回去，好，走了。排长，有一队美军往村子这边来了。
3: 美军？
2: 啊，
3: 到哪儿了？
2: 到村口了。
3: 分散掩蔽，准备战斗。是。
4: 都是做准备啊。

0: 命！
1: 老乡，看他们的装备了，给我哼的了啊！
2: 咱要是也有这家伙事儿，这仗就好打了。

0: 走。
1: 哪个方向？
2: 哪来的枪声？
3: 应该是老肖。老肖他们侦查的方向。
0: 连长，
3: 该不会是？
0: 走，
2: 快
0: 快，
2: 平哥，走了，快点。
0: 老肖、老方那边是不是有情况？
1: 走动啊！
4: 老钱，跟上，来福，走。

0: 大宝，前面怎么样了？
1: 连长，老乡说这里不是去新兴里的路，我们走反了，得往东走。
0: 什么？反了？老乡有没有说去新兴里需要几天？
1: 2天时间。

0: 想见美国佬，你锁的还撂的吗？这大起来就别走这意思了吗？这不都是扛着个脑袋管吗？哎，你抖啥呢？啊，
1: 我逗了吗？我啊，我，
0: 你看把你能的！我告诉你啊，咱这是打了个伏击。你看到这俩家伙事儿没？要是让老美先发现咱们，这结果还不一定咋样呢。
2: 不过他们断的掐，确实是厉害。
0: 是呢。
2: 这看着够横的了啊！
0: 是啊，
2: 那才厉害了啊！这大子弹打出来啊，跟松露弹似的。
0: 刚才就这家伙，他差点没把老子耳朵震聋了。
2: 这车咱都没见着过呢。哎，前面是轱辘，后面是履带。哎，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你说这算车呢，还算坦克呢？
0: 来，试试。
2: 这不是浪费吗？这不是。

0: 把二排留给我，我去救老肖他们。你带着其他人，先往新兴里赶，把这两天时间追回来。咱们到时候在新兴里会合。好吧。
1: 二排，跟我走。
2: 长杰。
0: 千万别恋战，我在新营里等你。
3: 放心，命大得很。
0: 保重啊！ 134排都有，向东吉星郡，目标吉星里，把这两天时间给我抢回来，出发！
4: 是。

0: 我听得见。
1: 嗨，不错，就是坦克，又是飞机，弄不好他们拿咱们当大部队了。
2: 幸亏被咱们遇到了，要是咱们连碰的，咱们飞的全搁这里了。
0: 那正好，
1: 那正好，
3: 咱们在这拖住这伙敌人，给连长、指导员争取时间，让他们赶去西行里。手榴弹准备，听我命令，把敌人放近了再打。
4: 是。

0: 上来了，快走！
1: 走走。

体同志。

0: 十万里，连长，
1: 万里，快进来！家里来的，
2: 我担心你，
1: 你担心个屁！

0: 哇，这美军的装备真是富得流油啊。啊，看看。怎么样，见世面了吧？
1: 连长，干他们家。
0: 然后呢？
1: 抢啊，那些铁疙瘩都是宝贝啊，这要是落咱手里，我看七连还拿啥跟咱比啊。
0: 咱干啥来的？指导员不在，咱更不能乱来。再说了，这七连拿啥跟咱比？咱可是第一见到脸。
1: 那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有七连消息了吗？
1: 派了几回战士了，往回侦查都没见着影子。这回五千里啊，栽咱手里了。哎，连长，距离最晚到达时间还有多久啊？
0: 还有两天。跟大家说，把这口气儿提好了。七连估计是遇着什么麻烦了。如果七连不能按时到达，咱自己也得把这台戏唱好了。

0: 加快点速度！连长，啊，连长，啊，赶了一夜的路了，吃点东西吧。美国佬这罐头可比咱冻土豆好吃多了。我不吃，给伤员吃。伤员我都发了，可大伙谁都不吃，都说要给其他同志吃，
1: 让他们必须吃，这是命令。
0: 是，咱们现在的条件太艰苦了。是啊，就是不知道指导员他们现在走到哪儿了。
1: 指导员他们会不会走错路啊？上次如果不是指北针被冻坏了，咱们根本不会走错的。大方向对了就行。这帮美国佬耽误咱们太多天了。
0: 是啊，哎，连长，你放心吧，咱不会输给刘刘顺的五连的，
1: 都是兄弟连队。
0: 谈什么输赢啊？完成任务才是重要的。你去把伤员安排好。好，放心吧，连长。连长命令，伤员吃罐头，必须吃。来，来，吃。连长命令，吃罐头。来，来，往里，吃罐头。
2: 连长命令嘛，伤员才能吃。
0: 你小子属驴的，咋这么倔呢？让你吃你就吃，快点。
3: 拿着，哎，
0: 给你这拿着。来，伤员，
3: 谢谢排长。不
0: 管他，
3: 谢谢排长。
0: 我偷偷回来是想帮你们，不是给你们添麻烦的。哎，
3: 你这话听得多懂事呢。你跟连长说，你跟我说没有用啊。哎，不说不说，你吃你吃你吃。
0: 我跟他说他不得骂死我啊！
3: 骂死你，骂死你那是情理。我告诉你，这叫战前抗命，知道吗？绝对让咱干啥咱干啥。
2: 不让秃噜了你个肖邦吧！
4: 冒下场啊！
2: 我不是怕死啊！我想我因为这点小事儿被枪毙了，回头我回村里怎么传我呀？
4: 你小子还想回村呢？你先学会怎么在战场上保命再说吧。
2: 没错，万丽啊，任务万人呐，你以为连长他都没犯过马错误吗？
4: 老傅，
2: 这有马不能说的，你是，哎，
0: 不是你让我，
4: 大方哥，你说说。 我跟你说呀，咱徐那千森，是八路军胶东军区的老师三团呢。当时在那个十三团，你是不知道啊，整个胶东军区啊，那还了不得呀，忒能打了。我没记错的话呀，是1942年的离栖霞县的一个村儿，那柜子建了个双层的碉堡，当时都放话了，说我们日本造这个碉堡啊，是给你们八路军砸，都砸一个月，你们砸不开。

事故原因。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器设备存在故障或维护不当，引发非钢事故。职工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也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车间现场管理疏漏，未设置有效的安全隔离措施，对职工造成了严重伤害。如何预防高温物体烫伤事故？可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一、强化个人防护，确保职工穿戴符合安全标准的防护装备，以减少直接接触高温物体的风险。二、严格作业流程，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高温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工具使用及安全距离保持，避免不当操作引发烫伤。三、增设防护设施，在作业区域周围安装防护屏障、隔热板或自动停机装置，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

0: 能迅速响应，防止高温物体飞溅伤人。四、定期设备检查，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涉及高温部件的稳固性、温控系统及紧急停机机制，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咋跑到云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师三团团长能请你推荐的名，当然吓死命令了，给我打听了。当时那个老连长，这你大哥呀，当时他是半藏，带着这帮弟兄往上冲，你这不是送装备呀，冲上去回来打下去，冲上去回来。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老方，所以我没有服从战场纪律，非要一遍一遍的往上冲，最后为了救我。 一个同志中枪牺牲了，虽然最终碉堡失炸了，但他再也回不来了。他叫胡茂才，山东烟台人，这个名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犯了错，代价是自己战友的一条命，所以我现在不允许任何人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 万里，我现在是没时间处理你。等咱们的任务完成了，我再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走。
2: 来，不用来这，来，我扶你。哥，把胳膊架我肩上。哥，来。
3: 我来扶吧，
0: 你来，
2: 没事。
0: 同志们，都加把劲儿，追上指导员他们。
4: 是。

0: 后面的跟上啊！
1: 来，雷弟。哎，没事了，没事了。
0: 就，
1: 林斌，前面什么情况？
2: 别提了，啥也不是。到那个山那儿就没道了，
1: 从那边绕路呢。
2: 啊，那不扯呢吗？这山老大了，绕得溜溜小半天时间，多耽误功夫啊！
1: 看来我们只能横穿雪山了。这样，带几个战士再去探探道吧。
2: 啊，我先来福，哎，你带你们二人跟我走。
3: 好，二班出列。

0: 哎，念念没事吧？
1: 没事。
0: 这千里也不知道到哪儿了，一宿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啊。
1: 雷电啊，连长什么性格你还不清楚啊？他答应过我，救完人后会很快跟咱们会合的，放心吧。
2: 指导员，有人不行了，
3: 快看看，快看看。
1: 怎么了？
3: 啊？那儿
1: 没事吧？
3: 也许看不见，
4: 燕京。能看见吗？
3: 看不清。
5: 少爷，那以前浩香听说过这种病，但我也是第一次见。
6: 好端端的天也没黑，咋就看不见了？啊，
1: 李爹，应该是得了血盲症了。
6: 啥？
0: 血啥症？
1: 血盲症。咱们日夜行军，战士们营养不良嘛。老盯着白雪，这眼睛会变成睁眼瞎。
4: 哎，指导员，
6: 没事吧？
1: 雷爹，我这眼睛也不行了，你安排一下，把几个得血盲症的战士演成蒙块布，啊，然后再拿根绳拴着大家一起走，能看见东西在前面带路。
6: 我看呀，得先给你眼睛蒙块布了。还有谁看不清的啊？
1: 还有谁看不清？
6: 我不
1: 看不清。
4: 听你说，
1: 别动。刘弟弟，
4: 别！
1: 别！别！别！
4: 不走。

咱啥时候跟哥叫上就好了，到时候咱就不用翻山越岭，腿儿腿儿的着陆了。哎，小安，过去，走，咱跟你这个人汇报去，走走走。走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土豆真能笑，快吃吧。这次入朝作战，真没想到这么艰苦啊！
1: 这场仗可得苦了同志们了。
0: 连长，俺们不哭。
1: 祁连的战友们
0: 还要跟着那一块回家喝喜酒的。我在闷罐车上跟你们说过，要把战士们全带回家，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可现在，
2: 连长，只要咱亲人能过上好日子，咱早都知道。
0: 对，咱也能。都打了胜仗，咱们都能过上好日子。
2: 对，咱都能过上好日子。
0: 你们继续走，
2: 好，
0: 跟上，快跟上。啊，拿着，
2: 是，
0: 小心当骡子。

0: 给自己喂饱了，快！同志们，再加把劲儿！中午之前，必须追上指导员他们。
1: 是。哎呦！哎呀！这当年呀。 老同志爬雪山过草地，也就这么苦了吧？雷弟，啊，咱们这点苦跟红军可比不了。这眼睛上绑一个布条子，难受不难受？你有点别扭，那也绑着别摘。嗯，这能治眼睛？
2: 好样的，我得上雪盲症了，真是。
3: 嗯，你这眼睛真没事吧？
2: 没事儿，我在书上曾经看到过，缓两天就能好，不严重。反正眼睛可不敢大意。是。那个，万里给了我半壶洋酒，你要不是挠挠？<笑>万里这小子还是有心啊！啊，你自个儿留着吧，我不耗这个。
3: 挠挠吧。
2: 哎呀。
3: 哎，刘贺，不对呀，啊，这不是你风格呀，跟我卖上关子了啊？有事说事儿啊。咋了？那个指导员，嗯，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啊，我来的路上在门馆车里已经写好了，等咱的任务完成了，你抽空给我改改，帮我交上去吧。
2: 行，放心啊，我回头会跟领导汇报的。
3: 但你是不是也等我的眼睛好了，才能给你改一改？
1: 是，谢指导员。哎，林和哥，你门罐车上就该给指导员了啊？我这个背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入，我这心里一直没底。哎，
3: 你是哪年入的党啊？
1: 问你话呢。
3: 咋的？我想呢，这不好意思的啊！给我来一口，我告诉你。哎呀，老狐狸！哎呀，我们这个于大班长，别看年轻，老党员。嗯。是吧？哎呀，向你学习。休息休息。哎。
1: 雷迪，嗯，你说那万里咋样了？都赖我没看好他。哎，哎，等打完了仗，我陪你回武汉，找你们家人去，啊？
4: 不用了，雷迪，我自己都不知道家门朝哪开。
3: 找也找不着，一家一家的问，总能找着。
1: 二七子，嗯，
3: 你武汉那一年打的可太惨了，
1: 小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说，老蒋他们退了啊，还得除了放了把火啊？你说说。
3: 哎呀，说点高兴的。
1: 也是，这新中国都成立了。哎。 到时候去报社，登一个寻人启事，肯定能找着，是不是？是吧？这是个招，啊！没去过报社了吧？赵元，
3: 哎，回来了！
5: 你们这都咋的了？
2: 哎呀，没事，雪盲症缓两天就好了。找着路了没有啊？
3: 找是找着了。
1: 但是贼抖啊！都也得去啊！这美军的侦察机现在越来越频繁了，不知道憋什么坏水呢。等等千里他们吧，你这眼睛啥也看不清，还有那么多同志也看不清，不能走山路啊！
2: 不能再等了，就是连长。

0: 不能让他们等下去啊！啊，哪怕咱七连都变成下子连，也得按时到达七英里。全体都有，
1: 是
2: 是。
0: 准备出发，人命带路。
1: 是
3: 是是。

0: 都上来了！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保持永生力量，我们才能完成任务。是，没事吧？
1: 。
0: 继续行军，走。
2: 是，
0: 小心枪，小心点枪。
3: 咱们现在只能堵这些脚印儿，是指导员他们留下来的。

0: 连长，连长，老梅，
1: 哎，
2: 啊，
0: 千里他们回来了。
2: 哦，哎，连长回来了。
0: 哎，
1: 怎么了，
2: 慢点，
0: 老梅，
1: 慢点。
2: 眼睛怎么了？
1: 没事，就是想你想的，一想你他就哭，一想你他哭，老哭的眼能好吗？臭小子，连长再不回来他就瞎了。
2: 就您破舌头，早晚给你炸掉了。雪盲症，不光我，很多战士们都得上了。哎，连长，听我说，没时间叙旧，我们得赶紧翻过这座雪山，溜溜顺他们，说不定已经到了。
0: 不，这大家这眼睛，你行吗？
2: 哎呀，都这会儿了，就别婆婆妈妈的，咱抓紧时间赶路吧，没时间了。
0: 放心吧，没啥问题。扶着点，
2: 走吧。
0: 行吧， 去哪儿啊你？走，小心点。

0: 万林，跟你说啊，以后不许乱跑了。我是你班长，你得听我的。没
1: 有以后，这次犯的错，等下一次完成任务啊，咱一块儿算。哎，
0: 听见没有？
2: 行了行了，看犯人是干嘛呀？
1: 省得你乱跑，赶紧走。这次救人，尚未经过如何？
0: 明白了，看来美军的机械化部队确实不好对付。这场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3: 花名册都画了没？
0: 都画了。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疼。

0: Buddy, something's going down there.
1: Let's check it out.

0: 快点！别动我！来，这身上有绳子。
1: 绳子呢？好，
0: 脱衣服，快！
1: 是。
2: Let me check what's going on here.

0: 飞机走了，
1: 走人，
0: 原地休息，
2: 是，
0: 穿衣服，
3: 是
4: 是
3: 是，
0: 小梅，来，哎，慢点，
5: 走，
0: 走。
1: 这下山的路已经完全被堵死了。
5: 连长，我建议把换雪盲症的战士留给我，你带部队先走，否则来不及了。
0: 你觉得我可能把你们扔在这儿吗？
6: 千里啊，这风雪太大了，我觉得呀，如果咱们绕路走的话，至少得耽误一天的时间，还不如休息一下，等明天天亮了，我们看看顺着绳子呀能不能爬下去。刚才我看了这半山腰啊有一个平台，能够缓冲一下。
0: 不行，咱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7: 连长，连长，那啥，我也说说我的想法，咱们连的战士实在是太辛苦了，那咱已经赶出一点时间了。你说像指导员他们这眼睛，那现在下山万一出现点危险，说咋办？
6: 背着抱着一边沉，用的时间差不多。
5: 连长，这么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0: 行吧，让战士们在这休息一晚，能睡就睡，但是要注意，这山里晚上是极寒，让大家注意防寒。
6: 嗯，放心吧，都休息吧。休息，休息，快点，找个避风的地儿休息。

0: 排长，你们之前打仗那会儿有没有缴获过什么特别厉害的武器啊？
1: 咱们七连呀，有一半的家当都是从小日本和老蒋那儿缴获来的，歪把的机枪，还有平和那重机枪，包括几个口径不一样的步枪。我记得有一次，咱们端了敌人一个轻炮营，缴获了几门啊七五炮，你大哥百里啊给上缴了。后来全师的表彰大会啊，首长点名表扬你大哥，跟你大哥二哥好好学啊。
0: 那我要是缴获那什么炮，那什么，首长是不是也能点名表扬我呀？
1: 连长和指导员肯定给你小子请功啊，注意保暖啊。
0: 我哥立过什么功？
2: 打孟良崮那会儿吧，你二哥自己摸到了一条通往敌人阵地的暗道，在他的带领下全连都立了功。当时首长点名夸咱们连，说咱们七连是尖刀连。那时候你大哥老觉得连长上蹿下跳，没个正经，那回第一次夸他。

0: 干粮。
1: 我有，哥。
0: 装着，留着。
1: 我真有。
0: 哎，听话，装兜里，注意保暖啊，抓紧睡会儿。

0: 手拿来。找到钱，要在止血粉包扎一下。晚上呀，好好睡一觉，注意保暖啊。
1: 哥
0: 啊，
1: 大哥是不是最优秀的军人？
0: 大哥是咱们七连的榜样。
1: 那你呢？
0: 我？我跟大哥比啊，差得远呢。行了，别琢磨了，着了钱啊。

0: 快去万里了！这小子不见了！连长，怎么了？连长
1: 去哪儿了？
0: 什么什么什么叫万里没了？
2: 这又拉屎去了！
3: 看见那绳子没有？那是战场的方向。
0: 会不会给我们趟路去了？
3: 他之前说过，他当兵就为两件事：一是不想给他大哥丢人，二是想让你服他。
0: 那会儿我跟他说，说党盟连过的时候，连长帮连里找过路，老连长还夸连长来着。他是不是？
3: 行，别管这臭小子，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耽误了咱们整个七连的任务啊！
0: 连长，你先冷静一下。
3: 就算万里现在在这儿，是不是你也得派个侦察兵下去看看情况吧？
0: 我去看看。
3: 哎，
0: 你别去了，我去。
3: 我去。
0: 我是万里班长，我去。
3: 行了，都别争了。真要探路。 我带着任命去。如果路找到了，我们回来叫你们。
0: 你去多长时间？
3: 半个小时，不能再多了。如果我们没回来，你们自己找路。我们新兴力主战场见。
0: 连长，听我一句劝，现在万里好好跟他说，千万别跟他发火。
3: 所有人，照顾点伤员啊！指导员照顾好了，走，
0: 注意安全啊！

0: 死哪儿去了？一天天的这么玩生心，这不是美国人在团里吧？
1: 这么个小兔崽子，值得他们闹这么大动静啊？没看到满地尸体，跟上我。

0: 王林，是不是你？要没死，给老子滚出来！王林，你听我的，我跟你说，这小驹子长成驴还得个几年呢，你这出来还不到一个月，你出来没人怪你啊！
1: 他废什么话？
0: 等老子进去毙了你，是不是？出来！王林，你别听他的，你哥啥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就刀子，
1: 别进，进去。

任明，走！有动静，听见没有？是不是万里？

0: 要这样？你
1: 有60万？
0: 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左等右等等不来你们，队伍打散了，你们知道来了。
2: 你怎么现在跟美国佬干起来了？
0: 废话，他们一空投降就落我跟前儿，全暴露了，打了一宿，队伍都打散了，你们哪儿去了？迷路了？
2: 废话，都是第一次出国作战，能不迷路吗？
1: 哎，看你们里没有啊？看你们里没有啊？啊，你弟丢了？别管这小兔崽子。任彪，这离美军营地太近了，帮美国佬一会儿还得来，你赶紧回去找指导员，让他们绕路下山。快去，
3: 那往里咋整啊？
1: 我能为这一小兔崽子任务都不要了吗？去！
3: 是。
1: 哎，你怎么你弟了？跑了？
4: 得，我明白了。
5: 闷罐车那会儿我就看出来，你弟跟你就待不长。就你这臭脾气，真的，我都同情你弟弟。
1: 老小子，你先同情同情你自己吧。
6: 连长，
5: 大林子，这
7: 儿。连长，
5: 大壮呢？大壮，其他人呢？
8: 全没了。

哎，师傅，把这粘土也挖了吧。喂，我们这里挖掘机掉水里了，赶紧派吊机来救人啊！

0: 事故原因，挖掘司机对临水作业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充分考虑临近斜坡的土壤稳定性，随意进行移动时导致挖掘机下方的土壤松动并滑落至河道内，使其迅速被水淹没。预防措施，临水作业淹溺事故的预防主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一，在进行临水作业前，必须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关注斜坡、松软土壤、水深及水流速度等因素。二，做好警示标志工作，避免作业人员视线受阻或因防护设施破坏导致淹溺事故。三，严格按照作业机械安全规程操作机械，避免机械操作失误导致人员淹溺事故。四，设立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负责监督作业过程，确保安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五，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做好防滑措施。六，临水作业车辆应配备破窗锤等安全工具。
1: 只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雷弟，过多久了？
1: 10分钟。
0: 我是瞎，不是傻，这10分钟未免太长了点了吧？哎呀，别闹！
2: 指导员，你说那飞机为啥老在高地那边转悠啊？
0: 美军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入哨部队。
3: 指导员，要不咱直接爬下去得了？
4: 你看杰川怎么下呀？那是山崖呀，一摔摔一串儿，下不去呀。
5: 啊，那是不是美军信号弹啊？
2: 也有可能是美国人的毒气弹。
0: 大家听我说啊，都别盯着这水滴看，否则一会儿又多几个睁眼瞎。
2: 我们都闭着眼的，指导员，机枪组出不了雪盲症。

0: 指导员，现在绕路太浪费时间了，情况这么复杂，万一连长遇到敌人可就全完了。
1: 问题现在等不了了，这么着，咱们往下爬吧。
0: 好，
2: 指导员，瞎命令吧。咱七连又没有闹钟，连长都下去了。
1: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明天之前赶往下面的新星里，埋伏在指定位置，等待上级的命令，不能再耽误了。趁着现在天上的飞机顾不上我们，马上出发。
3: 哎，指导员，这样，我先趟趟路，看看哪边好下。
1: 好，
3: 好，
1: 小心点。
3: 好。

0: 快快饶我一马！我不爬上来，你就不冒头？存心的吗？我说了半个小时，我们不回来，你们就走吗？你不走两个洞，你都没有，你们在那猫着。
1: 你终于回来了，连长呢？
0: 指导员呢？找着万里了吗？指导员啊，哎，找着万里了吗？
2: 哎，指导员，人命回来了！啊，
0: 人命，人命，怎么样？万里找着了吗？
2: 没找着，但我们顺着万里的脚印往山底下走，刚好就找到了我们要找的那条路。
0: 你看，我就说万里找路去了吧？
3: 不对呀，怎么就你一个人？
2: 连长呢？连长和五连在一起，我们找到五连了。
0: 我连被打散了，
2: 不，那还等啥呢？走啊！
3: 不行啊，这条路不能再走了，我们得绕道走。我们得确保我们连队的安全。
0: 安全？战场上哪有安全的？一屋的战机，这都是谁来付？
2: 指导员，你听我说，我刚才回来，这条道上全是美军的车轱辘印，还有坦克履带印。我们走这条路，那就是送脑袋。
0: 他要再不走，一会儿飞机反应过来，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4: 我们俩那么多了，所有人准备出发。是的，是。这头子，我疼了。估计回去免不了受处分。老七，咱俩这赌局，你赢了，我输了。这都啥时候了，还想着个赌局？你五连所有的战士。 那都是我五千里的战友啊！等老梅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怎么办。老梅，等老梅来。千里，你这个弟弟万里呢？看着挺机灵，但还是嫩。我是真担心。
3: 他别真出什么事儿，你一定得把他找回来，给你们家留个根儿啊！我现在是真没心思管他，任务才是第一位的呀。
5: 我总不能把全连的战士都扔下不管。我去找他吧。
3: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就不明白了，你带他上战场干什么呀？咱们打这么多年仗，为的是什么？ 不就为了他们不用再打仗，咱们自己也心安吗？朕每人求他来上战场打仗，是他自己非要来当英雄的，啊？再说了，咱也不能光求自己心安吧。在闷罐车上，我都答应同志们了，我必须把他们全给带回家去，这样他们的家人才能心安啊。
0: 不能再往前走了，指导员。齐连都有，把枪的保险锁死了，
6: 照顾好雪毛的同志。

0: 把他们抬走，听见没有？
1: 是。
2: 注意安全，
0: 把钱给我，
1: 小心点。
0: 赵源，你瞅瞅，全都是车轱辘。
3: 你看不见。哎。

0: 任平，我能看见点了，缓了两天眼睛好点了。
1: 西边所有人马上去跟连长会合，任命带路，快！来，
2: 是，
1: 来。
3: 老七，这样，我呢，我分析分析你跟你弟弟这个事儿，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以前百里在的时候，你那就是无法无天，啥事都不操心，真遇着什么事儿了，你也有一哥帮你呢。后来百里没了，你当了连长，这心里遇着没准的事儿啊，你也不知道该跟谁说。你说跟梅生说吧，你又怕他担心；那跟你们雷爹说吧，他老数落你，所以你就只能憋着。越憋越着急，这家伙你弟来了，你就把火全冲他撒，他就成个受气包，对吧？
4: 哎呀，不是你个老小，你身边是没人跟你说过吗？有时候这心里话搁心里，不用什么都搁明面上来说，这招人烦，知道吗？
3: 那看来我是说对了，啊！我招人烦，我还就告诉你，我越稀罕谁，越关心谁，就越招谁烦。
4: 你小子，真不该忘了给自己留颗光荣蛋。
5: 他美国鬼子杀了我那么多战士，
3: 我就算真剩一颗子弹了，我也是留着崩他们。跟你说个不招人烦的，咱能到这儿就已经赢一半了。现在这儿都在请客给美国鬼子吃姜子儿，我的脸呢也喂了2双筷子，但被一空头香给我搅和了，这后面还有数不清的客人邀请呢。所以我估摸着我这桌账是结不明白了。
4: 放心吧，既然酒席都已经摆好了，来再多的客人，
5: 祁连的战士也帮你都招呼了，
3: 就是这个意思。跟你说这么多，我就一个目的，千里啊，必须把任务完成。你呢？你有你弟，还有你那
5: 祁连的那帮同志，
3: 为了他们，你得想办法回去。啊！我还记得军长曾经说过的话。他说：“只有我们自己强大了，敌人才会懂得尊重我们。”

0: 人在里面，
1: 怎么样？前方有美军的机械化部队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2: 这边留下，老肖
3: 带几个战士跟我过去看看。
4: 平衡，
5: 我们走。
4: 老方、大宝，跟着我。

0: 你别！别啊！我眼睛看不清楚，前面这是魏军吗？
1: 是。
0: 走人！打他一家伙！
1: 打什么打？我们现在着急跟连长去会合，不能被他们拖住。
0: 啊！
1: 先撤，好了。
0: 在这杵着干嘛呢？我在下地来的。指导员，指导员，大宝皇踩雷了！东北国人，兄弟警戒，你们往后退。
2: 指导员，小心！

0: 美国人过来了。
1: 什么？
0: 美国人过来了。
1: 我快求别过。
2: 你闭嘴，
1: 把这衣服扔给我。
2: 啥衣服？
1: 脚窝里有，快点，
2: 快快快，别动，先别动，
1: 扔过来。
2: 郑远，这会儿要那玩意干嘛呀？
3: 现在只能先让他报出雅典朝鲜匪军了。
2: 这能行吗？
3: 司马到火马已来不及了。
0: 快快，
2: 哎，接着说。
3: 记住啊，你现在就是南朝鲜伪军，明白吗？
1: 明白，这官员不会他们的鸟语啊。
3: 说 hello， 不是 hello，help，help， 救命的意思，记住了。
0: 快快，
3: 没有。如果一旦伪装失败，会随机应变的，你放心。好，记住，千万别动。
0: 明白。
3: 其他人，按照自己踩过来的脚印，原路撤退，快！

0: 闻闻就过瘾啊，点了吧，闻闻就不饿了。这根烟，等咱们完成任务，就给他点了。<笑>
1: 哎，你们五连没剩下点吃的啥的？剩什么呀？哎，头一回做第一千刀连。 啥也没落着，还点儿背。这本来说想从美国佬那儿整点物资，这倒好，人家给我们送来一堆枪子儿、炮弹，得。<笑>
0: 哎呀，都一样，我们连也是，在外边能捞到点什么，就赶紧对付一口。
1: 千里，嗯，那谁呀？小兔崽子，你们在这守着，我下去看看。继续观察，注意隐蔽。
0: 是。
2: 所有人都有，原地隐蔽警戒，快！小 K，
3: 拿着枪，都给我！站住！指导员，刚才那鸟人叽里呱啦讲的鸟语，我是一句都听不懂，但他们去的方向，像是一排长指的方向。
2: 人命，来不及了，别动！
3: 别管我了，别动！少爷。

0: 一会儿我把你的鞋垫解开，你找着我的脚印原路返回，记住了吗？
1: 指导员，什么事儿？让我试试。
0: 什么？我以前排过雷，你确定吗？让我来。过来吧，慢着点，小心，慢点，慢点，
1: 别怕，认识我，是松发雷。
0: 松发雷，
1: 指导员。你沿着我过来的脚印退回去，越远越好。
0: 弄着，
1: 弄，
0: 小心点，踩住，踩住啊！

0: 你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死死地踩住了，别松脚，听到没有？
1: ，
0: 找雷公给我拿根针。
2: 小黑，叫雷公把针先拿过来，快点。
3: 是。
4: 指导员，咱多少战友都踩着地雷死的，排不了的。
2: 少废话，
0: 别动，
2: 给我站稳了。
0: 别动，
2: 我们祁连什么时候放弃过自己的战友？
5: 于大宝，你说你这个倒霉蛋儿啊，以后可得记住了，这个小伙子一生别瞎窜，他防人呢。你说怎么那么蠢呢？怎么让人家给踩上了呢？
0: 我这是硬防的。
2: 行了，我说老方，都什么时候了，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0: 大宝，坚持住啊！这个雷就是冲咱们步兵来的，只要你一松，他立马就炸。坚持住！
2: 啥情况？
0: 别过来！
2: 踩雷了！真踩上雷了！
0: 扔过来！
2: 大宝，
6: 啊，
2: 别动啊，挺住啊！坚持住啊！啊！

0: 我们现在全体都有，解除禁闭，时间不等人啊！我们啊，得赶紧去跟连长会合了。
1: 通知大伙儿出发，快点！通知大家伙儿出发了。
2: 平安组安全了，
1: 大家伙儿出发了，走吧。
0: 哎，
1: 没事了。
0: 下面还有一个。

0: 大宝。
1: 平和，
0: 平和呢？平和，平和。

0: 你怎么样？啊，你有没有事？平和，
1: 这大人，大宝呢？大宝没了。你怎么样？怎么样？我没想到下面还有鬼雷，
0: 我们都没想到。平和，你已经尽力了，啊，你尽力了。
1: 少元，责任在我。
0: 我请求处分，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你要真想为他报仇，那几枪夺杀北国鬼子，给他报仇。我们现在要去救连城，连城武危险，而且北国人马上就会过来。走，走啊，走啊！所有人，赶紧离开这儿，明军一会儿就来。快走，拿着枪。 这是命令。

0: 老七，老七，老七，孩子大了，能讲道理就别动手啊！万林，你不对啊！
1: 王小子，
0: 你叫我啥？
1: 王小子，
0: 千里，动手！我教你啊，把皮带解下来，蘸着冰碴子可劲儿抽。
2: 顾安林，你是不是宁愿来的是美军？也强过我呀！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3: 我想给大伙趟条路，我就想起你来了。大家说你也冒险给大家找过路，我看你们找不着路，我昨晚上就偷偷跑下来了。结果我一进村子，就被美国鬼子给堵里边了。
0: 一晚上又是放炮又是烧火的，炸了我一晚上，出不去，迷迷糊糊就睡着了。你这又是擅自离队，不听指挥，你这是在当逃兵，你知道吗？
4: 孙子才当逃兵呢，我是下来给你们找路呢，现在路找着了，
0: 找个屁的路！怎么当个好兵学不会，撒谎倒学挺快。这是战场。 你犯的错，跟我比你几回了！来来来来来来，老齐，这找着弟弟挺高兴一事儿嘛，你干嘛呀？万丽，你哥说的对啊，你是一名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快，跟你们连长道个歉，道完歉以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4: 过去个屁过去！闭嘴，别老护着这小崽子。
0: 我就是想让你也服我，就像你想让大哥服你一样。我不想七连被我拖死了，做什么都是错的，我也不想。小兔崽子，你以为你是谁啊？啊，还能拖死我七连？你记住，我从来没想要百里服我，他是我连长，我只会服从命令。

起来，跟着。

0: 连长，
1: ！
2: 啊！
1: 忘了咱们任务了，
2: 如果不拖住他们，咱们全死这儿，谁来完成任务？
1: 所以我们都得活着，一起等老梅他们过来支援。都听我的，分散隐蔽，走。
3: 隐蔽，
4: 我能走。
1: 分散找掩体。
5: 是。
1: 万丽，啊，先进去，
6: 好，
1: 快。

0: 说你整这玩意儿有啥用？猴费劲的，
1: 我直接出去把美国佬引开，
0: 我还能捎带几个不完了吗？
2: 有没有用的你一会儿自己看。你现在脑子不清醒，暂时由我指挥。咱们就这么躲着，美国佬转一圈找不着人，没准以为咱们跑了。
0: 哼哼，
2: 走，上那边二楼去。走。

0: 他奶奶的！这美国佬把这个村给围了！
1: 连长，不行就跟他们干吧，老子两枪做掉他们！
0: 闭嘴！怎么轮不到你说话呢？连长。

0: 这帮瘪犊子，
1: 这你能藏得住？
2: 别商量了，
0: 我出去给他们引开。
1: 我这边一打起来，你就带着把你车。
3: 你回来，回来！
0: 老子能让你一个人，
3: 不是吸引火力吗？而且你能吸引多久啊？等老梅。
0: 老梅要不来呢？
3: 等死吗？
0: 我相信任命，一定能够找到老梅。
1: 行，听你指挥啊。

0: 想家不？
1: 不想。
2: 你他娘的不想。我家没人了，我现在就想喝一碗我娘熬的玉米粥。
1: 哎，老小子，老小子，过来，过来，坐下。
3: 我在这藏好了，我们两个去吸引火力，千万别出来啊！
1: 一起去，
3: 去个屁去！服从命令。要不然我打断你后腿，多好！这老小子当着我的面逞英雄，
1: 小心点，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声援一号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贴一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及尿失禁问题的专用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声援一号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声援一号远红外治疗贴，贴穴位、通线道，实用简单。穴位一贴，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声援一号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请注意，尿频、尿急、尿失禁患者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被急慢性前列腺炎所困扰，如果你经常尿频、尿急，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声援一号厂家直销，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声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

0: 持续发射远红外波，贴一贴方便，经常尿频贴生源一号，总是尿急贴生源一号，老是尿失禁贴生源一号，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生源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生源一号贴一贴。生源一号远红外治疗贴，贴穴位通线道，实用简单，穴位一贴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方便。尿频尿急尿失禁请贴生源一号。生源一号远红外治疗贴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尿频尿急，生源一号贴一下。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生源一号贴一下。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生源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生源一号贴一贴。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生源一号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贴一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及尿失禁问题的专用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生源一号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生源一号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生源一号远红外治疗贴贴穴位通线道，实用简单，穴位一贴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生源一号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请注意，尿频尿急尿失禁患者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被急慢性前列腺炎所困扰，如果你经常尿频尿急，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生源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生源一号贴一贴。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生源一号厂家直销，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

0: 持续发射远红外波，贴一贴，方便。经常尿频，贴生源一号；总是尿急，贴生源一号；老是尿失禁，贴生源一号。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生源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生源一号贴一贴。生源一号远红外治疗贴，贴穴位、通线道，实用简单。穴位一贴，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方便。尿频、尿急、尿失禁，请贴生源一号。生源一号远红外治疗贴，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尿频、尿急，生源一号贴一下；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生源一号贴一下。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你们俩刚才那步是你去留的，现在有危险，还有多远啊？
1: 正儿八经，还有多少距离？
0: 赶紧调用，加速行军，把那林子把我们困住。
2: 是，
3: 快，
2: 是。

正是英雄们！

没有了，子弹也没多少了。

0: 这玩意儿是个麻烦，得想办法断了它。
1: 啥都不剩了，断什么呀？

你哥当了十几年兵，不会这么轻易死掉的。

李先生，我陪着你。

0: 咱们七连得赶在全军之前到达徐州。是。哥，这场仗要是打赢了，老蒋是不是就没地儿躲了？拿走。
1: 不过这两年老蒋这日子过得太难了，如果这场仗咱们能够打赢，回家，咱爹咱娘还有万里那小胡子。
0: 同志们，这场仗咱们要是打赢了，团长说就给咱们七连开表彰大会。好。哎，
2: 哥，那要开表彰大会，我是不是能领个一等功奖章啥的呀？一等？啊？咋样才能领一等功啊？
0: 我当然知道啊，不怕苦不怕难，勇敢杀敌。我五千里在战场上可没少杀反动派啊，老武家的人觉悟都高着呢。
3: 咱们七连。
4: 有几个拿了一等的，比那些不怕艰难、完成任务、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人的老战士。哥！哥！哥！
5: 醒醒，哥，没事吧？哥，哥，快走！走，万里，走，走，快走！我带你一块走，哥。
6: 躲起来，
5: 万里，听哥一次话，啊！
6: 去找老梅，
5: 快走！

王爷，有了老钱在，阎王爷待不到你，王爷。

方式给你支上。

0: 我们上！啊，来福，你不是在卡车队待过吗？这玩意儿能扔得了吗？
1: 你让我试试，应该没问题。
0: 快！
1: 其他战士，给我跟上，冲！快！
0: 快！

0: 小芳，里面有货吗？
1: 问你呢，有货吗？
0: 够肥的了，啊！都带走，上来！
2: 是。
3: 快，先救少爷！
0: 我上爷是我填的，快快！老爸，刚才的美国佬在那承包烟的东西，就是这个，叫烟雾弹。
1: 刚才啊，如果是个手雷的话，老子早就光荣了。这东西杀伤力不大，但隐蔽性极强，以后用得上。
4: 我是弄明白了，这美国佬搭档啊，分得够细的了。这个呀，咱们打你的时候用的；这个呢，是他耐打的时候用的。这什么？
1: 哎，你别说，这东西我也没见过。下次打仗的时候，拿美国佬试试不就知道了吗？能带的都带上，走，
0: 是。
1: 这都是的。啊！
3: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老李，你们没事吧？啊！
5: 你小子，下次能不能快点来？
3: 连长。我知道你是属猫的，有九条命，死不了。连长，我们不能再跟美军硬拼了，以防敌机轰炸，我们现在需要尽快赶到新兴岭，完成我们的任务。 今天都有三十小组为一队，迅速赶到新兴岭，出发！
6: 是，
3: 走。
7: 王连。归队，快点！
1: 行，
3: 快去吧。
7: 臭小子，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8: 秦连长，

0: 新来了，
1: 我都入伍一周了，
0: 那不还是新来的吗？哎呀，
2: 第一次上战场。

0: 什么怕呀、啊？
1: 来，
2: 吃点，肚子里有东西才吐得出来。
0: 你入伍多久了？
3: 我都入伍半个月了。
4: 那你说我是个新兵，你自己不也是个新兵吗？
3: 我比你多打两场仗，而且杀了三个日本鬼子。
4: 哼，想干什么呀？你等着，我以后一定杀的比你多。
1: 比一比，
0: 比呗。
1: 你叫啥？
0: 五千里。
3: 我叫六六顺，记住了。哎，要是我赢了，你得给我点根烟。
0: 还赢了，性上你就输了。六六顺。

0: 吴连长，我们来晚了。
1: 给我点个人。

我只在无人问教。

0: 不是，
1: 我已要回家了的，高兴点儿。

你要是不肯给我承诺，我早晚得去找你，到时候咱俩再接着比。 回去了。

0: 谁是英雄，谁是狗熊，谁是第一尖刀连，咱战场看啊。
1: 之前都是七连，
2: 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尖刀连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
0: 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给我留好了，我等着你一根一根给我点了。
3: 老七，咱俩这赌局你赢了，我输了，我不打算回去了。
4: 五连的同志们几乎都在这儿牺牲，
3: 我必须死战，只有我们自己强大，敌人才会懂得尊重我们。
5: 哎，五连，我这样。

0: 那你没啥事儿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城管哪儿知道？反正没啥事儿就好。对了，大壮留给你跑腿吧。
1: 这你放心吧，大壮交给我，肯定没啥事儿。打仗之前，别想太多。
2: 没啥用，
0: 小心点啊！行了，别看了。这百里啊，走了也快2年了，他这心情刚平静点。
2: 刘顺又牺牲了，我真怕他出点事儿。
0: 雷爹，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还不了解他？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啊。
2: 我就是因为太了解他了，他知道应该做什么。职责这事儿，得靠你盯着点儿。
0: 啊，
2: 行，放心吧，我知道，我们七连离不开你雷爹。

0: 我们的任务是帮东面主力趟出条路来，然后协助主力部队以最小的牺牲、最快的速度冲入敌人的阵地。咱们等待团部发起总攻的信号，一旦发起冲锋，各派战斗小组还是按照步炮协同的战术，雷公先火力突击，其他各派再跟上。
1: 放心吧。

0: 北极熊团发起进攻。
1: 发射信号弹。
0: 是。
2: 立刻过桥。
1: 干什么？
3: 放开我！
1: 现在是我炮排的人，得跟着我。炮排的，

正前方800米，二号装药，顺发引线一发，预备，放。

0: 有人听的，有志的能拿志的捅，没有志的捅的拿机枪来。程琴，
1: 走，
0: 带着给我狠狠的轰！
2: 是，
0: 万林、大壮，你们两个留下，剩下的人顶上去。
1: 是，
0: 站住！排长，
3: 我也是七连的兵，我申请一起下去。
0: 听不懂我说话？服从命令。
1: 我丢石刀准，我能忍手榴弹。
0: 跟紧我，不许自己乱跑。
1: 是，
0: 大壮留下。
1: 给我冲！

0: 丽迪，
1: 千里，
2: 你们怎么下来了？
1: 炮，只有一门能轰了。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桶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九块八，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九块八，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红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

0: 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啊，舒舒服服的对症，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辣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即时行益生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七一前夕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大象深度今天关注豫超崛起，看河南商超为什么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7号，省委书记刘宁到漯河市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1: 老党员、老战士黄殿秀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多次荣获军功。刘宁来到少林区天桥街街道漓江路社区，与黄殿秀和他老伴儿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聆听老战士讲述当年参军参战、保家卫国的烽火往事，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刘宁叮嘱当地工作人员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爱服务工作，落实好各项优待政策，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让大家安享幸福晚年。要深入挖掘梳理老党员、老战士光荣事迹，持续开展口述历史采集工作，用好红色资源，讲好英雄故事。在临颍县黄帝庙乡大园村警务室，刘宁看望慰问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小盘，对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等方面取得的工作成绩给予肯定，鼓励他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牢记初心使命，躬身基层一线，用实干诠释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刘宁还来到省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看望慰问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雄模范、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王妙丽。刘宁说，王妙丽同志是政法干警，在扎实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要学习他舍身为民、奋不顾身的英雄精神，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敢于担责、担难、担险，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危难时刻挺在前，以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保护人民，不畏凶险，勇于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时指出，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刘宁强调，全省广大党员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主战场上出力奋发，担当作为。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入推进五基四化，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建强基层治理队伍，用好基层治理网格，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能力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王刚、李涛参加慰问。
2: 6月26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主持召开座谈会，就领办督办的全面推进我省高效能治理体系建设，进一步打通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卡点堵点两件重点提案进行办理协商。
1: 座谈会上，提案者代表介绍了提案情况，提案承办单位介绍相关工作情况和提案办理情况，提办双方进行深入协商交流，达成高度共识。孔昌生指出，省政协把全方位推动河南高效能治理和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作为重点协商议题和重点提案，深入开展专题研究。本次重点提案督办是深化拓展专题协商成果，更好以政协之能服务科学决策、有效施策的具体行动，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提案工作新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提案建议从纸上落到地上，要不断深化重点领域问题研究，促进相关领域工作改进提升，要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我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营造良好氛围，集聚强大合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省委会主委张工、省政协秘书长汪中山出席。6月26号，河南省同心筑梦科普行开营活动在省科技馆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宣布活动开营并授旗。

0: 本次活动以“同心筑梦科普行，育心携手一家亲”为主题。活动期间，来自新疆和田的110名青少年将走进郑州、焦作、南阳等地，开展中华文明探源、红色教育、农耕研学、科技探秘等沉浸式体验活动。据悉，“同心筑梦科普行，育心携手一家亲”是省科协在中国科协支持下打造的育心科普交流特色品牌。该品牌紧扣聚焦国家战略，对接新疆所需，依托河南所能，做实特色活动工作导向，致力于整合全省优质科普资源与本土特色资源，搭建兼具国家高度、科技深度、文化厚度、河南温度的思政科普研学体系。
1: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2: 6月22号，胖东来晒出上半年成绩单，销售额139.5亿元，同比增长24.23%，再次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而河南商超并非胖东来一枝独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玉百家、农夫刘先生，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这么中那么然，中国商超看河南。当传统商超行业在电商浪潮冲击下陷入寒冬，河南商超为什么成为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今天我们走进河南的商超，一起探寻现象级零售品牌的底层密码。
3: 丹青路，郑州一条普通的小街，路边的这家超市啊，门头不算气派，但是走进去以后却别有洞天。一边是江南园林，一边是人们在买菜，这反差呀有点大。
4: 2023年，农夫刘先生在河南开了第一家店，至今已经开出了17家门店，每家店都像一场主题展，有溶洞，有水系，有绿野仙踪，高颜值场景留住目光，实打实的低价生鲜留住客流。
5: 每天我们是有农户专门配送到咱们这个各个门店，还有其次我们是从这个大型的批发市场购买一些采购一些商品，集体送到各个门店，这个我们的价格优势可能就低于同行的这10%-20%。
4: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把钱花在了看得见的地方，那华玉百家就把钱花在了看不见的地方。郑州马寨工业园区，华玉百家藏了一个5000平米的中央厨房，能生产各类食品300多种，每天根据门店订单集中生产，再对26家门店进行配送。
6: 那我们24年布局中央厨房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民生商品品质，我们要自己可以把控，我们把口味统一化，每个企业口味都不一样。你真正研发出来，真正符合老百姓的这种口味的，那就看你的研发能力。
4: 夜幕降临，郑东新区的这家超市迎来了它的晚高峰。陶小胖2021年才开出第一家店，现在已经有了12家门店，甚至已经走出河南。真正让他快速崛起的是自成一派的打法，自有品牌的商品种类超过800个，销售占比在25%-30%之间，已经成为其利润的核心支柱。
7: 然后产品还有熟食也是最多的，然后可供人家选择的也是最好的。我点的菜还有什么东西，就是他们都是双手给的，然后就是挺尊重顾客的。
8: 自有商品，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从源头开始去把控这个商品的本身的质量。甚至我举个例子，那我要去做一款酱油，那我从源头的黄豆，它的生产，它的这种种子，我都开始去把控了。
2: 3家超市，3种不同的打法。农夫刘先生以场景打造和低价新鲜吸引市场，华玉百家做中央厨房，陶小胖做自有品牌，各有各的路数。不仅仅是这3家，细数河南本地的超市品牌，先锋生活、大张、西亚和美、万德隆等等，也是各有各的招数，各美其美。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在河南？为什么在传统零售业普遍承压的当下，这里却能扎堆生长出这么多各具特色的超市品牌？
3: 这瓜呀，新鲜吧？看瓜地都还是青的呢。早上它还在地头，6个小时后就营运到了郑州的仓库了。
9: 这些西瓜是我们从那个江苏盐城运回来的，因为咱们这里交通比较方便，周边几个省的产品基本在1天就能运送到。
4: 河南拥有超10000公里高速路网、米字型高铁，以及覆盖40多个国家的国际物流网络，这是河南商超物尽其流、货通天下的底气。而作为中原粮仓和食品工业大省，河南强大的供应链则给商超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和性价比优势，也为差异化的自有品牌商品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其实通过我们工厂，我们去集中研发，研发能力强的话，这

0: 部分商品就是未来你的做超市或零售板块的一个护城河，就我们这种差异化护城河壁垒，你很难去超越的。
1: 便捷的物流运得来新鲜，强大的供应链稳得住后方，而以人为核心的经营理念则赢得了人心。
2: 细节很好，
3: 包
2: 括你看这包装啊，给我们打包的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生鲜类的，还有冰块啊什么的，包括你要去问他们什么东西，员工都很热情去接待你，去回答你，我觉得挺好的，很有耐心。
1: 胖东来把服务做到极致，把商品质量抓到极致，成为全国零售的标杆，也深深影响着河南的商超。善良、真诚与实在，构成了河南超市业独特的商业底色。
4: 就商品它不是我们的，商品最终它是顾客的，我们是在替顾客保存商品。比如说我要盘点，我们是要细心的、轻轻的把它拿下了。
1: 学习标杆的理念内核，但并非拿来主义，而是进行差异化探索，创造出更多新业态。河南商超正从单纯的购物场所升级为生活体验中心，为消费者提供了有烟火气、有温度的体验。
5: 从商品到服务的升级，从功能性消费到体验情感类消费的一个升级，河南的这一些超市的这个企业其实给全国其他的零售企业其实做了一些样本。
1: 今年胖东来和山姆将进驻郑州，郑东新区以 CBD 为中心6公里范围内已经密布着先锋生活、淘小胖、华裕百家等13家主流商超，平均每0.46公里就有一家大型超市，密度超过北京、上海的核心商圈，放在任何城市都是死亡密度，但在郑州却形成了奇特的共生生态，让这场商战从你死我活变成了各美其美。
0: 可能在十几年前，我们超市之间的更多的是竞争的价格，那现在演化了，现在我们这个用更好的商品、产品的质量和产品是不是安全啊？从这方面，我们相互学习啊，相互比对或者相互促进。
6: 政策活水浇灌万物生长。2026年初，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快郑州新乡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建设，推广胖东来经验，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与此同时，市场热度持续攀升。1至5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152.16亿元，同比增长2.8%，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政策与市场的双向奔赴，让河南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7: 全省政法系统持续创新完善工作机制方法，全面锻造过硬政法铁军，以一桩桩民生实事，以实干实际实效筑牢绝对忠诚，守护群众平安。
8: 冤亲的不如近邻，恁两家的搁邻居这么多年呢，恁有啥都听直说了。
9: 在鹤壁市祁县综治中心的郭老条调解室，调解员郭福礼像拉家常一样耐心劝说因为宅基地边界而闹矛盾的两户村民。凭借公道的作风和暖心的服务，郭福礼和专业调解员联手，这里的矛盾纠纷化解率达到91.53%。
10: 老郭之前他是个法官，在我们这一块他名气也大，口碑也好，群众都特别信任他。他调解矛盾的时候非常接地气，讲公道，效果呢也特别好。
9: 今年以来，全省政法系统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出30项爱民服务承诺。法院系统选派业务骨干、银发法官等常驻各级综治中心，就近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检查系统开展检护生态专项行动，紧盯食品药品安全、医保骗保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公安机关进一步压缩居民身份证、出入境证件的办理时限。司法行政系统全面推行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围绕政法队伍建设5个过硬要求，省委政法委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努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全面推进政治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举办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中原政法大讲堂等学习活动，持续打牢忠诚思想根基，推动各级政法机关健全完善教学练战一体化能力素养培养机制。2025年，全省组织政治轮训2357，32万人次，开展义务培训6092期，48万人次。同时，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持续开展政法系统违规吃喝专项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0: 严管之外更有厚爱。为了关爱和激励政法干警，从2009年起，省委政法委联合省财政厅对因公牺牲、伤残、重病及家庭困难干警进行救助。2025年已经为174名干警发放救助金897万元，全面落实从优待警各项举措。此外，全省政法系统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立常态化英模典型选术宣推机制，全省涌现出王妙丽、王佳佳、马玉璞等政法英模典型，全省政法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
1: 我现在在河南省科技馆新馆，在我身后的是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110名青少年和郑州市110名结对的学生。从今天开始，豫新两地青少年将肩并肩、手拉手，在行走中读懂中原，在体验中感受科创。
0: 昨天下午，2026年河南省童心筑梦科普行活动在河南省科技馆正式开营。此次活动以童心筑梦科普行、豫新携手一家亲为主题，旨在深化豫新两地交流合作，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2: 这里的中铁斗狗机打通了我们新疆和田的天山隧道，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3: 想着考这里的高中。
4: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到郑州大学来上大学。
5: 希望学子们为本次的一些所见所闻带回到咱们和田，讲给其他的学子，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走出咱们新疆。
0: 在为期7天的研学行程中，学生们还将奔赴南阳、焦作两条线路，在行走中感悟家国情怀，触摸中华文脉。
6: 通过这次跨越千里的科普之约，和田的孩子能够深度地感受我们河南的科创之美，在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埋下民族团结的种子，也是希望这个石榴之花越开越美。
7: 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落幕，河南广电文化 IP 中国节气再获殊荣，其人与自然相依相生的文化理念得到众多观众和国际评委共同认可，一举获得国际传播奖最佳综艺节目提名奖。中国节气系列节目作为传统文化传承出海的优秀案例，深挖中式美学，创新传统文化国际表达。
8: 河南台一直在做一件难而正确、慢而有价值的事情。24节气是镌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时间密码，是血脉的觉醒，让我们创作了这档节目。
7: 从2023年秋分启程到2026年大寒收官，中国节气第一季用24期短片走过了3年4季，匠心打造了一场横跨千年关于时间、生命与华夏文明的诗意对话。节目全网播放量突破1026亿次，海外传播量突破3000万次。
9: 日前，河南和宁夏之间的生命接力在网络上获赞无数。5天，近3万毫升鲜血，河南86名律师用大爱为一位宁夏患者筑起生命防线。
10: 5月19号，38岁的北京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吕海涛，在前往河南驻马店办理业务途中，突发心脏主动脉夹层破裂，陷入深度昏迷，被紧急送往河南省胸科医院实施手术。
11: 通俗来讲，可以理解为这个心脏大动脉破裂。这个心脏大动脉它是给咱全身供血的，是我们心血管外科呀，可以说是一个最危重的一种急症。
10: 手术持续了9个多小时，吕海涛暂时保住了性命，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术后并发症导致他毛细血管广泛破裂，持续性大出血，急需输血，医院血源库存紧张。得知消息后，河南省律协、郑州市律协立即发出献血倡议。当晚，北京中银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林鹤、李杰、张朝辉率先献血1200毫升。
12: 生命面前没有任何犹豫可言，换作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我相信所有参加献血的同仁同事都是这样的心态。
10: 有人就近寻找献血点，有人直接赶到河南省胸科医院献血，也有人通过小程序实名预约定向献血。一代代热血从四面八方汇聚，从发起倡议仅5天时间，郑州共有86名律师争相为吕海涛定向献血，累计献血总量达29850毫升。
13: 就是打电话的，还是通过微信的？因为当天晚上发出倡议书的时候其实是晚上11点多了。

0: 大家都纷纷开车来，有的在外地的也给我打电话说，我出差回来，我就立马到过去献血。我觉得就是当时我觉得真的，他们这个义举真的太震撼我了，我也真的很感动。
1: 5月22号，银川市律师协会向郑州市律师协会发来感谢信，字里行间是跨越千里的由衷谢意。仅仅两天后，在86位同行热血托举之下，吕海涛终于脱离危险，如今已转入河南省人民医院接受后续康复治疗，生命体征平稳。
2: 通过这一事件，能够看出来，我们郑州律师是一群有爱心、有情怀、有责任担当的一支队伍。我们会继续关注吕海涛律师的病情，为他提供后续的服务。
3: 随着高考成绩及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公布，河南考生进入了志愿填报的关键一步。面对海量信息，怎样精准填报志愿呢？
4: 你可以按我喜欢的专业去排序。因为
1: 在郑州市的一个报考咨询点，这里挤满了全省各地前来咨询志愿报考的学生和家长。
5: 我是物理类的考生，对学校的专业以及未来的就业不是很了解，所以想来咨询一下。
6: 我们报考的时候对这个平衡志愿、专业及场这些了解到不是那么详细，今天来了就是想面对面问清楚。
1: 针对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问题，负责人也提醒，填报志愿不仅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报考，还要结合行业大趋势以及国家规划。
7: 对数据要吃透，往年的数据只能靠参考，不能依赖。 AI 工具要适度参考，绝对不能依赖。然后结合自己孩子的这个兴趣啊，能是本科就直接毕业，还是能走向硕士博士，然后未来在哪里就业，都定位自己孩子的规划去报。
8: 下面来看大项资讯。
1: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发布2025年河南省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发展项目名单公示，共遴选了43个符合支持方向、具备较好示范推广性的拟支持项目。项目涵盖大模型研发应用、高质量语料库、重大应用场景标杆、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4个方向。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进行，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3号至6号17时。9月7号至12号，报考者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按照报考所在地省辖市招生考试机构要求参加考试。6月26号，郑州市2026年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推介会举行。根据规定，更新电梯按层站数实行分档差异化补助，最高每台补贴20万元。会上还同步部署了2027年项目储备工作，力争2027年年底前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住宅小区老旧电梯完成更新。6月27号，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在河南师范大学揭牌。中心将依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整合炎黄九省区学术资源，打造集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协同创新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黄河流域音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8: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我们到信阳商城黄柏山，一起感受云海翻涌、山河浸染的壮美景观。

0: 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邻居张肯定有办法。
2: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3: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4: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5: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6: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外科诊
7: 治。这个病人是 HIV。
8: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9: 为什么撒谎？
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0: 你只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1: 赛场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记录，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12: 漂亮，这边黄雨婷，
13: 中国队获胜。
11: 但有一种对手，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命中十环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5: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生活新态度，消费新观察，欢迎您收看我们本期的消费新观察。看病就医，居家康复是千家万户最牵挂的民生小事。对于失能、半失能、行动不便的患者而言，往返医院的奔波，繁琐的陪护流程，曾经是康复路上最大的难题。今年9月1号，国家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正式全国实施，这也是全国统一的家庭病床康复行业标准。从此，特殊患者不用往返医院，专业病床诊疗服务、康复护理直接送上门，让医疗温度走进寻常百姓家。今天我们就走进郑州市逢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感受家门口的暖心诊疗服务。
1: 一大早，郑州市逢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团队携带诊疗设备、药品及康复器械，开展常态化的上门巡诊服务。针对辖区行动不便、长期卧床的特殊患者，医护人员主动入户，提供就近便捷的居家诊疗与护理服务。
2: 中心的话，就是现在在床的话有120张，一些脑梗、长期卧床的这些，包括一些中末期或者一些有压疮，然后需要吸氧，然后下微管这些行动不便，这些老年人。哎，阿姨啊。
1: 今年60多岁的李和平老人因脑梗留下后遗症，常年腿脚无力，行动不便，日常的出行、就医诊疗都十分困难，长期的康复治疗更是让家人身心俱疲。而如今，随着社区家庭病床服务的常态化开展，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一对一的专业诊疗与康复护理。
2: 血压也挺正常的，说然后那个血糖的话，咱到时候过来，下次再过来给你测一个餐后的随机的啊。
3: 好。
2: 那个药现在都还吃着嘞啊，都按时吃着嘞啊。
3: 对。
2: 哦，行。
1: 细致的问诊，专业的检查，

0: 耐心的叮嘱，一套规范的居家诊疗流程有条不紊，不用奔波赶路，不用排队等候，躺在家里的床上就能完成康复治疗。这样的便捷就医体验是李和平老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1: 很方便的，在家都躺那儿，我不懂都治疗了。你要去医院可得下楼坐公交，得有一个小时嘛，不方便。
0: 常年受病痛困扰的李和平心中一直藏着一个简单又质朴的心愿，身体康复，步履如常，能走出家门看看山河，弥补年轻时的遗憾。
1: 希望身体越来越好，在推走路越来越好，希望出去跑着玩，全国各地可以跑着玩，出去旅游。年轻人没空出去玩，年轻时候是挣钱的，已养家糊口了。
0: 老人的心愿正在通过居家康复服务一步步实现，持续的上门诊疗，科学的康复指导，让李和平的身体状况日渐好转，而这份便利也极大地减轻了家属的陪护压力和生活负担。
2: 他要是去医院，我得陪着他，这来家里边了吧，我就光在家守着了，这很方便，减轻我的负担很多，精神压力也减轻了很多，对孩子来说也减轻了很多。要不孩子得带着去医院，我自己带他也带不了啊，这减轻孩子负担也很大。
0: 除了省时省力、省心减负，家庭病床服务的医保报销政策更是实实在在的为普通家庭省下了一笔开销，让居家康复不再有经济顾虑。
2: 报销不是80%吗？报销的也很多，对老百姓来说是少花钱的。再一个是路途近，也不用来回跑了。
0: 从奔波就医到卧床问诊，从家属的焦虑到安心的陪护，家庭病床服务的落地彻底扭转了特殊群体就医难、康复难的困境。作为民生暖心工程，这项服务精准聚焦高龄失能、半失能、术后康复、慢病后遗症等特殊人群，把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
3: 中心开展家庭病床服务以来呢，我们中心共建床500余张，始终坚持患者不动、医护上门、康复到家的个服务理念，聚焦高龄失能和半失能、术后康复的特殊群体，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就医远、候诊时间长、康复难、护理难的问题。
0: 不只是常规巡诊康复调理，社区家庭病床服务还涵盖了压疮护理、胃管更换、基础用药指导、慢病管理等全方位的服务，真正实现了一站式居家医疗保障。
4: 首先让患者避免于大医院来回奔波，能节省患者的人力这些，然后避免家属操心。比如说我们辖区内住的这个孙阿姨，她是长期卧床的患者，然后她是基本上就是卧床偏瘫，是一点都不能动的。这个阿姨定期我们要给她做这个上门的压疮护理，还有这个鼻饲胃管的更换，包括这种基础用药。第二方面呢，确实能缓解减轻她的经济压力啊，因为咱这个基层的报销比例确实相对来说要比三甲医院执行的标准确实要低。因为我们不仅有基层医院的康复，而且还有三甲，我们背靠9院，还有三甲医院，就是主任过来坐诊也要下社区，就是跟这些病人就是会诊呀，还是说远程指导都有。
5: 小小家庭病床承载大大民生温度。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同步发布全国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并在9月1号正式在全国统一实施。新标准的落地实施，首次统一了全国家庭病床的服务规范、服务内容和服务流程，明确将居家康复、上门护理、慢病诊疗等服务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重点保障失能老人、残障患者、术后康复人群的就医需求。从患者跑医院到医护跑家门，从异地奔波至到居家安心养，这项新政用精准、暖心、惠民的医疗服务打通了基层医疗服务的最后一米。一张居家病床卸下的是群众的就医重担，守护的是百姓的健康幸福。 随着家庭病床服务标准化、常态化推进，更多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

0: 将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实惠的医疗服务，让健康保障更有力度，民生服务更有温度。职业教育是培育技术技能人才、赋能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作为我省以统计与大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特色的公办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51年，经过70余年沉淀发展，办学规模持续壮大，现在已经形成了金水、白沙一校两区的成熟办学格局。
1: 学校设有统计与大数据学院、信息技术学院、商学院、会计学院、文化旅游等学院，开设了大数据技术、统计与大数据分析、统计与会计核算等33个专业，全日制在校生达10000余人。
0: 学校坚持走内涵发展之路，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紧密围绕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围绕产业发展需求进行专业设置，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把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全面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和实操素养，成为了郑州市大数据人才培养码农计划试点院校，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支持。
1: 学校还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切实加强就业指导，连续3年获得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河南省赛金奖。各专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深化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发展路径，拓宽合作领域，与50多家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实习实训基地及就业基地，毕业去向落实率始终保持在85%以上，就业现状满意度达到90%以上。
0: 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依据培养计划对学生进行培养，合格后呢，颁发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专科毕业证书，毕业生推荐就业双向选择，还可按照当年河南省教育厅公布的专升本文件要求推荐参加专升本考试，被录取之后到本科院校继续深造。

是马马虎虎也算不错，可就是他表面上腼腆，心里面总是面善心恶，他天天插胭脂抹粉油盐做火，总东家串西家，戳起刀把还把那个闲话说，弄在俺死里都不喝，那净给我把火锅。我去谁呀？我的天哪！他还叫我。

讲讲理儿，哎呀我的娘啊，他可发了火，咚，他照我这脸上给我踢了一脚呀。你那这别人别多恨我的县长啊，这一脚给我踢了个青脸，我呀我活得快。

说，谁到那床边你也挨我，你也挨着我了，你可找我说，你也挨着我了，你可找我说，半夜的发一声，我都神神屁，可算是戳住了那个马蜂窝，他照着我这屁股上身，咔噔咔噔的敞亮脚，一个都栽到那床底下啊。我的尿盆砸的稀烂，床前六道河喷个这儿硬硬搁着，我的哥老我正在我一夜都没有睡着。

大家好，我叫王振强。这次比赛啊，是我的努力吧，争取为我这个张小勇这个团队争光。

有啊回我我今天上啊观看仔细天脚下吓坏了皇帝驸马儿为王我不穿之哪个敢真战驸马战驸马本是把光来取